0: 环境也特别好，平时在节假日还有下班过来放松一下，让人身心愉悦。
1: 截至2025年底，新疆建成各类体育场地9.49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0: 理念口号转变为生活日常。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发展群众体育，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强化青少年健身普及，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围绕这一目标，今年我区将推动100个以上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举办县级及以上赛事活动300场以上。
1: 在公共空间嵌入健身设施，升级改造县级体育公园，打造群众体育活动体系，实现群众健身与体育旅游双向赋能。
2: 重点打造赛事 IP， 赛事为纽带，完善体育设施和旅游配套，推动体育与文旅的深度融合，让短期的流量沉淀为我们的长期的消费群体，持续释放体育赛事的经济带动效应。
0: 5月16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0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5件，来信15件。60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4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哈密市5件，阿克苏地区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塔城地区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3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11件，生态破坏7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5月16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7批次，321件，重点关注案件20件，其中来电285件，来信36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3: 5月14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自治区“十五五”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规划、自治区矿产资源“十五五”规划、自治区“十五五”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划、自治区“十五五”重点产业及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规划，研究支持葡萄酒产业发展政策措施等。
0: 会议指出，十五五时期新疆要锚定建设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目标，加快新时代国家三基地一通道建设，着力推进能源供给能力提档升级、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力打造油气生产加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型电力系统三大能源产业集群，将新疆能源优势转化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力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动力，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的坚实支撑。会议指出，十五五时期要深入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建设一批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核心区和接续区，要加强绿色勘查开采，推进科技创新与矿业领域深度融合，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和管理改革整体谋划协同推进，重点支持南疆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使资源开发收益惠及当地，惠及民生。会议指出，十五五时期要牢牢把握推进新型工业化这个关键任务，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夯实物质基础和产业支撑。会议强调，十五五时期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未来所向，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提升绿色化工、农牧产品加工、纺织服装、文化旅游等重点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绿色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前瞻布局人工智能、绿色清洁能源、零碳煤机能源、生物制造和空天信息等未来产业，完善重点细分领域产业链，形成优势产业集群能级显著跃升的高质量发展态势。 会议指出，葡萄酒产业是我区特色优势产业和对外交流名片，要统筹用好特色邻国产业支持政策，加快酿酒葡萄基地提质升。

0: 级，支持企业提升加工和配套能力，广泛开展大产区品牌宣介，积极开拓消费市场，打造葡萄酒加文旅精品线路，加强科技支撑，强化资金保障，促进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力推进公路重点项目建设，一季度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6.1亿元，同比增长192%。
0: 这里是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项目一标段的施工现场，目前已完成建设任务的80%以上。
2: 桥梁方面正在进行梁板架设及桥梁上部施工作业，那拉提一号隧道、那拉提二号隧道已全部贯通，目前正在进行隧道附属设施施工作业。
0: 那巴公路全长215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计划2027年全线通车。届时，那拉提到巴伦台两地的驾车时间将由目前的5小时缩短到2个多小时。今年以来，新疆交投集团全力以赴扩投资、稳增长，以国家重大工程独库高速全面开工建设为重点，加快推进大拉提至巴伦台公路项目等16个续建项目建设，确保 G30 连霍高速哈密至吐峪沟段改扩建、星星峡至哈密段改扩建6月30号按期交工通车。
3: 今年实现续建项目再提速，新建项目早开工，储备项目快转化，谋划项目早入库，全力支撑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
0: 今年新疆计划完成公路固定资产投资900亿元，年内高速一级公路总里程将突破1.4万公里。
4: 通过全面推行集成化审批服务，新疆有效降低转型门槛，大力支持具有一定规模的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在库尔勒市行政服务中心，个体工商户袁德义拿到了新的企业营业执照。
5: 都是网上流程嘛，不到1天的时间就可以做出来。
4: 相对于企业，个体工商户在商业信誉、经营领域、品牌效益、竞争能力等方面缺乏优势，而个转企后更容易获得参与投标、银行贷款、增设门店等方面的支持。可是以往转型办理流程采用一销一立，这种先注销再申请的登记模式，原有的字号名称、行政许可乃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都会中断，而通过新疆现行的个转企直接变更服务，转型企业能自主选择保留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成立日期、字号名称等核心信息，这打消了经营者的后顾之忧。不仅如此，新疆还全面推行个转企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将变更登记、印章刻制、社保登记、公积金开户、银行预约等多个环节整合为一件事，实现一网通办，让转型流程变得和普通变更一样便捷。今年截至目前，全疆已有1090户个体户完成转型。
6: 为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新疆监管局近日联合自治区及兵团相关部门印发《关于推进落实帮扶小额信贷政策工作方案》。
7: 方案明确，帮扶小额信贷支持对象覆盖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和需要继续帮扶的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贷款以户为单位发放，最高额度从50000元提升至100000元，期限3年以内，实行免担保、免抵押模式。截至2025年末，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期间，全疆已累计发放脱贫人口小额信贷400多亿元。随着方案的印发，这项政策过渡为常态化帮扶小额信贷，主责任行也扩大到7家。政策落实财政分级贴息机制，中央财政贴息比例达70%，地方财政叠加补贴，同时强化兵地统筹、部门联动，实现政策统一执行。
8: 农户仅承担极少利息，贷款资金用于发展农业生产经营领域，通过机制创新、精准投放和全链条监管，确保信贷资金能够精准滴灌到有需求的帮扶人口手中。
1: 在可可托海3号矿堆存长达半个多世纪的153万吨低品位尾矿，眼下正通过新工艺迈入全面综合利用新阶段。
0: 此次集中回收利用的7号尾矿占地11万平方米，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可可托海3号矿脉开采产生的首选尾矿。

0: 受选矿技术水平限制，一直无法有效开发利用，成为搁置多年的矿山历史遗存。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七号尾矿的回采现场，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我身后呢，沉睡近半个世纪的尾矿正源源不断地运送往我们的破碎站，通过我们的破碎、选矿等一道道工序，实现资源的再利用。
0: 新疆有色金属工业集团稀有金属有限公司通过新建破碎系统，运用重介质选矿技术调整优化选矿工艺参数，构建起回采、破碎、选矿一体化生产流程，有效提升了资源的回收效率。4月1号项目全面投产后，已累计处理尾矿矿石30000吨，成功转化生产合格锂金矿产品650吨。
2: 这个位置所在区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锂金矿啊，通过这个破碎然后重介质选矿得出来这个最终的这个锂金矿呢为4.0%的品位。
0: 品位是衡量锂矿经济价值的关键指标，4%的品位率意味着每100吨矿石中就含有4吨的金属锂，153万吨低品位尾矿的回收再利用，为矿区后续产业升级、绿色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
3: 年处理量达到25万吨左右，生产锂金矿可以到4000吨以上。这要通过技术创新吧，进一步对这个矿物进行一个综合回收利用，把这个矿产资源利益最大化吧，充分的利用。
4: 位于奇台县的石城子遗址是新疆发现的首个汉代军镇遗址。循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团走进这里，带您重温忠诚守土、家国至上的爱国情怀。
5: 石城子遗址坐落于奇台县半截沟镇江布拉克村，这里地势险要，扼守着丝绸之路北道。据考证，石城子遗址是东汉时期耿恭孤军坚守的疏勒城旧址。
6: 大家可以看到，这座古城依山形水势而建，北西两侧呢是夯筑的城墙，东南两侧则是深涧作为天然的屏障，地势非常的险峻，易守难攻。近2000年前啊，东汉名将耿恭就是在这里率领数百名将士，书写了一段孤军守孤城的英雄史诗。
5: 史料记载，公元75年，耿恭率领将士浴血对战入侵的匈奴，最后城中仅剩26人突围，到玉门关时只有13人。这就是13将士归玉门的悲壮故事，诉说了一段中国军人护卫家国安宁的传奇。
7: 以前在书本中也读过耿恭的故事，也特别感动。今天呢，站在真正的这个遗址上呢，能亲眼看到我们的祖先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呢，守护国土，真的特别自豪。
5: 经过考古发掘，石城子遗址是目前新疆地区发现的保存状况完整、文化特征鲜明、时代准确可靠的汉代古遗址，由城址、城外手工作坊区和墓葬三大部分组成。
8: 出土了大量的板瓦、云纹瓦当、铜瓦这些建筑材料，烧制母体和烧制的这个技艺呢，都是由中原地区传入到新疆地区，然后在当地烧制进行使用。这些呢，都充分说明在手工技艺、包括文化、经济各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
5: 目前，奇台县已建成了石城子遗址展览馆，通过文物展示、多媒体复原等形式，充分展示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
0: 5月10号至15号，追梦中华大美新疆2026海外华文媒体新疆采访型活动走进和田，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13家华文媒体记者，实地感受当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生态保护与民族团结等多维风貌。活动首站，采访团来到于田县玫瑰花种植示范基地，了解玫瑰花如何完成从田间花卉到精品好物的价值升级，深入于田县田东防沙治沙示范区，实地探访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建设成效。在和田博物馆、洛浦县热瓦克佛寺遗址等地，大家了解了和田从远古至近现代的文明演进脉络。采访团成员还走进企业，亲手体验非遗技艺，了解非遗传承促进就业增收的发展实践。
9: 他们传承古老的扎染织造技艺，开发服饰、文创等多元产品，稳稳地撑起群众的致富之路。
0: 行程中，采访团还走进墨玉县北京师范幼儿园、洛浦县恰尔巴格镇卫生院，直观感受援疆力量为和田带来的变化。
10: 这是我见过的、我走过的最棒的幼儿园，从小把对外交往的能力、文化的自信，还有他的动手能力都培养出来了，我觉得特

0: 也特别棒。
1: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采访，采访团成员与当地各族群众深入交流，用镜头与文字将亲眼所见、亲身所感的大美新疆分享给世界。
2: 各媒体发布报道数百篇，在海内外引发广泛的关注。下一步将深化与华文媒体的长效合作，持续提升新疆国际影响力。
3: 5月15号，新疆2026年度春季企事业单位面向高校毕业生引才招聘活动走进中国人民大学，精准对接人才需求，收获了丰硕成果。
4: 作为新疆2026春季引才招聘活动的收官站呢，整场活动延续了精准对接、政策护航、贴心服务的特色，既给高校学子和新疆企事业单位呢搭建了求职招聘的直通平台，也让新疆和青年人才实现了双向选择、双向奔赴。那目前呢，本次引才线上已累计投递简历超过20000份。
5: 很看好新疆的发展，新疆大力发展智慧交通啊，或者是智慧农业啊，这些比如说我是计算机的嘛，也跟人工智能相关的，所以说也是很有契合。
1: 本次春季引才招聘活动已先后走进南京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郑州大学、太原理工大学等9所全国重点高校，131家企事业单位参与，累计提供岗位611个，招聘人数超3200人，吸引超2000名高校毕业生进场咨询求职。
6: 今天，2026年自治区残疾人就业帮扶活动暨现场招聘会在克州举行。
7: 我现在位于克州阿图什市的宁波市场，277家企业带来了会计、销售、客服等5429个岗位，为残障人士就业搭建了便捷高效的对接平台。
8: 我想找个文员的工作，今天招聘回来的企业很多，面向我们残疾人的岗位也很多。
9: 这次招聘会还专门设置了服务区，帮我们推荐合适的岗位，而且还能在线上投递简历，特别方便。
6: 活动还依托中国新疆人才网开设残疾人专属招聘专场，并开展暖心待岗直播，搭建起自治区统筹、多地联动、政企协同的跨区域就业对接平台，吸引800多名求职者进场洽谈，212人现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10: 5月15号，以人工智能新疆百业为主题的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典型案例展示活动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集中呈现人工智能和生产生活的深度融合。
1: 本次展览设置产业升级、民生服务、科创示范、新疆特色等7大功能展区，集中展现了人工智能和新疆产业发展、百姓生活的深度融合。
11: 这个展区啊，正在进行一场足球赛，人气超高，我们也去看看。
12: 带来我们的 K1 小型人形机器人，从上个月开始逐步要进入新疆业务。我们主做教育。
11: 看完了人形机器人，我们一起来看看我身边的这台大型农业植保机器人。这台机器人呀，可以实现360度的原地转向、自主导航和无人作业。通过遥控端就可以实现棉花、玉米、小麦等作物的田间智能管理。
1: 从车间里的智能机器人到生活中的智慧小帮手，从课堂上的 AI 助教到田间的智能新农具，展示活动清晰描绘出人工智能赋能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场景。期间还配套科技成果对接会和多项主题活动。
13: 我们要和中国农科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呢，要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加强呢在人工智能加农业的探索，做好这个产学研用的成果转化。
3: 今天上午，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在乌鲁木齐市发车。
14: 我现在是在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的发车仪式现场，来自国内外66支车队、138台赛车，超300名参赛选手将从乌鲁木齐出发，穿越沙漠、戈壁、河床等多种复杂的地貌，途经鄯善、库尔勒、且末等7座大营，在为期17天的越野盛会中大展身手。
15: 沙漠60%我的强项，我们为了这次环塔拉力赛，我们在重庆练了3个多月，希望我们车队拿一个好的成绩，加油！
16: 很高兴，很激动，可以看到每年的环塔呢都会有很多的变化，包括今年的这个路线呢也是一个全新的路线，很有挑战性，希望能够比赛顺利就好。
6: 本届赛事赛程总里程为7500公里，跨南北疆，选手从乌鲁木齐市出发，途经吐鲁番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田地区、喀什

0: 地区等地，最终将于6月1日在阿克苏市收官。全程设置了13个特殊赛段与一场排位赛，特殊赛段累计里程达3400公里，创下历届最长纪录。
1: 持续放大决赛综合效应，构建专业的竞技与大众体验并行的产品线，要把环塔定位为体育加文旅加商业的超级品牌。
2: 从传媒公司负责人到手工制香人，从快节奏到慢生活，陈龙用自己的方式把一种古老的香气揉进了日常生活。
3: 制香是一门以香修身、以香寄心的传统生活美学。我从2019年痴迷上传统手工制香，并成立了这间工作室，在一呼吸间慢慢沉淀内心，成为静心手作的制香人。现在物质生活日渐丰富，大家更多的会追寻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制香、品香受到很多人的追捧喜爱。我做这件事就想把香变成大众能受益的文化产品。平时我会教顾客一些古法制香、制作香囊、香包等，带大家体验品香、打香转，也会举办沉浸式沙龙和闻香实体体验活动。香气不仅可以舒缓情绪，更能让人在浮躁的生活里安静下来、沉下来。只愿将这份温润治愈的香气融入日常，让更多的人在传统文化中寻得一份属于自己的从容与安宁。
4: 今晚20:10开始，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等新媒体矩阵将直播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文艺节目展演。20:45开始，新疆卫视、新疆体育健康频道将直播揭幕战，敬请关注。
2: 下面请看简讯。
5: 由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联合相关单位研究制定的团体标准《转型金融支持经济活动实施指南》煤化工行业日前正式发布实施，这是全国首个聚焦煤化工领域的转型金融专项标准。围绕煤焦化、煤气化、煤液化三大核心领域，覆盖设备升级、工艺优化、先进技术应用等全链条转型活动。5月15日，兵团科技金融试点启动会暨科技金融政策宣讲会在石河子市举行。围绕区域科技创新布局，未来3年，兵团将在试点区域初步构建覆盖科技创新全链条、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多元化、多层次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探索形成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科技金融解决方案。乌拉斯台口岸从今天起到9月30日连续开放，这是口岸自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开放以来首次实现季节性连续开放。口岸位于昌吉州，距蒙古国北塔格口岸6.5公里，预计今年进出境货运量达20万吨。5月15日，天山历任2026年新疆公安特警挑战赛在自治区公安厅特警总队训练基地拉开帷幕。5天时间里，来自14个地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及4个行业警种的27支参赛队伍，将围绕8项实战科目展开比拼。乌鲁木齐市2026年齐薅羊毛构想生活第二期汽车购新补贴5月15日0点启动，补贴范围覆盖新能源汽车与燃油车两大品类，按车辆售价分档给予补贴。消费者在全市205家汽车 4S 店购车，最高可享10,000元现金补贴。5月15日，日新月异武汉美术馆藏工业题材版画作品展与丝路遐想歌沙丝绸之路艺术作品展在新疆美术馆同步开展。展览精选武汉美术馆馆藏工业题材版画及长春博物馆馆藏歌沙丝路主题佳作，展现新中国工业建设非凡成就，呈现画卷串起的丝路文明。
4: 眼下，新源县加瓦尔山进入山花集中开放期。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这里的美丽风光。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都说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现在平台经济火了，快递员、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以他们为代表的新就业群体早就成了咱们生活里离不开的人。在新疆，有50多万这样的劳动者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就在五一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出台了针对新就业群体的服务保障文件，自治区总工会也发布了20项具体措施。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关心这群城市里的奔跑者。
1: 为您接到特惠快车实时单，本次派单您是乘客周围距离最近且口碑值排名更高的司机，请在11:46前到达约定地点。
2: 大家好，我是网约车司机尹玉雪，我每天8:30左右出车，11:00左右回家。每天出车前，我要安全检查车辆，车内卫生打扫干净，让乘客有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3: 平时坐车的人大部分都着急着赶路，不过有碰上愿意跟我聊两句的，还挺关心咱跑车的。
4: 那就中午就是在哪休息吗？
5: 我们有个职工之家，里面可以，比如卫生间、吃饭的地方、充电的地方都有，休息的地方都有。
3: 那个职工之家 APP 是公司工会推荐我们下的，用着挺顺手，不光能查对应的司机之家、工会驿站，还有健康咨询、法律咨询这些。不过咱平时用的最多的还是找地方歇脚，这不等单这会儿，我正好到附近的工会驿站休息一下，带你们走走去。
2: 这里是我们的工会驿站，这里面有很多书籍，大家可以翻阅一下。这里还有急救箱，还有微波炉，大家需要热饭的时候可以热一下。

0: 手机没电了可以充电，基本上我们需求的这儿都有。
1: 平时等单时间不长，简单歇口气就接着跑。说实话，刚干这行那会儿心里真没底，怕纠纷，怕事故。干了几年发现这些事儿都有公司工会给咱兜着，现在越跑越顺，平台排名也经常靠前，新来的同事有啥不懂的也就爱问我。
2: 尹师傅。
0: 哎，你好，铁师傅。
2: 老哥，我这儿发生了交通事故，不知道咋处理。
0: 你这样子吧，这具体处理情况咱们到公司去，公司看怎么给你们处理，可以吧？
2: 可以，那我去找你。
0: 好的。铁师傅，这是安全部的小马，你的情况让他给你处理一下吧。
3: 咋了？
4: 我发生了追尾，然后公费不知道怎么
3: 样。你有没有对方的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这些照片？
4: 有。
5: 给我们的司机申请到了这个法律援助，免费的法律援助。司机有困难的时候可以拨打我们这个免费的法律援助电话。与此同时呢，我们的内勤也是会协助司机在处理一些安全事故上面的这个赔偿，帮他们去写诉状呀，帮他们去整理整个的这个档案，便于我们司机后期的一个维权。
6: 就第一时间先想到公司嘛，给我一些建议，然后我可以就是听取公司这些建议去处理这些问题。
1: 公司隔段时间就组织安全培训，经验交流，对我们的身体也挺上心的。
5: 定期的会申请一些免费体检的一些名额，给到我们符合条件的司机进行一个这个全身的体检，也是由工会全量的赠送给我们司机的这个工会的意外保险。
1: 有了这些保障，咱司机跑车心里更踏实了。要说还有什么心愿，那就是路上平平安安的，再多接几单。
0: 这是我们职工之家的心愿墙，好多师傅都写了自己的心愿，我也写了自己的心愿。我希望有一个大容量的充电宝，第一个可以方便我自己，还有好多乘客上车以后手机没电了也需要充电，这样大家都方便。
7: 希望一个大容量的充电宝，师傅。
8: 我叫峰慧，是一名经开区总工会的工作人员。日常的工作就是为职工服务，尤其是现在的新就业群体。
9: 我的工作都是些琐碎的事，每天跑的点儿挺多的。听大家说说心愿，吐吐槽，看着是鸡毛蒜皮，可对咱职工来说，有人肯听肯管，心里就暖和了。
8: 了解完尹师傅和网约车司机的心愿，我们再来看看外卖小哥有什么心愿。那你平常，家里面有没有什么困难？你们都是一个人在这儿，还是？
10: 是，家里有哥哥，家里有一个老婆了吧？
8: 那到时候有什么相亲的活动你就去啊，积极报名参加呀。工会有相亲的活动，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困难帮扶，比如说家里面确实出了比较重要的事情，重大的事情啊，都给工会申请求助，知道吧？工会它是有帮扶的这个政策的。哎呀，说一说
9: 你看大家提的要求都特别实在，咱们干工作也得把每个小细节都做到位，让这些天天风吹日晒起早贪黑的兄弟姐妹们能够感受到一点暖意。
8: 对新就业群体来说，工会驿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大亮点。现在我们就带大家来高铁站看一看我们打造的一个功能比较完善的工会驿站。
9: 乌鲁木齐高铁站的十六红工会驿站是多部门联合打造的一个服务站，它不光服务旅客，周边的职工也能来，里面东西挺全，环境也温馨，出门在外充个电取个暖都不耽误。
11: 我们工会驿站有一个亮点的工作，就是总工会提供的这个医疗远程设备。我们可以通过那个里面的设备检查，就测量血压、体温，然后是血压饱和度、心电图。检查完了，还可以和三甲医院的医生连线。
9: 到目前为止，全江已经建成了暖心驿站7513个，司机之家141个， 友好场景1716。

0: 个，能给大家提供休息、喝水、充电、法律咨询这些服务。而且为了让服务更贴合大家的需求，工会还在不断升级服务阵地。今年计划再完成300个驿站的电动车充换电服务，还要新建50个司机之家、50个共享职工之家、100个女职工休息哺乳室，以及50家爱心托管班。这些举措都是为了更精准地对接新就业群体各种各样的实际需求。跑完一圈，诉求也了解了，各个服务点也都正常运转着，司机们那面心愿墙我可一直记着呢。还好大家想要的那些小物件我们早就提前备好了。
1: 哎，亲爱的，我来了。
2: 你来了
1: 啊，这是那个司机师傅的心愿，里面有充电宝这些、
2: 哦、
1: 我给你拿过来。
2: 哦，
1: 好，
2: 谢谢哦，我们师傅们转交到时候。
1: 好、
2: 嗯、好。
0: 当然不光咱工会忙前忙后，全江各个部门也都在为新就业群体使劲儿。你看，现在全江4.75万名包括新就业群体在内的灵活就业人员开通了住房公积金账户，缴存金额超1.23亿元，提取金额近4000万元，还有1.6万人住进了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公租房。另外，自治区专门启动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维权服务3年行动，到现在投入了5000多万，送出了5万份暖心礼包，给39万人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这些事儿渐渐都让大家干活更有底气。
1: 这些服务我们不是挂在嘴边，而是实实在在的把它们送到您的手上。国家的好政策我们一步步的去帮你们落地，您写在墙上的些小心愿我们一件件的去帮你实现。
3: 政策走心了，服务落地了，暖心地图上的每一次打卡都是一次有人为你兜底的承诺。车轮不停，地图也在生长，愿每一个奔跑的身影都能在这张地图上找到自己的坐标。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4: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5: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4: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信花。

翱翔于昆仑之巅，扶摇直上，掠过天际，直达天边尽头。昆仑山脉，亚洲的脊梁，它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青海柴达木盆地，悠悠天地皆为苍凉壮美，而生命的精神由这座雄伟山脉铸就。

0: 青海昆仑山国家公园的冬季有时可长达半年之久。如此极端的环境，雪豹依然坚守在山巅上，他们是雪山的霸主。五月将至，原羊开始向高山草甸迁移，而这里是雪豹的猎场，牧羊必须小心翼翼，同时还要竭尽全力养育幼崽。春天是迎接新生命的时节，也是重返故乡的季节。乘着温暖季风，迁徙的候鸟陆续返回高原栖息地。
1: 我从小就羡慕这些候鸟，我一直梦想着和它们一样，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0: 在昆仑山下长大的星吉祥，心中总有一片天空，属于那些迁飞的候鸟。这个春天，沿西部候鸟迁徙路线，这位滑翔伞爱好者也踏上了迁飞的旅程。
1: 我娘打听个啥货？你这两天是哪么的？
2: 是下着大吗？
3: 打着两只吧。
1: 这两天风么的？风好着吗？
3: 那阵子风好着吗？打字幕也可修一下。
1: 上那子风好着呗。在高原上滑翔，那些未知的高山呢？峡谷可能会让人恐惧，但是呢，它也提醒着我，如果我们有勇气跳出这些舒适的区域，一切都有可能。

0: 中午时分，裸露岩壁不断升温，暖湿气流沿山谷边缘抬升，形成徐徐山峰。这对高原飞翔的生物而言，现在是最佳的飞行时机。
1: 起飞前的时机必须要完美，因为从陡坡上选择跳下的瞬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

0: 高山积雪渐渐融化，高原草甸又透出绿意。俯瞰群山，人们震撼于自然界最简单的变化。
1: 从空中看这些山谷，地形还有颜色，它会变得不同寻常。所以说，在山谷里滑翔，它不仅带来肾上腺素的飙升，也会真的让我感动到流泪。
0: 顺着峡谷一路攀升，远处高耸的雪峰阻挡了迁徙者的去路。

0: 拔5600米的玉珠峰，是星际翔此次飞行的终极挑战。
1: 我会去观察鸟的这些动作。这条由西向东迁徙的路上，斑头雁会借助气流去扇动它的翅膀。这种力量优雅的结合，会让你真正的体会到翅膀和风带给你的自由。
0: 在仔细观察了候鸟迁徙路线后，这位对大自然充满敬意的迁徙者决定绕过雪山左侧垭口，然后借助下沉的山峰顺势飘向谷底。
1: 高原飞翔必定是惊恐和快乐齐飞，危险与壮美共存。在这里我们得用敬畏的心和大山说，放飞我吧，请不要拦我，让我飞过去吧。

0: 飞越最险峻的垭口，现在是迁徙者放飞自我的时候了。
1: 离开地面俯遥直上，你会有一种与高山相连的速度感，和鸟儿们起飞的节奏感。
0: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种超凡境界的探求吸引着古往今来的人们遨游昆仑，向上而行。

0: 由玉珠峰向北数百公里，地形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陡峭峡谷变换成起伏山林，漫山的青海古柏构成了别样的高原景致。
1: 高原的景色其实是许多色彩和微小图形融合而成的，当你走进山林，他们好像在说，看，我在这里，这是我的作品。
0: 运文江是高原的画者，他见证了冬日的沉寂，也目睹了春天的复苏。青海古柏的坚韧给予了他创作《望昆仑》的灵感与信念。
1: 这棵柏树有五百年了，它应该是被雷劈过的，有些灼烧的痕迹。它独特的纹理和形态会让你沉浸在高原生命的奇迹之中。
0: 苍劲的古柏虽然满是伤痕，却仍在滋养生命。灰林鸮已在此筑巢育雏，在天空的映衬下，高原强烈的光照带来了丰富极致的视觉变化。运文江更加关注他脚下的微观世界。
1: 昆仑山

0: 很宏伟，也很神奇，许多是几乎不可能描绘的景物。有时候我也会想，这些岩石、树木真的能画出来吗？但是我也想不到还有什么其他的风景能更吸引到我。
1: 每一块岩石就形同一个海底世界，呈珊瑚状的台湾第一，它们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如雪花蚁、砾石黄蚁和红鳍鳞蚁等。它们匍匐在岩石表面，成为了生命的拓荒者，而柔软身姿也装点着粗犷山野。
0: 在这里画一块岩石，你就要认认真真的去观察它，要不然它就是一块石头而已。当你细致地观察它，你就会发现灰暗的岩石上面居然有这么多的颜色和图案，这真的是一种很奇幻的感觉。

0: 为赋予望昆仑全新的视觉元素，画家在颜料中加入了植物枝叶、沙石和泥土等自然材料，并以天地为画布，将粗粝、质朴而又灵动的山川之美呈现在画作上。
1: 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在画布上跳舞形成的那些肌理效果，包括小虫子在上面爬来爬去留下一些痕迹，我真的觉得是和大自然在一起创作。
0: 韵文江以独特的视角重新发现自然万物之间的联系，这种万物共创的绘画形式也是他感悟自然之美的方式。
1: 重新定义什么是当代艺术，我觉得就是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中去发现美，找到美。这个国家公园就证明了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它。
0: 昆仑山东部余脉向柴达木盆地延伸，因高山阻挡了暖湿气流，高原盆地呈现出半荒漠地貌。眺望远方，骆驼已经嗅到水草的气息，牧人随着驼群向夏季牧场迁移。

0: 们这边杜月草场山姆还有岩间地戈壁滩为主，所以呢我们四季有冬放牧，生活中离不开农村。
1: 牲畜大迁徙的日子，牧民海星一家早早就忙碌起来了，在荒原上游走了一个冬天，母骆驼们再次集结起来，春天出生的幼崽也加入了迁徙的队伍。
2: 我带一根杆子，带一根，好的，一根杆子。
1: 几天前，这只母骆

0: 驼独自在外产崽，回来时小骆驼却不见了。
1: 这个母骆驼生产的时候必须要到一个无人区生产，这个时候我们牧民经常要去沙漠里找小骆驼，就像孩子走丢了，你要把它找回来，是吧？
0: 这将是父女俩共同面对的旅程。

0: 狂风掠过沙海，沙丘随风而动，这长长的平行沙脊是荒漠地标。
1: 那诺的那么西伯特，那个叫
2: 那哈就西伯华。

0: 这个季节，荒漠腹地时常有野兽出没，母骆驼和幼崽也是掠食者的目标。
1: 참아버려인템참인템에다가그것을되게되면뭐
2: 전템에하자했죠
3: 인버튼넣었어요인버튼이게되어있죠
4: 我就在现在狼群比较多嘛，我就害怕狼把小骆驼吃掉。
1: 야만이래어떻게한그래할래

0: No te dejas carulla.
1: 荒野，每个小生命都要经历生死的考验。
0: 在沙漠上，吃骆驼陪伴我们每一代人长大，所以我们和这个骆驼的感情特别深，而且是离不开的那一种关系。就是这么说吧，这骆驼紧紧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

这古老悠长的劝奶歌，是牧人对荒野生灵的感恩。

深处，生命却依然存在。这些远古生物就隐匿在这片奇绝天地之间。

0: 昆仑山脉东端的柴达木腹地，黑独山晦暗的砂岩地表酷似遥远星际。在这里，时间仿佛也停止了。
1: 这么荒芜、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你站在这么一颗岩石的星球上，随着地球的这个轨道，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0: 穿越天地之门，天体物理学家何飞将从这里出发，开启一段从地球到星空。

的探索之旅。一万年前的古海洋早已消失，从海洋到陆地，古生物化石见证了地球生命的演化。

0: 这个最不像地球的地方也经历了很多的生物灭绝，那些古生物永久地留在这里，而人类在不断适应环境气候变化中走出这片古海洋，这种不断去进化和探索的基因也传到了我们的身上。
1: 昆仑山北翼的赛诗腾山，海拔4200米的山巅上，50多台巡天望远镜覆盖了多个波段，庞大的监测阵列组合成了东半球高海拔天空之眼，这也是云端上的眺望。
0: 其实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了很长时间，直到400多年前才发现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当然行星也好，地球也好，直到现在还仍然充满着许多的未知。
1: 这台口径0.8米的光谱望远镜，它能够捕捉到最微弱的电波讯号，甚至是来自更遥远的星系。

0: 在这里，天文学家们可以观测到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高分辨率的银河系扫描视图也给何飞打开了宇宙视角。
1: 地球在我们宇宙里边就是一粒漂浮的尘埃，一粒孤独的尘埃。面对这样一个浩瀚的空间，我们对它的了解越多，而敬畏感反而也会越多。

0: 在石藤山下的这片荒原，因受风力和水流侵蚀，最终形成了如同火星般的雅丹地貌。这座荒漠之上的模拟外星基地，让仰望星空的人们能够地球与火星一站相望。
1: 我们人类这种智慧，我们的勇气，最终让我们从猿人变成了太空人。

0: 三十多万年前，当人类祖先第一次抬头仰望星空时，对宇宙的好奇与探索就永远烙印在了我们心底。
1: 有人说天文学是令人谦卑的学问，不过在昆仑山上遥望星空，它会让你更加珍惜这颗暗淡孤独的蓝色星球，因为地球是人类目前所知唯一的家园。
0: 在苍穹之下，昆仑之巅，地球生命虽然只是宇宙中短暂的一瞬间，但这一瞬间却拥有着无限的可能。雄踞于云端之上，壮阔的昆仑山国家公园仍在塑造着万物生灵的性格

0: 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电子厘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

0: 走吧，首长，您今天还要赶回去。
1: 对，下一步航母试航的工作要抓得更紧，我必须要赶回去。4天之后我还会来参加你们的成立大会。
2: 是，
1: 最后一句，还是给你一夜的时间。

这些走上战场的人，其中要有3800人可能会在明天的战斗中牺牲，这是他们活着的最后一个晚上。留在英雄山上的感觉非常不好，你能理解吗？

0: 长，电话。
1: 喂，首长，不用再等一天时间了，我想好了，首长把那座山都已经给我们留好了。
2: 我怎么能懂？其实来的时候
1: 我已经想好了，我有个条件，那就是按照我自己的方法来带这支队伍完成使命。
2: 请首长同意。
3: 你什么条件？
1: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3: 你现在就让我回答。
1: 首长，
2: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不行。
3: 即使我答应你了，也做不到。
2: 我可以让你用自己的方法去带这支队伍，但是
3: 到了节骨眼上，我该插手还是要插手。好，就这样吧，我走了。

0: 首长，陶博士，这么晚了，怎么还没休息啊？首长，有什么事吗？首长，那我就开门见山。我和大弟是同年兵，是老战友，现在有了这么一个上战场的机会，我恳请首长，能不能也考虑一下我？
1: 你真的想去是非大队当政委？是啊，
0: 首长，去是非大队当政委是平调，不算要官了。你觉得你行吗？首长，你看您这话说的，我好歹也是您带出来的，我就比大弟差那么多了，我怎么就不行？如果让
1: 你去当政委，你打算怎么干？
0: 大弟现在肩负着全体海军官兵、全中国人民的厚望。 他的担子很重很重，我觉得首长应该派一位同志在他的身边，清楚他每时每刻做的事情，帮他分担，帮他减压。你担心什么？大弟的性格，表面看大弟也不善言辞，但他是什么样一个人，首长，您心里最清楚不过了。我担心上了战场，只要强一下，他就会不顾一切的先自己往上冲。
1: 你可以说得更清楚一点。
0: 我怕第一个牺牲的人是他，他连自己躺的地方都选好了。

0: 今天晚上开会，讨论的就是你。你的命令明天下，知道让你去，你该怎么做？
1: 首长，
0: 回答我的问题。做好刹车片，随时拉紧马缰绳，阻止一批烈马不顾一切的奔向西城。明白就好。虽然我为他们留下了那座山，但是我不希望牺牲很多人，尤其是秦大帝。我不唱高调，谁都是爹娘养的，身后都有一大家子人。你告诉秦大帝。 我硬着心不让他转业，就是为了这个，让他当着大队长，是为了不让更多的人牺牲。但这不是说我想让他第一个牺牲。
1: 明白，
0: 我的话你记好了，秦大帝出了事，我第一个拿你试问。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去吧。

0: 团长还没休息呢，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团长吗？
1: 那必须有，把我的话当屁放。
0: 那哪能啊？嗯，骑的不错，真不错呀。嗯，只是120团这个台阶短了点儿，矮了点儿。你明天到那后山，从那后山骑下来，那就会更棒。
2: 后山没这个刺激，我试过。谁让你骑自行车啊？哎呀，我就谁让你骑自行车，不让你骑车，不让你骑车，说话不好使啊！哎呀，
0: 我就是想说缓一下情绪。你情绪怎么了？还说？
3: 是非大队一直没给消息，我有点精神紧张。
0: 哎呀，是非大队会要你这种人吗？啊，这还精神紧张？哎。 是非大队要的都是一切行动听指挥的战士，你自己什么样心里没数吗？政委让我问问你，跟介绍那个对象谈的怎么样啊？早就不联系了。
2: 是早就不联系了，还是没联系过呀？
1: 这有区别吗？
0: 当然有区别了。说说什么理由？
1: 这就是不合适。
0: 怎么个不合适法？嗯？ 怎么了？委屈了？我怎么听说你第一次跟人姑娘见面就迟到了，真给军人丢脸。我还听说你跟人姑娘见面不说话，临走的时候都不给人留个联系方式，你让人怎么跟你联系啊？你小子是真不会谈恋爱，还是没看上人家？
1: 啊，这种事儿，总不能我挑人姑娘的理吧？肯定是自露马脚，让人姑娘挑我的理。再说了，那会儿不是政委说的吗？把这当成一个任务去完成。
0: 我就是完成任务。完成了吗？
1: 完成了。
0: 就你那花花肠子，你还嫩点儿，你能不能不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大？以后就你这个样了，你可真得就抱着飞机睡了。
1: 真要那样。
0: 我还求之不得，算你成全了。那你在我这儿，哎呀，是不好使了。就你今天这个表现，我决定把你从120团开除，明天收拾铺盖卷，滚蛋！
1: 哎呦，吓唬谁呢？别小题大做。
0: 你试试看。
1: 你让我去哪儿啊？
0: 是非大队报到。
1: 什么时候？
0: 明天。
1: 几点？
0: 待定，把自行车扛着，敢骑我明天就不让你去。
1: 是。

0: 控，七八九团特级飞行员于涛向首长报到。
1: 控，七八九团一级飞行员耿建林向首长报到。
2: 控，五七八团一级飞行员江海向首长报到。
3: 控，六五四团一级飞行员刘波向首长报到。
0: 控，四四二团一级飞行员马小毛向首长报到。
4: 主席，我代表空军全体官兵来和同志们见面，要说什么你们一定都想到，我今天来既是和你们见面，也是为你们壮行。我不想请你们的客，也没有壮行的酒，我到了见了你们就够了。你们这次去海军要攻克航母战斗力建设的所有难关，争取最好的结果。最好的结果是什么呀？最好的结果就是圆满的完成任务，一个不落的都给我回来。到了那一天，我一定请你们，而且还要把空军的所有首长都请到。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5: 有。
4: 好，于涛出列。我代表空军正式任命你为空军支援海军飞行员项目组组长，此任命不向外公布。你们到了海军以后，一切客随主便，坚决服从海军的管理和指挥。但是你们心里要明白，你们是代表空军的一个战斗集体。实际上，你们的任务有两项：第一项，团结海军的同志，完成航母舰载机的试验试飞的所有任务；第二项，打赢这场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没有打过的战争。你们到了海军，遇到了克服不了的困难，打电话给我，必要的时候我会亲自上阵支援你们。同志们，还有问题吗？
5: 没有。
4: 入列。会见到此结束。
1: 敬礼。进来。
6: 爷爷，
1: 你们来干嘛啊？
6: 我这不都两个星期没来看你了吗？老同志，所以你身体怎么样？
1: 活着呢，也不是礼拜天，你们老往这儿跑什么呀？
7: 他今天补休。
1: 你呢？
7: 我昨天加夜班，今天也补休。
1: 做好工作是第一位的，第二位的，别忘了我交代给你们的事情。
6: 老同志要交代的事情，谁敢不办啊？来，请老同志检阅。
1: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了。结婚之后，立马给我生个重孙子，我这辈子就没什么遗憾了。
6: 爷爷，您这种观念太沉浮了啊！这话哪像是您这种老同志说的呀？这生孩子呀，那得天时地利人和，这哪是说生就能生出来的呀？
1: 还敢违抗首长的旨意？站起来！
6: 哎呀，爷爷，
1: 起立，站那儿去。
6: 站站站！
1: 李总。亚鹏，这个你收好。
7: 哎，
1: 你先出去一下，我问他点事
7: 儿。爷爷，您怎么还偏心了呢？什么悄悄话得跟他一个人说，还拿我当外人？
1: 不是悄悄话，严肃的话，你不在知情范围之内，去吧。
7: 那正好我去单位加个班。
8: 爷爷再见。
6: 啊，
8: 走了，爷爷。
6: 哎哎，找时间休息啊。
8: 啊，
6: 去吧。
1: 来，坐这儿。
6: 来，
1: 告诉爷爷，最近你们空军出现了什么大事？
6: 啊？什么大事啊？爷爷，您可别吓我啊！
1: 别打马虎眼，和我们海军有关的大事。
6: 您都知道了？
1: 你以为爷爷离休了就什么都不知道啊？看文件的待遇还保留着呢。海军要求你们空军

0: 支援飞行员参加航母战斗力的建设。你还记得你小学的时候，我带你去上海去见詹姆斯的事吗？
1: 当然记得。
2: 中国欢迎您，詹姆斯先生。
3: This is for you, little buddy.
4: 这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您战胜了他。那个时候，你就问我。
5: 咱们什么时候能有航母啊？现在咱们有了，是不是到了该告别的时候了？
4: 是，让我们今晚7点之前报到。都准备好了吗？
0: 报告首长，空军特级飞行员于涛，全都准备好了。我这辈子只有一个儿子，早年我送他去海军做试飞员，牺牲了。现在我要送我唯一的孙子去海军试飞大队。知道我告别之前要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6: 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
0: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请爷爷指示。
6: 因为这个任务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复兴，也关系到一个军人的尊严。军人上了战场，生死就不能由自己掌控了。能够掌控的就只有尊严，军人的尊严。
0: 说完了第一句话，我才能说第二句。

战斗中牺牲了，爷爷会心疼的，会心疼，疼死了。

即使是那样，我也不会后悔，因为我知道，这是我这个老兵最应该做的事情。

要是你真的回不来，喝不到空军首长为你们准备的庆功酒，爷爷会失望的。爷爷活不了多久了，甚至都不一定能看到中国第一艘航母完成战斗力的建设。 真正希望的是由我孙子来完成这历史上的很多个第一次，然后向我报告，爷爷会准备家宴为我孙子庆功。

0: 是啊，我都讲完了，你不走还站在这儿干嘛呢？
1: 听口令，向左转，上战场。

0: 怎么回事啊？
1: 这秦大帝不会变卦了吧？开门！团长，
2: 团长好！
0: 都要出发了，关着门干什么？
3: 啥也不是。
0: 都准备好了？
2: 报告团长，都收拾好了。
0: 你把那三条说给我听听。说。
2: 是。
4: 不许跟秦大队长叫板，不能在空中对决中赢的。
0: 错了，
3: 没错，
0: 错了。啥也不是。你是不是故意的？
3: 没有。
0: 啊？那你听好了，第一条，不能挑战秦大队长的权威，百分之百的服从，不能捣乱。重复。
4: 不能挑战秦大队长的权威，百分之百服从，不能捣乱。
0: 第二条，不能逼迫秦大队长在空中对决，
3: 我不允许。
2: 是，
3: 啥也不是。嗯，重复。
4: 哎，不能逼迫秦大队长空中对决，我不允许。
3: 是我不允许，
4: 你不允许，你不允许。
0: 第三条，如果你捣乱，我就让他开除你，团里马上让你转业。重复。
4: 捣乱就开除，团里安排转业。
3: 啥也不是。
0: 出发了，路上不许携卫生纸，7点钟之前准时报到。
2: 明白。
5: 是。
3: 装车。
5: 快快快！哎。

0: 大队长好，空军飞行员于涛、
1: 耿杰林、
2: 张涵、
3: 刘峰、黄小毛奉命前来报道。
1: 欢迎大家，给大家介绍一下，试飞大队陶孙勇政委。
4: 你好，
1: 欢迎你们。
5: 吴强到，
6: 海军特级飞行员，来自海航101团。
7: 我现在是咱们大队的临时军务参谋，负责日常管理。欢迎大家来到海军航母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咱们就上车吧，去空军楼。
5: 好吧，
6: 行。
5: 你是101团的？
6: 对，我都是101的。
5: 101的是吧？
6: 您金头盔获得了奖，向你致敬。
7: 哟呵，金头盔，
6: 金头盔获得长白山王，向您致敬。
5: 又是金头盔，好家伙！
6: 我听说你们都是金头盔，是吧？
7: 对，
6: 厉害厉害厉害！
7: 欢迎啊，欢迎，来上车。

0: 算账，让我们出发了。
1: 快走吧，磨磨唧唧的，一会儿不赶趟了。走吧，走啊！
2: 您还有什么要叮嘱的吗？
1: 记住那三条，路上注意安全。走，
2: 是。

0: 他装，你可得多有装！傻王后，别那么紧张，他越是能装，我越不放心。什么约法三章，根本听不进去。那个山地自行车还拿着呢。哎，他那个宿舍给他留着，别让别人住。等他从示威大队退回来，且住呢。这个话要尽快传到他耳朵里去啊。
1: 老谢，你说以前走这条路咋就没觉得景色这么好呢？
2: 现在心情好着。哼。
1: 哎，问你话呢，怎么了？激动傻了？你说这两个小时路程我怎么觉得这么漫长啊？
0: 我以为你不着急呢。哼。
1: 怎么了，小王？不舒服啊？
2: 不好意思，
1: 有点不舒服。哎，老兔，你靠边，靠边，靠边。
3: 来来，舒舒口。哎，
2: 谢谢。
3: 要不要给你买点药？嗯，
2: 不用，我带药了。
3: 咱俩这一句话不用，你放凉了。来，门上有大家的名字，你们找一下啊。以后这就是几位金头盔的家了。
4: 哎，好事儿。
3: 我们。 这个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咱们现在的状况呢，就跟这沙家浜这厂子那样，咱们呢队伍刚开张，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后勤人员还没备齐呢，大家就互相照应一下吧啊，委屈各位大咖了。
5: 别客气。
3: 你们船上有个纸袋子，齐大队说你们收拾完之后赶紧看一眼，里边的内容今天晚上执行，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5: 好，辛苦了，没事没事。
3: 大家各自找房间吧。
5: 哎。
6: 不错，夏医生，我这种情况严重吗？
7: 从对你的临床访谈及和量表测量的结果来看，你的情绪状态是以焦虑状态为主，伴随着有一定的情绪低落。但从你整个发病过程和严重程度来看，还没有达到我们认定的焦虑症。
6: 那我应该怎么办啊？
7: 你别紧张，放轻松。以你现在的情况，我的建议是每周来做心理咨询，每次50分钟，可以吗？ 你不要想那么多，这心理健康就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从健康到不健康，再回归健康。你也是这样。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咨询和你自身的调整，一定会有所改善。
6: 哦，对了，夏医生，我还有个问题啊。
7: 您说，
6: 我做这个心理咨询会对我未来的发展有影响吗？
7: 心理咨询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过程，我们对于每个来访者的信息是严格保密的。
6: 大可放心，我懂了，谢谢你啊，夏医生。
7: 稍等，我看一下时间啊，下周一的下午1点钟，可以吗？
6: 没问题，
7: 下周一见。
6: 周一见。
7: 什么事儿啊？
8: 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7: 可以啊，晚饭见。

0: 柳琳娜从医院前来报道，手续都办好了，
1: 办完了
0: 就等着跟你走了。
2: 丑话说在前头啊，到了是非大队可跟在这儿完全不一样，很有可能几个月都

0: 十年，做好准备了吗？保证完成任务，啥样做？
1: 哎呀，张司令，
2: 张队，张大队，
3: 谁怎么着了？
2: 首长，这不是不放心吧？让我带人来跟你们开个协调会，有什么问题过细的交流一下。还是他的两句老话：一要只争高薪，二要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1: 对了，我来给您介绍一下，这是刘主任，
2: 我们海军总医院飞行医学科的主任，刚刚调到我们基地。
3: 刘主任，
4: 刘主任，
0: 大家好。
4: 刘主任，我们听说过，您可是大专家呀，您来了会吓住我们的。
1: 里面请吧，
4: 请请。
2: 根据首长的指示啊，我先向你们两位通报，海军决定啊，在基地建立实验试飞研究中心，我来兼主任。中心下面要成立几支队伍，一是跟踪摄像队伍，同步记录实验试飞的全部活动，并保留最原始资料。第二呢，要建设我们自己的专家队伍，配合地方专家团进行实验试飞活动，并向他们学习。同时要进行我们自己的专项研究，为未来舰载机和航母设备的改进、升级换代储备知识和人才。所以说，秦大队长、陶政委，下面我就想请你们支持我们一件事情。
4: 什么事儿？您说。
2: 我们已经组建了第一支跟踪摄像队伍，希望你们能够让他们尽快地住进来，马上开展工作。
5: 张司令，您说的这个跟踪摄像队伍是个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未来我们试飞大队的这些成员吃什么、上厕所的、拉屎撒尿这些都要被拍成这个影像，是不是？
2: 是这样。这个
0: 问题我来回答。
2: 好，刘主任来回答。
0: 我要说一句，我来这儿不是吃干饭的。不要笑，一总调我到张司令的基地来，是要在基地成立舰载机飞行员医学研究中心。现在这个研究中心已经成立了，我是主任。我们的研究任务有两项，第一就是为试飞大队提供各种医学，包括心理医学方面的支援。第二是把你们每个人当成我们的研究对象，研究你们与一般飞行员不同的生命与心理现象，你们遇到紧急情况时候的生命体征，为将来大批的培养舰载机飞行员做全方位的医学准备。
5: 刘主任，刚才张司令说要把我们的日常生活录成像，您这刚才又说要来个一对一，不会是把我们当成你们研究的小白鼠了吧？
6: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7: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不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

0: 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2: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4: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叮得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闭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贴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意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0: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不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

0: 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刀花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1: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3: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闭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一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4: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
3: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闭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一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4: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不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

0: 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加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单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2: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4: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叮得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闭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新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0: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不关节，内置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加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单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

0: 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安花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1: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

0: 补年参，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2: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一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3: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
4: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5: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奔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

0: 知道我们的这项工作不会受你们欢迎，可是不欢迎我们也要做，因为这无论是对你们还是对未来的航母战斗力建设都是非常重要的。秦大队长刚才说了，不会连你们平时吃什么上厕所都要录像吧？你说对了，一旦我们开始工作，试飞大队的每一名试飞员一天到晚所有的活动，包括吃喝拉撒、睡觉时候的心跳、血压、体温，24小时全面观测，这很可能会给你们的生活带来困扰。但很抱歉，你们是在为中国迈向航母大国做贡献，我们也是，我们还是在为建立中国舰载机飞行员医学这一全新的学科做开创性的工作。我们来了，就是要对试飞员进行一对一的医学支援和研究。你们可要支持我们的工作啊，秦大队长，你可要模范带头啊，不能带头捣乱。我最后说一句，就算是捣乱，我们也要开展我们的工作。
1: 是这样啊，张司令、刘主任，我们这些试飞员呢，都是各个单位精挑细选出来的优秀试飞员，我觉得没必要搞得这么复杂吧。
0: 张司令，他们这种态度可不行啊。
2: 刘主任，那个大地同志是开玩笑的。张司令、刘主任，我代表大队长也表个态，一定协助你们完成好任务啊。张司令，你看还需要我们协调什么事情吗？
3: 是这样，刘主任的医学研究室这两天就会派两个人过来，一是准备前期工作，二是担任我们两家的联络官。你们随时有什么需要，我们全力支援。
4: 明天就去，一点商量余地没有吗？
5: 不好意思，阿姨，你也知道我们部队的规定。
4: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转业呢？
5: 要不这样，阿姨，等我这次执行完任务，我们俩好好规划规划。
4: 是该好好规划一下。你们两人都谈了3年恋爱了。
6: 妈，夏叔不说了吗？等这次回来我们好好规划。今天送行咱别说这个，明天几点走？我让车送你。
5: 不用了，部队派车来接。
4: 夏叔啊，你看这样行不行？等你这次任务完成以后，你干脆直接转业吧，自己开个心理咨询，不想上班就不上。前尘已经够忙了，一个家庭不能两个人都忙。阿姨不是个封建的人，你喜欢工作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像现在这样说走就走，一走就好几个月。你们不年轻了，再这么拖下去对彼此都不好吧。
5: 好的，阿姨，我们会好好商量的。
6: 来，再看一杯。
4: 走吧。哎，这回是去哪里？对了，保密不能问。
6: 来，
7: 吴玉涛，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
8: 怎么了？
7: 不是，床头纸袋里的东西。看了吗？
8: 看了，
9: 真看了，
8: 有什么问题吗？
7: 有什么问题？

0: 吗？咱们刚到这儿，除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条令、
1: 一日生活制度，
2: 他还给咱们是非大队单独定了个纪律守则。
0: 你们都看那个第九条了吗？
2: 违规一次处分停飞，违规两次除名，
0: 一次就停飞，两次就除名，什么意思呀？咱们是金头盔啊，飞行是一辈子的事儿啊。
2: 这，你也说两句。
0: 嘿，这说说。
3: 不过于涛，我确实有点意见。
4: 你看这条啊，原则上每周只有一天假期，任务多的时候连一天假期都要取消。我觉得这个确实有点对我们极大的不尊重。
5: 这还有我们下星期的操课表，你看，每天出早操啊。当然了，每天让我们出早操没什么，在空军我们也天天出。你看这内容：立正、稍息、敬礼、
6: 齐步走。
7: 还有呢，每天早上5公里负重越野，这是拿我们当步兵练。
0: 说什么呢？什么步兵？把咱们当新兵呢？我10年前兴兵营就是练这些东西。
8: 不是，咱是不是来错地儿了？
0: 这不是海军是非大队啊，这不就是新兵营吗？
5: 我发现你别看他平常胖乎乎，看着特憨厚啊，最会调皮捣蛋的就是你了。
0: 不带人身攻击的啊？什么调皮捣蛋？我说这都事实，这也太不拿土地爷当神仙了吧？
1: 同意，不反对。
9: 都说完了吧？
7: 于涛，你真得想点办法。不管怎么说，咱们不能被欺负呀，尤其是这第一个星期，这是给咱们立规矩呢。
9: 对呀，本来我想等这几天情况熟悉了再召集大家碰个头的，但是现在看来等不到了。来吧，自己找地方坐。
3: 哦，你这也坐不下。
1: 坐地下，坐地下。
9: 找地儿坐。来，别闹了啊，这都别洗马哈。
10: 还是没到啊？
11: 没有，你先休息会儿吧。今天晚上的事情还是我来处理。
10: 先不说这些事儿了，我是大队长，我对首长说过，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带这支队伍，说到就要做到。说点别的吧。
11: 你想让我说什么？
10: 对于我立的规矩，还有下一周的操课计划，下面都有什么反应？
11: 你真想听啊？
5: 行，那我就说说这个。哎，纪律手册。
12: 其实我刚才看了这两个东西，我一直在想，如果是我受命挑选和组建这样一支队伍，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7: 选人呗，最短的时间把队伍带起来。
3: 可是咱们这些人和来自海军的试飞员，毕竟来自两大军种，个个都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啊，所以这样的队伍他确实不好带。
5: 其实也不难带，要想把你们这样一个一个全是大爷一盘散沙的队伍快速的揉到一起，我要是秦大队长，我第一件事就是抓纪律，服从命令，听指挥。
0: 是，其实我也明白，但我就是气不过。那你说他要是这样的话，他找一堆会开飞机的步兵来不就行了吗？要我们这些金头盔飞行员干什么？不，什么意思？讽刺我？
12: 咱们大家商量了半天，被小毛一句话给总结了，啊！秦大队长，就是要把咱们培养成一群会开飞机的步兵，纪律严明，令行禁止，冲得上敢牺牲，无论遇到多少艰难，受了多大的委屈，最后都能扛得住。今天都聊得很好啊，还是那四个方针：情况明，决心大，拿办法促变化。能做到吗？
13: 能。

0: 空军来的同志都什么反应？啊，他们那边倒挺安静，没有听到一点反应。不但没有反应，天黑前我见到于涛，我问他，你们空军来的同志对我们有什么要求？他说，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希望咱们俩，不管在任何时候，在任何考验面前，要对他们一视同仁，不能跟海军的同志有任何不同。
1: 于涛聪明，真是聪明啊！表面上没有提出要求，但其实还是提出来了。他要求是在以后所有的事业是非当中，享有和海军的是非员公平竞争的权利。
2: 是的。
3: 报告，谢振宇，康岩城到了。
2: 走，
4: 来吧，
3: 请进。
4: 东西给你放这儿了。怎么称呼？
2: 啊，吴强。
4: 你好。你好。
2: 欢迎欢迎欢迎。
4: 谢振宇。哎，
2: 这样，你先收拾收拾，我还有事儿。你先来吧。啊，哎，
4: 谢谢啊。
2: 哎，
4: 没事没事。石这边吧。啊，
5: 秦大队长，好久不见。
2: 是，
5: 我也很期待。
2: 这次见面，
4: 这位是陶思勇，陶政委。
2: 政委好。
5: 现在是2点10分，你们迟到了7小时10分钟。
6: 陆上司机突然肚子疼，我们绕路去了医院。
2: 这件事情侯团长应该向你们报告过。
4: 不叫报告，叫通报。
2: 即便是这样，你们还是迟到了。不过现在时间太晚了，不说这件事了。
5: 早点休息。
2: 临睡之前。
5: 把文件袋里的文件好好看一遍，从现在开始遵照执行。
2: 是，
5: 政委，咱们就看看康岩城了。
2: 啊，
5: 对。果然，与秦大帝见面，他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偏偏我谢振宇就是个弹簧脾气，给我压力就是给我动力。咱们天上见。
7: 上来，陶队长，
8: 对，来集合，来，所有人全来，来集合，
7: 快快快快快！
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7: 咱们这空海都是一家了啊，就别按空海分了吧，按高尔各，重新排一下。建林，来换一下。
8: 下看车，
7: 向前冲，
8: 不上，
7: 来，好。

0: 排长，到，出列，这儿。文宿舍，看看县里鱼怎么回事，命令他出动，这儿。全体都有了，向右转，跑步走。
1: 这就开始了，
2: 注意力集中，一、二、一，哎，二、一，哎，哎，
3: 哎，老王，这就开始了，注意力集中，一、二、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做个面膜得了。一二三，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组织大家刷首歌。
1: 跑步唱歌，
0: 我都命令，三大纪律八项追。
2: 革命军太革命了，老金，
3: 革命军太革命了。

0: 向前看，向前看，向前看。首先，讲一下，首席，今天的早操大家士气高涨，动作认真，提出表扬。8点钟在宿舍楼前集合，全大队去国家师范院参加试飞大队的成立大会，不许迟到。解散。
1: 我跟空军的刘亮君，你先去。没事。老于，好久不见。
2: 老谢，上次驱逐罗伯特，你表现不错。
3: 那还不是多亏了有你这个僚机进来帮忙。
2: 我那不是怕你犯错误吗？从大学开始，你就是觉悟比我高。<笑>听说你这次哭着喊着要进试飞大队。 是想跟秦大队长来一场空中对决？难道你不想跟他在天上比划比划？
1: 我很期待你们这场对决。这样的话，没准咱俩也能把旧账算一算。我就喜欢你这种越挫越勇的样子。不过话说回来，这一次海军和空军的优秀飞行员都集中到这儿了，那咱们往后的每一次对抗，都是世纪对决。
4: 天空毕竟是属于空军的，我们会带着你们海航的这些小兄弟共同进步的。一言为定啊！哎，等一下。喂，是，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5: 空勤餐厅长，好，来了，路过组长，谢谢。
4: 慢点，不客气。你们也是试飞员吗？不是，我们是专门修理试飞员。
5: 哎，你这小姑娘，嘴够厉害的，还占我们便宜。
4: 谁小姑娘啊？叫姐。
5: 叫阿姨。
6: <笑>你好，请问是夏叔柳宁大同志吗？是，你们好，宿舍在这边，我帮你们。
4: 谢谢，谢谢啦。
6: 欢迎，谢谢。喂，雅虎。 这么早给我打电话？哎，你是不是很忙啊？还好。那个，你能不能给我妈打个电话呀？她一直生气呢，我把原因都揽在我这边了，但你丈母娘那脾气……好，我马上打。我跟她说的是，咱们俩都有新的任务， 而且是我主动把婚期推迟了，所以你别说漏嘴了啊。然后。
4: 等我们的任务都完成了，我一定给你一个你最想要的婚礼。
6: 我发誓。
4: 雨桐，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想在哪儿办咱俩的婚礼啊？
6: 暂时保密。
4: 行吧，我不问了。不过我也有个事儿跟你保密。
6: 咱俩的秘密可真够多的。
4: 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出去吃饭上班了，别忘了给你丈母娘打电话。
6: 放心吧。
7: 哎，注意安全啊！挂了啊，妈，爱你。妈，
8: 老板，老板，
7: 到，
8: 把仙女给我叫来。
7: 是。
8: 政委。
9: 干嘛去？
8: 大队长让我去找谢振宇。
9: 现在啊？
7: 对。

0: 秦军。
1: 哎，子勇，什么事儿？
0: 谢振宇他们的事情，还是交给我来处理吧。
2: 子勇，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给我减轻压力。
0: 我这么做是不希望是非大队还没开张，你跟谢振宇就干起来了。你笑什么？
2: 哎呀，子勇啊，你把我跟谢振宇看得都太脆弱了。他如果这么脆弱的话，那他根本就没有机会留在是非大队。我也如此，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表个态，如果他能通过最后的考察留在是非大队，那么就是我的下属。不管他之前是什么样的人，我都有责任让他成为一名合格的、优秀的，甚至是顶尖的战士，能够胜任任何作战任务的是非员。他马上就要过来了，你先回去吧。啊，按照条令条例，我有责任对我的下属进行管理教育。
0: 我不走。
2: 这样行不行？万一我跟他谈崩了，你再过来救场，行了吧？
0: 你保证？
2: 我保证。
3: 报告，进来。
2: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
3: 知道，我昨天晚上入营太晚，没有熟读大队长交给我的纪律手册和操课表，导致星期天的早上延误了出操。
2: 还有吗？
3: 没有了。
2: 没有了？你告诉我，离开医院之后，你们又去了哪儿？
3: 报告大队长，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们离开医院之后，已经很晚了，我请他们吃了顿宵夜。当然了，小王胃难受，主要是我和康延成吃的。
4: 如果大队长认为这也算是我的错误的话，我愿意接受处分。
2: 即便是这样，如果你能在凌晨2:10之前按我的命令阅读本大队纪律手册和操课表的话，你仍然能够做到今天早上按时出操操。
3: 大队长说的对，我承认错误。依据纪律手册第3章第11条，我应该在全大队面前做出检讨。
2: 这么说，你利用下操的这段时间已经读过这份纪律手册了？
3: 烂熟于心，而且保证以后不会再犯。
2: 好了，你可以回去了。
3: 您不出吗？
2: 是这样的，第一，昨天晚上的事情是发生在你没有入营之前，原则上我不能处分你。第二，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是在你没有读过本大队纪律手册之前，按照我军管教一致、教育先行的传统，我不能去处分一个还不知道这份纪律手册存在的人。但是从现在就不一样了，你已经读过这份纪律手册，如果再发生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出现的事情，你一定会被执行处分的。明白了？
3: 明白。
2: 好，你可以走。
3: 我还有一个问题要请示大队长。
2: 说。
3: 入队以后可以请假吗？
2: 可以，但是我要告诉你，除非发生极特殊的情况，否则我不会准假的。
3: 星期天和法定节假日，
2: 我说过了，我一般不会准假，包括节假日和星期天。
3: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到这儿来不是来度假的，我们是要集结成一支上战场的队伍，一支上战场的队伍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请假的。明白了？
3: 明白。
2: 你可以走了。
3: 是。
0: 你们俩的谈话我都听到了。
2: 那又怎么样了？
0: 我更加坚定了，侯团长反对他进是非大队是有道理的。
2: 说。
0: 一个人的

0: 把自己的错误说得像成就和功劳，而且还气定神闲，主动要求给自己处分。你以为这个人好对付吗？
1: 司勇啊，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认为谢振宇比你，比我们想象的更难对付。他今天这么痛快就来承认错误，而且还主动提醒你给他处分。一，他知道你不会这么做，原因后来你自己也跟他说了。二呢？
1: 嘿，二，行，你说。
0: 二是这个人下定了决心，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阻力，都要留在是非大队，直到实现自己的目标。
1: 司勇啊，我们是他的直接领导，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随意的猜测自己的下属。即便是他真的为了这样目标而来，事情也不会像你想的这么糟糕。
0: 秦大帝同志，你现在不是101团的老团长了，你现在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和使命，这个责任和使命不允许你自行其事，随便接受任何人的挑战。
1: 说实话，谢振宇没有向我发出挑战，即便是他向我发出挑战，我接受不接受，怎么接受，我都可以选择呀。问题啊，现在还没有发生。谢振宇啊，能不能留在是非大队，还得看。真正的考验是从今天上午开始的。如果说他经不起这个考验，留不下来，那你还担心什么呢？走吧，吃饭去。

0: 中了，
1: 接了，
2: 接了。
1: 还真敢接啊！我跟你说，宇涛，这回是逮着机会了，非打他们满地找你。
3: 听闻宇涛他们几个人一晚上，
1: 没想到还空降了名最顶尖飞行员的世界大战，
3: 这么快就要开始？
0: 但是这个机会也得我们和他一起冲啊！
1: 什么意思？
0: 待会儿赶紧吃啊！8点钟登车结束。
4: 怎么了？咱们这儿也有李厂，干嘛去世碑院？
0: 王亚麻同志的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去国家世碑院开成立大会，是首长定的，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我在这宣布啊，以后大家有不明白的地方不要问，该解释的首长会解释，不解释的不要打听。啊，命令执行。谁还有问题吗？好，再说一个规定啊。 以后在食堂就餐的时候要安静，不能大声喧哗。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因为世卫大队刚刚成立，政委会有一些事情要当面跟我沟通，以后有需要的时候可能随时到我们食堂来就餐。就这样。

0: 从昨天入营到现在，你们发现秦大队长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 有啊，做什么事情都比别人快。
0: 想到了什么？
2: 他们的空中战术里肯定主打的也是快，咱们得小心。
0: 以后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得快，但在他们见到就从吃饭快不快让他们看出来咱们有没有实力。
3: 哎呦，哎，
4: 政委，不用，没事没事，我自己来就行。
3: 那个夏医生，我要不要叫几个人过来帮帮忙啊？
4: 不用，就这点活。
3: 真不用啊？
4: 真不用。
3: 哎，夏医生，娜娜，问你们个私事啊。
4: 什么事？
3: 你们俩找男朋友了没有？什么情况？
4: 这我有，你看他这样。
5: 正美，我没有，
4: 你有？
3: 我们这儿有的是单身帅哥，将来给你介绍个航空兵、飞行员，没意见吧？
5: 那我得看看有没有演员。
3: 我们这可没有演员，你找演员干嘛？我们这儿的兵哪个比演员差了？
4: 哎呀，政委，他说的是那个何演员。
3: 哦，
5: 政委，得看有没有缘分。
3: 理解偏差，对对对，确实要看缘分。那个夏医生，收拾差不多，赶紧去食堂吃饭。明天我安排他们，分批次的过来，先跟你们聊聊。
4: 好，
3: 小伙子，
4: 慢走啊。
3: 好。

0: 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成立大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开始，是我的决定。我想了很久，我问自己，当又一群和屏幕上这些故去的英雄，同样年轻的小伙子们，又一次组成了一支队伍，去冲击一项中国人从来没有冲击过的事业时，作为你们的领导长辈，最该告诉你们，试试了。现在我让大家看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牺牲在试验试飞战线上的英雄，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33岁，最小的只有22岁。这其中有我的前辈，也有我的战友，我们当年朝夕相处，亲如骨肉。当然还有比我更年轻的，为了新中国的国防事业继续在这条战线上牺牲。今天我不想讲所有牺牲者的故事，我只想讲其中的一位，他的名字叫于海洋。他不但是我的战友，还是我当年的室友，毕业后分到了同一个团。这个团就是著名的海军航空兵101团。101团，你们知道吗？海军101团名冠中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今天我还是要在这里讲一讲这个团。简单的说，海军101团是一支战功卓著、英雄辈出、誉满海天的英雄部队，在抗美援朝和国土防空作战中，共击落击伤敌机31架，创造了同温层作战、飞机对头着陆等世界空战史上的8个敌，涌现出了一大批战斗英雄、王牌飞行员和功勋飞行员。毛泽东主席曾3次点将，并25次接见了这个团的41位战士。周恩来总统曾先后接见了这个团的79名同志，称这个团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英雄部队。1965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颁布命令，授予该团“海空雄鹰团”的英雄称号。这是新中国成立唯一一个因屡立战功而被授予这一荣誉的团一级单位。我和于海洋同志同一年被分到了这个团，当战斗机飞行员，同一年成为了海军新型机的试飞员。他出生在一个飞行世家，父亲是我军第一代空中英雄于兆龙老前辈，后者曾经在抗美援朝、东南沿海和南海战场上为新中国立下了不朽的战功。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

0: 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0: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0: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0: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0: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揉一揉肩不酸。

0: 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0: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0: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0: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0: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揉一揉肩不酸。

0: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0: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0: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

0: 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0: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0: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0: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据虚实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那年，于海洋烈士28岁，一款新型的战机到了试飞场。于海洋同志刚刚探亲回来，还没有休息。本来团里指定的试飞员是我，我也做好了准备。但是前一天晚上，我们所在的地区突然降温，那个时候飞行员的宿舍条件不是很好，房间透风漏雨。 第二天早上，我发现我感冒，头痛欲裂，大喷嚏，咳嗽的厉害。领导问我还能不能飞，我说没有问题，可以。但是这个时候，于海洋同志提出要替我飞，当时我也没想到会发生别的事情，因为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有时候他替我，有时候我替他。考虑到我的身体状况，上级领导。 从那天起到今天，31年过去了，我一直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早不感冒，晚不感冒，偏偏那一天感冒？我也不能原谅于海洋，为什么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偏偏那一天回来？其实他的假期还有好几天呢。 第二天我还是赶到了机场，目送他驾机升空。当时我什么也没有想，因为他是一个特级飞行员，是我们当中最好的，所有的人都对他充满了信心。可是同志们可能已经想到了，那也是一次普通的试验试飞，试验的对象不是人，而是飞机。那一天，就是因为飞机出现了故障，他飞到海。 再也没有回来。现在，请同志们最后看他一眼。他为了一代国产功勋战机的问世，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他的年龄、面孔，连同脸上的笑容，再也不会改变。他永远。 只可。

不能这么年轻吧，开灯。下面我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成立大会，现在开始进行大会第一项，全体起立，出发。

0: 举行大会第二项，宣布海军命令，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成立，请大队长秦大地同志、
1: 政治委员陶思勇同志上台受领军旗。

0: 一定要完成任务，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完成任务。下面我讲第二节，中国航母试航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大家都知道，但是我在这里可以告诉大家，中国人开天辟地第一次搞航母，就像我们当年搞两弹一星，非常难。
1: 外国人对我们封锁非常严，没有人希望中国人搞错自己的航母和舰载机。我们呢，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这个大姑娘还两手空空，嫁妆箱子里什么都没有。中国人怎么样才能拥有自己的航母和舰载机？靠谁？靠你们！你们靠谁？你们就靠不了别人，只能靠自己。在100年内。 美国人因为在航母上起飞和着舰技术的失误，损失了数千名飞行员。我刚才讲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为了讲出最后一句话。我在这里宣布，虽然你们经过千挑万选进入了是非大队，但是仍然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如果没有做好牺牲的准备，可以选择退出。
0: 还有，你们的大队长秦大地同志对你们最后是不是都能留下，握有最后的决定权。我再说一句，无论你们在今后的一个星期内做出怎样的选择，都不代表你们不能留在海军和空军做飞行员。它仅仅说明你们不适合做舰载机试验试飞员罢了。我讲完了。

0: 不是说下午接着开会吗？怎么跑这儿来了？这哪儿啊？
1: 不要问于涛同志，我马上就告诉大家这是什么地方。
2: 在告诉大家之前，我问一句，上午在国家试飞院大家看到什么了？
3: 看到了牺牲的前辈。
1: 对，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在大战之前都要做准备工作，这儿就是为我们这些人准备的地方。有准备是我军的传统，但不是必然。我们现在谈牺牲，就是为了减少牺牲，甚至没有牺牲。

0: 大儿子，冬水，为什么要在这里种树？
1: 因为你爸在这儿，种了这棵树，你就不会忘记他的位置了。你得记住这儿，啊！
0: 为什么要把我埋在这里？
1: 你爸呀，喜欢大山，也喜欢种树，他以前总说。 看着这些小树们茁壮的成长，就像看到他们那些学生们一样。他希望他们呀，早日成才，在这儿好。你爸呀，愿意守着他们。儿子，爸爸不在了，但爸爸一直看着你呢。他会看着你长大，看着你读书，看着你考一个好大学。
0: 爸爸知道，小雨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儿子，这棵小树啊，它会跟着你一块长大的。你给它起个名字吧。

0: 我要是走你前面，信不信你在我身边干什么？我要走你前头，我那墓碑上你给我写上：天霸已当机，来日再战。
1: 成交。看完这里了，我去开会。
2: 我们下台集合。
0: 说的品种有没有要求？
1: 看你喜欢。
3: 他为了一代国产功勋战机的问世，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他的年龄、面孔，连同脸上的笑容，再也不会改变。

我今天在那个地方见到他。

0: 我大概能理解你的心情，真的理解。是不是因为今天你也成为了试飞员，也要走上属于你自己的特殊战场？不是。
1: 今天见到你的时候，突然觉得他当年是带着笑容走上了战场。31年过去了，他不但还活着，而且想告诉我，他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当初的选择。今天我们也不会后悔。
2: 行啊，知道自己看纪律怎么了啊？哎，这一天过了呀，先是荣誉馆，再上英雄山，下来再给你来个全队的敲山震虎大会。领会了会议精神没有啊？
3: 领会了。作为一名合格的军人，要勇于承担，勇于奉献。
2: 勇于牺牲，
0: 最重要的是严守纪律。
2: 来给我上小课。哎，
0: 这不是闲聊天吗？人家那个大队长已经明确表示了，除非你要离开这营门，否则谁都不准请假。
3: 我也没说我非得请假，
2: 你翻墙头也不行啊。
3: 这不是120团。哎，放心吧。 我既然来了，绝不会让他们挑出我半点毛病。而且我一定要成为这儿最优秀的试飞员。

0: 跑不动了，怎么就看不上我了？
1: 别说话！后面跟上！
0: 快点！
2: 两枪小瞧我们！
0: 快！
3: 红队长，跟上！
4: 大爹，让大家休息一下吧。
0: 休息什么？
4: 不休息！
0: 快！
5: 王鑫，咱们的陈大队是真干部步兵连长了。

0: 都这个时候了，是不是该给大家补补劲儿了？
1: 好嘞，
2: 同志们，
1: 唱首歌怎么样？
2: 好，
1: 我们想要，他们行不行啊？
3: 行，
1: 好，那我们就唱一首，一二三四。

0: 大弟，
1: 哎，进来。
0: 好。
1: 来，通知我们俩去总指挥部开军地领导专家联席会议，要一整天。试验试飞开始的日子很有可能还要提前。那今天部队怎么安排？
2: 继续执行操课，武强负责。
1: 今天是周六，上午操课，下午让大家休息半天吧。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嘛。说不定我们开完会回来，大家就没有喘息的时间了。看，
2: 按理说我是不同意的。部队一开始啊就应该紧张起来。我不要你说的那个什么一张一弛，但是我尊重你的意见。下午休息，5点全部报到。明天星期天继续操课。
3: 怎么了，
1: 大弟？你要真想在这里一个人说了算，你就告诉我啊！不要以为你一个人是带兵的行家。
2: 哎，思勇，你觉得于涛是不是个人才？
1: 你还挺会打岔呀！啊，于涛当然是人才了。
2: 我说的不是飞行方面的人才，他是不是个带兵的人才？
1: 你这又是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几点开会？
1: 8点。
2: 大总，请你吃饭。
1: 你是飞行行家，确定谁走谁留，我一定尊重你的意见。再说了，首长也是这个意思。但是，你想一个人当恶人，那也不成。
2: 思勇啊，大机关待久了，看把你修理的啊！哪有这么多事儿啊？
1: 走，吃饭，
0: 吃饭。
4: 各位，我说个事儿啊，今天大队长和政委去总指挥那儿开会一天，上午我们继续操课，下午呢休息半天，5点结束，然后点名。明天虽然是个星期天，但是操课继续啊。说完了，
5: 这还没上指挥场呢，周末就只给半天假。
1: 刘总，是吧？
4: 哦，对了，还有个事儿，今天下午不是大家休息吗？有一部分同志需要配合心理监测那边去建个档案。
6: 建档案？我们心里又没毛病。
4: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呢是咱们基地系统运作的一个环节，不仅是要建档案，还要24小时监测，也就是说大家以后的吃喝拉撒都要监测，然后把这些数据呢进行对比分析，跟大家心里有没有问题没关系。
7: 24小时监测，
4: 我念到名字的今天第一批啊，第一个王小芒
8: 到，
4: 刘晨兵
9: 到，
4: 王祖怀
9: 到，
4: 谢振宇
10: 到，
4: 于雷
10: 到，
4: 康延成
11: 到，
4: 江海
12: 到，
4: 董健
13: 到，
4: 刘波
14: 到，
4: 林贤
15: 到。
4: 好，这一批啊。
16: 去哪儿建档案？
4: 心理服务中心。
17: 哎呦，哎呀，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2: 你快一点，就等你了。
18: 没关系，再给你讲一遍，把你的姓名、年龄、性别、飞行时间、学历按照表格填好就行。
17: 啊，好。
18: 哎，下一张，还是挺好的。
17: 学整得挺神秘的。哎，你们俩猜猜我现在心里想什么呢？
2: 我天哪！
16: 来送点，本来就来嘛，快点填。
17: 送什么呀？
18: 大家好，我叫夏初，心理治疗师，未来会负责大家的心理支援工作。
2: 下一张，
17: 下一张。
18: 大家可以先把手上的工作放一放，我们来做个小游戏。
17: 游戏。
18: 王小毛同志，请起立。
17: 快点起来。
18: 我们来对视30秒，在这30秒内，请你仔细看好我的眼睛，不要分神啊。
17: 是看。
18: 那我们开始了啊，仔细看着，30秒。
17: 就这么对视，能看出什么呀？
16: 是啊，这能看。

0: 从你的眼神中，我可以看到，你这个人很敏感啊。你对周围发生的很多微小的变化，都能够迅速的捕捉到，而且，
1: 啊，
0: 我说对了吗？
2: 说中了，
3: 全说中了，
4: 中了，
1: 有点厉害啊，有点，
2: 啊，都说中了啊，都说中了。
0: 所以说，心理学不是神秘学。我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判断，完全是因为你的言行举止。眼睛是什么呀？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呀。如果说梦是人的潜意识的表达，那么眼睛就是我们认知、情感和情绪最直接的表达。
2: 夏医生，您快请坐，请坐。我平时情绪总会低落，这算是病吗？哎呦，
0: 这算什么病啊？身体会感冒，情绪也会感冒。但是首先，我们得多聊一聊，帮你找到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才能帮你解决。
2: 哎，那我平时应该怎么办呀？
0: 平时你可以找些什么事情分散一下注意力，比如说跑步、唱歌。
5: 唱歌。
0: 你们先等等，以后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到办公室来找我。但是今天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数据采集，希望大家先配合好我的工作，好吗？
6: 好。
0: 夏医生，你太神了吧！30秒什么都知道了，教教我呗。我怎么可能对视30秒就知道他的过往啊？对视不过就是为了印证我对他的判断。所以说啊，人的行为都是他心里的外话，学着点怎么观察。又给我上课。
7: 真气了。

0: 时间到了，现在开会，请坐。同志们，这是我们军地联合总指挥部召开的第一次全体大会，
1: 大家拍一下巴掌啊，就算开张了。
0: 本来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可是我们这个会啊，显得没那么了不起。这个地方是一个于老板建了一半扔下的烂尾楼，现在成了我们的总指挥部。工程部的同志把它紧急装修了一下，现在设施还不全，但是开会是没有问题的。各路神仙都已经来了，哎，那咱们就书归正传。
2: 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我的开场白已经讲完了，下面各单位汇报一下工作进展情况。刘主任，你先说。是，首长。
3: 梁总、周总、张司令、秦大队长、陶政委，
2: 我知道首长想让我跟大家说什么，我每天的工作都向首长汇报，这儿呢就不多说了。 我只说一句话，首长让我们建成第一条试验试飞跑道，我们的工作已经提前完成，并且通过验收。张司令，你来讲。
4: 是。
0: 首长，梁副总指挥，周副总指挥，各位，我的工作也是每天向首长汇报，现在我也只讲一句话。 应当有基地负责的各项地面保障工作已经全部到位，随时配合试飞大队和军工单位进行实验试飞。完毕。秦大队长，你说说。是。
5: 首长，各位老总，在这里我也只有一句话。
6: 现在即试验试飞大队虽然刚刚只成立了三天，但是我们是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队伍。从成立之日起，就做好了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投入试验试飞任务。
0: 那就是秦大队长，给我们无限的潜力和满满适度的应急飞行计划。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你先别忙了，坐下。你给我立正站好了。你吹什么你？啊，你的队伍才集结几天，人员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你怎么就敢说随时可以实行任务？你的底气是哪来的？
2: 报告首长，我能不能替大地同志解释一下？
0: 你坐下，让他解释。是。 今天我们是第一次召开全体会议，主要是务虚。但是从这头一次大会开始，我们就要立规矩，我们承担着光荣的使命和责任，但也是艰难的责任。时时处处，每个人、每句话、每件事都要务实。钉是钉，卯是卯，你想糊弄我吗？你仍然坚持你的队伍随时可以上战场吗？
7: 是。坐下。是。你们的问题一会儿咱们单独谈。
0: 梁总、周总，我们的同志已经介绍完了情况，现在该你们说了。啊，你们是专家，试验试飞工作到底怎么搞？方案要你们来拿。
8: 梁总来吧。那好，我代表航空工业部门，并受航母续建总体单位周总的委托，就咱们即将开始的试验试飞这个方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7: 梁总，请坐下说。
8: 我首先声明一下，用咱们国家第一款舰载机进行人舰机锁的试飞性试验，以及攻克我们舰载机着舰和起飞这两项任务。 对我们来说是第一次，我们跟大家一样都没有经验，但是飞机和阻拦锁系统毕竟是我们几个工业部门做的，所以就有些技术参数
0: 还有一些实验室杯的目的、中间会出现的问题，我们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汇报。成功。啊，这是我们陈亚红工程师。
1: 大家好。
0: 首长、两位领导、各位专家，那接下来就由我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汇报。
2: 报告，进来。你好。中央表格，房间面量下血压。哎，
1: 给阿姨介绍一下自己吧。
2: 我叫康延成，阿姨能不能给我一支笔呀？
3: 画那么密。
2: 谢谢阿姨。

0: 同志，你还没有量血压。我的各项指标都在健康范围之内。
1: 我们需要的是你此时此刻的数据。好，麻烦了。
2: 谢振宇，家庭情况填一下。
1: 这跟大数据有什么关系？统一要求。
2: 我都知道，我给他钱。
1: 我们有规定，自己的信息自己填，请您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

0: 你们俩快点出来，我有话跟他说。没事。
1: 戴局长，首长找您。
2: 你找我，秦大林，我问你，会议一开始你吹什么牛啊？什么可以随时执行任务？现在就让你带着队伍去试飞场，你行吗？首长，今天还不行，
3: 现在说不行，
2: 那你吹什么牛啊？啊，你以为我让你来干什么的呀？其他的单位我一直在催，边打快牛，只有试飞大队我没有催。有一条你应该明白，我让你来。 是要用你的经验、你的威信、你的带兵能力，带出一支能够真正打硬仗、打恶仗的队，不是让你秦大帝到这儿来表现个人英雄主义。我知道你现在就可以登记试飞，啊，这没有问题。可是别人行吗？还有，你的队伍怎么样？谁留谁走定下来了吗？
3: 首长，
2: 连这个你都没有敲定，你以为这是儿戏吗？
3: 我可以说话吗？说，有道理你就说。第一件事，我正要向首长报告。我建议所有入营的组织全部都留下。当然，最后几天主动提出离开的除外。
4: 试飞大队成立三天了，有人提出来要走了。
3: 没有。
2: 三天的时间不短了。
3: 三天的时间是很长，但是我还想再等几天。
2: 说好一个星期，就一个星期。
3: 哦，我可以等。还有呢？第二件事，我想向首长报告，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到这里来是来执行试验试飞任务，明白其中的风险。但是如果有需要，我们现在马上就可以登机执行试验试飞任务。
2: 仅仅是风险，你在这儿听了一上午，还没有听明白吗？ 连专家们自己都没有经历过，实验试飞方案本来是应该有的，并且应该具有高度的可靠性。可是有吗？你听了没有？是要我们自己通过试验试飞，一步一步地帮他们把方案理出来。人机所登，除了人，其他的都是钢铁。第一个课题就是要进行撞锁试验，头一天说不定就要出事故。
3: 首长，
2: 即便是这样，试验也要进行。
3: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类，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洗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轻轻爽爽过夏天。单效合一，空调防用闷润不冰腰，常温。 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一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 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4: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 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

0: 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敷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单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2: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4: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叮的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0: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 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单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水洗可折叠，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2: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4: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闭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欢迎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0: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
4: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闭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欢迎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 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0: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

0: 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敷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2: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4: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叮得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0: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0: 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水洗可折叠，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1: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2: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意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清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别手速了。
3: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换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到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有点
15: 大了。是吧？
16: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

0: 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你是否因为要去医院开药而犯了愁？快来了解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是一个由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护士、工位医师组成，并有医联体医院专家做后盾，与居民建立长期且稳定服务关系的团队。他们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三大类服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建立健康档案、免费健康咨询等都可以轻松搞定。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大家签约，目前线上和线下均可办理签约手续。您可以持身份证或医保卡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也能够通过电子健康卡在线签订，并且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健康档案。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能留给你的时间很短。我常说一句话，叫只争朝夕。说吧，还需要我给你什么样的支持？
1: 我希望首长再给我几天的时间，让我把队伍凝聚起来，攥成一个拳头，并且开出一个队形。
0: 几天的时间够？我原来以为你最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把队伍带出来。

0: 专家团啊，要利用这段时间做好他们的功课，基地这边也要做好地面保障方面的演练，让他们的工作流畅起来。哎，你等等，你刚才跟我说要排出一个队形来，什么队形？怎么排？
1: 当然是一个上战场的队形，谁先谁后的队形。但现在我没有完全想好，等我想好之后跟陶政委商量，再向首长报告。
0: 你们是怎么想的？我现在就想听。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想排出一个前仆后继的队形，把自己排在最前头。秦大帝，我一开始就跟你说，我让你来当这个是非大队的大队长，不是让你第一个冲上去牺牲。
1: 首长，您这话我不能同意。无论我要不要第一个冲上去，总要有人第一个冲上去。既然要有牺牲，那肯定就会有第一个牺牲的人。再说了，我就算是不把自己排在第一是非员的位置上，那么我把所有的是非员按照前后顺序排出来，那也是我重要的一项工作。等我想出来之后，我会第一时间向首长报告的。
0: 好，我等着，我看你能想出什么幺蛾子的主意。时间紧张，中午我们就不休息了啊。陈工程师，你接着说。
2: 那我接着给大家说，经过我们团队和周总团队的研究，目前我们还是摸索出了一个，怎么说呢，叫方案不科学。原因上午已经说过了，我们跟大家一样，对于这项工作没有经验，目前手头上掌握的仅仅是我们自己的飞机、阻拦索等等设备的技术参数，还有就是国外公开文献上能够搜索到的零碎的资料和数据。所以秦大队长、陶政委，非常抱歉，我们目前能提供的仅仅是一个粗略的任务区分。

0: 这些呢，就是我们这边的情况。梁总，汇报完毕。
1: 暂时无人接听。
2: 进来，李涛，
3: 来得正好。来看看。
2: 我把他们最新款的几个飞机研究了一下，很不错。这是技术参数，你看看。
1: 还有一点时间，部队的同志还有什么要问的，可以问。
2: 首长，我想提一个问题。
3: 你说，
2: 既然梁总。 周总带领新营团队进驻基地主导实验，你们对各项试验最终能取得什么样的理想结果，一定心里有数。我们不完全是在一片漆黑中前行，是这样吗？
4: 陶政委的疑问应该是齐秦大队长提出来的。的确。
3: 我们试验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理想的科学数据，但这些数据必须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试验试飞，才可以获取。整个过程等同于黑暗摸索。
5: 首长，我提个问题，
3: 提吧，
5: 不然为什么开这个会？ 两位老总，我想知道，在这些试验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飞行员来讲，最大的危险是什么？

0: 最大的危险就是。
1: 知道每一次试验当中存在什么样的危险，这是不是说每次试验从技术层面上讲都存在着不确定性，甚至可能出事故？是。
2: 我来解释一下，我们这次的工作就像周总刚才说的，我们现在测试的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把它分割成若干个子系统，由各个公司去做。那么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把它们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能够相互适配、高速运转的复杂的大系统。这就需要我们试验是非来检验我们的工作做的对不对，是不是适合这个大系统，能不能相互适配运转起来。说实话。 我们现在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你不管是大系统和子系统之间，还是子系统跟子系统之间，那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试验数据的支撑。这些数据没有人去试验得不来的。那么谁去试验？当然依靠我们部队的同志。那是什么结果？也许是火焰，也许是海水。 不知道，在科学的试验中，未知是最大的危险。

0: 首长，我能讲几句吗？
1: 你早上不是讲了吗？你不要讲了。
0: 易总，我跟秦大队长有过一面之交，上次是在南海的舰载机的实验基地，我对咱们的试飞员，我深表敬意，我特别想听听秦大队长说的话。
2: 我也很想听听。
0: 既然两位老总要听你的想法，那你就说吧。不过要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做不到的不要瞎表态。
3: 是，各位老总、各位专家，我今天跟陶政委听了一天的会，会都看到现在了，我可以表个态：试飞大队真的已经做好准备了，哪怕是今天，我们都可以拉到试飞场进行所有的试验。
0: 散会。

0: 喂，亚红。
1: 于涛，你给我打电话了？我刚刚在开会呢。
0: 啊，我没什么事儿，就是下午那时候在休息，想你了，就给你打个电话。
1: 我也特别想你，不过最近太忙了，你照顾好自己啊。嗯，
0: 放心吧。啊，对了，你没事的时候也去看看爷爷吧，他特别喜欢你。
2: 放心吧，
1: 我一有时间肯定去看他，我马上要开会了。你有空打给我啊，挂了啊。
3: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试飞大队党委会第一次会议，这段时间呢，吴强同志代理军务参谋干得不错，辛苦了啊。从今天开始，试飞大队所有重要的事情以后都要经过党委会研究讨论，然后由大队领导分工负责并落实。我强调一点，党委会每一名成员都是平等的，手里都有一票，少数服从多数，一旦形成决议，每个人都要遵守并执行，

0: 我想最近这几天大家已经熟悉了，那我就废话少说。啊，首先，请秦大帝传达昨天总指挥部军地联席会议的内容。
1: 昨天我跟政委参加了总指挥部的会议，我们得到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军工单位正在度日如年的等待着试验试飞的开始。我在会上呢，向首长和军工单位的总工们都表了态，我说我们试飞大队可以随时拉出去执行试验试飞的任务，结果呢，被首长批了一顿，要求我们用10天的时间把队伍先建设好、整顿好、排出队形、投入战斗。
0: 我插一句啊，大帝同志绕了这么大一个弯子，其实就想说一件事，他想在全大队进行一场系列空中对抗赛，以最终成绩排出试飞顺序。关于这个提议，大家有什么想法？
2: 书记，我想发个言。
0: 你说。
2: 我认为，如果想把空军和海军这些优秀的飞行员全部都凝聚在一起，只有这个方法才能让所有人心悦诚服。
3: 书记同志，我也想发言。
4: 你也支持这个提议？
3: 是。我想对如何进行这场系列擂台赛提一点建议。
0: 什么擂台赛？不能这么讲，好像海军和空军要打擂台一样。建林同志，这是一支队伍，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不是对手。
1: 建林同志，接着发言。
3: 是。于涛这个意见我还没跟你商量啊，但是既然今天是党委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不对呢？大家讨论。我建议你们绝对不能小看这次系列对抗赛，它将在空海两大军种中产生重大的反响。实际上，它是海军、空军优秀飞行员之间一场最高级别的对抗赛。大队长，我的意思是，我们空军来的人少，你们的人多。如果一对一的话，我怕还不到决赛阶段，就有可能被你们的人拼光了。当然，我相信这不可能。不过，毕竟呢，有这种担心。
1: 那你有什么建议吗？
3: 我们五个人只接受你们对决出的5名优胜者一对一的单练，胜者进入复赛，最后2人进入决赛。我认为这样才公平。
1: 于涛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2: 我自己无所谓，我可以代表空军今天没来的同志表个态。支持建立的意见。
1: 吴强同志，
5: 我没问题啊，不就空中对抗赛吗？
1: 两位，我们今天每个人都畅所欲言了啊，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我们现在是4票，都不反对用这种方式来排除试飞次序。我看这件事情就不用表决了吧？你这一票哪怕是反对，我觉得我说的这个提议也能通过了。
6: 政委去哪儿？
1: 你去哪儿啊？
6: 去我需要去的地方。
1: 蒋导
7: 到，
1: 也给我开车。
6: 你又去哪儿？
1: 我也去我需要去的地方。
6: 走。
7: 是。
1: 蒋导
7: 到，
1: 快去开车。
7: 是。

0: 哪个单位的这么开车啊？疯了！
1: 首长，好像是秦大队长和陶政委的车，
0: 靠边停车。快打电话让他们停车。
2: 是。
3: 秦大队长，我是小徐。
1: 首长请你们停车，首长发现你们了。
4: 小刘，前面掉头。
5: 陶政委，我是小徐。
3: 徐秘书啊，首长看见你们了，我们在你们的对面车道上。
1: 首长请你们停车。
0: 什么请啊？命令他们停车，跑步来见我。
5: 是。首长命令你和秦大队跑步过来见他。

0: 笑什么？我藏的那包烟呢？
1: 报告首长，被阿姨没收了。
0: 没收了？
2: 他是纠察。
3: 不是你这小鹏，你怎么搞的？
2: 让你藏包烟，你能藏？
0: 这要打起仗来，你肯定是个逃兵。
1: 首长，抽烟是个不好的习惯。
0: 这有火没烟，都得打那埋伏。
4: 拿出来。
1: 首长，这回搜查的特别彻底，而且阿姨还说了，如果再发现我替你打埋伏，他就不让我进门。我
0: 不让进就不让进嘛，烟不让抽，酒不让喝，我都不想进去了，你进去干什么？
1: 首长，您喝茶。
5: 首长，秦大队和陶振明已经站了一会儿了，
6: 让他们站着，吹吹凉风，脑袋瓜子凉快了，弯道上超车。
7: 你看你，非跑到这儿来告状，说给我下狠了，这下有好看的了。
8: 我现在懒得跟你说话。
7: 你这个人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迅速的适应环境。首长让你站一会儿，怎么了？扛住，那军姿趁这会儿好好给我练。
8: 少说两句，首长过来了。
6: 一会儿脑袋瓜子凉快了。
7: 是。
6: 陶博士，你呢？
7: 报告首长，我反对给我取绰号，首长也不行。
6: 回答我，现在脑袋瓜子是不是清醒了？
7: 我一直很清醒。
6: 上去。还笑？就冲你们弯道上超车，我就可以关你们的禁闭，撤你们的职。这么多大事儿，正经事儿不干，跑到这儿来飙车。说话。
7: 是。首长，日理万机，不也是到这儿来了吗？
6: 我日理万机，有你们两个不省心的部下，我是一击也理不了。
7: 回答我。报告首长，我是去总指挥部汇报工作的。秦大帝不是，他是来搅局的。
9: 首长，他这话跟实际情况有出入。既然是汇报工作嘛，我也应该参加，这样免得首长偏听偏信呢。
6: 我偏听偏信？
9: 首长英明。
6: 我英明？你拍马屁都拍不到点儿上。说吧，你们要汇报什么事儿？
9: 首长，在这汇报，
6: 这儿怎么不行了？叫你一声陶博士怎么办？在机关里装的像个知识分子，到了部队学的跟他一样，浑身上下都是刺儿。你先跟我过来一趟。
9: 是。报告首长，这事情是由我而起，应当由我先向首长汇报。
6: 你给我立正站好了，有叫你的时候。
8: 首长，你一定要阻止秦大帝，你不能让他这么干。
6: 不能让他怎么干？到底出什么事了？
8: 他要在队里进行全大队的系列空中对抗竞赛。
6: 嗯。时间这么紧张，试验试飞马上就要开始了，他还有心思搞这个？
8: 是啊。
6: 为什么？
10: 怎么样，告赢了没有？
8: 首长喊你呢，还不快去啊？
11: 您把车开过来。
9: 报告。
6: 秦大帝，
9: 到，
6: 你搞什么名堂？
9: 首长，怎么了？
6: 为什么要在队内搞一场系列对抗赛？你不说出让我信服的理由，我现在就撤了你的职。
9: 报告首长，搞一场系列对抗赛，对目前的试飞大队来说是非常必要。
6: 为什么这么说？说说你的理由。
9: 司令，首长让你过来。快点啊！
6: 今天咱们来个现场办公，你们两个人的想法我都听了，好像我得有个态度。
8: 首长，我再次强烈请求您考虑我的意见。谢振宇不能留在试飞大队，还有这个系列对抗赛不能搞，万一他要是被别人打败了，他这个大队长就不好当了。
9: 首长，我不同意。
8: 首长，我还有一个理由。
6: 还有一个理由？为什么刚才不是？
8: 刚才我没考虑清楚，
6: 现在想清楚了。
8: 是，
6: 说，
7: 他执意要搞这个系列对抗赛，就是他认为自己应该打败所有的人，顺理成章成为第一试飞员，然后就可以在每一次的试验试飞中头一个冲上去，承担所有的风险，包括第一个去牺牲。
9: 随我，你胡说什么？
8: 首长，您瞧瞧，刚才他说反对系列对抗赛，还担心我这个大队长被打下去以后就不好当了，现在他又这么说。
9: 怎么了？
8: 我是大队长，难道我就不是试飞大队当中的一员吗？就不应该去竞争这个第一试飞员吗？
7: 还真让我想对了。第一，打败谢振宇；第二，利用这样的方式做第一试飞员。全队所有的人还说不出反对你的理由，你就是这么想的。昨天开会前你就想好了。
8: 首长，虽然他这话不是我的意思，但是有件事情还得请您点头。
2: 什么事？
8: 我请求过首长用我自己的方式带这支试飞大队，首长当时是同意的。假如我如愿以偿，打败所有对手，首长您，包括司勇，就不能阻止我来成为第一试飞员。
7: 首长，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事。如果他做第一试飞员，万一出事，以现在的情况，试飞大队谁又能领军？全海军里还能挑出谁来接替他的位置？
2: 大弟，抛开个人感情，就工作而论，这也是我想要问的。
8: 首长要是这么问，第一个是于涛，接下来我认为就是谢振宇。通过这场系列对抗赛，我们也许能发现更多的领军人才。首长，我们不只要完成舰载机的试验试飞，我们将来还要完成航母部队空中飞行编队的编程，我们海军未来还要组建大批的舰载机战斗员队伍，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从现在开始去培养大批的领军人物。
2: 所以你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都需要进行一场对内的系列对抗赛？
7: 是，首长，我坚持反对意见。首长，我就直说了吧，大帝现在是我们试飞大队的领军人物，他尤其不该想，如果他牺牲了，谁来接替他的位置？
8: 我这么想了有什么错吗？首长一开始就知道我是这么想的，而且我从一开始组建这支部队的时候就应该这么想。我是一名老兵，又是一名老试飞员，在这支队伍里我经验最丰富，难道我就不该这么想吗？
7: 请大帝，
2: 你敢跟我撂蹶子，现在就可以回家伺候媳妇儿去了。你怎么还不走？站着干什么？
7: 首长还没有做出决定呢。
2: 你们做事需要掂量，首长就不需要吗？

0: 哎呀，往里送去。
1: 你上来干什么？下去。
0: 我下什么去？开车。
1: 等等。
0: 我们是不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1: 现在不是了。你是党委书记，有意见为什么不在党委会上提，偏偏跑到这儿打我的小报告？
0: 那些话你让我在党委会上怎么说？你是大队长，是带领队伍攻山头的指挥员，你不是尖刀班班长，更不是第一爆破手。
1: 我现在就是尖刀班长。
0: 你就是尖刀班班长，也应该知道自己的指挥位置在哪里。你该待在班长的位置上，而不是第一爆破手的位置上。
1: 你给我装什么糊涂？你知道我不是因为这个才跟你生气的。
0: 大弟，舰载机试验试飞到航母成军是一个漫长艰苦的过程，这个过程到底有多漫长，我们现在谁都不知道。首长在会上不是说了吗？一定会有牺牲，但我始终认为这第一个牺牲的不该是你。
1: 为什么就不该是我？就因为我有一个瘫痪的儿子，还有一个长期征兵的父亲。你知道我因为什么生

0: 你这么做，不但伤害了我，你也伤害了我儿子和我老婆。
1: 你要这么说就不讲理了。我承认，那一瞬间我是想到起，但是我反对你做第一试飞员的理由不是因为情谊，也不是因为误想。万一你第一个倒在试飞场上，你有没有想过，你会打乱首长的整个部署？这是对师爷的极大不负责任。在我军历史上，只有领导身先士卒、牺牲在前，部队才会一往直前、所向无敌。
2: 大殿，首长回来。
3: 首长，首长，您怎么又回来了？我怎么就不能回来？我想好了，你们两个听着，我原则上同意秦大帝的提议，同意试飞大队利用三天的时间搞一场系列对抗赛，同时排出试飞的顺序。
4: 不是，
3: 讲一下，请稍息。 向大家通报一件事情，根据任务需要，经总指挥批准，从明天开始，我们的操课计划将进行调整。今天准备一天，明天全大队将举行系列对抗赛。对抗赛的结果将决定本大队试飞员的试飞序列，冠军也就是第一试飞员。下面宣布竞赛规则。 为保证对抗赛公平公正，经党委会研究决定，先由海军的同志进行两两对决，胜者进入下一轮，负者淘汰，直至决出5名的优胜者，再由他们和5名空军来的同志进行一对一对决，胜者进入下一轮，直到决出第1名。安静。
5: 在这里，我有两个补充规定。首先声明，这两个补充规定不是我这个大队长，也不是党委决定，而是总指挥在我们反对的情况下命令我们执行的。第一个补充规定，本大队长直接进入冠亚军决赛，一场定胜负，获胜者将获得第一试飞员的资格。
6: 不要觉得我让他直接进入最后的决赛就有什么不公平。
5: 不公平就不公平，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公平。一句话，他是大队长，他们不是，
3: 这是命令，不讨论，只要你们执行。第二个规定，对抗赛不是只搞这一次，通过这次对抗赛排出的试飞顺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战定终身。
5: 一战定终身，不行，
6: 这样不利于调动大家，包括空军飞行员的积极性。
3: 首长要求我们。
6: 每进行一次重大的试验试飞任务之前，都要搞一次重新排列试飞顺序。至于哪个阶段再进行系列对抗赛，由我来决定。
3: 首长，我担心我不参加所有的竞赛会不会？
6: 我说过了，这是命令，不讨论。
3: 首长说了，这是命令，不能讨论，只能执行。
6: 安静。
3: 回去以后，竞赛的日程表。 已经放到各位同志的屋里，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在强调一点：今天一天准备时间，明天上午8点，对抗赛准时开始。最后一条是政委和我对大家的要求，注意安全。这不过是一场普通的排位赛，一定要注意飞行安全规程。如果有谁为了获胜而犯规，
7: 成绩取消，排在大队最后1名，都听明白了吗？
8: 明白。
7: 解散。你怎么了？有事啊？现在是覆水难收啊！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
8: 担心的是我，你这话说的，是要吓死我啊？是不是想让我取消对抗赛？我能吓住你啊？你从一开始就设计了这件事，现在成功了，这心里正美着呢吧？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定要注意谢振宇。

0: 他准备了三年，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背后还有吴惊天。
1: 吴老一直为当年你打败他耿耿于怀，现在终于可以如愿以偿的让他的学生代表他跟你尽心一场对决。我相信谢振宇一定会无所不用其极，别的我不担心，第一，我担心的还是你的安全。
0: 担心我出师未捷身先死，尝试英雄泪满襟。
1: 我没心思跟你开玩笑。空中对决也是战争啊，没有绝对的安全可言。
0: 你要再敢说这么一句，我马上报告首长。
1: 好，
0: 要求取消对抗赛。
1: 好，我不说了，不说了，安全第一，行了吧？
0: 万一啊，我是说万一，谢振宇要是赢了你，你真的愿意把第一试飞员的这个机会交给他？
1: 当然了，立下的规矩。
0: 当然要说了，
1: 把这么重大的责任交给他，你真的放心？你想听我的心里话吗？
0: 你说，
1: 如果说他能把我打败，我肯定会把责任和位置交给他。可惜他不能。

0: 我猜想现在这个秦大帝和于涛，俩人肯定琢磨着怎么干掉你。在他们俩的心里头，你比你自己想象的还要强大。尤其是这个于涛，之前你们俩就有过节的，肯定琢磨着怎么打得你满地找牙。
1: 谁满地找牙还不一定呢，他毕竟是我的手下败将。
2: 所以你这回啊，一定要谨慎准备，不能犯那种低级错误。
3: 先把于涛干掉，进决赛挑战田大帝，再把他拉下神坛，一战成名。
4: 我听你。我强调一下啊，这场仗，我们只有赢了，才能在未来的是非试验任务中掌握话语权。光赢还不够，还得赢得漂亮，全赢。
3: 全赢？
4: 对，只有完成全部比赛，才能把海军舰载机试飞试验大队。
3: 变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试飞试验大队，来完成首长在我们出发的时候交给我的任务。
5: 不愧是我们空军的王牌，你的意思是打起仗来三军联制支援海军，也就是帮我们空军。怎么样？你们有信心吗？有。好消息！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就9.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使精准、日丽、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
5: 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不够公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才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
6: 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的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抢占名额吧！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的专属推广价。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8: 没错，太对了。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戴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

0: 看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1: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0: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1: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1: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块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2: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0: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才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拨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2: 大家看这个表盘，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1: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2: 这可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1: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2: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1: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2: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1: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2: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鸿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又能起伏，
1: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戴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3: 没错，这些赠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 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块9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才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你好，这位朋友。
5: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块9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3: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5: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1: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5: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3: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1: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2: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才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8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 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

0: 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1: 这次看到阿诗诺9块9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1块，我1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块9，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块9，还送这么多东西，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数值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块9，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块9，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不买男款，送男款龙戒1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1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1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1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我完成完这次任务，我立马就转业。我答应你，以后绝对还有以后吗？
1: 这次任务不一样。
0: 你哪次不是这么说？秦雅迪，我们结婚15年了，你在家的时间加起来不会超过3年。我哪次苦过喊过闹过呀？我也是个女人，我在家是独生女。 我的闺蜜们出去逛街、旅行，全世界买买买，我在干什么呀？
1: 你少点说话。
0: 我在家等你，牵挂你，无怨无悔的照顾着两边的父母。我们结婚没几个月，你飞行任务差点没了命，从那时候我就开始患得患失，还小产了2次，可我抱怨过吗？
1: 选择跟你结婚，我父母劝过我，朋友们阻止过。虽然我知道你工作忙，飞行任务多，但我相信爱情呀。我觉得我们的爱能战胜一切。这15年来，我一直在跟另一个自己较劲。我说服自己，我可以不住好的房子，不去旅行，不买东西，我可以什么都不要。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在等你，我就在等这一天你回来。我们能够相互照顾，给孩子一个安全的环境。你知道我说过什么吗？
0: 祖国需要你，人民需要你，那海军那就更需要你了。只有我和孩子不需要你，是吗？我觉得这些年可能我太自恋了。我认为我可以不重要，但孩子还是对你来说总是重要的吗？更并不是。
1: 孩子重要，你也重要，但这次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你告诉我。
1: 你冷静点好吗？
0: 我没把冷静，你到底要告诉你。
1: 你要这次再敢变卦，我必须跟你

0: 大爹，吴桥，琴艺怎么样了？挺好的，一直都很稳定。你呢？我挺好，就是忙。还生我气呢？要不电话里冲我吼几声？
1: 你没事吧？我没事，我就是想打个电话，问问你们娘俩怎么样了。现在，
0: 我们都挺好的，秦毅也不错，也没有再犯。嗯，你真的没事吧？真的没事，我这边工作刚刚展开，思勇跟我是搭档，挺好的，吴晓。
1: 什么？辛苦你了。都老夫老妻了，说谢谢干什么？
0: 那要没什么事儿，就挂了吧，太晚了。

0: 没听康延成说呀，他交过的女朋友没有一个超过一个月的，这一个巴掌拍不响呀，
1: 这人有问题。
2: 刚提醒过你，对待每个飞行员都要一视同仁，不要区别对待。

0: 各位小心，中国海军舰载机识别大队第一次空中系列对抗赛今天就开始了。按照规定，竞赛将举办三天，下面各就各位，第一组出列，准备登机。
1: 是。
0: 剩余的同志马上到飞行数据监控中心观摩并学习，记住了，这是你们大家熟悉对手的好机会。解散。
2: 别让我太嘴，速战速决。
3: 李征，飞行员同志，飞机准备好，请接收。
0: 各就各位。
3: 是。何军。

0: 来，各位大师，各位大师，来，新到的纯净水啊！
1: 咱们喝出健康，喝出快乐，喝出战斗力。
0: 来，一人拿一瓶。
2: 哎，
3: 打仗呢，这是喝什么水啊？完事儿再说，太总。
2: 你还是先放后面吧。
0: 自己拿，这马屁还没拍对时候是吧？
2: 行，大家打仗，大家加油啊！

0: 锁定，敌锁定。
1: 哎，老康赢了！好样的，老康！
2: 动摇，动两，立即跑，立即跑。第二组，动三、动四，准备。

0: 立即返航，立即返航。
1: 东东，我是东三，这怎么回事？我这还没开始呢吗？
0: 东三，返航，我命令你返航。
1: 明白。
2: 这么快，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3: 东五东六准备，东五东六准备。

0: 有事儿啊？你觉得呢？你在背后玩阴的，搞突然袭击，你算什么能耐？哎，有本事咱们再来一回，咱们在天上真刀真枪干一次！
1: 吴强，我们是军人，如果你在战场上碰到敌人，敌人会听你讲规矩、守纪律吗？会等你喊预备开始吗？
2: 你别在这胡搅蛮缠，
3: 走，咱俩早就说理去。
2: 走，武强，端儿，松手，武强，放开，干嘛？武强，松手，松手，把手松开，这是命令。
4: 报告大队长，我要求从赛一次，这不公平。
2: 公平？兵不厌诈，连这都不懂吗？未来你在空中跟敌人拼刺刀，
3: 你能提前告诉人家你还没准备好吗？
2: 你没有机会了。
3: 下午1点，对抗赛继续进行。现在吃饭。
2: 是。

0: 哎，
1: 亲爱的，
2: 对不起，今天太忙了，才有时间给你回电话。
1: 没事儿，
0: 你这会儿干嘛呢？
1: 今天陪妈妈在度假
2: 村过生日。哦，对了，礼物收到了，谢谢你。
0: 那个阿姨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1: 怎么会呢？我们可
2: 都是准备要结婚的人了。再说，你知道我心里只有你。
0: 我最近工作实在是太忙了，也没时间回去陪你。
1: 你自己注意啊，喝酒什么的。
2: 嗯。
0: 哎，你帮帮我，要是有机会跟阿姨解释一下，好不好？
1: 行，那你就
2: 专心工作。嗯。
0: 好，那我先回去，晚一点的时候再来更新。
2: 好，拜拜。
0: 拜拜。
3: 钱总，你看我这身衣服好看吗？我今天才买的，我要穿这个出去，不会给你丢人吧？
2: 不会，我们走。
3: 走。

0: 嗨，
1: 你今天为什么那么飞啊？
2: 你还有题要做吗？
1: 没了，不过过两天还有新的。
2: 你们什么时候离开这儿啊？
1: 咱们是应该一起离开吧？你还没有回答我，你今天为什么那么飞？
2: 这好像不归你管吧？
1: 我看到你的测试报告了。

0: 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尝试一下我那天跟王小毛做的心理游戏？
1: 不好意思，不感兴趣。
0: 这么快拒绝？我从你的言语中读到了防御，真像个刺猬似的。哎，你平时那么敢做敢当敢于冒险，今儿怎么怂了？你在怕什么？
1: 想看就看吧。
0: 我从你的目光中读到了坚持和毅力，还有你的梦想、理想。怎么被我说中了吧？
1: 你平时经常去哪儿？
0: 这个说不准。
1: 麻烦给我一个你经常出没的地图，省得我们见面。
0: 过度防御。

0: 航母平台现在是试验室航点了，有什么不懂的，需要解决的，跟工厂说出来，啊，让他们帮着解决，让他们帮着解释，在这个问题上，你们不要客气。
1: 首长放心，我们不客气。
0: 行了，我得赶回去了。试飞大队那边啊，正在进行空中对抗赛，那伙人的脑袋啊，比你们难踢。我走了，
2: 再见，首长。
0: 哦，对了，我听说女兵要上航母，
3: 首长，这件事情不是我们定的，
0: 不管谁定的，都得给我顶住啊！弄些女兵来添什么乱啊，给我顶住了，听着没有？
4: 首长，上面的命令说，女兵上舰是国际惯例，
0: 什么国际惯例啊？
4: 中国男人那么多，
0: 弄些女孩子上来遭什么罪啊？他们有他们的国际惯例，我们有我们的中国国情。
4: 我在上边要是顶不住了，你们在下边给我扛着。
3: 首长，我们是您的部下，您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一切行动听您指挥。
0: 只是要我们出面顶，我们可不敢了，那是条例，绝对禁止的。哪有你们这样的部下？眼看冲锋陷阵了，把首长推到前边去替你们顶枪子儿，啊？行了，女兵的事儿我来顶着，啊？
4: 首长，
3: 顶住，
4: 首长。
0: 那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2: 好，女兵的事儿交给我，但是接舰部队这边，你们一定要搞好，回到基地就不要休息了，什么星期天啊不要休了。还有甲板勤务人员的训练一定要抓紧，别等着哪天舰载机在陆地上所见成功了，要上航母了，你们这边拉稀了，到时候我可要打你们的板子。首长放心，如果舰载机明天上舰，我们今天连夜。 也要把队伍训练出来，完成任务，你们我们撤了。
3: 放心吧，首长，
0: 这可是你们说的啊，我可是认真的。你们俩给自己立下了军令状，干不好有人干。走了。

0: 小姐，首长来了。报告，首长，您怎么来了？
1: 进行了哪些报道？
0: 报告，首长，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了。经过空中对决，进入到下一轮，由海军角逐的五名飞行员和空军来的五名飞行员进行一一对决。请首长指示。
1: 没有指示，继续指挥，就当我不在这里。
0: 是。
2: 首长，请坐。帮我拿瓶水。谢谢。

0: 我相信你能赢的。
1: 他也不能轻敌。这两天啊，我天天盯着他，他的诀窍啊就三个字：不加密。他所有那一套路我都清楚，什么欲擒故纵啊、突然袭击啊、设个套让别人钻，他这些套路我都门儿清。但我担心他还有手段没使出来。雨桐。
2: 你要好好盯住这场比赛，看我怎么揍到他满地找牙。
3: 行。
2: 空军那打嘀咕你了，瞄了你一眼。你准备好了没有？这可是海空第一场对决，手下留点情，注意点团结。听见没有？
4: 下一组开始。
5: 下一组谁？
4: 是由海军的新人与对空军的葛年林。

0: 疯子。还来这套？
1: 这谢振宇搞得秘密的，这样会出事故的。
2: 首长，要不要命令他们停止？
1: 不，继续。
2: 是。

0: 喊你的领导呢，你们的人还守不守空中安全规则呢？
1: 那也是我们赢了，
2: 赢了就
1: 是
2: 赢了。
3: 别生气，别生气。
4: 明天是怎么安排的？
5: 副长，下午还有一场，是由空军的于涛对海军的康延成。如果于涛赢了，那么明天上午就由于涛对决谢振宇；如果康延成赢了，那么就会有两名海军的飞行员进入到半决赛，从他们三个人当中决出优胜者，参加最后的决赛。
4: 嗯，我下午有个会，我就不来了。明天如果是谢振宇和于涛对决，我还来。
5: 是。
0: 走了，
6: 我送点事儿。

0: 别水都算细的，系列赛进行到现在，咱们这边有你，他们那边有谢振宇，1:1，怎么没输？
1: 就是，他们那儿还有秦大队长呢。哦，对不起啊，我输了，没能完成任务。
2: 行了，
1: 胜败乃兵家常事，来，先帮我出出主意吧，明天怎么赢谢振宇？
2: 这小子赢在心态上。
1: 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要命。你以为是在竞技，他不是，他只要一升空，就得和你拼命。
0: 我说两句啊，这个人别看平时冷冷的，见谁都不爱搭理，其实我发现他把对手观察得特别仔细，而且早早的就制定了针对性的战术。
3: 我觉得这小子呀，研究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战术，他研究的是对手的心理。
0: 刘波，你是智多星，平时跟别人的见解总是不太一样。
1: 你说什么？我是觉得啊，从一开始我们就小看了这小子。
0: 于涛，
1: 我们5个人中间，真能和他有一拼的，恐怕也就你了。但就连你，也不一定能赢他。哎，你这不是找他人之前灭自己威风吗？
0: 就是。
1: 要我看，这谢振宇他就是一个快，不讲理，啊，就想在空中给你拼刺刀，先把你打乱了，他就有机会了。等你反应过来，战斗都结束了，要是把他琢磨透了，我觉得吧，他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0: 小毛，你刚才说谢振宇就是个什么？
4: 我说他就是一个快，就想在空中给你拼刺刀。
0: 在空战经验和技战术特点上，明天你们能打一个平手。善于研究对手的技术特点，包括心理特点，确定战术，你们也能打一个平手。
4: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0: 哎，
1: 你老说。
0: 明天，于涛，你要是仅靠着技术一刀一枪的跟他周旋，想赢他很难。
4: 刘波，小毛，你们俩说的话对我有了启发，我知道自己。
5: 明天该朝哪个方向用力了？喏，奇葩的。哎，你说这个人哈，真是奇怪，做事情呢不按常理出牌，怪不得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不是有一个吗？
6: 你说那一个是不是也不正常？ 我吧，就是计算了每个人的成绩，但是具体数据还没看，怎么样？聪慧性有恒性感，唯性独立性得分都高于常模，具备一个飞行员良好的素质。但是，他这个幻想性和忧虑性的得分也高啊。对了，我昨天跟他接触了一下，我看他一个人坐在海边发呆，我本来想多了解了解他，可能我太心急了，我没想到我的出现对他来说完全就像是敌军进入了我国海域，我还用对视的方式，我想打消一点他的防御性，失败了。你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性格？
7: 肯定是个有故事的人，有故事啊，就是不一样，要不怎么是奇葩？
8: 哎，水果钱给我报了，
7: 给我买的，
8: 给吴强买的，
7: 你给吴强买的，你找他报去，
8: 那还不是为了你啊？
9: 你把人飞的都快背过气去了，我刚才路过人房间，还坐在那发愣，两眼发直呢。都是战友，能不能温柔一点，别跟敌人似的。
8: 照你这话的意思，我们这一次空中对抗，目的是联络感情，以武会友，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7: 那也不能把人飞抑郁了吧？你看我给他买的，香蕉、橘子，
9: 橘子是上火的，
7: 顺顺气儿嘛。
8: 明儿个准备怎么飞啊？
7: 找实战飞，
8: 那我还得背份水果。

0: 大弟，首长来了。
1: 副长，我还是来观战的啊，就当没我这个人。开始吧。
0: 是。首长坐。
2: 动摇动两，我是动动。
3: 准备起飞，准备起飞。

0: 看我干什么？
1: 首长预测一下，他们俩谁能赢？
0: 你认为谁能赢？
1: 首长比我有经验呢，首长预测一下吧。
0: 我知道你认为谁会赢，但是我不说。
2: 动动动动，我是动幺，
1: 好，
2: 准备完毕，
3: 准备完毕。
4: 动动动动，我是动梁，动梁请求起飞，
5: 动梁请求起飞。
6: 动幺动梁，我是动动，可以起飞，可以起飞。

0: 预测一下结果，
1: 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话，我是不会回答。嗯，
2: 就你这话，已经影响到海军跟空军的团结了啊！
3: 别扯这些没用的，鱼套赢定了啊！
2: 哎，
0: 抓紧看吧。
2: 我觉得呀，这一定是一场持久战，谁向苏联、苏决都不太可能。
1: 嗯，
0: 那也不一定啊。
2: 这时候您就别唱反调了，认真看吧。

1: 秦大队长呢？
2: 首长，搞什么名堂？啊，我大老远的跑来，本来想开一场龙虎斗，不出一个回合，蝉联三年的海军空王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让人家干掉了。
0: 首长，您听我说，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于涛营在准备充分上了，他把自己变成了谢振宇，一上来就把谢振宇打乱了。
0: 你为什么不提醒谢振宇？
3: 报告首长，我是赤飞大队的大队长，不仅是谢振宇的大队长，我也是于涛的大队长。

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一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兴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期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

0: 报，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武夷山正岩小罐茶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尝了以后啊，觉得真的是好茶，盐润足，回甘好，真的不错，
1: 真的是免费送。哎呀，那个茶香，那口感，盐韵十足，回甘持久，不愧是武夷山的好茶。
2: 这么好的武夷山正岩茶，厂家让你先免费尝，尝了就知道好，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免费先领尝尝吧。我直接下单囤了十组，自己喝享受，招待客人有面子。
3: 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了。今天呢，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你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茶，免费喝。
4: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只要您拨打电话，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品茶，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3: 观众朋友们，告诉您，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正宗武夷岩茶，让广大茶友真正的喝到正岩好茶，茶厂特批500组给大家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武夷山正岩小罐茶多多宣传。喝得不好也没关系，白送给您的，咱也不吃亏。
4: 没错，那么说到武夷山正岩小罐茶呢，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茶汤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顺滑，满口的花香盐韵。关键是传统工艺制作，咱们武夷山正岩小罐茶每一片茶叶啊，都是选自武夷山正岩核心产区，十几道工序全程手工精致啊，严格遵循传统的炭焙工艺，您喝到的每一口都是天地精华。
3: 在这里呢，我们要恭喜手机尾号9358的王先生成功领取，还有吉林的刘老先生也成功领取。当然现在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啊都在打电话。我们本次免费品尝活动是每人限领一次，如果您尝过之后觉得好，再决定是否多囤一些，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00组免费品尝装正在持续减少中，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手慢您可就连尝一尝的机会都没有了。
5: 一杯正宗的武夷正岩茶，源于武夷山不可复制的风土，端洒地貌的岩气与常年20摄氏度的温和气候，以及显著的昼夜温差与终年云雾的共同滋养，为茶叶注入了独特的盐韵。然而天赋林业更需匠心点化，我们的茶叶严格遵循传统炭焙工艺，茶心必须在特制的焙笼上，老师傅凭借30年经验，通过手感与香气判断火候，文火慢炖长达8小时，让茶叶内质慢慢转化，形成独特的岩谷花香。从做精揉捻到焙火，全程手工精致，不借助任何机械提香，每一步都恪守古法，让每一片茶叶都吸足炭火香，锁住山场韵。无论是静心独酌、亲友共品，还是自理待客、商务洽谈，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皆是品味与心意的上佳之选。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星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岩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岩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武夷山正岩小罐茶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免费品尝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领取这罐免费的品尝装。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9887的赵先生成功免费领取，让我们恭喜这位山西手机尾号6768的邓先生成功

0: 取。
1: 各位都是十组八组的请啊，您想想看，这马上过节过年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招待，需要用茶的地方特别的多。咱们这个活动啊，妙就妙在先让您免费品茶，就算不好喝您也没有损失。咱们武夷山正言小罐茶，您拿出来往茶桌上一放，绝对是有面子有档次。这干茶条索紧实，乌润有光，这茶汤红浓透亮，润如琥珀。您轻轻摇一摇，茶香四溢，是不是好茶？是不是正言茶？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恭喜哈尔滨手机尾号0819的田先生成功领取，贵州手机尾号6628的风先生成功领取。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组，品尝中正在急速减少，免费送给大家的呀都想要，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们想喝的话，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马上给您免费送到家。
2: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星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就给我送到家了。这武夷山正言茶一泡下去，那股特别的炭火香花香就飘出来了，特别好闻。咽下去之后吧，嘴里和喉咙里啊都是甜甜润润的，感觉特别舒服。现在打电话免费品，实在在不要钱，这样的机会懂茶的人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4: 能赶上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做活动，还是免费送免费喝，味道特别正，香气足，喝完了呀身上暖乎乎的，嘴里还留着香，真的是正宗的武夷山茶的味道。这不，我又赶紧囤了几组，今年过节送礼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武夷山正言核心产区的好茶，厂家啊，敢让你先免费尝，我喝了真的是又纯又厚，那股茶劲儿和香味儿能在嘴里转好几圈。你呀，赶紧打个电话，肯定也想在家里多囤上一些，就算天天喝都不腻。
2: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星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一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星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武夷山正岩小罐茶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尝了以后啊，觉得真的是好茶，盐润足，回甘好，真的不错，
1: 真的是免费送。哎呀，那个茶香，那口感，盐韵十足，回甘持久，不愧是武夷山的好茶。
2: 这么好的武夷山正岩茶，厂家让你先免费尝，尝了就知道好，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免费先你尝尝吧。我直接下单，囤了十组，自己喝，享受，招待客人，有面子。
3: 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了。今天呢，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替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你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茶，免费喝。
4: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只要您拨打电话，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品茶，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3: 观众朋友们，告诉您，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正宗武夷岩茶，让广大茶友真正的喝到正岩好茶，茶厂可批500组给大家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武夷山正岩小罐茶多多宣传。喝得不好也没关系，白送给您的，咱也不吃亏。
4: 没错，那么说到武夷山正岩小罐茶呢，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茶汤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顺滑，满口的花香盐韵。关键是传统工艺制作，咱们武夷山正岩小罐茶每一片茶叶啊，都是选自武夷山正岩核心产区，十几道工序全程手工精致啊，严格遵循传统的炭焙工艺，您喝到的每一口都是天地精华。
3: 在这里呢，我们要恭喜手机尾号9358的王先生成功领取，还有吉林的刘老先生也成功领取。当然现在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啊都在打电话。我们本次免费品尝活动是每人限领一次，如果您尝过之后觉得好，再决定是否多囤一些，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00组免费品尝装正在持续减少中，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手慢您可就连尝一尝的机会都没有了。
5: 一杯正宗的武夷正岩茶，源于武夷山不可复制的风土，端峡地貌的岩系与常年20摄氏度的温和气候，以及显著的昼夜温差与终年云雾的共同滋养，为茶叶注入了独特的盐韵。然而天赋平业更需匠心点化，我们的茶叶严格遵循传统炭焙工艺，茶青必须在特制的焙笼上，老师傅凭借30年经验，通过手感与香气判断火候，文火慢炖长达8小时，让茶叶内质慢慢转化，形成独特的岩谷花香。从做精揉捻到焙火，全程手工精致，不借助任何机械提香，每一步都恪守古法，让每一片茶叶都吸足炭火香，锁住山场韵。无论是静心独酌亲友共品，还是赠礼待客商务洽谈，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皆是品味与心意的上佳之选。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岩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岩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武夷山正岩小罐茶，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免费品尝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领取这罐免费的品尝装。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9887的赵先生成功免费领取，让我们恭喜这位山西手机尾号6768的邓先生成功免费。

0: 取。
1: 各位都是十组八组的请啊，您想想看，这马上过节过年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招待，需要用茶的地方特别的多。咱们这个活动啊，妙就妙在先让您免费品茶，就算不好喝您也没有损失。咱们武夷山正言小罐茶，您拿出来往茶桌上一放，绝对是有面子有档次。这干茶条索紧实，乌润有光，这茶汤红浓透亮，润如琥珀，您轻轻摇一摇，茶香四溢，是不是好茶？是不是正言茶？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恭喜哈尔滨手机尾号0819的田先生成功领取，贵州手机尾号6628的风先生成功领取。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组，品尝装正在急速减少，免费送给大家的呀，都想要。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们想喝的话，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马上给您免费送到家。
2: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星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就给我送到家了。这武夷山正言茶一泡下去，那股特别的炭火香花香就飘出来了，特别好闻。咽下去之后吧，嘴里和喉咙里啊都是甜甜润润的，感觉特别舒服。现在打电话免费品，实在在不要钱，这样的机会懂茶的人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4: 能赶上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做活动，还是免费送免费喝，味道特别正，香气足，喝完了呀身上暖乎乎的，嘴里还留着香，真的是正宗的武夷山茶的味道。这不，我又赶紧囤了几组，今年过节送礼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武夷山正言核心产区的好茶，厂家啊，敢让你先免费尝，我喝了真的是又纯又厚，那股茶劲儿和香味儿能在嘴里转好几圈。你呀，赶紧打个电话，肯定也想在家里多囤上一些，就算天天喝都不腻。
2: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星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赈减灾，造福人民。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今年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力推进公路重点项目建设，一季度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6.1亿元，同比增长192%。
1: 这里是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项目一标段的施工现场，目前已完成建设任务的80%以上。
2: 桥梁方面正在进行梁板架设及桥梁上部施工作业，那拉提一号隧道、那拉提二号隧道已全部贯通，目前正在进行隧道附属设施施工作业。
1: 那巴公路全长215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计划2027年全线通车。届时，那拉提到巴伦台两地的驾车时间将由目前的5小时缩短到2个多小时。今年以来，新疆交投集团全力以赴扩投资、稳增长，以国家重大工程独库高速全面开工建设为重点，加快推进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项目等16个续建项目建设，确保 G30 连霍高速哈密至吐峪沟段改扩建、星星峡至哈密段改扩建6月30号按期交工通车。
3: 今年实现续建项目再提速，新建项目早开工，储备项目快转化，谋划项目早入库，全力支撑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
1: 今年新疆计划完成公路固定资产投资900亿元，年内高速一级公路总里程将突破1.4万公里。
4: 通过全面推行集成化审批服务，新疆有效降低转型门槛，大力支持具有一定规模的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在库尔勒市行政服务中心，个体工商户袁德义拿到了新的企业营业执照。
5: 都是网上流程嘛，不到1天的时间就可以做出来。
4: 相对于企业，个体工商户在商业信誉、经营领域、品牌效益、竞争能力等方面缺乏优势，而个转企后更容易获得参与投标、银行贷款、增设门店等方面的支持。可是以往转型办理流程采用一销一立，这种先注销再申请的登记模式，原有的字号名称、行政许可乃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都会中断，而通过新疆现行

0: 您的各转企直接变更服务，转型企业能自主选择保留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成立日期、字号名称等核心信息，这打消了经营者的后顾之忧。不仅如此，新疆还全面推行各转企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将变更登记、印章刻制、社保登记、公积金开户、银行预约等多个环节整合为一件事，实现一网通办，让转型流程变得和普通变更一样便捷。今年截至目前，全疆已有1090户个体户完成转型。
1: 为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新疆监管局近日联合自治区及兵团相关部门，印发关于推进落实帮扶小额信贷政策工作方案。
2: 方案明确，帮扶小额信贷支持对象覆盖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和需要继续帮扶的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贷款以户为单位发放，最高额度从50000元提升至100000元，期限3年以内，实行免担保、免抵押模式。截至2025年末，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期间，全疆已累计发放脱贫人口小额信贷400多亿元。随着方案的印发，这项政策过渡为常态化帮扶小额信贷，主责任行也扩大到7家。政策落实财政分级贴息机制，中央财政贴息比例达70%，地方财政叠加补贴，同时强化兵地统筹、部门联动，实现政策统一执行。
3: 农户仅承担极少利息，贷款资金用于发展农业生产经营领域，通过机制创新、精准投放和全链条监管，确保信贷资金能够精准滴灌到有需求的帮扶人口手中。
1: 在可可托海三号矿堆存长达半个多世纪的153万吨低品位尾矿，眼下正通过新工艺迈入全面综合利用新阶段。
4: 此次集中回收利用的7号尾矿占地11万平方米，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可可托海三号矿脉开采产生的首选尾矿，受选矿技术水平限制，一直无法有效开发利用，成为搁置多年的矿山历史遗存。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7号尾矿的回采现场，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我身后呢，沉睡近半个世纪的尾矿正源源不断地运送往我们的破碎站，通过我们的破碎、选矿等一道道工序，实现资源的再利用。
4: 新疆有色金属工业集团稀有金属有限公司通过新建破碎系统，运用重介质选矿技术调整优化选矿工艺参数，构建起回采、破碎、选矿一体化生产流程，有效提升了资源的回收效率。4月1号项目全面投产后，已累计处理尾矿矿石30000吨，成功转化生产合格锂金矿产品650吨。
6: 这个位置所在区域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锂金矿啊，通过这个破碎然后重介质选矿得出来，这个最终的这个锂金矿呢为4.0%的品位。
4: 品位是衡量锂矿经济价值的关键指标，4%的品位率意味着每100吨矿石中就含有4吨的金属锂，153万吨低品位尾矿的回收再利用，为矿区后续产业升级、绿色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
7: 年处理量达到25万吨左右，生产锂金矿可以到4000吨以上，这要通过技术创新吧，进一步对这个矿物进行一个综合回收利用，把这个矿产资源利益最大化吧，充分的利用。
1: 天山逐梦，绿茵燃情。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昨晚打响，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处处涌动着热烈澎湃的足球热潮，一起来看记者在现场的报道。
8: 这里是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现在啊，距离开幕式还有1个小时，可以看到看台上30000个座位呢已坐满大半。那么随着开赛时间的临近啊，现场的氛围也是越来越热烈，各族球迷的呐喊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凝聚成了最动人的绿茵乐章。
9: 克罗马尔队的助威队组长，我现在特别激动，感谢政府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场所，我们希望以后要更多的像这样子的足球比赛。克罗马尔队加油，克罗马尔必胜。
10: 我们新疆的又一重大的赛事，这一次给我们给了这么好的机会，而且门票也特别便宜，这样可以带着家人一起来看，带孩子领略这个足球的氛围。
8: 球员们也身着队服，赛前热身，进行最后的战术演练。大家。

0: 精神饱满，全力备战即将到来的揭幕战。
1: 我们已经充分的准备好了，全力以赴吧，还有好的成绩。我们会给大家分享一下特别精彩的一场比赛。
2: 大家现在状态都特别好，大家都觉得第一场很。

0: 新疆的足球狂欢。
1: 揭幕大战中，乌鲁木齐主场迎战克拉玛依队，双方激战90分钟，攻防拉满，最终0-0握手言和。
2: 比赛一开场就节奏紧凑，双方攻防转换迅速，拼抢激烈。作为争冠热门，乌鲁木齐队阵容深厚，拥有多名退役职业球员，而克拉玛依队在前中超球员伊利哈木江伊明江的调度下，年轻球员敢打敢拼，多次制造门前威胁。上半场第30分钟左右，克拉玛依队连续两次禁区攻门均被乌鲁木齐门将阿卜杜拉·阿卜都维利神勇化解。下半场第85分钟，前锋陈晨接队友传中头球攻门，再次被阿卜杜拉稳稳没收。尽管双方全力进攻，但始终未能破门得分。
3: 大家整体来说已经发挥得很好了，毕竟第一场比赛嘛，难免失误呀、紧张一些之类的都很正常。赛前也说过，保平争胜嘛，能带走一分，我觉得对球队来说，为下一场比赛有很大的信心了。
4: 两支球队也展现出来了自己的一些地方特点吧，所以未来两场主场比赛的话，我们还是会根据对手的一些战术布置来进行一些计划和准备。
5: 今天没有拿到三分，很遗憾。还有一个星期的调整，回去再看比赛分析，我们再调整这个战术，不同的球队来打不同的战术打法。
6: 我的运气非常近，然后看得非常精彩。新疆的足球还是很厉害的，也希望有更多人关注我们新疆足球。
1: 昨天江超联赛常规赛首轮三场比赛在南区北区同时打响，南区两场比赛喀什主场对阵阿克苏，以2-0取得开门红。在乐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为观众献上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足球盛宴。另外一场比赛在吐鲁番市足球训练基地火热举行，吐鲁番队主场迎战和田队，线上线下观看人数超20万。
7: 我现在在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吐鲁番赛区比赛现场，这是咱们和田队本次大赛的第一场硬仗，全队士气爆棚，双方攻防高速拉扯，硬碰硬对抗，全程高能，看台上的观众全都热血沸腾，呐喊声掌声此起彼伏。
8: 比赛真的特别燃，两队都拼得非常认真，
9: 番队加油，和田队加油。
2: 吐鲁番队借助主场优势率先发起攻势，依靠边路突破频频制造进攻威胁，和田队稳固防线，严密防守，耐心寻找反击空当，双方你来我往，多次创造破门机会，却始终未能打破僵局，最终0-0战平。比赛中双方门将表现亮眼，接连上演精彩扑救，
10: 我们几个关键的禁区我们把握住，而且对方的防守也不错，我们针对比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开展一个针对性的训练，把下一场比赛打好。
11: 很焦灼，各有机会，然后双方体力也特别好，就是稍点运气吧，加上今天风有点大，其他的还挺好，就没输。第一场客场还是很艰难的。
12: 第一次来看足球赛，非常的激动，心情就跟着球一起过山车一样的，非常的开心。
13: 远赴吐鲁番为家乡球队助威，客场守住平局很不容易了，球员们都拼尽全力了，球员们辛苦了。
1: 江超联赛揭幕战昨天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打响。赛事期间，乌鲁木齐推出7条公交专线、9400个车位、免费观赛礼包、9.9元票价，从出行到观赛全链条服务，让球迷观赛体验感拉满。
14: 看球最怕什么？堵车、找车位、折腾半天。今天咱不遭那罪，跟我坐上这趟江超联赛定制公交。
15: 天山区这边，我看到去这个奥体中心的话，路途还比较远。我看它规划了有7条线路，刚才就是我就选了一个这个离我这个居住地方最近大湾南路这块，我觉得这个举措非常好，非常的贴心。
16: 这班公交车的氛围很好，就是官方为我们球迷的那个方便，给我们弄个专属的公交车位，也是挺开心的。
14: 体中心了，如果有朋友确实需要开车过来，也完全没问题。周边的停车场做了升级，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17: 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允许停车的停车场总计泊位有6400余个， 另外我们还可以在七道湾路、中华路、明理路、惠然别路停放，也有2700左右停车位。

0: 合计大概有9400一个停车泊位。
1: 从专线接驳到车位增设，再到百度保障，主办方将服务延伸到观赛的最后一公里。赛场之内，暖心服务同样在线。
2: 我现在是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的看台席位，距离江超联赛开幕式还有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但是暖心惊喜呢已经提前就位。大家可以看我身边的这个观众席上，每一个座位上呢都准备了这样一份免费的观赛礼包，里面有一袋饮料、一个面包、一份乌鲁木齐的地图，还有一面国旗。组委会啊把服务精细到了座位上，让大家可以轻松看球，尽情呐喊。从9.9块的亲民票价到暖心的观赛礼包，这就是咱们新疆足球的诚意与温度。
3: 票价非常的实惠，进场之后又给我们带来了这些礼包，里面有吃的喝的，就是非常的惊喜。比赛表演特别的好，特别的隆重。
4: 今天江超联赛进入常规赛首轮第二个比赛日，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赛事安排。

0: 昨天，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在乌鲁木齐市发车。
1: 我现在是在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的发车仪式现场，来自国内外66支车队、138台赛车，超300名参赛选手将从乌鲁木齐出发，穿越沙漠、戈壁、河床等多种复杂的地貌，途经鄯善、库尔勒、且末等七座大营，在为期17天的越野盛会中大展身手。
2: 沙漠60%我的强项，我们为了这次环塔拉力赛，我们在重庆练了3个多月，希望我们车队拿一个好的成绩，加油。
3: 很高兴很激动，可以看到每年的环塔呢都会有很多的变化，包括今年的这个路线呢也是一个全新的路线，很有挑战性，希望能够比赛顺利就好。
4: 本届赛事赛程总里程为7500公里，跨南北疆，选手从乌鲁木齐市出发，途经吐鲁番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田地区、喀什地区等地，最终将于6月1号在阿克苏市收官。全程设置了13个特殊赛段与1场排位赛，特殊赛段累计里程达3400公里，创下历届最长纪录。
5: 持续放大决赛综合效应，构建专业的竞技与大众体验并行的产品线，要把环塔定位为体育加文旅加商业的超级平台。
6: 昨天，塔城地区2026年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进会暨辽塔高校校校合作交流会在塔城职业技术学院举行。现场，学院与4所辽宁高校签订校包2级学院协议，与106余家江内外企业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并为30余家单位授牌实训、实习及教学基地。
7: 我们将深化辽塔协作与校企协同，做强特色专业集群，强化师资建设，聚焦塔城产业需求，推动产教资源深度融合，
8: 全面落实校包2级学院协议，聚焦课程共建、师资共育、实训共享，共育技能人才。
6: 现场同步开展技能成果展示与校园招聘活动，不少学生达成就业意向。
9: 我会牢牢记住这次机会，未来在岗踏实用尽，不负学校的栽培与企业的信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10: 由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联合相关单位研究制定的团体标准《转型金融支持经济活动实施指南》煤化工行业日前正式发布实施，这是全国首个聚焦煤化工领域的转型金融专项标准，围绕煤焦化、煤气化、煤液化三大核心领域，覆盖设备升级、工艺优化、先进技术应用等全链条转型活动。5月15号，兵团科技金融试点启动会暨科技金融政策宣讲会在石河子市举行。围绕区域科技创新布局，未来3年，兵团将在试点区域初步构建覆盖科技创新全链条、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多元化、多层次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探索形成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科技金融解决方案。
6: 乌拉斯台口岸从5月16号起到9月30号连续开放，这是口岸自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开放以来，首次实现季节性连续开放。口岸位于昌吉州，距蒙古国北塔格口岸6.5公里，预计今年进出境货运量达20万吨。
10: 5月15号，天山利刃2026年新疆公安特警挑战赛在自治区公安厅特警总队训练基地拉开帷幕。5天时间里，来自14个地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及4个行业警种的27支参赛队伍，将围绕8项实战科目展开比拼。乌鲁木齐市2026年旗薅羊毛构享生活第二期汽车购新补贴5月15号0点启动，补贴范围覆盖新能源汽车与燃油车两大品类，按车辆售价分档给予补贴，消费者在全市205家汽车 4S 店购车，最高可享10000元现金补贴。5月15号，日新月异武汉美术馆藏工业题材版画作品展与丝路遐想歌沙丝绸之路艺术作品展在新疆美术馆同步开展。展览精选武汉美术馆馆藏工业题材版画及长春博物馆馆藏歌沙丝路主题佳作，展现新中国工业建设非凡成就，呈现画卷串起的丝路文明。
6: 克拉玛依市消防救援支队近日开展青春火焰篮体育嘉年华赛事，五支队伍100多名队员进行了篮球、乒乓球、羽毛球、匹克球等多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队员在比拼中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
0: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讯，喜讯！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片惠民活动开始啦！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原价99元一箱的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直接给您干破成本价，99元，让您拿走整整4大箱。对，你没有听错，4大箱只要99元，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等等，现在前50名成功订购者，加1元再多送您1大箱，加1元再送您1大箱，送的这一箱是让您免费品尝的，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好吃，太好吃了，你听，一口咬下去又酥又脆的，很香，好吃的很烂，尤其是看电视看报纸的时候，根本呢就停不下来。
2: 我闺女啊给我买了那么多的营养食品，我还是觉得这个玉婆婆南瓜子营养脆片好吃。哎呀，那放到嘴里面是又酥又香的，不用担心牙不好，入口即化，越吃啊越想吃。
3: 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片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能吃糖的人。就这小小的一块，里边有南瓜子，还有黑芝麻、燕麦、鲜鸡蛋，吃起来又香又酥，营养还丰富。我一下子呀订了2组，现在呀我天天吃，老好吃了。现在条件好了，这年龄呀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也不敢吃了，看着呀就馋。很多人呀就推荐这个玉婆婆南瓜子啊燕麦脆片，说是呀蔗糖零添加，有黑芝麻、南瓜子、燕麦、鲜鸡蛋，都是谷物的粗粮呀，各种类型的人都可以吃。我呀也赶紧买了1组，那是真叫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0: 南瓜子燕麦脆，酥脆满口香，营养味美。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原价99元一箱的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直接给您干破成本价，99元，让您拿走整整4大箱。对，你没有听错，4大箱只要99元，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等等，现在前50名成功订购者，加1元再多送您1大箱。加1元再送您1大箱，送的这一箱是让您免费品尝的，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玉婆婆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南瓜子燕麦脆片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原料不是木糖醇退，玉婆婆原料好，味道好，酥脆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购买时请认准玉婆婆商标，谨防假冒。
4: 俗话说，常吃南瓜子啊，对身体好。南瓜子不仅是天然的碱性食物，还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镁、铁、锌、亚麻酸等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能够延缓糖分吸收，不饱和脂肪酸能够辅助降低胆固醇。燕麦啊，更是公认营养价值高的杂粮。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是啊这不能吃那不能动的，那么大家就可以试试我们的南瓜子燕麦脆片，它是新疆南瓜子仁，再搭配蒙北燕麦、农家土鸡蛋、黑芝麻等多种营养食材，再加上香港当地的老师傅传统手艺制作，科学搭配的健康食品，整个过程啊没有油炸，没有用蔗糖，没有防腐剂、保鲜剂，保证低糖低热量，绿色健康。今天我对着媒体承诺，所有打进电话抢到我们南瓜子燕麦脆片的观众，收到货以后啊都可以随便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这是你在市场、粮油店、各种购物网站上根本享受不到的。
0: 南瓜子燕麦脆片，早餐配牛奶，营养有活力，下午当茶点，扛饿又充饥，晚上刷手机嘎嘣超惬意。南瓜子燕麦脆片，放心吃，看电视吃，刷手机吃，饿了吃，聊天吃，又香又酥，好味道，低糖低脂不生膘，健康营养又美味。4大箱只要99元，加1元再多送1箱， 您没有听错，嘉义园再多送一箱，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订的越多送的越多，到货打开直接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1: 这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片啊，它就是口感好，像我这种牙口不好的也可以吃，吃起来啊是香酥脆，还有淡淡的燕麦香，配方啊干干净净的，没有蔗糖可添加剂，这老人和小孩啊都能放心吃。
2: 你看我啊，这不能吃甜的，天天呀、这不能吃那不能碰的呀，可难受了。这不闺女怕我缺营养，给我买的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片，它里面呀、不含糖，营养还全面，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片，香港监制，质量高，原料好，味道啊好。有时候啊，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呀、全都补齐了。你看这一下子，我一下买了2组，足足啊10大箱，够我老两口啊整整吃半年了。想吃就吃，以后呀再也不忌口了。
1: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片啊，它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黑芝麻、南瓜子、燕麦、玉米粉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也赶快订上吧。
4: 今天我敢当着媒体公开承诺，保证一，原料正宗，精选新疆南瓜之人，蒙北的优质天然燕麦，真材实料，绝不弄虚作假。保证二，严把质量关，真材实料，香港传统制饼工艺，不加蔗糖、化学添加剂等有害物质，让你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保证三，售后服务说到做到，只要是在本档节目中购买的南瓜籽燕麦脆片，发现不是南瓜籽燕麦脆片，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和电视上说的不一样退，哪怕你觉得不好吃，不合你的口味，一个字儿退，绝不让你损失一分钱。
0: 南瓜籽燕麦脆，酥脆满口香，营养味美。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原价99元一箱的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直接给您干破成本价，99元，让您拿走整整4大箱。对，你没有听错，4大箱只要99元，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等等，现在前50名成功订购者，嘉义园再多送您1大箱，嘉义园再送您1大箱，送的这一箱是让您免费品尝的，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玉婆婆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南瓜子燕麦脆片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原料不是木糖醇退，玉婆婆原料好，味道好，酥脆可口，赶快拨打电话。

0: 抢购吧，购买时请认准玉婆婆商标，谨防假冒。
1: 这就是我们家乡春节年年必备的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片。过年的时候啊，像糖果一样往那客厅里摆上一盘，哎呦，比花生比瓜子都受欢迎，老人孩子都特别喜欢。就是平时孩子们过来呀，他也忍不住呀要捏上几块，是真的爱吃。
2: 脆片你一定吃过，但是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片你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你呢一定要尝尝，这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接孩子放学再带上几块，健康。
3: 上了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这个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片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觉得大家都应该马上拨打电话订购。
0: 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原价99元一箱的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直接给您干破成本价，99元让您拿走整整4大箱。对，你没有听错，4大箱只要99元。等等，现在前50名成功订购者，加1元再多送您1大箱，送的这一箱是让您免费品尝的，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南瓜子燕麦脆4大箱才99块，加1块钱把多送1箱，真是太值了。我走到哪都带上几包，可好吃了，
1: 省钱，太省钱了。今天订4大箱才99，加1块钱还再多送1箱，整整5大箱，又好吃又营养，关键吃了指标还不升高，还能解馋。我觉得呀，这钱花得值，太值了。
5: 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片好不好吃，有多好吃，我说的再多，说的天花乱坠，你可能都觉得是王婆卖瓜。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这次活动中来，扩大我们的活动影响力，在这里我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是今天订购的观众，只要你拿回去吃了以后发现不是南瓜子燕麦脆片，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和电视上说的不一样，退。一句话，只要你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马上给你安排退货退款，不让你有1分钱的损失。
0: 南瓜子燕麦脆，酥脆满口香，营养味美。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原价99元一箱的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直接给您干破成本价，99元让您拿走整整4大箱。对，你没有听错，4大箱只要99元。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等等，现在前50名成功订购者，加1元再多送您1大箱，加1元再送您1大箱，送的这一箱是让您免费品尝的，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玉婆婆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南瓜子燕麦脆片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原料不是木糖醇退，玉婆婆原料好，味道好，酥脆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购买时请认准玉婆婆商标，谨防假冒。
6: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 奏响城市乐章。

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普及防灾知识，强化应急保障，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平安家园。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啊、都是一种滋养。

0: 老徐啊，派出去的通讯员有没有回来的？
1: 还没有啊。不过柳潭里陆战一师主力现在已经突破江防，现在正在沅水里往南突进。
0: 打完新兴里到现在，我就像个睁眼瞎一样，派出去的几个连队也不知道到达了位置没有。还有没有通讯员了？
1: 没有了，都派出去了，连马都一匹不剩了。

0: 政委，孩子，喝点水。
1: 慢慢说。团长，政委，现在其他师的同志们正在围攻下碣隅顶，战况非常激烈。我一路南下，摸到我们一连执行任务的目的地，才发现一连的任务失败了。罗旭，把这个情况立刻汇报给师部，防爆。
2: 船上，依恋还有没有活着的？
0: 全没了，剩下的伤员都活活的冻死了。

0: 休息会儿，然后继续辛苦你一路向西，必须要查清楚格林是否达到指定位置，同时也告诉格林的战士们，等打赢了这场仗，我给他们炖肉吃。
1: 是，
0: 去吧。
1: 是，团长。

0: 司令令最终没有完成对敌人的阻击任务，只打部队的到达。那我们只有安排最近的连队，却完成一连没有完成的任务。
1: 追上，
0: 这是我自己宰下的，你快拿去垫吧一口。
1: 没事，你留着吃吧。
0: 少废话，让你拿你就拿着，真把自己当块铁啊！
1: 好，
0: 早些走回。

0: 喝点豆浆吧，你都熬了一宿了。
1: 哎，没事，我不太困。
2: 哦，
1: 你看看，我希望我能够亲手为国家的烈士们设计一个纪念碑，也算是我们回国为我们自己的国家尽些微薄之力。
0: 我明白你的心，但是你的身体是第一位的。
1: 我跟你说，这座纪念碑立起来的时候，它会是一个桥梁，它能够直达人的内心。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都会团结起来，这才是最伟大的建筑。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成为伍达克那样的建筑师，但是只要国家需要我，我会倾其所有去成为那个横甲梁。
0: 你呀，一说起这些，你的眼睛会发光。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2: 什么好消息？
0: 我怀上了。
2: 什么怀上了？
0: 还能什么怀上了？难道是你这些木头疙瘩怀上了？

0: 我们已经散了，这美国佬的飞机还得来，又得耽误了咱们行军的速度。我知道现在同志们都非常累了，但还是得加把劲儿，咱们能走到一秒算一秒。
1: 我同意，这里实在太危险了，得赶紧离开这儿。
2: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目标很近了。
3: 咱的药还够不够啊？
4: 排长，不太够了，再这么撑下去。

0: 那就这个样子，先尽量留给中常员，我呢再去跟连长汇报一下，让他想想办法啊。
1: 行，
0: 老钱，你也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你可是咱们连队的救命活菩萨，知道了吧？
2: 排长，你也是。

0: 这仗打的是真憋屈，美国人的飞机天天追着咱们干，那炸弹扔得跟不要钱似的，叮咣五四，就是一顿扔啊。
1: 排长，你说你打淮海那回咋样？
0: 那多痛快啊！打淮海那多痛快啊！天哥。
2: 我们那时候打你们痛不痛快啊？哎，平和哥，那咱跑老姜那儿去。哎，我听说老姜那待遇不赖啊。
3: 你别胡说，我连老蒋的面都没见过，我那是被抓了壮丁。我那时候也想逃，可人家给饭吃。
2: 我就跟着走了。哎，那个时候你们的装备那么厉害，人也多，咋会见着我们当家了呢？
4: 到最后，咋就让我们把你们全团都给干蔫了呢？啊！
2: 我刚开始也想不通，后来啊，我进了咱七连，我见着连长和指导员，
4: 我认识了你们这帮战友。
2: 我才知道这仗该怎么打。这仗啊，打到最后拼的不是装备，也不是怎么打，他拼的是那股劲儿。我也不知道该咋说，就是你心里得相信，咱干的这事儿肯定能成。
5: 对喽，
4: 老方，自从入了厂以后啊，咱七连就没吃过一顿饱饭。再这样下去。 大伙连赶路的劲儿都没有了，少爷，你说以前你们家过那日子啊，一个人享的福，那是多少人呐？一辈子，连边儿的铁不脏啊！你见着你们家钱了，顾头粗子呀，别跟海鲜白鲜，想吃点嘛了，跟人说说一声，把货吐开。那七个两的八个的，想吃嘛没有？
5: 就知道吃，给我上道菜，老方。
3: 我就愿意听你说吃的，就是光听听我也解馋了。我做那吃面条做那红烧肉啊，哎，炖的那个烂糊，炖出来那筷子假呀，一假呀都碎了，那上面外头吃，搁碎了喂，一吃就化了呀。哎，那个香，吃完了我，哎，弄点白菜心，加点汤，浇点醋，呵，哎呀，哎是又解腻是又白活呀。
2: 那就是啊，咱刚别说了，那饺子都馅儿多得重。
3: 哎，老方，
2: 跟我出来参军打仗，后悔吗？
3: 后悔我是一点也不后悔。我可是你表小子，对我是真不薄啊。再隔几两天呢，跟咱南征北战呢，先跟日本人打完了，跟国民党打，跟国民党打完了，现在跟谁打？
4: 美国佬，那还撂挺，谁敢跟美国佬打呀？现在咱们打，揍死美国佬，
3: 这不白活呀！嗯，
4: 还不白活？你看你这点出息啊！啊，打几个仗你就不白活了？我问你，咱七连打了这么多仗，牺牲了这么多战友，为了啥？就为了咱中国人从今以后再也不受到外国人欺负，你说是不是？
3: 这话说到心坎儿里去了。等解咱打完喽。
6: 咱们是要干子，咱赢了。
7: 对，就为了这个，走。
6: 连长，
7: 二毛不行了，
6: 全体都有，原地待命。
7: 任兵，集合。过去看看。连长，我七连。
6: 这已经死地五个了，你们把它抬到树林里。是。
8: 其他人，继续前进。
9: 连长，不要因为我们影响整个七连的行军速度，让我们留下吧。
6: 让我们留下吧。
8: 别说胡话！我们七连从来就没有抛弃伤员的先例。
0: 你们记住了，我们的部队对待我们的战友，从来都是不抛弃、不放弃，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许说这种丧气话。

0: 起来！哎，你是哪个部队的？我是
1: 文教员，我专门教人识字的。
0: 文教员，你不在大后方好好待着，跑前线来干什么？
2: 对啊，
0: 我就是要去大后方，这不跑迷路了。哎，各位能不能送我去大后方啊？
3: 你哪个部队的？同志你好，第九兵团，
4: 一营三连一排排长梁子。同志，你们是？
3: 第九兵团，三营七连，连长武千里。
5: 连长好，周员好。
4: 你们连的任务是什么？就
3: 因为这个逃兵。
4: 俺们险些出了大乱子，
3: 逃兵啊！那我可以代为执行战场纪律。我不是兵，我也没有逃。那你该上来了。
4: 我那是跑。你穿着这身军装就是兵。
3: 哎呀，行了，人命。
4: 季连长，俺们连长交代了，必须得把他接回去。他是俺们连起来的工程专家，也是俺们连完成任务的重要人物。你们连在哪儿？
3: 俺们遭遇了一支美军，差不多一个连的完整编制，指导员被南边打来的犹太炮炸死了。俺们被迫退到了死营岭下的半山寨，连长正带着俺们交火，他趁机就逃了。俺们得赶紧回去了。
6: 死营岭是我们的任务呀！
3: 炮台，留下一组人，照顾重伤员。你们在天黑之前赶到死营岭即可。其他人，给我火速赶往死营岭，增援兄弟部队。
7: 是。
3: 出发。

0: 咱们包饺子了，敌人随时可能攻上来。快快！兄弟们，
1: 怎么办呀，连长？
2: 快！我们打起精神！
3: 这儿，开枪！追上！
0: 哎呀，连长，您说句话急死我了！哎呀，让大家占据有利地形，拖到天黑，再找机会突围。哎，
1: 不行，连长，咱不能拖到天黑啊！越早突围越好啊！要不这样，连长，我先带一个排从东面打一下试试啊！回来，
0: 徐腾克，
4: 到。
0: 你打仗怎么不动脑子呀？敌人全是重火力。 现在出去不都成活靶子了吗？啊，梁子呢？冯鑫追回来没有？
1: 没呢。哎呀，冯鑫这小子，
0: 喝两年洋墨水，以为自己是孙悟空了。
1: 那谁让他是上面派来的特殊人员？
0: 特殊人员？我踹死他！
1: 哎，我不行啊，连长，你要踹死他，那谁帮咱炸桥啊？
0: 那我就踹死你。您
1: 还是踹死他吧。 占领制高点，
5: 是
1: 一排
5: 到，
1: 红色警戒，二排右侧，
5: 是。

0: 把那让被困出去，所有人迅速跟战区支援。哎呀，你着什么急？着急？那是俺连长，俺能不着急吗？
1: 你急啥玩意儿？你急就能救人啊！
2: 不用你们管，就算俺死，也得喊俺连长死在一起。
1: 现在不是你逞英雄的时候，有我们七连在呢，把心放肚子里。
2: 连长，不太对呀。 美军放弃他们的计划部队，跑到高地上去，把三连彻底包围了。就在西边那边，留了一个很陡的坡，而且以美军的实力，击倒三连分分钟的事儿。现在，可是现在飞机飞走了，炮也停了，不对劲呢。
1: 怎么不对劲啊？
2: 我认为他们是在诱敌深入。
1: 这不摆着腿让我们钻的吗？
0: 连长，你们说啥呢？到底救不救人啊？
1: 当然救。 但救人得靠脑子，不像你这样冒冒失失。你们连长不在，我就是你的领导，服从命令。
2: 连长，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我们应该找到他们的指挥部。

0: 我们要把擒贼先擒王啊！
1: 只有扰乱他们的指挥部，
2: 才能让三连的同志们喘口气儿，
0: 否则我们往上冲下去，一会儿让敌人给咱们包了饺子呀！
3: 嗯，
0: 行，先找两组人，下去摸摸底。
1: 哎，最重要的是把

0: 没错了，这儿就是鬼子的指挥部。这鬼子，他这不就是他们老窝吗？得赶紧跟连长汇报啊！得过来靠他们老窝来呀！
1: 没错，
0: 走，快走起来。

0: 连长，怎么样？
1: 指挥员，
0: 在北边的山坡上发现了敌人的指挥部，
1: 兵力部署如何？也就一个排的兵力。
0: 好，你们留在这儿，我给你留两个班，听你指挥。
1: 行，
0: 我们去把敌人的指挥部给端了。只要你听见动静，立刻带人冲锋。
1: 是。
0: 那专家，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1: 明白。
0: 李大哥，
1: 好。
0: 带着七班八班跟着他。

0: 所有人原地待命。
1: 爹，咱们这个祖宗还指望得上吗？应该没啥问题。这一路上，我当宝贝似的搂着他，就是个铁疙瘩，应该化了。
0: 行，一会儿给我照着美国佬的指挥部，狠狠地轰，先把他们打蒙了再说。
1: 是。
2: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洗子容易发没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洗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轻轻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防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 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一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 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3: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 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敷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 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内置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缓释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

0: 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2: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4: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叮得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闭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一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0: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不关节，内置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水洗可折叠，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2: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4: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欢迎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别手速了。
0: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
4: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欢迎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别手速了。
0: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不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 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园头发货，

0: 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2: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4: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叮得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闭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一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0: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不关节，内置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水洗可折叠，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2: 免费领，

0: 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2: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类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闭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欢迎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3: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太感谢您了，
8: 林馆长。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
13: 送钱，
14: 上那就
15: 别干了。是
16: 应该的。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补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21: 还是我来吧。
22: 点火，准备。
23: 就这么简单。
2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25: 你可顶俩，能行吗？
20: 同步开关就一下。
2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0: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听上城歌啦，
1: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炮手就位，把咱们的组都装好了。好了，
1: 目标左前方200米，1号装药，顺势引线，
0: 2发，给老子狠狠的轰！放。

0: 咱们这儿怎么可以冲锋了，娘子兄弟，我跟你说啊，吴长史来当教研的，我不上前线。
1: 不管你是干啥的，你是按连长交给俺的任务，就算俺死了，俺也得把你带到俺们连长面前。来人，
2: 是，
1: 把他看好了。他要是受一点伤，小心对面执行战场纪律。
2: 是，
1: 七班八班的战士们。 跟我一起冲锋，九兄弟连队下，冲！

要想办法完成。

我死不了，我还得留着这条命去完成任务。回去跟托尼。

是死了。

0: 三连全体都要集合。
1: 是。
2: 一排长
3: 到，
2: 报告伤亡情况。
3: 副连长，三连晕倒177人，失到25人，报完毕。

0: 我是第九兵团一营三连连长谭子维。
1: 我是第九兵团三营七连连长吴千里。
2: 我是七连的指导员梅胜。
3: 这次真的感谢你们，要不是你们，我们可能就都守这儿了。
1: 我们也得感谢你啊，多亏了你们先帮我们摸清了这儿的敌情。我们的任务就是死守南边的四营里高地。
3: 这次怪我，谭连长。本来遇到一小股美军，以为是搂草打兔子，能给战士们捞点吃的，没想到反被美军包了饺子。
2: 谭连长，你们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
3: 我们的任务是南下，炸掉美军唯一的退路水坝桥。这两天美军是白天飞机大炮轰炸，晚上就撤到南边的高地上。我们尝试着突围了几次都没有成功，伤亡惨重。
1: 他们的胃口很大，是想给我们东线的主力部队唱一出请君入瓮的大戏。
3: 要不是我有任务在身，就算豁了命也会亲手拆了他们这个草台班子。
2: 三连长，要不要和我们一起突围？
3: 太好了，但突围出去我没办法陪你们厮守，我要去完成我的任务。
1: 咱们各自都有任务，我们会帮你们紧紧盯住南下的敌人，帮你们尽量争取时间。
3: 齐连长，感谢。
4: 三连长，
5: 这仗同志们打得辛苦，我建议原地休息一下，我们一起商量一下突围的计划如何？
3: 好。
6: 连长，
7: 连长，这人怎么处置？
3: 什么怎么处置？冯先生，你没伤着吧？真没事儿？饿不？你没受伤吧？这是咱们冯先生。
7: 连长，他跑之前就说你骂的最凶。
3: 谁骂了？怎么说话呢？啊！我告诉你，你的任务就是保护好他。他要是少了一根汗毛，我踹死你！听见没有？
7: 哦，
3: 听见没有？
7: 是。
3: 带冯上去吃饭。
7: 走吧，冯先生。
3: 态度放好点。
5: 连长，我们也走吧。
7: 好。
8: 珍珠啊，管理来了，睡好了，好了。管理
9: 来了。
8: 皮外伤啊，一抹湿脸，我擦。
10: 谢谢同志，我们连队的卫生员在战场中都牺牲了，
8: 这不会丢下你们。那是华佗转世，相信我，有我在，你们都没啥事。
11: 韩信，
12: 我去
8: 哪里？
12: 我去
8: 哪里？
12: 我去，我去了，受伤了，我给我能看一下。
8: 哪
12: 里？来来来，
8: 走走走，哪里？哎，姐，老钱来了，哎，老钱来了。头还好，皮外伤
12: 啊，那得行。
13: 队长，
12: 我没事，
13: 我来给你伤好了。
8: 我死了，伤成这样，也没有东西可以消毒，
7: 那怎么办呢？
8: 不知道呀，救情已经磨了。
3: 那，
8: 放磨了吗？阵地上捡了半瓶。这外国酒度数低，但总比没有强。
12: 行啊行啊，我能挺住吧？
8: 那还有，谢谢。哎，嗯，我死了，这么说，
7: 你先多救一个
8: 啊！我保一个，那可以拿狗啊。

见字如晤，展信书言。你可安好？听说那边温度很低，你在后房应该冷不着饿不着吧？怕你归家，到时候你就可以见到我们的孩子了。对了，这一夜我想好了一个名字，无论男女都叫他心中，如何？新的中国，一切都是崭新的。

自个儿留着吃吧。俺连长说了，你的命比我们所有人都重要。

0: 你们俩去，
1: 人有三急，
0: 过来照顾我们连城。
2: 是。

0: 现在算是暂时消停了。等我把那桥炸了，他们就哪儿都去不了了。到时候，咱们再跟他们好好画个道。
1: 二位连长，我有个建议，派几名战士摸清楚南线包围圈，火力最薄弱的位置。零点，我们开始突袭，这样是最好的时机，因为敌人很有可能放松警惕，你们认为？
2: 可以，同意。不瞒你们说，我们已经断粮三天了。这美狗老留下的物资实在是有限，战士们只能靠收集树皮，勉强算是熬下来了。连长，战场我都打扫完了，跟三营长说的一模一样，除了十几把枪。
3: 啥玩意儿没有，就剩点破烂。啊，拿上我的包上双鞋下来，我就先穿着了。
4: 具体效果是从，
3: 上网情况呢？牺牲了八个同志，还有五六个重伤的，剩下都是轻伤。那八个同志，我们都安顿好了。
4: 咱们练的？
3: 咱们这几天，光死在轰炸里的同志，有十七个。
0: 这个仇，今天晚上就跟美高老算清楚。
5: 又有这么多同志，
0: 回不去家了。
5: 二位连长，我认为我们一定能够赢得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

0: 你好好的，我还等着你。
1: 把这支棱八翘的八条腿螃蟹让我带出去，囫囵整个两条腿的人给您带回来。我不是要把他这六条腿给掰了，我是说，我给您带回来一个懂事的人。

0: 我们这儿已经满城突围了，还不抓紧休息啊？大小伙儿，想家了吧？ 离家越远，越找不着家的方向了。
1: 哎，哥，
0: 啊，
1: 你家是哪儿的呀？
0: 青海的。我被老蒋抓了壮丁没多久，把他阿妈就都饿死了。我也没再回去过。

0: 打完这场仗赶紧回家去，别老想着当英雄，保家卫国的事让哥哥们来干，我们都希望你能活着活下去，尤其是你大哥。
1: 平遥哥，你和我说说我大哥的故事呗，他们都不告诉我。

0: 我虽然十年没见着我大哥了，我甚至都记不清他长什么样子，可是你总给我感觉你很像他。你和我说说呗。
1: 我欠你大哥，欠你们老吴家的。
0: 你欠我们老吴

0: 点时间休息啊。
1: 伤口疼不疼？
2: 不疼。

连长，这场仗战士们打得很艰苦，后面还有更硬的仗等着战士们去打，你给他们打打气。

0: 怎么样？把你缴获的罐头还有弹药物资都拿出来，提连的，谁还剩着吃的呢，都拿出来，任命你给平均分配一下。支援一下三连的同志们。大川，赶紧的。
1: 少爷，
0: 跟我装，我还不知道你，你那肯定有存货，赶紧赶紧拿出来。
1: 班长，把俺当成傻人了，最后一口吃的都快上咽了。
0: 那要还能再搜在一里吃的，
2: 哥，
0: 那把俺毙了中不中？来，齐连的，都拿出来。
2: 是，二排的，把吃的都拿出来。

0: 伤员都吃点，其他人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1: 连长，我们不饿，还挺得住。
0: 把食物给受伤的同志们吃吧。
2: 服从命令，
0: 我让你们吃东西，是为了让你们有劲，在战场上多杀几个美国佬。
3: 七连长，还有冯先生，不能让专家饿着。三连的，七连长的话就是我要说的话，服从命令。
4: 是。

我也没啥能给你们的，这一路上是我连累了大家，看到你们受伤，有人牺牲，我心里面其实很难过。我也不知道能帮上你们啥，知道你们很了不起，那我也得劝你们，仗不能这么打，不能这么不要命的打。 你们根本就不清楚，你们跟美国人之间在军事科技上是有多大的差距。鸡蛋跟钢铁，硬碰硬，那能行吗？

我们知道美国人的武器很强大，可这场仗必须得打。不但要打，还必须取得最终的胜利，不然这些美国人就扛着枪站在咱们家门口了。 您看看这些战士们，我相信他们钢铁般的意志能够战胜一切。

0: 七连的同志们，七连的同志们，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1: 三个月的守先锋，一年不能欺凌人。
0: 你的苦衷我们都懂，谢谢。都饿不饿？
1: 不饿。
2: 我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你们能不饿吗？
0: 除非你们背着我是不是藏了吃的东西了
2: 啊。
0: 同志们，这次入朝作战，我知道你们吃了很多的苦，也受了很多憋屈，寒冷饥饿
2: 是真冷，真没东西吃。
0: 就算这么苦，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往后退半步。
2: 我五千里能带出你们这样的兵，是我的光荣。
0: 不管是多少苦，
2: 都能打胜仗，才能够叫做英雄连队。你们想被叫做英雄连队吗？
1: 想。
2: 好，
0: 现在美国佬正在南边呢，要把咱们给包了饺子，
3: 给咱们东线的主力部队唱一出请君入瓮的大戏。
0: 他们想得到挺美，
2: 咱们能同意吗？
1: 不同意。
4: 咱们那么多的战友
2: 死在了美国人的枪口下，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为这些牺牲的同志报仇。
1: 报仇。
5: 任务：掩护三连同志南下突围，七连全体都有，不得与敌军恋战，迅速占领司令高地，完成阻击任务。
1: 是。
6: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7: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8: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6: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

0: 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

0: 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2: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

0: 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啊做宣传。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堡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

0: 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咱们这款通罗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通罗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罗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罗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罗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3: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罗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罗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通罗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罗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通罗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4: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

0: 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上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你是否因为要去医院开药而犯了愁？快来了解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是一个由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护士、工位医师组成，并有医联体医院专家做后盾，与居民建立长期且稳定服务关系的团队。他们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

三大类服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建立健康档案、免费健康咨询等，都可以轻松搞定。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大家签约，目前线上和线下均可办理签约手续。您可以持身份证或医保卡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也能够通过电子健康卡在线签订，并且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健康档案。

0: 你需要速战速决，等到了白天，就算咱们抢占了高地，也没时间挖防空洞了。
1: 已经打扫清澈了，想让抢占那个高地，只能熬硬了。趁他们最疲惫的时候，
2: 攻上去。
1: 状元，熬呗！怎么就把这帮美国人当成中药渣了？往死里熬他！

0: 我想申请加入一排，跟你们一块冲锋。我不想和炮排一起缩在后边。
1: 这事儿你问得着我吗？你排长在这儿呢。
2: 这么大的事儿，我可做不了主。还是问连长吧。新缴获那个美国炮，摆弄明白了吗？这山望着那山高，臭毛病。我去看看吧。
0: 连长，
1: 这场仗跟之前的仗可不一样，敌人在上面，咱们在下面，没点冲锋经验不就是白送死吗？
3: 万里，炮排也是前线，在哪儿都能当个好兵啊。
4: 炮排也是前线，在哪儿都能当好兵，你就认了命吧，老老实实在炮排待着啊。

0: 我给你留下了，照顾着大家。放心吧，连长。
1: 连长，连长，我没事了，带上我吧。你好好养伤，等伤养好了，有你杀敌的机会。回去。你小子一天不打美国佬心痒了是吧？听连长的话，好好养伤，回去。
2: 所有人，做最后的准备。来吧，咱就拿这枪炮给美国人叫个早。
0: 同志们，目标是前方高地，咱们上去，把他们梯子给拔了。

你为什么？

Oh, soldiers!

0: 等等，我现在是你二哥，不过就这一会儿啊。对，
1: 二哥，
0: 别着啊！我是你二哥，但也不管你哭鼻子的事儿。
1: 我没有。
0: 那你想什么？
1: 明白为什么要打这场仗了。但是如果没有这场仗，班长、白福哥，还有大壮哥。老柴，他们就都不用死了，咱哥俩还能在家陪陪爹娘。这帮美国佬怎么想的？非要打仗？
0: 其实我也会这么想。但是站着。不会因为我们这么想就结束。这一路走回来怕不怕？
1: 不怕。
0: 嘴硬。你不怕？我怕。你小子从小就只听白里的话，从来就不听我的。其实这一路走过来。真怕你死在战场上，结果我还活着，我怎么去跟百里和爹娘交代？到时候想见你了，想给你上柱香，都不知道你埋哪儿了。行了，其实你小子。比我刚当兵的时候有种。
1: 你肯定比我强，二哥。
0: 拿，拿。我尝了，苦的，但也有点甜。
1: 什么呀？这是？
0: 一个美国兵临死之前给我的，
1: 二哥，你说我现在是你合格的战士吗？
0: 半个。所以啊，好好活着，用你自己的表现去把那半个给挣回来。
2: 连长，
1: 我还是想申请加入战斗排。我已经打了几仗了，我要为班长他们报仇。

0: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

0: 配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参与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3: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4: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5: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 地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

0: 新时代，工作加班、参与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啊做宣传。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堡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

0: 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3: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 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4: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4: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上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8: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你是否因为要去医院开药而犯了愁？快来了解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是一个由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护士、工位医师组成，并有医联体医院专家做后盾，与居民建立长期且稳定服务关系的团队。他们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三大类服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建立健康档案、免费健康咨询等都可以轻松搞定。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大家签约，目前线上和线下均可办理签约手续。您可以持身份证或医保卡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也能够通过电子健康卡在线签订，并且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健康档案。

0: 同志们抓紧时间休息。
1: 美国鬼子的飞机一会儿又飞回来了，我去看看连长。
2: 啊，真香安家那口烩面、胡辣汤、饺子、包子。哎，老钱，恁家那边有啥好吃的没有？
3: 我们窝是油泼面。我跟你说，
4: 哎，你俩有没有眼力劲儿啊？这啥时候又是烩面又是胡辣汤的，正饿着呢。
2: 俺只要想着这口吃的，浑身都是劲儿。哎，排长，你那前方头子没事儿吧？
5: 老毛病了，以前啊，一阴天下雨就不得劲儿，后来开发前在夜大馆也都。

0: 也好了，到这边天一冷就又完犊子了。
1: 要我说，他还是想人静静姐。
0: 净扯那没用的，咱们除了是代表祖国执行作战任务的，别天天除了吃的就儿女情长，什么破玩意儿？
2: 装装装！
0: 对。
3: 掌柜的是我爹，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就行。来，坐下吧。来，伸手。
0: 啊？
3: 号脉啊！看一下舌头。行，你是哪儿不舒服啊？
0: 就是明天下雨，脖子不得劲儿。然后带着这个肩膀啊胳膊一块疼，听说镇上那个邢大夫看得好，说找他来治治。
3: 没事，我帮你看一下。
0: 啊，不用不用了，等我过两天再来，等邢大夫带我的。
3: 小邢大夫也一样。
0: 你跟女同志。
3: 女同志怎么了？
0: 女同志不方便。
3: 我跟你说，
0: 下次再来。
3: 你这肩膀还挺严重的，你要再不看。抬不起来了。
4: 我们从这边开始。
5: 解放妇女新中国。
4: 先生，我羊水了。
3: 出去，快出去，去烧壶热水吧。
4: 好，
3: 去给他拿个毛巾。来，
0: 我
3: 你愣着干啥？赶紧出去！你男同志，快出去！

0: 你翅膀硬了吧？还想离家出走？要不是我发现的早，你还真走了你！掌柜啊，你是咱萧家的独苗，当着列祖列宗的面，你给我发誓，在家务农，永不从容。说呀！
1: 土匪从容，永不从容。哎，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土匪从容，永不从容。
0: 爹，你从小到大就顽劣的很，村里村外没少给我惹是生非，愧对祖宗啊。
1: 本来想让您去读书，磨磨您的性子，可是您都学到了什么呀？爹，您总想着咱家这一亩三分地儿，但您好好想想，
0: 现在危难当头，咱老百姓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1: 咱国家那么大，还用得着你去救？
0: 如果每个人都像您这么想，这国家就真亡了。
2: 来源。
1: 今天起，你改姓萧，往后这萧家的产业都归您。老爷，你滚！爹，我谢谢您成全我，您老好好保重身体。儿子走了，
3: 少爷。
4: 怎么也比一个人强啊！他那个心劲儿过了我，我再给他哄回来。啊，老爷，你可好好的啊！我
2: 回来。

0: 这路上，哎，就忒多了，用不了啊！拿着啊，
1: 刘渊，我爹他一直都不同意我当兵。 没想到到最后，反而是他老人家救了我一命。

0: 娘，儿子回来了。爹这是怎么了？
1: 你爹他不学好，跟人家学赌棋，把咱家产都输光了。
0: 您别着急啊，钱财是身外之物，身体要紧。长官回来了。爹，没事。咱们萧家一直以来，忠厚传家，本本分分做人，没想到却会在我的手里。
1: 这盖曲折，你留下，已经是萧家后人，让他们世世代代永不碰壁。

我今儿给你的七字的时候，一下子看明白呀，你妈给你个姜啊，啊，妈也对你也那个心思，跟你说呀，说妈。我后悔，原谅我。

0: 这帮美国佬一到白天是真不闲着呀。大哥，
1: 给你看个好东西啊。来，
0: 我特地厚着脸皮问团长那儿要来的。
1: 哎，这可真是个好东西。那个哈他们俺一看就知道。
0: 我说这团长怎么这次这么大方呢？就两根，原来还是只铁公鸡。有火没有？
1: 都不没有。

先来点，来点。

0: 小屁孩毛都没长齐呢，给他抽什么呀？
1: 这玩意儿是冒抽了。
2: 刚入连队那会儿，说实话，瞧不上你这。那次干啥啥不中啊，但是这一路走过来到现在，你不算老中。中。这样，中这张老大碗，俺带你回去，到俺老家吃最正宗的烩面和胡辣汤，中不中？
1: 走，
2: 那在这之前，先填饱肚子。

0: 哎，来，喝点粥。
1: 我自己来吧。
0: 小秋，这段时间又要照顾孩子，又要照顾我，辛苦了。
1: 不辛苦，小心烫啊。

0: 让爸爸看一眼好不好？
1: 不让看，不让看，你快把眼睛闭上。
0: 就看一眼。
1: 不行。
0: 好了好了，闭上啊，闭上。
1: 哎呀，你偷看。
0: 就看一眼。
1: 不行。
2: 不行，让你闭上就闭上
0: 啊，闭上闭上。
1: 妈妈不让爸爸看。
3: 那这样。妈妈把爸爸的眼睛捂起来好吧？
1: 好。
0: 哎，好了，闭上，看不见了，看不见了。妮妮可以踏踏实实的画了啊，爸爸看不见了。

0: 别冲我这样笑啊！你冲我笑，就没啥好事儿。说吧，啥事儿
1: 啊？这回真是好事儿啊！没我老了，是的，我特意给你留了一块。这么着，
0: 你别说，当时分的时候，我没舍得吃。
1: 知道知道。
0: 你不用替我担心，我这跑牌没事儿。这最近啊，减员有点严重，老柴也牺牲了。但是我这人手还够使，这万里小子聪明，学啥会啥，现在一个人能当两个人用，我没事儿啊。
1: 嘿，要不说你这老东西贼呢。哎呀，这真是，我想说啥你都知道，还没张嘴呢就要你给我堵住了。
0: 不知道你要干啥？
1: 得了，可不是我想要万里这小子往前排走的啊！他已经给我申请了两三次了。
0: 那你应该批评他呀，他这属于越级呀，应该直接找我呀。
1: 我为什么要批评他呀？
2: 李殿，这些战士
1: 啊，都是咱们的亲兄弟，人家都能往前冲，那万里怎么就能搞特殊啊？

0: 想清楚了，让自己的亲兄弟在前面杀。
1: 说实话，我之前是怕，但我现在想通了，这小崽子原来犯了那么多错误，不就是因为自己往前冲吗？
2: 那就让他冲啊！
1: 如果真用子弹朝他打，这当哥的在前面给他挡了。
0: 你少放屁！你也不能出事儿。咱们七连牺牲的战士太多了。哎，你想过吗？这次。你是连长。

0: 找一找。你别摸。行，你刚才
1: 别一笑了，我要去支援梁山他们。
0: 你别在这胡闹，你胳膊还没好呢，你咋去？
1: 没事。
0: 行，你再歇歇呗。还收下你？你去干啥？你不要去！你还傻？你过去送死啊！不行！不行！你这腿。

四阎王，都宝象村的兽上抢人。

0: Shameful robbers. This is not. Their weapons are half a century behind us. But damn, they're much smarter than we originally thought. I bet for them, Dead Eagle Ridge is the key spot they must defend to death. Tell our boys to keep their eyes peeled in case they launch another sneak attack at night.
1: Yes, sir.
2: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3: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不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

0: 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加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2: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4: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意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清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0: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不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加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水洗可折叠，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

0: 在家休息，儿女懒得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1: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编导心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腿脚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2: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叮得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欢迎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3: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
2: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叮得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欢迎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3: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 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单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

0: 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1: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3: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叮得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闭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气虚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意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4: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不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0: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水洗可折叠，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1: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

0: 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2: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叮得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意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清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3: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5: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旗，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骛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

0: 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假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造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七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

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一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毁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漆衣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

0: 学搭配，三餐有度，
1: 守护全家幸福常住，
0: 少糖少盐，多吃蔬果，
1: 合理膳食，均衡有度，
2: 要多吃点蔬菜哦。
0: 健康中国从营养开始，营养配比从你我做起。
3: 乌云在天上飘着，雨点早晚会落到头顶上来的。如果大伙不起来闹革命，咱们老百姓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啊。
4: 我习仲勋永远为劳苦大众的幸福努力奋斗。
5: 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是因为我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了真理的光。

0: 这一年多，你成长很快，但是一支红军主力，你厉害啊！你可以担当大任了。一定要为中央守好南大门，坚决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
1: 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就可以当家做主了。
2: 共产党人就应该啊有家国天下的念头。
3: 谨记民对我的教诲，
2: 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3: 毛主席说过嘛，就是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
2: 不管走到哪儿，你们永远都是我们的父母。
4: 他九子随打你记住，
2: 让您受委屈了。
3: 你们简直是胡闹
5: 放肆！
6: 大家都松手，
7: 松手！
2: 这是历史，这就是文化。群众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管理不能一刀切嘛。为我们百废待兴的西安共创未来。民族问题就是头等大事，绝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分裂西藏。
8: 习仲勋同志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把大西北交给他，我们放心啊。
9: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精品二手车竟变成事故车。
1: 这个车呢，很多部件是以前出过事故以后重新修正的。
0: 一纸检测报告，一场维权博弈，法院最终如何亮剑，为消费者撑腰？
2: 就直接划扣了二手车公司我们之前在他账户划扣的款项。
0: 锁定法在身边，看法官拆解二手车交易陷阱，揭秘退一赔三背后的法治真相。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欢迎收看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王彩虹。王法官你好。
2: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现在您看啊，汽车对于每个家庭来说它都是必需品，这个二手车呢因为性价比比较高，所以成为了很多人的首选。但是我们也知道二手车市场鱼龙混杂，精品车变事故车泡水车的这个坑呢，稍不留心就会被踩中。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李先生的一次二手车的购车经历，我们来看短片。
3: 2023年3月份，刚拿到驾照的市民李某因为工作繁忙，委托姐姐李女士代为选购二手车。3月5日，李女士与其丈夫前往本地某二手车销售公司，最终选中一辆本田飞度二手车。商家当场承诺该车为精品车，并在二手车买卖合同中明确约定车辆质保，无事故，无水泡，无火烧。李女士确认合同条款后，与李某沟通确认，当日签订合同，并支付70000余元全款，完成车辆过户。李某提车后满心欢喜，但这份喜悦仅持续了1个月。他在车辆保养时被修车师傅发现异常。
1: 李大师傅啊，你这个车目前为止呢，这个底盘漏油比较严重。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底盘的这个某些地方，这个车呢很多部件是以前出过事故以后重新修正的，建议你呢就是到专业的这个检测机构检测一下。
0: 心生疑虑的李

0: 李某自费委托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结果显示这辆商家口中的精品车实为重大事故车，该结果与商家承诺严重不符。李某持检测报告与二手车销售公司协商退车赔款，却遭到对方推诿拒绝，商家以合同非李某本人签订，公司系寄售模式，仅代卖非经营者等为由，拒绝承担任何责任。
1: 我们认为在这个付款项以及办理过户、过户登记的这个所有权人都是李某，事后这个车辆存在这个质量问题，是个重大事故车，也是李某与这个二手车经销商进行协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二手车经销商应该知道交易的相对方就是李某。作为一个二手车经销商，你和案外人存在何种法律关系，并不影响本案当中你应该履行的法定的义务。
0: 最后无奈之下，李某将销售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合同，返还购车款，并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三倍赔偿。
2: 在看这个短片的时候，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和我现在的心情有点相似哈，就气愤又心疼。李某呢花了70,000多买了一辆重大事故车辆，但是呢商家拒不负责，这换谁也受不了。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呢，商家提出了一个关键的理由，那就是这个合同啊不是李先生本人签的，而是由亲属代签，所以呢李某没有资格起诉。那这个说法从法律层面来说，它成立吗？
3: 不能成立。那么我们要看，是否具备起诉的资格。那首先要看合同的实际履行方是谁。那么就我们本案来说，虽然这个案涉的这个二手车买卖合同是李某的亲属代为签订的，但是呢，在签订合同时，其姐姐已经明确是代签。那么我们看，第一呢，整个二手车的这个购车款是由李某全额支付的。那么第二呢，这个车辆实际登记在了李某的名下。第三呢，这个在车辆的具体的使用、日常的维护保养都是李某亲自实施的。那么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这个整个的这个合同履行的这个实际履行人是李某。所以李某当然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他也能作为消费者进行维权。
2: 那除了代签合同之外呢，商家还提出了第二个理由，就是自己只是寄售，不是经营者，不该担责。那么寄售能成为免责的理由吗？我们又怎么来划分到底是寄售还是经营者？
3: 那么很多呢，就是二手车商家呢都会打着寄售或者代卖的这个名义，认为自己是中介，不应当承担消费者的责任。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呢，根据这个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规定的，那么它规定呢，二手车的经营主体包括从事二手车经销经纪的这个业务，那么就是作为二手车的这个销售者，并不能以这个销售和代卖来规避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么我们这个本案中，我们可以从合同的履行情况看，那么二手车这个销售公司，它是以自己的名义与李某签订的合同，并且收取了全额的车款。那么在整个的这个车辆的这个洽谈以及车辆的这个介绍和合同签订的那个收取款项的过程中，都是他亲自参与的。那么我们以此可以认定为他二手车销售公司就是经营者。那么即使他呢在这个签订合同之前与案外人可能签署有寄售协议，但是他并不影响他在和李某的这个交易过程中经营者身份的判断。
2: 那么这起案件的后续如何了？我们来看短片。
3: 那么
0: 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王彩虹受理该案后，经调查核实案情，依法开庭审理。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相关证据，争议焦点突出。李某主张二手车销售公司构成欺诈，而商家对其第三方检测报告不予认可，辩称已通过常规 APP 查询维保记录，未发现异常，不构成

0: 故意隐瞒。
1: 其实很多消费者呢，他去买二手车的时候呢，只能通过一个外观去初步判断这个车辆是否存在其他的问题。那站在这个二手车经销商这里呢，这个车辆在交付给李某前，以及二手车商在收购该车辆的时候呢，一直都是存放在这个二手车经销商处的，而且它的这个经营范围呢，也包括这个对二手车的一个检测。所以我们认为呢，二手车商在有条件有能力，也有足够的时间去对这个车的真实车况进行一个检测准备的时候呢，他没有去做这一项，那么他就违反了这个二手车经销商应该向消费者告知的这个法定义务。
0: 双方争执不下，王法官依法启动调解程序，但因双方争议较大，调解未达成一致。
2: 要求退一赔三的请求，二手车公司是不认可的。原告呢，在此过程中，也就是产生了相应的费用，那么对于车辆进行了装修呀，以及花费了一定的维修的费用，并产生了买了保险这些一系列的费用。所以呢，原告认为，那么他是一个消费者，那么在买车的过程中，经营者那么行为构成了欺诈，那么他依法享有这个主张三倍赔偿的权利。那么对此，经过法庭调解，双方争议也很大，所以在此情况下呢，也没有调解成功。
0: 为明确案件事实，李某向法院申请司法鉴定，法院依法委托新疆汽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有限责任公司对涉案车辆进行检测。
3: 2023年10月份，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民法院委托我公司做的汽车鉴定，根据二手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中的标准要求，我们对车辆进行了结构件的拆解。通过现场拆解涉案车辆可知，该车辆后防撞钢梁、后行李舱横纵向边梁以及左右 C 柱已经达到了8处变形、褶皱、钣金烧焊痕迹。根据二手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中的要求，涉案车辆已经达到事故车的标准。我们最终的结论是，涉案车辆为事故车，并且存在维修痕迹。
0: 司法鉴定结果确认，该车为事故车。王法官结合案件事实与检测结果，做出了明确认定。
4: 案件审理当中呢，商家反复强调自己通过 APP 检测维保，没有看到他的这个事故记录哈，所以自己不存在欺诈行为，但是呢，最后一次检测的结果也显示这辆车确实是事故车辆，那我们怎么来认定它是否具有欺诈行为呢？
2: 那么认定欺诈要符合四个要件，首先第一是欺诈的故意，第二个是欺诈的行为，第三呢是消费者基于欺诈的行为进行了一个错误的认知，第四呢，消费者基于这个错误的认知做出了意思表示。那么根据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那么规定呢，是二手车的卖方应当向买方如实的告知车辆的使用、维修、事故检测等真实的信息。在我们这个案件中呢，这个二手车销售公司他呢在销售的过程中，他只查询了 4S 店的这个维修记录，这个维修记录为零，那么他就做出了这个车辆质保无事故、无水泡、无火烧的这个承诺，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呢是规避了出卖人应当全面了解和掌握车辆的真实情况，并向消费者如实告知的这个法定义务。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二手车交易的行业规范，作为这个专业的二手车销售机构，那么他对车辆的这个真实信息的了解要远高于我们一般的消费者的，他不能仅以向 4S 店查询的这样单一渠道去查询的结果来规避自己应当履行的这个对于车辆的全面检测的这个义务，那么这个情况法院是不予支持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他就是没有如实的向消费者披露这个车辆的真实的信息，那么导致我们消费者陷入了错误的认识，而做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那么在这种一般情况下会认定为欺诈啊。那么认定为

0: 欺诈以后，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那么是要向消费者进行除了退还车款以外，还要对以这个商品的购买价格的3倍进行赔偿。
1: 其实也就是说，当我们二手车经营者在销售二手车的时候呢，不单单是要进行一个 APP 检测报告的查询，更关键的是对全车要进行一个检测，然后才能做出自己的承诺。那么这起案件最终是如何判决的？我们来看短片。
2: 法院认为，该二手车销售公司的行为构成消费欺诈，依法判决撤销双方签订的二手车买卖合同，公司返还李某购车款，并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支付3倍赔偿。一审判决后，二手车销售公司不服，先后向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向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二审法院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亦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目前该案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0: 那么在二审维持原判以后，原告呢李某呢就申请法院执行，我们就已经实际执行到位了，就直接划扣了二手车公司我们之前在他账户划扣的款项。那么我们执行部门已经按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额，就是划扣了相应的款项，那么实际已经履行到位了。
3: 对于本案的这个裁判结果，李某本人是非常满意的。法院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精准认定二手车经销商的欺诈行为，依法支持了退一赔三，用公正的判决守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这个判决结果真的是大快人心，李某花了7万多，最终得到了21万多的赔偿，这就是我们说的假一赔三原则，让欺诈行为呢得到应有的惩罚。那么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对于二手车交易的商家和消费者来说，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0: 首先呢，对于这个二手车的经营者来说，那么我们强调了两个不可触碰的底线。第一呢，他不能以寄售或者代卖之名来规避这个他应当承担的这个经营者的责任。第二个呢是在这个对于二手车经营者来说，那么你在进行交易过程中做出了一个质量的承诺，那么你就要对这个质量负责。那么这个判决给我们新疆本地的二手车销售商敲响了一个警钟，那么要提醒他们要规范经营，诚信经营，也对我们这个新疆的这个二手车市场建立健全相应的检测和监督机制，然后对于二手车的市场发展有了很好的这个推动作用。那么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说，也有很好的这个指引作用。在维权的时候要保存好相应的证据，那么肯定是相应的这个付款凭证啦、权属证明书啦，以及这个委托证明文件，那么在发生纠纷的时候，那么有证据支持可以更好的去维权。第二个就是不要轻信商家的这个承诺。除了对车辆的外观进行检测以外，可能也要向这个二手车销售商呢去要这个车辆的这个检测的报告啊，你不能就是轻信这个他的口头承诺。那么如果经营者有承诺，必须写进合同，那么并且针对这个承诺要有相应的这个违约责任啊，那么在发生纠纷的时候才能更好的维权啊。此后呢，这个消费者在购买车辆以后呢，也要及时对车辆进行检测，或者是到专业的机构对车辆进行检测，如果发生问题及时的去维权，保留证据，也避免就是过了这个诉讼时效。
1: 感谢王法官的专业讲解，为我们理清了二手车交易的法律误区，也给二手车交易的经营者和消费者上了生动的一课。在交易当中呢，诚信是核心，法律是底线，希望每一位经营者都能诚信经营。好，今天法在身边到了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的，
8: 太感谢你了，
6: 林馆长。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
11: 你
12: 也不送去，
13: 这那你别干了。
14: 生养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

0: 内容。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活动。
1: 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重点地区加强防范应对工作。
0: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本台消息，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2: 近日，湖南发布23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认定名单，后续将通过资金扶持、供需对接等，加速这些大模型在相关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在这家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产品生产流程综合自动化率达85%以上，企业相关技术已赋能到农业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的数百家企业。
3: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装备、智能控制算法与数字化系统，可以做到平均每6分钟架线一台挖掘机。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今年湖南将聚焦科学技术、消费提质、民生福祉等5大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

0: 14个核心赛道，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和场景应用，同时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不断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供给能力。
1: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引入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加新高地，以实干实际推动事务开好局起好步。
0: 眼下河北正在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一批智能化、绿色化解决方案融入生产制造、质量管控等关键场景。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新投用的智能修磨机器人能自动识别钢材表面缺陷，并精准完成打磨修复，缺陷检出率达到95%以上。
2: 我们已经在20多个工序融入了工业大模型与人工智能体的应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在高端电动钢、气质板等领域突破攻坚，让传统生产线焕发新活力。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15五时期，河北将人工智能加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在钢铁、化工等领域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全省计划今年培育10个数字领航企业，建成100个先进级智能工厂。
3: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我们加快打造环京地区智能算力集聚区，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率先突破，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
4: 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17号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党的18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4: 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四川成都举行美丽工坊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山东、浙江、甘肃等地开展免费义诊、辅具适配等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在福建平潭，来自福建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特奥运动队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促进4地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河北秦皇岛、湖北随州等地组织残疾人到景区游览，体验无障碍环境改善。
6: 看到大海，看到长城，心情呢非常的开阔，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份强大。
4: 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7: 眼下，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

0: 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

0: 后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抓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后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十一月完工。
1: 移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0000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0: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着安装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着南疆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8月建成投产，届时年均发电量可满足60余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余万亩农田。
2: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3: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4: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3: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加紧扩建中。
5: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3: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6: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矿区遗址经改造提升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与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
3: 正在演出的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的沉浸式戏剧。演出不在传统舞台，而是在废弃千年的露天老矿场里。经过生态修复与场景再造，这里成为文旅打卡地。
7: 遗址不能只是保下来，更要活起来。我们正全力让铜绿山真正成为世界级青铜文化名片。
3: 不仅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把工业遗址改造成文旅景点，有的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剧场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
8: 种类啊，包括设施也都蛮齐全的。我住在这附近，基本上每周都会来运动一下。
3: 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改造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驻。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超40%，老空间焕发新活力。
9: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3: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超600项，超过90%实现活化利用，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为文旅地标、创业。

0: 园区，成为城市更新和新型消费的重要载体。
1: 青铜器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承载着独树一帜的中华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通过珍贵的青铜文物，探寻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自信。
2: 青铜文明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4000多年的一枚小小铜铃，奏响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序曲。在河南二里头遗址，以汝丁文铜爵为代表的青铜礼器，造型优雅，做工精良，开启了以酒祭祀的礼制先河，中国系统性青铜铸造也由此开端。
3: 中国的青铜文明与礼紧密结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正是这两件国家大事最重要的工具。藏礼于器的传统奠定了中华礼乐文化的基础，其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2: 进入商代，中国青铜器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出土于河南殷墟遗址重达832.84公斤的后母戊鼎，以其雄浑厚重的体魄，无声地诉说着商代王权的威严。妇好萧尊则以其憨态可掬的造型，得以让我们窥见古人独特的审美意趣。作为长江流域商代重要遗址，湖北盘龙城代表器物青铜大鼎和兽面文钺，则展现了商王朝控扼江汉的政治格局，实证了中华文明早期强大的辐射力与向心力。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厉鬼铭文中武征商为甲子昭，实证了史记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以无可辩驳的二重证据彰显了中华信史的源远流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西周和尊122字铭文，记录了周成王营建成周的重大历史事件。宅字中国四个字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让这份对天下之中的认同与自信穿越时空，与我们今天的文化认同紧密相连。近年来，前沿科技与文物的展示利用深度融合，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曾侯乙编钟一钟双音的绝妙音律得以重现。游客戴上 VR 眼镜，便可瞬间走进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沉浸式见证青铜重器破土而出的震撼瞬间。一件件巧夺天工的青铜器，铭刻着先民的卓越智慧与精神信仰，更生动呈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坚守并蓄的宏大格局，为我们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
4: 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出台多种举措，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今天凌晨，湖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此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被淹，对于已经退水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从昨晚开始到今天，北京城区出现降雨天气，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在山西太原，持续降雨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疏通排水设施。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公众需及时添衣。
1: 最近，在江苏靖江、广东广州都发生了热心群众危急时刻挺身救人。

0: 的暖心一幕，他们的善举感动了许多人。
1: 5月14号傍晚，江苏靖江市民王芳驾车等红灯时，突然被后方一辆轿车连续撞击，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巨大声响，他赶紧下车查看，
2: 一看驾驶员昏迷，我就一拉车门，车门紧闭。
1: 王芳是一名护士，凭直觉司机可能突发心血管疾病，他赶紧拨打120并大声呼救。众多路过的市民得知情况也加入营救，市民姚永红找来一根长棍抵住失控车辆后轮，防止车辆继续撞击。市民李小明用破窗器砸碎车窗，打开车门关掉引擎。此时司机已没了呼吸，大家轮流为司机做胸部按压，进行心肺复苏。
3: 嘴里面翻泡，鼻孔里面串血，没有呼吸。
4: 有5分钟，感觉到手动了一下了。
3: 动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吭声，也没有回应，我还一直等120来。
1: 120急救车到来后，司机被送往医院。由于抢救及时，目前司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后续治疗。
5: 很多的老百姓都去救了，都自发的。哪个都有困难的时候，希望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正能量传递下去。
1: 5月15号下午，广州越秀区出现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在农林街道一处路段，一名骑车的小男孩不慎摔倒，眼看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几名经过的外卖小哥奔向小男孩。
6: 我看到他呛水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
7: 他应该受到惊吓，我抱起来，他看着他的脸色就比较苍白。
1: 几名外卖小哥齐心协力把小男孩救上来，抱到路边安全地带，所幸男孩没有受伤，平安回到家中。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4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1至3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今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天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今天，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会谈，双方就促进边境贸易流程便利化达成一致，同时还讨论了冲突相关方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伊朗方面称，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
0: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一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仪式上表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阿斯塔纳未来应成为亚欧地区的交通枢纽。阿斯塔纳轻轨由中国企业承建，采用无人驾驶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本次通车的一期工程全长约 22.4 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 2.5 万人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6号就埃博拉疫情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一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概念是指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今天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晚，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2025-2026赛季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入场券。由于劳动合同谈判未果，美国长岛铁路数千名工人16号开始举行罢工。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铁路工人32年来首次罢工。罢工导致长岛铁路停运，预计每天有30万人次出行受影响。长岛铁路连接纽约市曼哈顿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是北美最繁忙的通勤列车线路之一。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今天上午，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500米。坎拉翁火山近来多次喷发，目前维持二级警戒。
0: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8: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幕，陈小江宣布开幕，埃尔肯土尼亚兹为揭幕战开球。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5区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8件。
0: 新疆持续推动煤矿智能化建设，释放煤炭先进产能。
1: 国企调研行走进中研新疆公司，看企业如何依托优质盐矿资源与技术升级，持续释放产能活力。
0: 循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团，带您了解昭苏县格登碑背后的历史记忆与家国情怀。
1: 独库公路全线清雪完成，预计6月中上旬通车。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5月16号版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幕。
1: 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出席活动，并宣布联赛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出席活动，并为揭幕战开球。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活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场欢声雷动，气氛热烈。20时，江超联赛开幕式正式开始，七色汗血马组成的红旗方阵绕场奔腾，瞬间点燃全场热情。本届比赛中，自治区14个地州市与临近兵团师市联合组建14支代表队，分南北两区参赛。在热烈的欢呼声中，各代表队依次入场，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各族文体工作者献上精彩的节目展演，江超联赛主题曲《童心逐梦》，歌舞表演《新疆是个好地方》，创新表演《奔跑吧少年》，展现出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奋进、逐梦前行的热情与活力。激昂的旋律响起，全场高唱歌唱祖国。随后，联赛揭幕战打响，乌鲁木齐队主场对阵克拉玛依队，双方进行了激烈对决，最终战成平局。3万余名观众现场观看了比赛。江超联赛是全疆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群众性足球品牌赛事，举办这项活动是新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重要论述和关于足球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群众性体育赛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助力建设体育强区，展现新时代新疆良好形象的重要举措。本届联赛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指导，自治区体育局、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各地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公署、兵团各师市联合主办。赛事以业余球员为主体，分常规赛、淘汰赛两个阶段，共举办56场比赛，将于8月9日收官。哈丹卡宾、薛斌出席活动，克伊瑟尔克尤木主持相关环节。
2: 天山逐梦，绿荫燃情。这里是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此时此刻，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正在进行，主题曲《童心逐梦》响彻赛场。在接下来的近3个月时间里，来自天山南北的14支球队将为大家奉献56场足球比赛，以球会友，以赛聚力。
1: 开幕式上，汗血宝马驰骋绿荫，民族歌舞绽放风采，智能科技酷炫登场。独特的开幕式赋予了新疆足球独一份的浪漫寓意，寄托着新疆足球奋勇争先、立马成功的美好期许。
3: 现在特别的激动，气氛也特别好。新疆足球加油！祝所有的赛事圆满成功，所有的运动员加油！
4: 心潮澎湃，很激动，看周围都是观众，都在鼓掌、欢呼、呐喊，我们表演得更有劲儿了。
1: 3万余名球迷齐聚现场，用热爱点燃了新疆足球的全新活力，共赴这场足球盛宴。
5: 每一个节目都有独具特色，也比较丰富，非常好，很惊艳。
6: 主题曲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激昂的热血旋律，我觉得唱出了咱们新疆足球的向上生长、全民热爱的精神内核。
1: 随着哨声响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正式开赛。一开场便节奏拉满，乌鲁木齐队与克拉玛依队攻防转换迅速，拼抢激烈，最终两队0-0握手言和。
7: 大家整体来说已经发挥得很好了，毕竟第一场比赛嘛，难免失误呀、紧张之类的都很正常。整体来说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8: 非常精彩一个比赛。我们还有一个星期的调整，回去再看比赛分析，再调整战术，不同的球队来打不同的战术打法。
1: 当天，江超联赛南区吐鲁番主场迎战和田，最终0-0战平。喀什队坐镇主场迎战阿克苏队，以2-0的比分取得胜利。
0: 本台播发新事快评，足球的盛会，童心筑梦的舞台。在全疆各族人民的期盼中，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盛大启幕。

0: 近三个月时间，14支队伍，56场精彩对决，这不仅是一次绿茵竞技，更是一场以足球为名的欢聚。从阿图什杯、喀什杯，再到同心杯，一场场绿茵之约不仅为新疆足球搭建了高水平竞技平台，更成为凝聚人心、展示形象、赋能发展的重要载体。赛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新时代新疆在团结拼搏中阔步前行的铿锵足音。以足球为媒，聚同心之力，赴奋进之约，这场接地气、长志气的足球盛宴，必将书写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时代新篇，凝聚起建设美丽新疆、共圆祖国梦想的磅礴力量。
1: 5月17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八批群众性房举报案件48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41件，来信7件，48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19件，昌吉回族自治州7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哈密市3件，和田地区2件，塔城地区1件，阿勒泰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吐鲁番市1件，阿克苏地区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性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6件、噪声污染8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4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17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性房举报案件共8批次，369件，重点关注案件22件，其中来电326件，来信43件。上述性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5月11号到16号，巴基斯坦参访团到新疆参访，深入乌鲁木齐市喀什地区，实地考察和感受这片土地的发展脉动。期间，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参访团一行。参访团团长、巴基斯坦开普省议长巴巴尔·萨利姆·斯瓦蒂表示，中巴友谊深深根植于历史积淀、恒久信任和相互尊重之中，两国各地区的经贸往来愈发密切，更架起文化互通、协同发展的桥梁，希望进一步加强友好交流，深化互利合作，为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积极贡献力量。连日来，参访团一行走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新疆人大历史展馆、乌鲁木齐市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喀什市老城区保护综合治理纪念馆、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喀什综合保税区等地，深层次了解历史与当代、文化与经济、各民族融合发展的新时代新疆，全方位感知真实、全面、立体、生动的新疆。所到之处，车水马龙的街巷、交融共生的多元文化、各族人民团结幸福的生活景象，让参访团一行感触颇深。他们坦言，亲眼见到了生机盎然、民生持续向好、发展日新月异的新疆。参访期间还举办了乌鲁木齐市与白沙瓦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41周年庆祝活动，双方代表欢聚一堂，共叙情谊，共谋合作，共话发展。
3: 新疆加快建设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持续推动煤矿智能化建设，释放煤炭先进产能，能源保供能力持续增强。
2: 加快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是新疆提升煤炭应急保供能力、转化资源优势的关键举措。目前，全区智能化煤矿投入已达100亿元以上，已建成63处智能化煤矿，平均单矿产能每年590万吨以上，居全国第一。仅供煤矿建设107个智能采掘工作面。库车额霍布拉克煤矿投入5亿元，推进采煤、掘进、运输等10个方面的智能化建设，构建起从平台到传输再到终端的全链条智能体系。现在，操作工轻点鼠标，400米井下的采煤机就能按照电脑指令自动作业。
4: 矿井从上到下都搭建起了万兆工业环网，人员精准定位，视频监控，3G联动，一键启停，关键岗位都实现了无人值守，让煤矿开采更智能、更安全、更高效。
2: 截至目前，新疆已建成准东、哈密2个亿吨级煤炭生产基地。

0: 今年一季度，新疆铁路江煤外运量同比增长8.8%。十五五期间，我区将持续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和常态化运行，稳步释放优质产能。
1: 作为中研集团在新疆重要产销一体化龙头企业，中研新疆公司依托优质盐矿资源与技术升级，持续释放产能活力。今年一季度实现盐产品销量67.62万吨，同比增长10%。
2: 中研新疆公司拥有河伯克塞尔、哈密、温宿三大生产基地，主营食用盐、工业盐、畜牧盐、溶血盐等系列产品。其中，哈密基地拥有10万吨级食品级良好生产规范标准化车间。企业配备5条全自动生产线，可实现自动化、全电化生产与一带一码溯源。通过技术升级，新增的全自动蜘蛛装箱机、原料盐色选机将产能提升1倍，达到日产优质盐品超60吨。
3: 车间实现了这个全自动化的管控，今年的一季度总销售收入呢500多万元，同比增加了13%，产量呢增加了15.7%。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哈密盐业石英勘矿区，手里捧的这些就是刚刚采收到的天然湖盐的原盐，颗粒晶莹，质地纯净，自然日晒结晶。这片盐湖蕴藏着得天独厚的优质盐矿资源，是企业发展最坚实的源头底气。
2: 哈密盐业石英滩盐矿区天然富有硒、锶、钾、钙、镁等微量元素，这里生产的低钠盐、天然湖盐、天山雪晶盐等10几种盐产品远销全国各地。目前，中研新疆公司年产销量超150万吨。从源头开采到终端保供，企业将持续推动产业升级，提升产品品质与品牌影响力，扛起全国食盐保供重任。
5: 未来3到5年，提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的水平，将高端盐的产销量提升到50000吨，开拓中亚国际市场，让新疆盐走向世界。
0: 在昭苏县平定准噶尔勒明格登山之碑是当地戍边文化的核心地标，人们称它为格登碑。循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团来到这里，带您了解这块石碑背后的历史记忆与家国情怀。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昭苏县西南的格登山，我身后这座静静伫立的石碑是平定准噶尔勒明碑。260多年来，诉说着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坚定意志，成为了各民族共同守护家园的鲜活见证。
0: 格登碑是新疆境内唯一留存至今的清代御制碑，由清代乾隆皇帝亲撰碑文，全碑由碑额、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碑额双龙戏珠，碑座红日出海，寓意国泰民安。碑身以汉、满、蒙、藏4种文字镌刻，既记载了清军平定准噶尔首领达瓦齐叛乱的关键一役，又追溯了自汉代以来中国历代中央政权对新疆的治理。
7: 正是因为有了这块碑刻的这个出现，在清末清政府与沙俄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里面，在划界的时候，才没有15大批的领土被分割出去。它也是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历史史实的历史见证。
0: 目前昭苏县共有不可移动文物291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除格登碑外，还包括圣佑庙、小红纳海石人墓、下塔古城遗址，共同构成了昭苏多元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当地在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同时，加快推动文物保护与文旅发展深度融合。
8: 我们在设置旅游路线的时候，把自然景观和人文的这一块呢，组合起来，挖掘它的价值，让更多的游客呢了解到我们昭苏的历史文化的一个底蕴。
0: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网络主题采访团日前走进和田县，在百合镇稻香村，一望无际的水田映入眼帘。这个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村庄，水稻亩产可达600公斤，如今已成为集吃住游乐于一体的国家3A级景区。
9: 今年的五一生意太饱满了，太棒了，一天的收入是2000左右。我感受到了笋子类的发展更好更快。
0: 全村219户庭院按一户一业态改造升级，还打造了稻香书院、调心小院等文化点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接待八方来客，人均纯收入超1.46。

0: 万元。告别稻香村的田园画卷，采访团来到和田万亩戈壁沙漠设施农业示范基地。这里的1000座现代化果蔬大棚，目前年产果蔬7万吨，年产值2.4亿元，为和田县14个乡镇提供900个稳定就业岗位，还辐射带动5000多名季节性务工临时就业人员灵活增收。企业通过进棚务工、包棚生产、建棚自营的3步走培养模式，让普通农民逐步成长为现代产业工人。
1: 学习种植甜瓜、西红柿、辣椒等技术，感觉这边的发展前景挺不错的。我就把我的女朋友也一块带到这边来上班，现在我们已经结婚了，收入加在一块有个1万多。
0: 企业还与中国农科院、石河子大学等院校开展合作，培养了856名专业技术人才，让各民族员工一起学技术，共致富。
2: 基础工的工资3500元左右，技术工在6000到8000了，管理员工的话都在8000以上了，一起干，一起富，把产业做起来了，农户呢也增收致富了。
3: 今天是世界电信日，我区信息通信行业开展各类主题活动，发布数字创新成果，以优质服务供给助力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
4: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国云强智普惠新疆2026天翼智能云 AI 加行动发布会近日在乌鲁木齐举行，推出惠政、惠企、惠民三大品牌，集中展现天翼智能云与 AI 技术落地成效。目前，新疆电信依托天翼云 AI 及自研星辰大模型，已深度落地政务、医疗、文旅、能源、教育、农业等10多个行业领域。
5: 新疆电信对于我们每日集团有非常大的技术支持，在前端呢，我们首创了24小时无人值守门店，在后端呢，我们又上了有40多台的云电脑，效率有一个更显著的提升。
6: 目前已经提供了专属化的人才队伍，包括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为我们的商家做好生意，为我们的政务更好的服务于民众提供一些新的技术支持。
4: 中国移动新疆公司今天在乌鲁木齐举办致富天山算起新城主题发布会，正式发布算力调度能力，实现全域算力并网与智能调度，让算力像水电般可感知、可调度、可交易。新疆移动依托江算入渝工程，率先运用 400G 超高速率传输系统，打通哈密15至重庆的直连全官网链路。现场，新疆移动还与多家生态伙伴签署算力与 AI 合作协议。
7: 深度挖掘呢，咱们新疆独特的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聚力打造呢，咱们西部的数字经济发展新标杆。
8: 今年，我区持续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打出提额度、降门槛、拓场景、优服务、扩人群一系列政策组合拳。一季度，住房公积金各项业务指标均同比增长。昌吉州提高贷款额度，取消余额倍数限制，还推出公积金购买车位、缴纳物业费、应对重大疾病等多项新政。
9: 公积金出了个156万的贷款，我首付又可以少付一点，又能住上大房子。
8: 从贷款提额到生活配套提取，我区住房公积金政策愈加灵活便民。作为全国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地区，喀什将个体工商户、快递员等群体纳入保障范畴。截至目前，已有4.3万名灵活就业人员开通缴存账户。土尔逊古利阿布莱提夫妇就在开户足额缴存满12个月后，成功申请到32万元公积金贷款。
10: 没想到我们个体工商户也能享受这么好的政策，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商业贷款低了不少。
8: 一季度，自治区共归集住房公积金168.71亿元，同比增长7.61%，提取4.4亿元，同比增长41.54%，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59.25亿元，同比增长11.75%。
11: 眼下，新疆各地供热企业趁着夏季非供暖期，全面开展供热设施冬病夏治工作，提前排查整改问题，为今年冬天安稳供暖打好基础。乌鲁木齐市系统梳理了上一采暖季全市供热投诉和故障问题，建立了专项工作台账，已精准下发给全市29家供热企业，指导企业针对性开展整改。
12: 今年检修技改项目188个，目前已完成6个，72个项目正在实施，其余110个项目正在进行施工前的准备工作，预计在

0: 9月中旬全面完成。
1: 除了主管部门的专项排障，各供热企业也进一步细化了冬病夏治工作计划。这家供热企业就细化出70多条具体措施，对辖区14万余户居民的供热设施进行精细化检修，
2: 包含我们的锅炉房换热站的设备设施的检修保养，还有发生漏水的管段进行一个更换，小区居民用户端排气阀的更换，一些裸露的管段进行一个保温的处理。
1: 新疆还围绕供热能力提升开展全方位供热设施整治工作，重点覆盖热源设施检修技改、老旧供热管网更新、换热站升级以及居民用户端问题专项整改等方面，
3: 加快推进热源新建改造，强化管网互联互通等项目建设，优先改造运行超20年损耗较大的管网，年内计划更新改造城镇供热管网300公里，积极推广清洁热源利用，重点推进老旧小区分户改造。
1: 5月16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乌鲁木齐县北丝路赛段开跑，选手们展开本届赛事首场短道排位赛的较量。
4: 这个特殊赛段穿越天山大峡谷区域，总长只有25.67公里，但沙石、深沟、水冲路等复杂地形依然让众多车手感受到环塔的硬核一面，而排位赛成绩也将决定第一赛段的发车顺序。
5: 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比赛，风景也非常的好，而且来到这里所有人都非常的热情。
4: 今天环塔拉力赛进入首个长赛段的争夺，车手们深入吐鲁番盆地，在长距离戈壁沙海中迎来极限挑战。
6: 今天独库公路全线清雪任务完成，进入通车倒计时。
7: 大家看我身旁这厚厚的雪墙，从今年4月中旬开始啊，咱们独库公路全线就陆续开启了破雪模式。难度究竟有多大呢？用工作人员的话来说啊，就是山上的雪既是下出来的，也是吹出来的。风吹雪这一天啊，刚清完的路段转眼就又给埋上了。就在刚刚呢，咱们独库公路中段的清雪队伍是成功打通了最后1公里，意味着全线的清雪任务啊正式收工。
6: 截至目前，独库公路沿线已累计清除积雪88.68万立方米，溜冰1785立方米，塌方碎落物3770立方米。养护部门同步修复完善沿线标志、标线、护栏等安全设施，预计通车时间在6月中上旬。
8: 每天不间断的在独库公路上进行除雪工作，我们也会加大力量，让独库公路美景尽快和大家见面。
9: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有限公司钳工杨文华，凭借对精度的执着追求，守护着设备安全运行，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责任与担当。
10: 在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有限公司维修车间，杨文华正在对循环泵进行检修。这些年来，经他检修的设备合格率始终保持100%。
11: 刚干钳工那回啊，确实遇到很多困难，很多技术难题摸不着头绪，但我心里就有一股劲，既然选择了这个岗位，就一定要干好钻透。
10: 白天跟着师傅同事学实操，晚上抱着设备图纸、工艺手册啃理论。入职8年来，杨文华始终把学习钻研放在首位，用日复一日的付出补齐短板。可是检修路上难题从不缺席，有段时间关键循环泵频繁泄漏，为了找准症结，他扎在现场带头攻关，通过反复排查，最终攻克了这一难题，直接为公司减少经济损失20多万元。正是凭借着精湛的技艺和执着的信念，杨文华先后荣获全国石油化工行业优秀技能人才、自治区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钳工赛项2等奖、全国第18届正兴杯钳工赛优胜奖等荣誉。
11: 往后我会继续守好自己的岗位，把每一次检修都做到极致，也会把师傅教我的这份执着与严谨传承下去，带好身边的年轻人，当好生产一线的设备守护者，践行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初心与担当。
1: 下面请看简讯。
4: 今年新疆将持续深入实施价值引领、骨干培训、导游词解说词规范、展陈提升、特色资源开发、示范试点六大行动，每年至少

0: 举办一期讲解员专题培训班，培育一批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旅游线路、旅游演绎和研学产品，推动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工作走深走实。
1: 阿克苏地区日前获批2026年第二批两重三北工程项目四个，总投资11.21亿元，首批到位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51亿元，项目涵盖锁边林草带建设、沙化土地封禁修复、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等领域，治理面积达67.59万亩。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围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文艺展演、爱心捐赠、专场招聘等活动，为特殊群体送去关怀与温暖。5月16号，塔城地区举行2026年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进会暨辽塔高校校校合作交流会，活动设置专题报告成果展示、对接座谈等环节。塔城职业技术学院与辽宁省4所高校及100多家江内外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并为30多家实训实习及教学基地授牌。
1: 日前，新疆医科大学第4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南疆丝路型专家团队走进克州，开展中医药标准化方案及中医适宜技术推广活动，并签约揭牌区域中医内分泌诊疗中心专科联盟，提升基层医护人员中医药临床服务技能。
2: AI 小警智能服务设备日前在昌吉政务服务中心上岗，可以为办事群众提供智能咨询、流程引导、自助协助等一站式服务。当地出入境管理部门还推出延时预约、容缺受理等多项便民措施，提升服务效能与群众满意度。
0: 5月15号和16号，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创排的舞剧《李白》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连续上演。舞剧通过《月夜思》《东巡歌》等5个篇章，展现李白跌宕起伏的一生和家国情怀。
3: 近日，在伊宁县天鹅泉湿地公园，一对3年前因伤滞留的游鼻天鹅夫妇迎来第4窝5只宝宝破壳。3年来，他们已经累计繁育29只小天鹅。自1993年首批天鹅在此越冬以来，这个湿地公园已逐渐成为中国重要的游鼻天鹅栖息地。
4: 绿茵逐梦，热血开赛。节目最后，一起去姜超联赛现场欣赏活力满满的足球盛宴。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新疆的种子们，你们好，我是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办法。2026年5月1日，我就正式上岗了。别把我想象成冷冰冰的条纹，你们可以叫我户种管家。先说说我管户的范围有多大，只要你在新疆这片热土上，不管你是正被科学家选育的苗子选手，还是已在田间、林间、草原开枝散叶的当家品种，又或是在车间里加工包装，在货架上等着售卖，甚至你们之间闹了纠纷需要调解的，尽管来找我。刚冒头的苗，蓄势待发的芽，

0: 它土就能活的叶，不管长什么样，只要你具备繁衍新生的能力，就是我们种子大家庭的一员。总之，从育种到繁育再到销售，直至退出市场，我都全程护航。我的使命就一句话，守住新疆农业的心，护住新疆种子的根。以后的日子就让我来守护吧。
1: 看完短片，我们了解了新疆新修订的种子法实施办法，管什么，管到哪儿，也对种子有了基本认识。眼下新疆农业正进入夏粮生产管理的关键阶段，一粒好种子，一头连着科研人员数十年磨一剑的坚守，一头系着万千农户一年的收成期盼。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办法》正发挥法治力量，推动新疆从种业大区向种业强区迈进。
2: 这里是新疆天域种业科研育种试验示范基地核心区，当前啊，正在种植的是棉花科研育种材料和棉花新组合的鉴定材料。
1: 吴洪涛和种子打了30年交道，他所在的天域种业小麦种子销量全国前八，玉米品种推广超100万亩，棉花种子入选国家优质棉目录。他说，一粒种子从研发到推广往往要9到10年，而这次实施的新办法就专设章节，把种质资源保护放在首位，为的就是守住育种创新的家底。
2: 这里是我们新疆天域种业的小麦科研育种小麦试验示范小麦三浦田基地，有2000多个杂交组合在进行杂交育种，还有800多个组合正在鉴定。
3: 我们自治区新的种子法实施办法出台，对种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1: 保驾护航对于吴洪涛来说，他深有体会。
2: 这是我们
3: 在2018年有个小型种企，它既没有科研又没有育种，它用硬质天域种业的玉米的包装，然后在市场卖，这是假种子。
1: 投入巨资的研发转眼就被套牌窃取，这是创新者最深的痛。同样深有感触的还有自治区人大代表舍亚辉。
4: 大概2015年吧，我们那个兴农枣50被家就有人套牌吧。
5: 从我种地到现在遇过2次，那个苗和现在的苗纯粹是两样子，损失大，一年等于白干。
1: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全区共查处种子案件1248件。面对这些顽疾，新疆各级人大代表将调研触角伸向基层一线，倾听农户、合作社和制种企业的痛点，为破解假冒伪劣开方抓药。
3: 调研市场不法分子违法制作假种子的这个行为，进行记录。采样，同时呢，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到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和质量监管部门。
1: 为了从制度层面根治问题，2025年12月9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办法修订草案》全文挂网，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一时间，从基层会议室到田间地头，从代表联络站到育种实验室，一条条带着泥土味的建议汇聚而来。3月25号，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修订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办法》，并于2026年5月1号起施行。新法规里，新疆各级人大代表们也将一线调研的痛点难点转化为法律规定的坚实力量，这也为新疆种业开启了全生命周期的法治护航。
4: 现在的法律就很明确了呀，因为我们现在的种子的这个基因爱鉴定，比如说我的亲本在审定的时间已经在咱们那个品种权保护的那个里面已经备案了，你只要侵权了，我就把你拿出来一测就测出来了呀，哎，这个就明确了，我觉得对企业的这个创新非常好。
6: 原实施办法呢，仅规定了农作物、林木品种，这次新修订的实施办法呢，将这个草品种呢纳入了管理的范畴。 它既符合了我们新疆的实际，也

0: 也填补了我们在制度上的空白。
1: 新办法不仅拓宽了保护范围，更在关键领域重拳出击，专设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一章，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主体使用自繁自用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应当取得品种权所有人许可。这些规定正是对维权难、侵权成本低等问题的精准施策，从源头到终端织密了法治防护网，
0: 明确地规定了各类呢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不能打着自己用的这个名义偷偷的去繁育或者倒卖受保护的品种，有效的堵住了品种侵权的漏洞，加大了品种权的保护力度，更好的鼓励和支持科研机构和企业育种创新，规范了种子市场秩序，给执法人员呢提供了依据，从源头上严格控制了假冒伪劣种子流入市场。
1: 如果说打击侵权是堵偏门，那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制度设计就是开正门。这部全票通过的法规首次在地方立法层面明确以企业为科技创新主体，并将保护的触角延伸到生产经营的细节中，用真金白银的扶持为产业护航。
2: 缺水这几年对我们的制种的影响非常大，玉米的科研用剂增加50%，这不就极大的促进了这个种子的这个质量吗？
1: 从源头保护种质资源，到立法激励育种创新，再到重拳净化市场精准扶持生产，这部法规完成的是对一粒种子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全链条守护，让农业芯片的自主可控成为可能。
3: 来啊，我们主要是通过科企合作、校企合作来解决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加大生物育种的这个进程，为农业这个芯片打造更加坚实的科研基础，来满足日益增长的这个农民的需求。
4: 我们会切实扛起监管责任，联动各部门一起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加大对乡村种子市场的巡查力度，通过全流程硬约束、常态化的监督，让这部法规实实在在落到实处，加大成效。
1: 从亲本源头到收获加工，全程可追溯的质量体系正在建立，让每一粒种子的内在价值得到最大发挥。
2: 种子的活力提升的空间还非常大，我最起码还有10个点的提升空间嘛。提升100%可以增产2%。你比如说玉米，现在我们平均产量，比如说700公斤，2%不就14公斤吗？
1: 而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新法畅通了投诉渠道，简化了维权流程，这条全生命周期保护链带来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
5: 种子质量都比较好，一年比一年好，98、95反正就随便是有。
1: 良种安农法治护种，从开门立法听取民意到全链条织密保护网，这部种子法实施办法为新疆现代农业算清了长远账。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用法治力量守护的是一粒粒创新的种子，更是我们手中攥紧的中国种子，端稳的中国饭碗。良法落地，丰收在望。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6升的水。

0: 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1: 科学搭配。

0: 周鑫，
1: 回来了，周鑫，你咋回来了？
2: 快走走走，
1: 进屋说。
3: 哎，周鑫啊，现在到处都得抓你，这个时候你咋还敢回来呀？
2: 起义失败，队伍被打散了，我也没别处去，只能回阜平，想办法跟党组织联系上。
1: 你走这两年，他们阜平县委的人抓的抓，逼的逼，党组织全都被破坏，联系不上了。
2: 我知道，这不才就找你来了吗？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他阜平这儿你不能待，我给你找个地方先躲一躲。
2: 不行，省委交给我的任务就是要把队伍拉出来去找刘志丹，就跟他会合。现在虽然各级组织都被破坏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尽快找到他。
1: 老刘在赵锦啊？
2: 在赵锦？你咋知道的？
1: 哎呀，我也是前几天刚刚听说老刘带着游击队在那里给穷人们

0: 分天分地啊。
1: 确定吗？
0: 啊。
1: 同志，你跟我一起走，我们去赵姐去找她，等我回家跟我三大弟弟妹妹见个面，咱就走。
0: 仲勋，你可不能回去，让人看见你们全家都得遭殃。

0: 哪儿嘞？
1: 在哪？在吗？
0: 我去，完了，
1: 出去。
2: 三达，
0: 徐娃，
2: 三达，
0: 你还活着嘞？三达想死你嘞！

0: 你让俺看看你，你咋长成个大树嘞？
1: 我说你咋敢跑回来嘞？啊，你看看，
0: 现在都在抓你嘞，都在抓你嘞。白狗子三天两头就往家里跑，祸害了你弟弟妹妹，整天的担惊受怕嘞。
1: 大大，您坐。你不用担心，这不就是白狗子在替我向您报平安的吗？以后啊，你要是再看见外面通缉我的布告，你把心放肚子里，那就证明我活着嘛。
0: 哎呀，你说啥呢嘛？都啥时候了，还跟你三大说笑嘞？我还以为你不在了。革命，革命，抓住了就没命了。雪娃，你把老天捅了个窟窿嘞。这里不安全，你得躲一躲。走，
1: 楠楠，我这趟回来，我看看你，还得走。
0: 啥？你还要走嘞？
1: 是。你咋不把我弟弟妹妹也带来吗？
0: 哎呀，不成不成，娃们都小着嘞，嘴里藏不住话，万一说漏了嘴，事情可就麻的嘞。雪娃呀，你是家里的老大，你大你妈都不在了，万一有个好歹，弟弟妹妹可咋办呢？
1: 这钱你拿上，以后让我弟弟妹妹也都念念书上上学。
0: 不成不成，你需要钱，你需要钱，你需要嘞啊！雪娃，你放心，只要三大还有一口气，就饿不着你妹妹弟弟嘞，放心吧，啊！

0: 我这一走，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来。这个家就托付给您了。
1: 哎呀，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是我呀！

0: 干什么？
1: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呢？
2: 干什么？
1: 干什么？
2: 干什么？干什么的？
1: 我们来找人。
2: 找人？盯你们一路了，到处打听红军游击队下落，鬼鬼祟祟的，白狗子派来的探子吧？
1: 我们不是探子，我们从富平来，我们到这儿是来找红军游击队的。
3: 对对对。
2: 大部队马上出发了，拉的钩子给我砍了，商量可死的。
3: 我们是好人啊。
2: 走，
1: 我是94年党龄的老布尔什维克了。
3: 抓错了，我们是好人。
1: 走。
4: 年轻的老布尔什维克，怎么证明你有4年的党龄啊？
1: 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旧欧洲有权力的人都为了驱除这怪物加入了神圣同盟，罗马法王、俄国皇帝、梅特涅、基佐、法国激进党、德国的侦探都在这里面。
4: 共产党最鄙薄隐秘自己的主义和政见，所以我们公然宣言道，要达成我们的目的，只有打破一切现社会的状况，叫那班权力阶级在共产的革命面前发抖。无产阶级所失的不过是他们的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
1: 万国的劳动者
4: 团结起来啊。
1: 这是陈王道先生翻译的最后一段，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段。
4: 我送开吧。
5: 为背诵共产党宣言不简单呢，在我们这支以工农为主的革命队伍里，共产党员不少，但是读过共产党宣言的人并不多，能背诵的我算一个，另一个恐怕只有老刘了。
1: 老刘？一说的老刘就是刘志丹吗？
5: 你认识刘志丹？
1: 不认识，但我们就是来找他的。
5: 你又是谁啊？
1: 我是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队委书记习仲勋。
5: 你就是那个两当兵店的习仲勋？
1: 是。请问您怎么称呼？
5: 叫我老谢吧。
1: 您是谢子长？老谢同志，

0: 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1: 你们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为此付出了很大的牺牲。这样，我先给你写个路条，你先去后山找老刘，回头我们再聊。

0: 同志，我找一下刘总指挥。刘总指挥在后边。好，谢谢。谁找刘总指挥啊？我叫习仲勋，也是在党的同志。这是谢子长同志给我写的路条。
1: 你就是习仲勋呐？是，
0: 您就是刘总指挥吧？游击队第五支队队委书记习仲勋，向您报道。
1: 周云同志，你认错人了，我不是刘志丹。
0: 您不是啊？
1: 那刘总指挥呢？
2: 帮我拿会柴火过来。
0: 他是
1: 拿会柴火，
0: 叫拿柴火来。好。

0: 您就是刘总指挥啊？刘志丹啊，本名刘景贵，如假包换。
1: 我终于见到你了，我终于见到你了！别叫我刘总指挥，我也不是总指挥，叫我老刘。坐下去。哎呀，
0: 我是真没想到啊，跟刘景文一起领导两当兵变的习仲勋，这么年轻啊！
1: 刘总指挥，我一直在找你，
0: 我们也一直找你。
1: 也找到好辛苦。你们两当兵变后，我们在永寿一带接应过，可惜没接应到。等着让我拉出一支队伍来扩大红军，但最终还是失败了。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就剩我这最后一支孤雁来向你报道。
0: 你不是孤雁。 你是一粒火种，是可以点燃大西北燎原烈火的一把火炬。革命哪有一帆风顺的？革命能有不失败的时候吗？失败了再干嘛？啊，失败是成功之母。论失败，那我失败的次数比你多多了。那唐僧师徒取经还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呢，对吧？
1: 就是牺牲了这么多同志，刘总指挥。
0: 不是跟你说了吗？别叫刘总指挥，叫我老刘。
1: 我不能这么叫啊。
0: 这都叫我老刘，叫老刘。

哎，帮我拉风箱，咱把火再烧旺点啊。哎，慢点拉。

0: 郑勋，你有没有想过两当兵变失败的原因啊？
1: 想过。不瞒你说，这些天我天天在想，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我想有这么几条吧。一是没有和农民运动配合，没有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二是孤军作战，没有和民团、哥老会以及有进步倾向的军队搞联合；再就是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口号，群众不了解，没有依靠，也不知道我这么想对不对。
0: 你想的对，不光对，而且想得很深啊。近几年咱们陕甘地区大大小小有70多次起义，差不多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同农民运动相结合，没有牢固的革命根据地。像这种单纯的军事路线，你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和帮助，能不失败吗？就拿你们两当兵变失利来举例子吧。你们革命意志那么坚决，战斗那么勇敢，连杨虎城的精锐部队都挡不住，最后却因为情况不明陷入了敌人的包，中了埋伏。我们南下去接应你们，也是因为情况不明成了聋子瞎子，不知道你们在哪儿，不知道敌人在哪儿，也不知道哪儿有土匪。假如我们能像毛泽东那样建立根据地，在四周逐步扩大游击区，那就不会这么失利啊。
1: 老刘，你说的太好了，反正找到你我就有主心骨了，从今以后我就跟着你，跟着你干革命，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0: 好啊，郑勋，从此以后我又多了一个好战友，你就把我当成大哥，就像景文那样啊，战友加好兄弟。
1: 嗯，
0: 哎，景文你知道他下落吗？
1: 我们后来派人找过他，
0: 嗯，
1: 听说他人到西安去了。
0: 嗯，
2: 就在前面。
3: 好，
2: 您慢点啊。
3: 哎，好。
4: 老刘，
5: 哎，进来。
2: 你们看，谁来了？
5: 哎呦，木兰，
3: 老刘，
5: 木兰同志，
3: 哎，
1: 秦老师，
3: 仲勋啊，
1: 啊，
3: 哎，你也到赵金了？
1: 是啊，
3: 太好了，太好了，
5: 快快坐下说。
3: 哎，
5: 嗯，
3: 哎，
0: 怎么省委派你来了？
3: 现在特务活动越来越猖獗了，最近好几个联络站又被破坏了。以前熟悉这条路线的同志们，被捕的被捕，转移的转移。这次这个情报比较重要，省委就派我来了。好，刚从西安送出来的情报，最近你们这几场胜仗，把反动派给打慌了，

0: 他们集结了好几个县的兵力，打算要在最近合击赵金。
1: 石太，
2: 哎，
1: 你让专人帮准备点吃的。
2: 好嘞。
1: 木兰，你翻山越岭这么老远，送来这么重要的情报，我代表我们邮局队感谢你。
0: 谢什么？这是我的工作啊。
1: 坐一会儿，我亲自给你弄点吃的。
3: 老刘，
0: 还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们。
1: 你说。
0: 九文同志牺牲了。
1: 景文，仲勋，你不说了在西安吗？
4: 是啊。
0: 这是他的毛衣，从狱中送出来。

0: 为了这件东西，你给我托人送回我老家吧。要走了，心不更名，坐不改姓。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刘景文，陕西耀县刘家河人。如果这里有我的乡党，麻烦给我家人捎个信，让他们来西安领我的尸首。
1: 刘景文原名叫刘林甫，刘景文是他后来改的名字。因为我叫景贵。

0: 同志们，
1: 好，同志们，
2: 做好出发准备。
3: 老谢，哎，
4: 哇，穿上军装了，
2: 精神啊！走，开会。
5: 这次敌人合击赵锦，共兵分三路：第一路，甘肃警备旅；第二路，陕西警备团；第三路，富平、潼关、耀县三县的民团，敌兵力十倍于我。
2: 现在省委的指示是，把队伍拉到北面去，在外线跟他们周旋，听听大伙的意思。
6: 可是赵金这块根据地非常重要，我们也不能放弃啊。
7: 没错，不但不能放弃，而且还要发展，这是我们必须要依靠的地方。
8: 是啊，所以必须要留下一个有能力的人，带领少量部队发动群众，一方面要守住我们的根据地，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掩护主力部队，牵制敌人。但这个任务

0: 非常艰巨，相当于张翼德独守当阳桥，九死一生了。
1: 老刘，让我留下吧。赵金这个地方虽然小，但是群众基础好，老百姓都是向着咱游击队的。我有信心能守好这个家，完成牵制敌人的任务。
2: 朱军是富平人，对关中和渭北也熟悉，倒是好开展工作。
0: 那把第二大队特务队留下，
3: 队长程方印和大队参谋第五博昌原先是巡营游击队的队员，作战经验很丰富，把他们留下来做你助手。朱军，队伍走了以后这里会非常困难，你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1: 嗯，
4: 老刘也不用那么担心，我对朱军有信心，敌人的大牢他做过，两当当年那么复杂也成功发动了兵变，这敌人围追堵截也没拦住他找党，这证明你有独当一面应对各种危险情况的能力。我再提个要求，不光要守住家，争取再给我们拉出一支游击队来，怎么样？
1: 好，我努力。
0: 老谢，你不要给朱军太大压力嘛。朱军，你要记住啊，游击战的根本是游，是游与击的结合，
5: 要尽可能的守住根据地，
0: 但是打不过咱就跑，到三原去找黄子祥、黄子文他们的渭北游击队，他们兄弟俩你也熟，记住没有？
1: 记住了。
6: 全体集合。
2: 朱军同志，任务艰巨，多保重。
6: 出发！
7: 出发！
6: 出发！
7: 出发！
6: 快快快！出去快！
0: 朱军，我这个军事地图留给你。
1: 那不行，这儿我熟悉，你在外线作战，你更需要地图。
0: 你再熟悉也不行，你需要这个军事地图，拿着。

0: 陈克敏，你干啥呢？你咋把人李老栓的羊给炖了？你是红军，你还是土匪啊？
1: 红军啊，老子当红军的时候你还是白军的，我们特务中得打死了那么多白狗子，吃个羊肉怎么了？
0: 怎么了？你犯纪律！
1: 我犯什么纪律了？我们不直接让白狗子给吃了，你少在我面前耍威风！
0: 陈克敏，你要还是红军，给人道歉，赔人羊钱，回去当后处理。
1: 你找算老几啊？信不信老子你想崩你？
0: 陈克敏，你疯了！众军同志是党派来的负责人，他的话你必须给我老老实实听着。道歉不会，赔钱没有，
1: 走。
0: 叔，我们对不住你。 我代表红军给你赔礼道歉了，我们一定会赔你的羊，赔不赔的钱不少。我问你，你这红军里头咋能有这样的人呢嘛？我跟你说，我家里头也有当红军的呢，这不是这样子，杀人嘛！嘿，
2: 你家也有红军啊？
0: 哦，你家谁是红军嘛？
2: 我娃老大李大娃，我就是红军，
0: 在警备三旅当兵的李大娃吗？

0: 你认识？你是哪里人？要见赵杰任。都说了，我们是同志。韩同志，同志，哎，嗯，
1: 叔，嗯，我跟大娃在一个锅里吃过2年多饭，嗯，在一块摸爬滚打了2年多。叔，我们对不住你。你放心，回去我们一定严肃处理。我们一定陪你养。
0: 不是，啊，
1: 不是，
0: 就一只妖猫。哎，吃就吃了。娃都没了。
1: 罢了。

0: 打妈，你们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1: 咋了？
0: 你快出来嘛！
2: 啊？啥事嘛？
0: 你看羊嘛，
1: 羊羊，
2: 他打，他打，你快看，你快看，他打，哎，他打，哎，你说，习同志又给咱赔个羊呢，这得是人家赔下的，
1: 打，是这母羊，肚子里还有一只呢。
2: 哎呀，他打，人家说话算数你，人家说话算话你，人家说话算话你。
3: 这是仨人吗？好人啊，好人。好人，
2: 快把娃娘拿回去！
1: 姐，
2: 走走走走走走走些，哎，回家走些，肚子里有你，哦哦，乖很乖很，走走走走。

0: 这次起码来了三个民团，四五百人呢，快撤吧！
1: 他们还剩多少人？没来得及统计，伤亡挺大的。
0: 三中队的陈科比他们呢？
1: 战斗一开始打响了，就被打散了，具体在哪儿我也不太清楚。
0: 先撤吧，往彭村撤。
1: 好，
0: 同志们撤！撤！撤！撤！

0: 二哥，现在沟上沟下都是敌人，咱们被包围了。
1: 还有多少子弹？
2: 我这还有三颗，
0: 我这还有两颗，
2: 我这没了，我这还有一颗手雷弹。
0: 二哥，怎么办啊？

0: 哎，小喜，你怎么在这儿啊？队伍呢？
1: 第三中队被打散了，被敌人包围了。你们快去救人吧！
2: 被围在哪儿了？
0: 就在东山那边，有多少敌人，得有上百号人。陈队长，快去救人吧！走，去救人！
1: 程队长，不能去，咱们就这点人，去了也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
2: 那也得去，不管救得成救不成也得去。 咱不能把自己同志扔在那儿不管啊！
0: 对，出发，
2: 走。

0: 走啊。
1: 小姐啊，你们就被围在这儿？
0: 对啊，就那个村。

0: 咱们原来在六守坪，你们是咋绕到这儿来的？我也不知道啊，就是被敌人追着追着就跑到这儿了。这儿太空旷了，这么平坦的地方太容易被伏击。是啊，太安静了，一点动静没有，连战斗过的痕迹也看不到。
1: 疾风和暴雨皆成知己，然后把生命交给。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
2: 三百六十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轻轻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防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贴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 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一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
3: 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

0: 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敷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2: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4: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叮的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一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别手速了，
0: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

0: 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水洗可折叠，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1: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3: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叮得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闭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一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4: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

0: 你们是咋绕到这儿来的？我也不知道啊，就是被敌人追着追着就跑到这儿了。
1: 怎么才这么点人？团长，本来就没有多少人。不过你放心，那个陈小喜啊，是我铁杆子，他一定能把那陈双英和徐仲勋给引进来。
2: 这儿太空旷了，这么平坦的地方太容易被伏击。是啊，太安静了，一点动静没有，连战斗锅的痕迹也看不到。
3: 听着，先不要动手，从两边包抄过去。
4: 是，
3: 过去。
5: 周旭，你们先在这儿等一下，我过去看看再说。
3: 好，千万注意安全。小段，你跟上。
4: 是。
6: 哎，张队长，我带你去，我带你去。

0: 这边走啊。你去把那几个探路的给我收拾掉。
1: 是。
0: 记住，不要惊动林子里的人。

0: 我们还有一个任务，
1: 柯敏呢？
2: 柯敏，走。
0: 柯敏啊，你可算是脱险了，敌人呢？
2: 我还能让他们给勾住了，甩了。
0: 你小子可行啊！
2: 柯敏，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赶紧分散，准备战斗。
1: 喂，中军，
2: 快跑啊！
1: 中军，快撤啊！陈和平叛变了！

0: 陈根敏叛变了，知道咱们所有的游击队驻地，庄轩，你看怎么办？
1: 穆轩，你要记住啊，游击战的根本是游，是游与击的结合，
2: 要尽可能的守住根据地，
1: 但是打不过，咱就跑，到三原去找黄子祥、黄子文他们的卫北游击队。
3: 走，去卫北，去找黄子祥他们。同志们，走，
0: 走。哎呀。

0: 子的围剿，牺牲了很多同志，捡了一条命回来，但我好了。
1: 杨大哥，现在啥话也不说啊，你不光是我的好大哥，你更是渭北革命的领头羊，这个时候绝不能少了你。你现在就是好好养伤，我和子文一定尽力把渭北的革命火种守护好。

0: 这段时间你们就一直藏在这儿。
1: 是啊，
2: 魏北离西安太近了，敌人一轮接着一轮的围剿，没办法，我们只能白天躲在墓道里，晚上偶尔出来活动活动。
0: 我们在赵津有山有哨林，你们在这魏北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真是不容易。这段时间啊，我一直在想，咱们到底走哪条路才是正确的呢？
2: 虽然我们在魏北坚持这么久，但是部队一直没有多大发展，活动空间也越来越小。其实我们早就想着带着人马上山去，那里天高地远，部队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可省委一直坚持要我们留在这儿把后期扛下去。
0: 可是再这么打下去的话，咱的人迟早要被打光啊。我生长在魏北，这儿的反动势力有多强我比谁都清楚。在南方，秋收起义的目标一开始是长沙，可是毛泽东为什么把队伍拉到了井冈山？这就是从实际出发嘛。我认为我们也应该向他们学习，把队伍拉到山里去，先保存有生力量，再去创建根据地，然后把一个又一个的小根据地连起来，慢慢去壮大我们的力量。
2: 钟旭，你跟前几天比变化很大，思想成熟了。我也明白这螺丝壳里做不出道场来。
0: 那等子阳大哥醒了，咱们就好好商量商量，咱们还是应该到山里去。

出来。

0: 孟先生，客人到了。
1: 孟书记，郑勋同志，
2: 你好。
1: 来，坐。
2: 好。
1: 郑勋同志，路上辛苦了。
2: 不辛苦。
1: 喝茶。
2: 哎。
1: 坐。组织上呢，今天把你找来，是有新的工作任务要交给你。去年12月底，根据中央指示，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杜洪同志任红二十六军的政委，兼红二团政委，这可是我们西北地区第一支正式编入红军序列的主力红军呢。
2: 咱西北终于也有主力红军了。
1: 是啊，红二十六军连续取得了胜利，又在陕甘边一带创建了一大片的革命根据地。我们接下来工作就是要加强陕甘边特委的领导，扩大党的影响。
2: 太好了，孟书记啊，咱们只有建立革命根据地，革命才能搞得红红火火。
1: 是啊，但是杜恒同志认为，红红火火的革命事业背后还存在着巨大的隐患。不论是红二十六军还是根据地，都存在着干部队伍严重不纯的问题。他给省委来信提议说，再抽调一批成分纯粹、信仰坚定的同志到他那里去工作。我们省委经过认真考虑，决定派你担任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
2: 明白，谢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那我什么时候动身？
1: 越快越好。你到了赵津，跟新任陕甘边特委书记金礼科同志报道。他是27年入的党，党性、原则性都很强。
2: 是，孟书记，那我马上出发。

0: 这位就是特委书记金立科同志。
1: 金书记你好，我是习仲勋。
2: 欢迎啊，仲勋同志，一路上辛苦了。自从接到省委的通知以后，就一直盼着你来的。赶快给仲勋同志准备吃的。
1: 啊，不用不用，路上我们吃了干粮。老刘和老谢呢？我也跟他们报个到。
2: 老刘、老谢都被杜恒撤职了。
1: 撤职了？
2: 是的。转角改编的时候，杜恒说他们是逃跑主义、烧领主义，打发他们两人去上海学习，让王世泰当了团长。可是，一打起仗来呢，还得靠老刘指挥，只好让他留下来，当了红二团的参谋长。
1: 那谁是军长？
2: 没有军长，只有一个杜大政委。仲勋同志，说起是一个红二十六军，其实只是红二团；说起一个团，也就是三个连，还有一个少年先锋队。
1: 那为啥要打这么大番号？
2: 杜大政委说的，说什么要鼓舞革命群众的斗志，还要达到震慑敌人的目的。
1: 老刘呢？我想去看看他。
2: 老刘在上面，我带你去。
1: 好，来。

0: 永元，
1: 到。
0: 饿了，给我拿点吃的。
1: 是。
2: 政委，饭来了。
0: 啊。就剩这些了吗？
3: 这还是给您现做的呢。
0: 啊，

0: 啊，忙去吧。
1: 是。
0: 哎，等会儿，那个上次缴获的奶粉还有没有了？
1: 有，
0: 拿来。
1: 是。
0: 哎，忙去吧。
1: 是。

0: 在那儿。
1: 老刘，
2: 哎，郑勋，你来了。
1: 老刘，你怎么还在这儿做饭啊？
2: 不做饭干什么？不做饭你们吃什么啊？
3: 任务完成的非常出色啊，郑勋，非常出色啊！
2: 我得感谢你啊！你们在根据地那么艰苦，撤退的时候还藏起我的铁锅，这铁锅我用了很多年了，现在我觉得用这铁锅做的油面就更香了啊！
1: 老刘。你受了这么大委屈，你还在这儿开玩笑？
2: 来，过来坐。
1: 你的情况金书记都跟我说了，这怎么能这么安排？这太不合理了吗？
2: 坐坐坐下。
0: 是不合理啊，所以啊，我向省委打了一份报告。
2: 打什么报告了？
0: 我告了杜恒一桩。我说杜恒不懂军事，不切实际，盲目自大，不懂指挥。
2: 老金，团结第一。这个时候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是告状吗？仲勋，你来说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1: 上次留守赵金就是因为力量太弱了，最终只能退到渭北。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我们应该建立各级游击队，才能更好地保护我们根据地。
2: 对嘛，这是我们应该抓的工作嘛。有分还得有统，需要一个指挥机构来统一调动各支游击队。
1: 老刘，那我真的跟你想一块儿去了。我想我们就是应该马上组建一支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嗯，就是这个总指挥的人选没想好。
2: 我帮你推荐一个。
1: 好啊，
2: 豫园游击队的李苗斋同志。这位同志军事经验很丰富，协调能力也强，对赵金一带也很熟悉，你可以去找他。
1: 好。
2: 哎，油面好了吗？端上来。
4: 好了。
2: 郑勋，老金，你们现在特委刚刚成立，一定要先稳定下来，明白吗？来，郑勋先吃。
1: 你先来。
2: 这大碗给郑勋来。喝，喝。
5: 队长，
6: 您是李妙斋同志吧？
5: 是我。您二位是？
6: 我是陕甘边的特委书记金礼科，这位是新来的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同志。
5: 欢迎两位书记啊！欢迎欢迎，金书记，习书记。
1: 刘元同志你好。是这样，是老刘同志啊向我们推荐了你，希望由你来担任我们即将组建的游击队的总指挥，所以我们特地来拜访一下。
5: 谢谢老刘的信任啊。不过你们要让我当这个总指挥，副政委能同意吗？他可不喜欢我们这号旧军官出身的人啊。转角改编的时候老刘都让他撤了。
6: 游击队归我们特委指挥，我们有这个决定权。苗斋同志，你是航母出身，

0: 军事素质过硬，而且呢协调能力强啊。最关键的，你对赵京这一带的情况非常的熟悉，所以你是游击队总指挥的最佳人选。
1: 金书记，你还是不了解杜航。行，那不说他了，我带两位书记参观一下我们豫园游击队的驻地薛家寨。
0: 好，好，你带路。
1: 书记请，来。
0: 这里有几个山洞啊？
1: 薛家寨像这样的天然的山洞一共有五个，洞洞相连，藏几百号人马和物资是不成问题的。打起仗来，火力点能集中能分散。我一直想向党组织推荐这个地方，把我们根据地的一些重要的机关全部设置在这儿，更安全。
0: 苗寨同志，你真的是大公无私啊！这么好的地方，可以把根据地一些不方便转移的一些重要的部门放在这里。
2: 确实是，苗寨同志啊，你这简直就是天险啊！你看，如果把这洞的两边分别设两个哨卡，山下面再埋好地雷，这就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而且这些山洞可以设置一些医院啊、被服厂啊，甚至是小型的兵工厂。
1: 书记啊，这个我们已经在做了，你看，这是我们自制的手雷。
2: 这手雷为什么还怎么还拴着绳子啊？
3: 教武功，在
1: 给两位书记展示一下。
3: 是，秦书记，秦书记，我们叫它麻辫手雷，把麻辫拴手雷上，甩一甩，扔得远。
0: 好，确实好。地要是围剿的紧，长期在这里安营扎寨都没有问题。苗寨同志，真的太谢谢你了。这样，我会把这里的情况好好的规划一下，
4: 做一份计划，
0: 递交给杜航同志。
5: 金立科，你太让我失望了。你写的这是什么计划？
6: 这是逃跑计划，你这是对中国革命的犯罪，你知道吗？
5: 拿回去，重写，
6: 重写。
0: 我觉得我们的计划没有什么问题。
6: 你觉得没问题是你最大的问题。
5: 金立科呀，金立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去省委干什么去了。我是不屑与你计较，我是大人有大量，但是你别忘了，我是红二十六军的政委，我有权对你的工作做出全面的检查。这份计划拿回去重写，出去。

0: 你怎么又？
1: 报告政委，习仲勋同志到了。
2: 啊，好，请他进来。
1: 是。
3: 杜政委，
4: 仲勋同志，
2: 这么年轻啊！快坐，快坐，快坐，坐坐坐坐坐。
4: 仲勋同志，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我对你的情况还是很了解的。两当兵变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我看过你给省委写的报告，
5: 还是有点水平的。
4: 这次我请省委给我们派一个能力强的干部来担任特委军委书记，省委选中了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是我要来的干部。
3: 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
4: 目前

0: 陕甘边特委的工作我是很不满意的，有些领导思想上右倾，行动上消极，完全跟不上形势，离省委对我们的要求差个10万8千里。所以既然你来了，我看就不能只抓军事工作，其他的工作也要抓起来啊！我提议我们赵金尽快组建一个临时性的政府机构，我看就叫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吧。我提议你担任主席怎么样？
1: 这恐怕不太合适吧，政委。一来呢，我刚到还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再一个，我们是不是应该选一位贫雇农出身的同志来担任这一职务，这样也更有利于团结人民群众吧。
0: 好，你的这个提议非常好，我会认真考虑的。还有一件事儿，我听说
2: 你们已经组建了一个游击队总指挥部，
0: 你担任政委，李妙斋担任总指挥，有这事儿吗？
1: 是，
0: 李妙斋不行，他担任不了总指挥。
1: 为啥不行？
0: 他组织观念不强，收编了一些民愤很大的惯匪，老百姓意见很大的嘞。
1: 可是李妙斋同志已经有5年的党龄了，又有指挥作战的经验，大家觉得他很适合。
0: 他是旧军人出身，入党之前已经是白军部队里的营长了，我们能指望这样的人成为纯粹的布尔什维克吗？
1: 可是那个
0: 坚决不行。
3: 这个位子
0: 留给黄子文同志。

0: 老姜，让弟兄们休息会儿。
1: 是。
0: 九。
2: 弟兄们，停止前进，原地休息。
0: 府二梁还有多远？
3: 大概30里地。
4: 团长，前方山坳发现小股红军。
0: 多少人？
4: 10来个人。
0: 红军部队绕过去，从南边兜击土二梁。
4: 是。
5: 团长，从南边一绕得多走20里地。再说，10来个红军根本挡不住咱们呢，我们没有必要绕。
6: 而且南边山高林密，弟兄们就是空着手走都费劲呢。
0: 怎么着，叫我打仗？你们是黄埔的还是保定军校的？今天我给你们上一课啊，兵贵在奇不在正，舍近求远就是为了打红军一个出其不意。别看十几个人啊，如果惊扰了他们，走了大鱼，这个责任谁来负啊？懂吗？
3: 懂。
0: 传令下去，10分钟以后轻装前进，出发。李参谋，跟我来。
7: 是。
0: 你看，
8: 团长。哎，哎。
9: 这满山都是赤匪的耳目，绕道去土二梁。刘志丹早跑了。
8: 你有毛病啊！
9: 不是，
8: 你愿意打仗怎么着？
9: 不愿，我也不愿意。

0: 红二十六军的旗号打出来以后，震动了陕西的反动派，因此，敌人纠集了正规军四个团的兵力，以及巡弋、淳化、耀县、三原、潼关、宜君六县民团，分四路围剿我赵秦。此刻，离我们最近的一股敌人据这里，还不过三十里路程。
1: 哎呀，同志们，一下来了这么多的敌人，形势很严峻啊。都说说吧，啊，怎么办？

0: 老六，你是黄埔出身，懂军事，你先说说吧。
1: 你中尉，你让让，别打量。啊，现在我们红军主力还很弱小，敌军数倍于我们，不能硬来。我的意见是，要留下一部分兵力在赵津跟敌人周旋，剩下一部分兵力要插到敌后，在外线相继歼敌，要逼迫敌军主力回援。
0: 我也是这个意思，那就这么办。陕甘边特委、革委会、游击队总指挥部、子文、中勋，你们留下。红二十六军主力，外线作战。
1: 杜政委，那家里具体留多少兵力？
0: 这个不用你操心，我心里有数。
2: 行了，各自准备吧。啊，
1: 各自准备。

0: 报数。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2: 十一
1: 十二
2: 十三
1: 十四
2: 十五
1: 十六
0: 十七
2: 十八
1: 十九
2: 二十
1: 二十一。
0: 按原计划执行，各自到达指定位置。
3: 是。

1: 就给我们留下了21个人，加上咱们几个不到30个人，怎么对付围剿的敌人？这简直就是猪八戒被稻草。
2: 要人没人，要货没货。
3: 幸亏老刘还替我们做了不少工作，给我们多留下了一部分枪嘛。
4: 有枪没有人，这有什么用？
3: 杜恒把红军主力都带走了，要咱们几个坚守根据地，这就是一步死棋。
4: 老金。
1: 发牢骚有啥用啊？任务交给我们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得想办法应对接下来的严峻局面。
0: 怎么想办法？敌人正规军就有4个团，还有6个县的民团一起压过来，离我们最近的敌人不到30里路了。你说，能有什么办法？
5: 金书记。
6: 党派我们来，就是来创建根据地。再难，我们也要想办法。我们可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嘛。
7: 周迅，周迅，
6: 你看，我给你带人来了。周迅，
7: 老栓叔，
6: 乡亲们知道咱们缺人，把小伙子们都带来了。
7: 周迅，我咋听说人都走了，就留下你几个了？
0: 你看，自这，我把能焊来的娃，都给你焊来了。王二娃也交给你了。
8: 齐大哥，
0: 能定下事吧？能成吧？能成，能成。
8: 好，
0: 谢谢老栓叔。
7: 谢啥嘛？自家人的事情嘛。
0: 我就说吧。
7: 我们可以依靠群众嘛，咱创建根据地，群众乡党就是咱的铜墙铁壁嘛。乡党们，谢谢大家！大家既然来了，从现在起就是咱政治保卫队的队员了。咱不光要学打枪、学战斗，还要学纪律，还要讲纪律。
8: 对对对对对，
7: 二娃，
8: 哎，
7: 你一定要听你哥的话呢啊！大开张罗，可千万不能怂。
8: 我妈的，
7: 哦，哎，都不能怂，我妈的，
8: 妈的，
7: 能成吗？
9: 能，
7: 好，好，好，二娃，
9: 哎，
7: 会打枪吗？
9: 会，
7: 跟阿大打过几年鸟铳。哎，打过，打过，好，
8: 那咱给大家发枪，
7: 好，
8: 好，
9: 发枪，
7: 来，快，
9: 来，
7: 二娃，
9: 来。
7: 一人一把啊！来来来，
9: 一人一把啊！来，尝尝，来，都有了吧？告诉你啊，
8: 赶紧去，
9: 来来，
8: 干什么？
9: 这个拿着，这个比你要长。哎，你拜拜。嗯，哎，这个点对，这个点比前面那个点，你量一下。对。
10: 会打枪不？讲了。哎呀，杨浦城步骑兵团团长王太极以消极避战的方式，有意召开红26军主力，但其他反动武装迅速扑向了赵进。
11: 马团长，那个村子就是共党的机关驻地。
8: 好，全速前进！
12: 所有人，全速前进！

0: 哥，火还没熄呢，水还是温的。
1: 马团长，水还是温的，他们跑不了多远。马团长，
2: 一诺，
1: 我知道他们藏哪儿，跟我走。
2: 走。

0: 陈革命这个狗日的，这次带来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啊！这样不行，目标太大了，分开走吧。如果甩掉他们的话，延绥村集合。
1: 好的，
0: 同志们，分开走，跟我来，走，
2: 快跟上，走。
3: 西路军方山上跑了，
0: 你们俩带人给我往前追，
4: 把这狗
0: 子，几人给我上山，走，
3: 追。

0: 交给。
1: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

0: 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单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0: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叮得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 跑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是欢迎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别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不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水洗可折叠，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0: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叮得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是欢迎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别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 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敷上就能睡。
5: 你是否因为要去医院开药而犯了愁？快来了解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是一个由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护士、工位医师组成，并有医联体医院专家做后盾，与居民建立长期且稳定服务关系的团队。他们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三大类服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建立健康档案、免费健康咨询等都可以轻松搞定。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大家签约，目前线上和线下均可办理签约手续。您可以持身份证或医保卡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也能够通过电子健康卡在线签订，并且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健康档案。
6: 乌云在天上飘着，雨点早晚会落到头顶上来的。如果大伙不起来闹革命，咱们老百姓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啊。
7: 我习仲勋永远为劳苦大众的幸福努力奋斗。
8: 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是因为我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了真理的光芒和榜样的力量。
9: 这一年多你成长很快，带出了一支红军主力，你厉害啊，你可以担当大任了。
10: 一定要为中央守好南大门，
8: 坚决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
11: 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就可以当家做主了。
10: 共产党人就应该有家国天下的念头。
8: 谨记您对我的教诲，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毛主席说过嘛，就是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不管走到哪儿，你们永远都是我们的父母。
12: 他就是最大的敌人，
8: 让您受委屈了。
13: 你们简直是胡闹
14: 狂子！
11: 大家都坐
15: 好，
11: 坐
15: 好。
8: 这是历史，这就是文化。群众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管理不能一刀切嘛。为我们百废待兴的西安共创未来。民族问题就是头等大事，绝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分裂西藏。
10: 习仲勋同志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把大西北交给他，我们放心啊。
16: 科学搭配，三餐有度，
3: 守护全家幸福常驻。
16: 少糖少盐，多吃蔬果，
3: 合理膳食，均衡有度，
17: 要多吃点蔬菜哦。
16: 健康中国从营养开始，营养配比从你我做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幕，陈小江宣布开幕，埃尔肯土尼亚兹为揭幕战开球。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5区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8件。
0: 新疆持续推动煤矿智能化建设，释放煤炭先进产能。
1: 国企调研行走进中研新疆公司，看企业如何依托优质盐矿资源与技术升级，持续释放产能活力。
0: 循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团带您了解昭苏县格登碑背后的历史记忆与家国情怀。
1: 独库公路全线清雪完成，预计6月中上旬通车。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5月16号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幕。
2: 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出席活动，并宣布联赛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活动，并为揭幕战开球。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活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场欢声雷动，气氛热烈。20时，江超联赛开幕式正式开始，七色汗血马组成的红旗方阵绕场奔腾，瞬间点燃全场热情。本届比赛中，自治区14个地州市与临近兵团师市联合组建14支代表队，分南北两区参赛。在热烈的欢呼声中，各代表队依次入场，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各族文体工作者献上精彩的节目展演，江超联赛主题曲《童心逐梦》，歌舞表演《新疆是个好地方》，创新表演《奔跑吧少年》，展现出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奋进、逐梦前行的热情与活力。激昂的旋律响起，全场高唱歌唱祖国。随后，联赛揭幕战打响，乌鲁木齐队主场对阵克拉玛依队，双方进行了激烈对决，最终战成平局。30000余名观众现场观看了比赛。江超联赛是全疆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群众性足球品牌赛事。举办这项活动是新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重要论述和关于足球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群众性体育赛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助力建设体育强区，展现新时代新疆良好形象的重要举措。本届联赛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指导，自治区体育局、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各地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公署、兵团各师市联合主办。赛事以业余球员为主体，分常规赛、淘汰赛两个阶段，共举办56场比赛，将于8月9日收官。哈丹卡宾、薛斌出席活动，克伊瑟尔克尤木主持相关环节。
3: 天山数问，绿荫燃情。这里是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此时此刻，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正在进行，主题曲《童心逐梦》响彻赛场。在接下来的近3个月时间里，来自天山南北的14支球队将为大家奉献56场足球比赛，以球会友，以赛聚力。
2: 开幕式上，汗血宝马驰骋绿荫，民族歌舞绽放风采，智能科技酷炫登场。独特的开幕式赋予了新疆足球独一份的浪漫寓意，寄托着新疆足球奋勇争先、立马成功的美好期许。
4: 现在特别的激动，气氛也特别好。新疆足球加油！祝所有的赛事圆满成功，所有的运动员加油！
5: 心潮澎湃，很激动，看周围都是观众，都在鼓掌、欢呼、呐喊，我们表演得更有劲儿了。
2: 30000余名球迷齐聚现场，用热爱点燃了新疆足球的全新活力，共赴这场足球盛宴。
6: 每一个节目都有独具特色，也比较丰富，非常好，很惊艳。
7: 主题曲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激昂的热血旋律，我觉得唱出了咱们新疆足球的向上生长、全民热爱的精神内核。
2: 随着哨声响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正式开赛。一开场便节奏拉满，乌鲁木齐队与克拉玛依队攻防转换迅速，拼抢激烈，最终两队0-0握手言和。
8: 大家整体来说已经发挥得很好了，毕竟第一场比赛嘛，难免失误呀、紧张之类的都很正常。整体来说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9: 非常精彩一个比赛。我们还有一个星期的调整，回去再看比赛分析，再调整战术，不同的球队来打不同的战术打法。
2: 当天，江超联赛南区吐鲁番主场迎战和田，最终0-0战平。喀什队坐镇主场迎战阿克苏队，以2-0的比分取得胜利。
0: 本台播发新事快评，足球的盛会，童心筑梦的舞台。在全疆各族人民的期盼中，2026童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盛大启幕。近三个月时间，14支队伍，56场精彩对决，这不仅是一次绿茵竞技，更是一场以足球为名的欢聚。从阿图什杯、喀什杯，再到童心杯，一场场绿茵之约不仅为新疆足球搭建了高水平竞技平台，更成为凝聚人心、展示形象、赋能发展的重要载体。赛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新时代新疆在团结拼搏中阔步前行的铿锵足音。以足球为媒，聚同心之力，赴奋进之约。这场接地气、长志气的足球盛宴，必将书写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时代新篇，凝聚起建设美丽新疆、共圆祖国梦想的磅礴力量。
10: 5月17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八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8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41件，来信7件，48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19件，昌吉回族自治州7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

0: 重点关注案件一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五件，哈密市三件，和田地区两件，塔城地区一件，阿勒泰地区一件，克拉玛依市一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一件，吐鲁番市一件，阿克苏地区一件，喀什地区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6件、噪声污染8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4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17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8批次，369件，重点关注案件22件，其中来电326件，来信43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5月11号到16号，巴基斯坦参访团到新疆参访，深入乌鲁木齐市喀什地区，实地考察和感受这片土地的发展脉动。期间，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参访团一行。参访团团长、巴基斯坦开普省议长巴巴尔·萨利姆·斯瓦蒂表示，中巴友谊深深根植于历史积淀、恒久信任和相互尊重之中，两国各地区的经贸往来愈发密切，更架起文化互通、协同发展的桥梁，希望进一步加强友好交流，深化互利合作，为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积极贡献力量。连日来，参访团一行走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新疆人大历史展馆、乌鲁木齐市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喀什市老城区保护综合治理纪念馆、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喀什综合保税区等地，深层次了解历史与当代、文化与经济、各民族融合发展的新时代新疆，全方位感知真实、全面、立体、生动的新疆。所到之处，车水马龙的街巷，交融共生的多元文化，各族人民团结幸福的生活景象，让参访团一行感触颇深。他们坦言，亲眼见到了生机盎然、民生持续向好、发展日新月异的新疆。参访期间还举办了乌鲁木齐市与白沙瓦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41周年庆祝活动，双方代表欢聚一堂，共叙情谊，共谋合作，共话发展。
2: 新疆加快建设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持续推动煤矿智能化建设，释放煤炭先进产能，能源保供能力持续增强。
1: 加快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是新疆提升煤炭应急保供能力、转化资源优势的关键举措。目前，全区智能化煤矿投入已达100亿元以上，已建成63处智能化煤矿，平均单矿产能每年590万吨以上，居全国第一。仅供煤矿建设107个智能采掘工作面。库车额霍布拉克煤矿投入5亿元，推进采煤、掘进、运输等10个方面的智能化建设，构建起从平台到传输再到终端的全链条智能体系。现在操作工轻点鼠标，400米井下的采煤机就能按照电脑指令自动作业。
3: 矿井从上到下都搭建起了万兆工业环网，人员精准定位、视频监控、3G 联动、一键启停，关键岗位都实现了无人值守，让煤矿开采更智能、更安全、更高效。
1: 截至目前，新疆已建成准东、哈密2个亿吨级煤炭生产基地。今年一季度，新疆铁路江煤外运量同比增长8.8%。15/5期间，我区将持续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和常态化运行，稳步释放优质产能。
4: 作为中研集团在新疆重要产销一体化龙头企业，中研新疆公司依托优质盐矿资源与技术升级，持续释放产能活力。今年一季度实现盐产品销量67.62万吨，同比增长10%。
5: 中研新疆公司拥有河伯克塞尔、哈密、温宿三大生产基地，主营食用盐、工业盐、畜牧盐、溶血盐等系列产品。其中，哈密基地拥有10万吨级食品级良好生产规范标准化车间。企业配备5条全自动生产线，可实现自动化、全电化生产与一带一码溯源。通过技术升级，新增的全自动蜘蛛装箱机、原料盐色选机将产能提升1倍，达到日产优质盐品超60吨。
6: 车间实现了这个全自动化的管控，今年的一季度总销售收入呢500多万元，同比增加了13%，产量呢增加了15.7%。
7: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哈密盐业石英勘矿区，手里捧的这些就是刚刚采收到的天然湖盐的原盐，颗粒晶莹，质地纯净，自然日晒结晶，这片盐湖蕴藏着得天独厚。

0: 带您了解这块石碑背后的历史记忆与家国情怀。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昭苏县西南的戈登山，我身后这座静静伫立的石碑是平定准噶尔勒名碑，260多年来诉说着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坚定意志，成为了各民族共同守护家园的鲜活见证。
2: 戈登碑是新疆境内唯一留存至今的清代御制碑，由清代乾隆皇帝亲撰碑文，全碑由碑额、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碑额双龙戏珠，碑座红日出海，寓意国泰民安，碑身以汉、满、蒙、藏四种文字镌刻，既记载了清军平定准噶尔首领达瓦齐叛乱的关键一役，又追溯了自汉代以来中国历代中央政权对新疆的治理。
3: 正是因为有了这块碑刻的这个出现，在清末清政府与沙俄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里面，在划界的时候，才没有使我们大批的领土被分割出去。它也是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历史史实的历史见证。
2: 目前昭苏县共有不可移动文物291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除戈登碑外，还包括圣佑庙、小红纳海石人墓、下塔古城遗址，共同构成了昭苏多元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当地在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同时，加快推动文物保护与文旅发展深度融合。
4: 我们在设置旅游路线的时候，把自然景观和人文的这一块呢，组合起来，挖掘它的价值，让更多的游客呢了解到我们昭苏的历史文化的一个底蕴。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网络主题采访团日前走进和田县，在百合镇稻香村，一望无际的水田映入眼帘。这个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村庄，水稻亩产可达600公斤，如今已成为集吃住游乐于一体的国家3A 级景区。
5: 今年的五一生意太饱满了，太棒了，一天的收入是2000左右，我感受到了笋子类的发展更好更快。
2: 全村219户庭院按一户一业态改造升级，还打造了稻香书院、调心小院等文化点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接待八方来客，人均纯收入超1.46万元。告别稻香村的田园画卷，采访团来到和田万亩戈壁沙漠设施农业示范基地。这里的1000座现代化果蔬大棚，目前年产果蔬7万吨，年产值2.4亿元，为和田县14个乡镇提供900个稳定就业岗位，还辐射带动5000多名季节性务工临时就业人员灵活增收。企业通过进棚务工、包棚生产、建棚自营的三步走培养模式，让普通农民逐步成长为现代产业工人。
6: 学习种植甜瓜、西红柿、辣椒等技术，感觉这边的发展前景挺不错的。我就把我的女朋友也一块带到这边来上班，现在我们已经结婚了，收入加在一块有个10000多。
2: 企业还与中国农科院、石河子大学等院校开展合作，培养了856名专业技术人才，让各民族员工一起学技术，共致富。
7: 基础工的工资3500元左右，技术工在6000到8000了，管理员工的话都在8000以上了，一起干，一起富，把产业做起来了，农户呢也增收致富了。
8: 今天是世界电信日，我区信息通信行业开展各类主题活动，发布数字创新成果，以优质服务供给助力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
9: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国云强智普惠新疆2026天翼智能云 AI 加行动发布会近日在乌鲁木齐举行，推出惠政、惠企、惠民三大品牌，集中展现天翼智能云与 AI 技术落地成效。目前新疆电信依托天翼云 AI 及自研星辰大模型，已深度落地政务、医疗、文旅、能源、教育、农业等10多个行业领域。
10: 新疆电信对于我们每日集团有非常大的技术支持，在前端呢，我们首创了24小时无人值守门店，在后端呢，我们又上了有40多台的云电脑，效率有一个更显著的提升。
11: 目前已经提供了专属化的人才队伍，包括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为我们的商家做好生意，为我们的政务更好的服务于民众提供一些新的技术支持。
9: 中国移动新疆公司今天在乌鲁木齐举办致富天山算起新城主题发布会，正式发布算力调度能力。

0: 力，实现全域算力并网与智能调度，让算力像水电般可感知、可调度、可交易。新疆移动依托江算入渝工程，率先运用 400G 超高速率传输系统，打通哈密15至重庆的直连全官网链路。现场，新疆移动还与多家生态伙伴签署算力与 AI 合作协议。
1: 深度挖掘呢，咱们新疆独特的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聚力打造呢咱们西部的数字经济发展新标杆。
2: 今年，我区持续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打出提额度、降门槛、拓场景、优服务、扩人群一系列政策组合拳。一季度，住房公积金各项业务指标均同比增长。昌吉州提高贷款额度，取消余额倍数限制，还推出公积金购买车位、缴纳物业费、应对重大疾病等多项新政。
3: 公积金出了个156万的贷款，我首付又可以少付一点，又能住上大房子。
2: 从贷款提额到生活配套提取，我区住房公积金政策愈加灵活便民。作为全国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地区，喀什将个体工商户、快递员等群体纳入保障范畴。截至目前，已有4.3万名灵活就业人员开通缴存账户。土尔逊古利·阿布莱提夫妇就在开户足额缴存满12个月后，成功申请到32万元公积金贷款。
4: 没想到我们各地工商户也能享受这么好的政策，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商业贷款低了不少。
2: 一季度，自治区共归集住房公积金168.71亿元，同比增长7.61%，提取4.4亿元，同比增长41.54%，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59.25亿元，同比增长11.75%。
5: 眼下，新疆各地供热企业趁着夏季非供暖期，全面开展供热设施冬并夏治工作，提前排查整改问题，为今年冬天安稳供暖打好基础。乌鲁木齐市系统梳理了上一采暖季全市供热投诉和故障问题，建立了专项工作台账，已精准下发给全市29家供热企业，指导企业针对性开展整改。
6: 今年检修技改项目188个，目前已完成6个，72个项目正在实施，其余110个项目正在进行施工前的准备工作，预计在9月中旬全面完成。
5: 除了主管部门的专项台账，各供热企业也进一步细化了冬并夏治工作计划。这家供热企业就细化出70多条具体措施，对辖区14万余户居民的供热设施进行精细化检修，
7: 包含我们的锅炉房换热站的设备设施的检修保养，还有发生漏水的管段进行一个更换，小区居民用户端排气阀的更换，一些裸露的管段进行一个保温的处理。
5: 新疆还围绕供热能力提升开展全方位供热设施整治工作，重点覆盖热源设施检修技改、老旧供热管网更新、换热站升级以及居民用户端问题专项整改等方面，
8: 加快推进热源新建改造，强化管网互联互通等项目建设，优先改造运行超20年损耗较大的管网，年内计划更新改造城镇供热管网300公里，积极推广清洁热源利用，重点推进老旧小区分户改造。
5: 5月16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乌鲁木齐县北丝路赛段开跑，选手们展开本届赛事首场短道排位赛的较量。
9: 这个特殊赛段穿越天山大峡谷区域，总长只有25.67公里，但沙石、深沟、水冲路等复杂地形依然让众多车手感受到环塔的硬核一面，而排位赛成绩也将决定第一赛段的发车顺序。
10: 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比赛，风景也非常的好，而且来到这里所有人都非常的热情。
9: 今天环塔拉力赛进入首个长赛段的争夺，车手们深入吐鲁番盆地，在长距离戈壁沙海中迎来极限挑战。
0: 今天独库公路全线清雪任务完成，进入通车倒计时。
11: 大家看我身旁这厚厚的雪墙，从今年4月中旬开始啊，咱们独库公路全线就陆续开启了破雪模式。难度究竟有多大呢？用工作人员的话来说啊，就是山上的雪既是下出来的，也是吹出来的。风吹雪这一天啊，刚清完的路段，转眼就又给埋上了。就在刚刚呢，咱们独库公路中段的清雪队伍是成功打通了最后1公里，意味着全线的清雪任务啊正式收工。
0: 截至目前，独库公路沿线已累计清除积雪88.68万立方米，溜冰1785立方米，塌方碎落物3770立方米。养护部门同步修复完善沿线标志、标线、护栏等安全设施，预计通车时间在6月中上旬。
12: 每天不间断地在独库公路上进行除雪工作，我们也会加大力量，让独库公路美景尽快和大家见面。
13: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有限公司钳工杨文华，凭借对精度的执着追求，守护着设备安全运行，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责任与担当。
14: 在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有限公司维修车间，杨文华正在对循环泵进行检修。这些年来，经他检修的设备合格率始终保持100%。
10: 刚干钳工那会啊，确实遇到很多困难，很多技术难题，摸不着头绪。但我心里就一股劲，既然选择了这个岗位，就一定要干好，钻透。
14: 白天跟着师傅、同事学实操，晚上抱着设备图纸、工艺手册啃理论。入职8年来，杨文华始终把学习钻研放在首位，用日复一日的付出补齐短板。可是检修路上难题从不缺席，有段时间关键循环泵频繁泄漏，为了找准症结，他扎在现场带头攻关。通过反复排查，最终攻克了这一难题，直接为公司减少经济损失20多万元。正是凭借着精湛的技艺和执着的信念，杨文华先后荣获全国石油化工行业优秀技能人才、自治区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钳工赛项2等奖、全国第18届正兴杯钳工赛优胜奖等荣誉。
10: 往后我会继续守好自己的岗位，把每一次检修都做到极致，也会把师傅教我的这份执着与严谨传承下去，带好身边的年轻人，当好生产一线的设备守护者，践行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初心与担当。
5: 下面请看简讯。
9: 今年新疆将持续深入实施价值引领、骨干培训、导游词解说词规范、展陈提升、特色资源开发、示范试点6大行动，每年至少举办1期讲解员专题培训班，培育一批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旅游线路、旅游演绎和研学产品，推动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工作走深走实。
2: 阿克苏地区日前获批2026年第二批2纵3北工程项目4个，总投资11.21亿元，首批到位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51亿元，项目涵盖锁边林草带建设、沙化土地封禁修复、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等领域，治理面积达67.59万亩。
9: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围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文艺展演、爱心捐赠、专场招聘等活动，为特殊群体送去关怀与温暖。5月16号，塔城地区举行2026年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进会暨辽塔高校校校合作交流会，活动设置专题报告成果展示、对接座谈等环节。塔城职业技术学院与辽宁省4所高校及100多家疆内外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并为30多家实训实习及教学基地授牌。
2: 日前，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南疆丝路型专家团队走进克州，开展中医药标准化方案及中医适宜技术推广活动，并签约揭牌区域中医内分泌诊疗中心专科联盟，提升基层医护人员中医药临床服务技能。
0: AI 小警智能服务设备日前在昌吉政务服务中心上岗，可以为办事群众提供智能咨询、流程引导、自助协助等一站式服务。当地出入境管理部门还推出延时预约、容缺受理等多项便民措施，提升服务效能与群众满意度。
9: 5月15号和16号，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创排的舞剧《李白》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连续上演。舞剧通过《月夜思》《东巡歌》等5个篇章，展现李白跌宕起伏的一生和家国情怀。
5: 近日，在伊宁县天鹅群湿地公园，一对3年前因伤滞留的游鼻天鹅夫妇迎来第四窝5只宝宝破壳。3年来，他们已经累计繁育29只小天鹅。自1993年首批天鹅在此越冬以来，这个湿地公园已逐渐成为中国重要的游鼻天鹅栖息地。
13: 绿茵逐梦，热血开赛。节目最后，一起去姜超联赛现场欣赏活力满满的足球盛宴。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天，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全疆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南部、东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出现小雨，中高海拔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伊犁河谷南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将会出现中到大雨或雪。北疆北部、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南江、东江的局部区域可能会伴有沙尘天气。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在途中浅蓝色的区域都将会出现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山区的局部区域为中到大雨或雪，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山区、东江等地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10到11级，北疆局地会有短时沙尘天气。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会伴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北疆北部的气温将会有一些下降。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明天首府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3级，你会感觉较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3级，请您采取适当防护。乌鲁木齐晴，9到23摄氏度。阿勒泰晴转多云，5到19度。石河子晴，9到27度。昌吉晴，9到27度。吐鲁番多云，17到32度。哈密晴转多云，8到25度。塔城晴，8到23度。拉玛依晴，13到28度。伯乐晴，11到25度。伊宁多云转晴，10到27度。库尔勒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苏小雨转多云，18到29度。阿图什晴转多云，17到32度。喀什小雨转多云，17到33度。阿拉尔小雨转多云，14到30度。和田多云，19到33度。下面请看全疆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一纸合同为何挡不住长期欠费？
1: 他们进行了一个二次改造装修，物业费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拖欠。
0: 面对恶意拖欠，物业矛盾到底卡在哪里？
2: 那么酒店作为这个合同的一方，它的主要的核心的义务就是按时足额的缴纳物业费用。
0: 多次催告形同虚设，这场持续近四年的僵局该如何打破？宜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究竟能带来怎样的改变？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伊宁市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卢建文，欢迎卢院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物业纠纷事关民生，民生无小事啊。这些年呢，物业公司与业主和商户之间的纠纷矛盾时有发生，有的是因为服务边界产生了争议，有的是因为拖欠物业费最终对簿公堂。
2: 是的，物业服务呢是这个社会基层治理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福祉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当然也是这个治理的难点和这个重点。那为此呢，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务实的举措，同时保障这个业主和物业公司等各方的合法权益。
3: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个短片。
0: 金女士是伊宁市一家物业公司的负责人，主营业务是为当地的酒店商铺提供物业服务。公司虽不算大，但凭借规范的服务和合理的收费，在业内口碑不错。
1: 我们服务的内容主要就是咱们最基础的卫生保障、绿化，然后设施设备、二次供水，然后一些电，还有咱们的消防和电梯维保等等，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跟咱们政府定价都是一样的。商铺是2元一个平方，然后高层1.35元，多层是6毛，所以在咱们开发区这边，我们的收费标准不算高。
0: 2022年初，伊宁市某酒店的老板曾先生，正因为与原物业公司的合同到期，急于寻找一家靠谱的合作方。
1: 就是我们招商公司，招商来的这个酒店项目。
0: 曾先生对服务方案和价格都很满意，当场就达成合作意向。
1: 他们入住以后，我们和他们正常签订的这个咱们的物业服务合同，就后期就是正常的提供物业服务。我们合同里面它都是就是按季支付这个物业费的。
0: 初期的合作十分顺畅，曾先生的酒店一直按照约定足额支付物业费。然而好景不长，合作不到半年，曾先生的付款就开始拖泥带水了。
1: 但是自从这个2022年开始，周边竞争压力很大，就是酒店也多，民宿也多，所以他们这个营收就会降低，然后包括他们进行了一个二次改造装修，所以物业费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拖欠。
0: 就这样一拖再拖，物业费也越积越多。到2024年7月合同到期时，酒店累计拖欠物业费竟高达30多万元。
1: 在这期间，我们的物业服务全部都是正常进行的。咱们物业服务不能以业主、商户就是不缴纳物业费为由，然后给他们停止服务，包括进行一些断水、断电都不可以。所以就是在他们拖欠这个物业费的前提条件下，就是公司其实运营已经就是很艰难了。
0: 由于拖欠款项过多，在物业公司的多次催促下，曾先生便提出了一个还款计划。
1: 还是希望他们能支付一部分的物业费，所以就申请完以后，董事长那边审批同意减免这一部分的钱，然后他们后期就给我们给了一个还款计划书，在2024年的时候，2024年4月份支付5万，在5月份支付5万，等到6月份的时候，把剩下的5万块钱就是全额支付完，因为这是他们当时这个时间段是他们酒店的那个相当于高峰期，所以我们这边公司也就是同意他们的这个还款计划。
3: 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纠纷的起因是因为酒店长期拖欠物业费，那么这属于哪类纠纷呢？
2: 从这个法律的定性来说呢，酒店长期的拖欠这个物业服务费属于典型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那么在民法典的第937条呢，明确把这个物业服务合同呢纳入了这个合同编的调整范围。那就本案件来说呢，物业服务人和业主之间呢是平等的这个民事合同关系，酒店与物业公司之间呢这个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那么酒店作为这个合同的一方，它的主要的核心的义务就是按时足额的缴纳物业费用。
3: 那这类商业物业纠纷和我们常见的住宅物业纠纷有哪些区别呢？
2: 第一呢，是这个法律适用上，可能商业的这个物业服务更加强调这个自治性。咱们一般的这个住宅类的这个收费标准呢，一般都实行的是这个政府的指导价啊，保障民生。但是商业的这个物业服务的收费标准呢，一般是用这个市场调节价，也就是说根据双方的这个合同约定，那么就更加强调合同双方的这个意思自治和缔约自由。第二呢，是这个收费的标准依据不同，商业服务和这个普通的住宅呢，它在这个成本和这个管理难度上面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采取不同的情况，不同的这个标准，可能更适用于这个公平原则。第三呢，是这个利益平衡的考量不同，住宅的物业服务呢，核心往往在于这个业主对于物业服务质量的不满意，但是商业的物业服务呢，除了考虑上述的物业服务质量原因之外，还涉及这个经营状况、行业景气度以及市场主体之间的合作信任等一些商业层面的考虑，所以在处理商业的这个物业纠纷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更加要注重这个优化营商环境，维护这个市场的活力这个角度，兼具双方的实际利益。
3: 那么案件后续如何呢？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1: 在我们和他们就是沟通这个还款计划完之后，就是按期他们没有缴纳物业费，然后我们又是进行多次的下达那个物业费催缴函，然后以及催告函，就是咱们酒店这边就是还是就是拒不支付吧。
3: 曾先生再次失言，让拖欠的物业费依旧没有着落。
1: 就经过长时间的这样催说，我们确实也是没有办法了，然后就想去咱们伊宁市法院，然后进行一个起诉。然后去到法院以后，法院说是就咱们北京路街道，然后景东小区院内有一个烟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就是可以解决我们这个问题。
3: 2026年3月初，季女士走进了位于伊宁市北京路街道的伊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
4: 地点、事情经过这里写一下。
5: 上2楼6号调解室找陈调解员。
3: 特邀调解员陈鹏宇有着多年的司法经验，接手此案后，认真翻看了所有欠费凭证和沟通记录，认为事实清楚，争议不大，决定组织双方当面调解。
6: 我今天跟我们老板沟通了一下，沟通下的意思是4月中旬、4月底、5月中旬分3期把这笔钱给你付完，1期5万块钱。
7: 这我觉得不太行，为啥？因为前期我觉得你也了解，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咱们贵公司就已经申请了减免一部分的物业费，还有余款15万未支付，然后现在已经很久了过了，所以咱们这个时间不太行。
8: 这个案子对这个债权的数额双方没有争议，物业公司也同意可以分批次来偿还这个债务，但是关键是还款期限，酒店呢就是希望晚一点还，物业公司就希望早一点还。
9: 你们因为毕竟物业公司雇的人比较多，
7: 对
9: 这个支付的这个人员工资这个数额负担也很重，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互相做出一点让步，大家共同的往前发展。
6: 是样姐，刚与老板也沟通了一下，最快最快3月15号付一笔，3月底付一笔，然后最后一笔4月底付，你看行不行？
7: 因为之前合作都很愉快，一直拖欠，我们也不好交代。就是确定可以按时支付吗？
9: 达成这个协议以后，仍然还不能按这个协议来履行的话，再产生新的违约，就承担违约金15000块钱。让申请方同意不同意？
7: 同意。
8: 这双方共同商议以后呢，最后还是达成了共识，就是在3月份、4月份这2个月之内，分3批，第一批5万，第二批5万，第3批在4月30号前偿还5万，把这个债务呢彻底化解掉。
9: 法院的过程中就是更多的项目是民营企业。
0: 2026年3月，历时近4年的物业纠纷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一场原本可能对簿公堂的矛盾，在宜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得以化解，既维护了双方的合法权益，也守护了商户间的和谐。
1: 感谢咱们宜安居调解中心，然后解决我们公司大难题，也感谢咱们的调解员提供的帮助。
8: 就我们作为调解工作人员来说，我们是真心的希望通过我们的调解来化解矛盾纠纷，尽可能的减轻企业的负担，使他们零成本的解决纠纷。
3: 你看，当发生纠纷的时候，当时大家情绪肯定波动也比较大，很多时候大家会认为诉讼更有力度，但为什么面对物业纠纷的时候呢，咱们更优先推荐选择调解呢？
2: 因为这个物业纠纷呢，它的成因其实往往是比较多元的，可能很多时候不一定是这个业主恶意的拖欠，因为有时候业主这个拒交物业服务费呢，实际上他是对物业服务不满意，甚至于对这个标准和这个范围有异议，同时可能也确实存在这个经营困难的这么一个困境。那么调解呢，这种方式可能更能充分的倾听这个双方的诉求，同时给出专业可行的意见。再有一个，我觉得这个比较根本性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物业服务的双方在这个矛盾纠纷发生之后还存在长期的这种相处的这种情况，那么调解呢，更有利于修复双方的关系，不像刚才我说的这种诉讼，可能存在这种案件结了，但是事情未了，双方心里面可能都会有这个疙瘩。再有一个呢，现在根据自治区的多元解纷条例，包括我们最高法院和各级法院都在强调的这个诉前分流，调解优先，最后呢诉讼是作为一个法律的保障，这种解纷的这个路径，像季女士这种通过这个宜安居调处中心化解了这个和物业服务人的物业纠纷，实际上就是这种路径的生动的体现。
3: 也就是说物业纠纷这类案件呢，最终可能双方还是要合作的，我们只是让这个结果更有温度。短片当中双方最终是达成一致，握手言和了。那么这种调解达成的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吗？如果一方不履行调解协议该怎么办呢？
2: 这就是我前面说的这种我们现在采取的呢，就是这种人民调解加司法确认的模式，也就是说双方在这个调处中心达成了这个人民调解协议之后呢，会由法院出具司法确认的文书，也就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文书，那么也就是说省了这个诉讼的时间，如果有一方没有到期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么这个另外一方呢可以直接申请法院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3: 那么从法律层面上来说，我们怎么样能有效地避免此类的纠纷？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分两部分吧，一方面呢是这个事前的预防，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呢，第一首先肯定要是书面的合同，然后在合同当中呢把这个标准依据规范，包括这个违约的责任都写清楚。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作为业主这一方你也要认真的这个阅读这个合同的内容，如果有什么意见呢，在签订合同之前呢就提出来。第二方面呢是这个事中的这个流衡，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个不管是调解还是诉讼，证据是最核心的内容，那么作为物业服务这一方呢，在这个履行合同过程当中，对于日常的这个管理提供的服务都要做到留痕，同时还有这个缴费的这个证明也要做到留痕。作为这个业主这一方呢，比如说对这个物业服务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异议，最好呢也能够提供书面的这种异议的这个申请，同时呢也把它做一个留痕，这样对双方都有利。
3: 宜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的设立呢，让物业纠纷从反复闹到一次解，从难化解到快化解，有效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我们继续来看那片。
10: 我们宜安居物业调处中心呢，由宜宁市人民法院和宜宁市城市管理局共同组建建成，目前呢有工作人员12人，其中通过法院委派专业调解员6人。自3月调处中心成立以来呢，我们累计受理纠纷30起，成功调解10起，有效减少了物业类的投诉和诉讼。
0: 矛盾有人解，心事有人听，难题有人办。在宜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一站式服务大厅明亮有序，功能齐全，接待登记、法律服务、心理咨询、安居工作室等专区高效运转。 在这里没有繁琐流程，没有来回奔波，更没有推诿拖延，取而代之的是专业调解、温情疏导、全程代办，让每一位群众都能在家门口感受到触手可及的安心与温暖。
11: 宜安居调处中心的成立，是伊宁市贯彻落实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深化源头治理的重要举措。作为自治州首府城市，特别是在打造全疆副中心城市和高能级百万人口城市的过程中，人口不断聚集，城市建设加快，物业纠纷呈现出一发多发的态势。以往因化解渠道单一，部门联动不够，不少矛盾最终进入了诉讼程序。如今中心在市委市政府的统筹下，由城市管理局与法院共同牵头，整合了住建、行业协会等部门的力量，实现一站式化解。下一步我们将加强物业行业监管，建立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定期分析研判领域内的动态，加大法律法规宣传，从源头减少矛盾。相信通过不断的努力，宜宁市物业服务环境将会更加规范有序。
3: 宜安居已经成为了化解矛盾的重要平台，那么普通业主、物业公司、商户都可以来这个平台寻求帮助吗？
2: 是的，第一类呢是这个住宅小区的这个业主，那这个是数量比较多，也是最常见的一类对象。那么在这个业主在日常的这个生活过程当中，发现物业服务不到位，可以到这个宜安居调处中心来向这个调处中心来反映，因为我们的物业科的工作人员就在这里办公。第二类呢是这个咱们说的物业服务人，也就是物业公司。那么物业公司在遇到这种拖欠物业费或者是损害这种公共设施等，都可以到这个调处中心来。那么现在这个商铺和酒店还有包括民宿这些商业主体呢，其实越来越多了，产生了这种纠纷和矛盾以后呢，都可以到这个宜安居调处中心来。第四类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社区和基层的治理单位，在发现这个物业服务的一些安全隐患或者纠纷隐患的时候呢，也可以到这个宜安居调处中心来。其实是在这个矛盾纠纷之前，在萌芽状态可能就把矛盾化解了。
3: 那宜安居是由法院协同城管、住建等多部门共同设立的，这种联动调节模式它具有哪些优势呢？
2: 那这个宜安居调处中心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联合刚才您说的这几个部门，同时其实还有司法部门还有这个乡镇街道设立这个调处中心，就是通过各方的努力，针对物业类的矛盾纠纷发生之后呢，进行的一个调处，就是我们想形成一个基层社会治理，能把这个难点、痛点问题通过这个宜安居调处中心作为一个开门的这么一个点儿吧，能够化解各个部门、各个这个单位之间的真对物业的这么一个矛盾，
3: 最终形成和谐社会。
2: 对，
3: 宜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它的最终目的是服务群众和企业。那么在未来，我们将会在哪些方面进行完善呢？
2: 那我们成立这个调解中心后期呢，还想引进一些这个专业的力量，比如说住建部门的这个专业的对于房屋质量包括这个邻里纠纷这种鉴定的第三方，跟房子有关的、跟老百姓进了门就能天天看到的这个矛盾呢，

0: 能够在这一揽子能够化解。
1: 小物业反映大民生，物业服务呢事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妥善解决物业纠纷既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一环，也是优化营商环境软实力的重要一环。好，感谢卢院长的精彩解答。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放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0: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

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青海湖北岸，波涛汹涌与崖壁碰撞。4625平方千米的高原海湖，涌动着无尽的能量。放眼大湖之上，那些非凡的生命直面永恒的挑战，他们经历磨砺，生生不息。青海湖国家公园赋予万千生灵以澎湃动力。

四月的暖阳融化了冰封千里的青海湖，天气回暖，坚冰消融，大天鹅可以在冰间湖上游动了。现在它们要抓紧时间觅食，为哺育下一代积蓄能量。大湖激荡，浮冰涌动，壮观的季节更迭也激发了勃勃生机。

春天到了，这个马的野性也露出来了，就是他们朝你奔跑过来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种就是心跳加速的震撼。

每逢这个季节，牧马人何伟心中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选出一匹赛马参加青海湖春季赛马会。

这些马是青藏高原独有的品种青海葱。相传他们的祖先在青海湖中央的海心山汲取了天地之精华，从而成为传说中的天马。

0: 这个纯种的青海葱吧，现在已经不多了。这里的牧人都知道，天马要是奔跑起来，我们骑手就会像飞一样，那才叫一个爽。
1: 何伟家几代人都在湖边放牧，对于他们这样的牧马人来说，拥有一匹能草上飞的天马是骄傲，也是一种信仰。经过了漫长的冬季，马儿们又回到了湖边的草场。
0: 其实马在这个地方生存是很艰难的，他们的耐力和体力要比平原的马要强。这个为了不被野兽吃掉吧，他们还要像野马那样奔跑，

0: 这匹性格好斗的枣红马，它紧绷的肌肤，挺拔的姿态，继承了青海葱的许多特质。
1: 从它的表情你就知道它非常野性好斗，而且爆发力强，这种状态的马非常适合参加跑马比赛。不过训练这个性格狂野的马，有时需要这个耐心还有时间。
0: 修剪马鬃是驯马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何伟通过与这匹名叫巴洛的小公马的互动，逐渐建立起彼此的信任与合作。
1: 我喜欢和马待在一起，看着它们。每匹马都有自己的脾气和个性嘛，这个巴洛也是一样的。你要是了解它，它也会听你话的。
0: 在草原上，每个骑手都有自己的训练方法，而何伟的驯马之道，不是要驯服马儿，而是要尊重他们的本性，接纳他们的天性。巴洛似乎天生就是为了奔跑，而青海葱的特殊步伐对侧步，让他的四蹄能够有节奏地踏地飞奔。
1: 骑在上面你不会感到颠簸，这个马其实和我们人一样，在奔跑的时候会变得特别兴奋。看到巴洛飞奔起来，你会认为它们应该是长翅膀的吧。

0: 高原的马匹集合了多种品性，它们既坚韧又有力量，同时也兼具了野性和温顺的特质。在那遥远的年代，逐水而居的先民在青海湖边定居下来，从此马就成为了他们的重要伙伴。
1: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小的时候跟着大人放牧，爷爷说你身体比较瘦小，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这是这样。

沿沙柳河蜿蜒而下，河尾和巴洛赶往青海湖畔的赛马会。踏着岁月的河流，他们仍将一路同行。

0: 沿青海湖北岸向西，沙丘与远山相连。西北风塑造了沙岛，黄沙与湖水交织，形成了沙与海的湖岸景观。青海沙溪是这里的原住民，直到上世纪70年代，孤寂干旱的沙岛才开始有了人类的活动。
1: 那个在沙岛上住的时间长了的话，你只通过观察植物的生长才能知道季节的变化。
0: 吉克家和海清是生态管护员，每天在沙海间游走，他们的任务是巡护沙岛的野生动物和植物。现在是5月，前年种植的沙柳又发了新芽。当候鸟重返沙岛时，普氏园羚也越过了沙丘，它们将在这片人造绿洲度过短暂的夏季。
1: 沙地上长满了那种牧草，不过对角羚还是喜欢吃树枝上的嫩叶。现在我感觉就像自己的孩子们都回家了。
0: 顶着一对环形犄角的普氏园羚，是青海湖畔的精灵。曾几何时，它们一度处在灭绝边缘。近些年来，湖滩生态保护取得成效，现有3400多只普氏园羚在青海湖边生息繁衍。与其他食草动物一样，喜欢迁徙的园羚已经闻到雨水的气息，

0: 一场雷雨飘过，又到了人工播种的时节。
1: 啊，这场雨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那个草籽能不能发芽就看天气了。治沙这块有时就是靠天吃饭，可是现在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改变。
0: 用茅草埋制的草方格能有效阻止风沙流动，这种被誉为中国魔方的巨大网格已经延伸至沙漠腹地了。
1: 等到明年那个春天，草方格里会冒出很多新芽，看到这些了，你就会在想，这小小的方格子真的是很神奇。
0: 常年驻守沙岛，吉克家和海清目睹着风吹平了一座沙丘，又筑起一道沙梁。沙岛的北缘有一湾清水，他们种下的如莲、香蒲、水柏已枝繁叶茂，草根枝蔓挡住了侵蚀的流沙，春天喂养的小家鹅也在努力适应着荒岛的生境。
1: 治沙之前，这里只有黄色的沙子、蓝色的天和湖水，所以现在发现有新的植物和小动物出现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独特的开心。我觉得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即使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生意合作。六月的清晨，鸬鹚鸟飞越沙岛，它们高亢的鸣叫声奏响了青海湖生命的序曲。

0: 离开现代生活而沉浸于荒野，我觉得感官会得到极大的拓展，这时你会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1: 现在刚好是黄金
2: 哎，对呀、
1: 啊，季节
2: 感觉非常好。
3: 张帅奇是一名环境遥感监测工程师，选择在这个季节来青海湖旅行，他希望能实地感受大湖的律动，那也是遥感卫星无法捕捉到的生命脉动。青海湖水下大迁徙即将开启，亿万条黄鱼将暂别咸涩的湖水，回游到它们出生的淡水河中产卵。

0: 这位外号虫子的攀岩爱好者将跟随鱼群沿河而上，前往青海湖水源地，那里也是黄鱼的繁衍之地。
1: 洄游的这些黄鱼呢，让高原的河流成为了一条生命的河流。
2: 这种
1: 生命的力量可以让我以徒步登山的方式面对自己的恐惧和局限。
0: 逶迤向东的布哈河是黄鱼的生命通道，在这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对出生地的向往。
1: 你无法想象，在那么拥挤那么浅的河道里，那些洄游的鱼几乎是爬着游的，居然没有一条鱼是往回游的，这可能就是大自然给他们的力量。
0: 源自祁连山脉的布哈河蜿蜒流淌，奔流不息。500多万年的进化让古老生物处变不惊，在本能的驱使下，鱼群勇往直前，奋力逾越。追随黄鱼逆流而上的攀登者们也将面临挑战，在此溯流攀岩，虫子必须放手一搏。
1: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鱼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3: 那地方攀岩好，这个位置攀岩特别好，这也难。
0: 布哈河上游的这片群山峰峦，它们曾是虫子电脑上的一串串数字，而今天他需要用手脚去丈量这险峻崖壁。
4: 把那个眼神做好以后，

0: 欣喜与挑战并存的溯流攀登，让攀登者找到了高山、河流和生灵万物与大湖的联系。
1: 青海湖就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它反射着一种光芒，这个光芒就是给了我一种力量，让我重新振作起来。
0: 凭借小说《荒原》上荣获鲁迅文学奖的索南才让，他的文学作品描绘了粗粝真实的草原生境，以及作为牧民作家的心路历程。

黄鹬是通过冲破河流的冲力感受大自然，那么攀岩呢是通过挑战地心引力去感受大自然，我觉得这是相通的。

0: 要当好一个作家，你就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1: 你看，你看，哎，这个就是拴你的。
0: 其实对我来说，游牧和创作就是最好的一种状态。我可以随时随地地提取出我所需要的素材。
2: 文学创作重构了他的生活，但索南依旧是一个牧民。湖边的羊群被聚拢起来，索南家的500多只羊也需要打理了。剪羊毛的时机非常重要，如果剪得太晚，羊毛无法生长，而剪得太早，羊儿又难以应对青海湖变幻莫测的气候。
0: 剪羊毛的那个时机是看它今年新长出来的羊毛高不高，羊毛剪子能伸进去就可以剪。所以我们对待动物是一种呵护或者保护的这样一个态度去出发。
2: 羊毛不仅是牧民的一笔收入，它还能让耐寒的高原羊在夏日里有一个舒适体感。
0: 这些牛羊与我们牧民绝对不会是从宠物这个角度去出发的，它是一种互养的一种关系，是相互之间的那种依靠和信赖。在某种程度上，牧民对自然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敬畏。

0: 荒原长吟，石雕无声，青海湖北岸散落的石刻岩画一直给予索南某种精神上的连接和感召。古老的岩画、草原动物是永恒的主题。
1: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2: 就是对森林、对环境的一种敬畏心。这个是一代一代用一种文化的符号传承下来。
0: 岩壁上，古人刀刀划过的那一刻，岩石里的生命浮现出来，他们对抗时间的侵蚀依然完好，与山河并肩，和星辰同在。

0: 青海湖边的这些东西，一些故事，我希望不会被割裂，被遗忘，被随风而逝。
1: 在峻岭雄峰的环抱之中，古老深邃的青海湖，它经历了比人类想象更久远的岁月。浩瀚大湖目睹着生命的到来，也赐予了他们独一无二的精神。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4: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5: 哎，好，乖孩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份。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徐伟峰，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新疆加快建设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持续推动煤矿智能化建设，释放煤炭先进产能，能源保供能力持续增强。
1: 加快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是新疆提升煤炭应急保供能力、转化资源优势的关键举措。目前，全区智能化煤矿投入已达100亿元以上，已建成63处智能化煤矿，平均单矿产能每年590万吨以上，居全国第一。仅供煤矿建设107个智能采掘工作面。库车额霍布拉克煤矿投入5亿元，推进采煤、掘进、运输等10个方面的智能化建设，构建起从平台到传输再到终端的全链条智能体系。现在，操作工轻点鼠标，400米井下的采煤机就能按照电脑指令自动作业。
2: 矿井从上到下都搭建起了万兆工业环网，人员精准定位，视频监控，3G联动，一键启停，关键岗位都实现了无人值守，让煤矿开采更智能、更安全、更高效。
1: 截至目前，新疆已建成准东哈密2个亿吨级煤炭生产基地。今年一季度，新疆铁路江煤外运量同比增长8.8%。15-5期间，我区将持续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和常态化运行，稳步释放优质产能。
0: 作为中研集团在新疆重要产销一体化龙头企业，中研新疆公司依托优质盐矿资源与技术升级，持续释放产能活力。今年一季度实现盐产品销量67.62万吨，同比增长10%。
3: 中研新疆公司拥有河伯克塞尔、哈密、温宿三大生产基地，主营食用盐、工业盐、畜牧盐、溶血盐等系列产品。其中，哈密基地拥有10万吨级食品级良好生产规范标准化车间。企业配备5条全自动生产线，可实现自动化、全电化生产与一带一码溯源。通过技术升级，新增的全自动蜘蛛装箱机、原料盐色选机将产能提升1倍，达到日产优质盐品超60吨。
4: 车间实现了这个全自动化的管控，今年的一季度总销售收入呢500多万元，同比增加了13%，产量呢增加了15.7%。
5: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哈密盐业石英勘矿区，手里捧的这些就是刚刚采收到的天然湖盐的原盐，颗粒晶莹，质地纯净，自然日晒结晶。这片盐湖蕴藏着得天独厚的优质盐矿资源，是企业发展最坚实的源头底气。
3: 哈密盐业石英滩盐矿区天然富有硒、锶、钾、钙、镁等微量元素，这里生产的低钠盐、天然湖盐、天山雪晶盐等10几种盐产品远销全国各地。目前，中研新疆公司年产销量超150万吨。从源头开采到终端保供，企业将持续推动产业升级，提升产品品质与品牌影响力，扛起全国食盐保供重任。
6: 未来3到5年，提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的水平，将高端盐的产销量提升到5万吨，开拓中亚国际市场，让新疆盐走向世界。
0: 在昭苏县，平定准噶尔勒明格登山之碑是当地戍边文化的核心地标，人们称它为格登碑。循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团来到这里，带您了解这块石碑背后的历史记忆与家国情怀。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昭苏县西南的格登山，我身后这座静静伫立的石碑是

0: 平定准噶尔勒名碑。260多年来，诉说着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坚定意志，成为了各民族共同守护家园的鲜活见证。
1: 格登碑是新疆境内唯一留存至今的清代御制碑，由清代乾隆皇帝亲撰碑文，全碑由碑额、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碑额双龙戏珠，碑座红日出海，寓意国泰民安，碑身以汉、满、蒙、藏四种文字镌刻，既记载了清军平定准噶尔首领达瓦齐叛乱的关键一役，又追溯了自汉代以来中国历代中央政权对新疆的治理。
2: 正是因为有了这块碑刻的这个出现，在清末清政府与沙俄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里面，在划界的时候，才没有使我们大批的领土被分割出去。它也是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历史史实的历史见证。
1: 目前昭苏县共有不可移动文物291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除格登碑外，还包括圣佑庙、小红纳海石人墓、下塔古城遗址，共同构成了昭苏多元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当地在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同时，加快推动文物保护与文旅发展深度融合。
3: 我们在设置旅游路线的时候，把自然景观和人文的这一块呢，组合起来，挖掘它的价值，让更多的游客呢了解到我们昭苏的历史文化的一个底蕴。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网络主题采访团日前走进和田县，在百合镇稻香村，一望无际的水田映入眼帘。这个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村庄，水稻亩产可达600公斤，如今已成为集吃住游乐于一体的国家3A级景区。
4: 今年的五一生意太饱满了，太棒了，一天的收入是2000左右。我感受到了村子内的发展更好更快。
1: 全村219户庭院按一户一业态改造升级，还打造了稻香书院、调心小院等文化点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接待8方来客，人均纯收入超1.46万元。告别稻香村的田园画卷，采访团来到和田万亩戈壁沙漠设施农业示范基地。这里的1000座现代化果蔬大棚，目前年产果蔬7万吨，年产值2.4亿元，为和田县14个乡镇提供900个稳定就业岗位，还辐射带动5000多名季节性务工临时就业人员灵活增收。企业通过进棚务工、包棚生产、建棚自营的3步走培养模式，让普通农民逐步成长为现代产业工人。
5: 学习种植甜瓜、西红柿、辣椒等技术，感觉这边的发展前景挺不错的。我就把我的女朋友也一块带到这边来上班，现在我们已经结婚了，收入加在一块有个1万多。
1: 企业还与中国农科院、石河子大学等院校开展合作，培养了856名专业技术人才，让各民族员工一起学技术，共致富。
6: 基础工的工资3500元左右，技术工在6000到8000了，管理员工的话都在8000以上了，一起干，一起富，把产业做起来了，农户呢也增收致富了。
7: 5月16号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幕。
8: 天山熟问，绿荫燃情。这里是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此时此刻，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正在进行，主题曲《同心逐梦》响彻赛场。在接下来的近3个月时间里，来自天山南北的14支球队将为大家奉献56场足球比赛，以球会友，以赛聚力。
1: 开幕式上，汗血宝马驰骋绿荫，民族歌舞绽放风采，智能科技酷炫登场。独特的开幕式赋予了新疆足球独一份的浪漫寓意，寄托着新疆足球奋勇争先、立马成功的美好期许。
9: 现在特别的激动，气氛也特别好，新疆足球加油！祝所有的赛事圆满成功，所有的运动员加油！
10: 心潮澎湃，很激动，看周围都是观众，都在鼓掌、欢呼、呐喊，我们表演得更有劲儿了。
1: 3万余名球迷齐聚现场，用热爱点燃了新疆足球的全新活力，共赴这场足球盛宴。
11: 每一个节目都有独具特色，也比较丰富，非常好，很惊艳。
12: 开幕式很精彩，展现出新疆人的风采，我们都很兴奋，带着孩子过来，我们就是第一次感受到这样的场面，特别高兴。
13: 主题曲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激昂的热血旋律，我觉得唱出了咱们新疆足球的向上生长、全民热爱的精神内核。
14: 姜超联赛老道，每一脚都逮得很。
13: 新疆加油，姜超加油。
7: 昨天姜超联赛常规赛首轮三场比赛在南区北区同时打响，揭幕战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赛，东道主乌鲁木齐队迎战克拉玛依队，南区喀什队主场对阵阿克苏队，吐鲁番队主场迎战和田队，三地赛事同起，为球迷送上了酣畅淋漓的足球盛宴。
15: 随着哨声响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正式开赛，一开场便节奏拉满，乌鲁木齐队与克拉玛依队攻防转换迅速，拼抢激烈。作为争冠热门，乌鲁木齐队阵容深厚，拥有多名退役职业球员，而克拉玛依队在前中超球员伊利哈木江伊明江的调度下，多次制造门前威胁，最终两队0-0握手言和。
16: 我的位置非常近，然后看得非常精彩。新疆的足球还是很厉害的，也希望有更多人关注我们新疆足球。
17: 我现在在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吐鲁番赛区比赛现场，这是咱们和田队本次大赛的第一场硬仗，全队士气爆棚，双方攻防高速拉扯，硬碰硬对抗，全程高能，看台上的观众全都热血沸腾，呐喊声掌声此起彼伏。
15: 当天19点，在吐鲁番市足球训练基地，吐鲁番队主场迎战和田队，线上线下观看人数超20万，双方你来我往，多次创造破门机会，却始终未能打破僵局，最终0-0战平。
13: 第一次来看足球赛，非常的激动，心情就跟着球一起过山车一样的，非常的开心。
6: 远赴吐鲁番为家乡球队助威，客场守住平局很不容易了，球员们都拼尽全力了，球员们辛苦了。
15: 当晚20点，喀什队主场对阵阿克苏队的比赛在乐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激情打响，1.1万多名球迷到场观赛，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经过90分钟激战，喀什队以2-0战胜阿克苏队，拿下开门红。
18: 能在这里看到这么高水平的足球联赛，感觉特别骄傲。大家一起加油，那种团结的力量真的让人感动。
19: 我们从阿苏今天赶过来，哎呀，刚才这个比赛太精彩了，你来我往，攻守兼备，哎呀，我的手心不停地在冒汗，不管输赢，只要拼尽全力就好。
7: 姜超联赛激战正酣，赛场周边的便民惠民活动同样精彩。中国邮政乌鲁木齐市分公司携手乌鲁木齐公安部门推出多项服务，吸引众多观众参与体验。
15: 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中国邮政设置了主题服务区，带来为姜超联赛特别设计的主题邮册、首日封，以及14支球队的专属队徽和印章，供大家打卡收集。
20: 我对象他是四川人，他特别喜欢去盖章集卡。我有好几个朋友，我们一块抽的钱，只有我中签了。我就给他们说，这是我在这儿现场一个一个扣的，带回去给他们炫耀，希望我们姜超越来越好。
15: 除了文化互动，中国邮政还推出邮件寄递7折优惠，并大力推广新疆特色农产品邮寄业务，让观众将新疆味道分享到各地。
21: 借着我们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热度，我们全力做好后勤保障服务工作，为我们产业发展提供邮政力量。
15: 赛场边，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米东区公安分局将警务服务前移，带来便携式身份证办理设备，现场拍照邮寄到家，并同步开展反电诈宣传。
22: 我们这套设备呢非常便捷，非常方便，力求让我们的居民能够在欣赏赛事的之余呢，能够感受到我们警务前置的这种优势。
7: 今天是世界电信日，我区信息通信行业开展各类主题活动，发布数字创新成果，以优质服务供给助力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
15: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国云强智普惠新疆2026天翼智能云 AI 加行动发布会近日在乌鲁木齐举行，推出惠政、惠企、惠民三大品牌，集中展现天翼智能云与 AI 技术落地成效。 目前，新疆电信依托天翼云 AI 及自研星辰大模型，已深度落地政务、医疗、文旅、能源、教育、农业等十多个行业领域。
0: 新疆电信对于我们每日集团有非常大的技术支持。在前端呢，我们首创了24小时无人值守门店，在后端呢，我们又上了有40多台的云电脑，效率有一个更显著的提升。
2: 目前已经提供了专属化的人才队伍，包括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为我们的商家做好生意，为我们的政务更好的服务于民众提供一些新的技术支持。
15: 中国移动新疆公司今天在乌鲁木齐举办致富天山算起新城主题发布会，正式发布算力调度能力，实现全域算力并网与智能调度，让算力像水电般可感知、可调度、可交易。新疆移动依托江算入渝工程，率先运用 400G 超高速率传输系统，打通哈密15至重庆的直连全官网链路。现场，新疆移动还与多家生态伙伴签署算力与 AI 合作协议。
3: 深度挖掘呢，咱们新疆独特的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聚力打造呢，咱们西部的数字经济发展新标杆。
23: 今年，我区持续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打出提额度、降门槛、拓场景、优服务、扩人群一系列政策组合拳。一季度，住房公积金各项业务指标均同比增长。昌吉州提高贷款额度，取消余额倍数限制，还推出公积金购买车位、缴纳物业费、应对重大疾病等多项新政。
24: 公积金出了个156万的贷款，我首付又可以少付一点，又能住上大房子。
23: 从贷款提额到生活配套提取，我区住房公积金政策愈加灵活便民。作为全国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地区，喀什将个体工商户、快递员等群体纳入保障范畴。截至目前，已有4.3万名灵活就业人员开通缴存账户。土尔逊古利阿布莱提夫妇就在开户足额缴存满12个月后，成功申请到32万元公积金贷款。
25: 没想到我们各地工商户也能享受这么好的政策，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商业贷款低了不少。
23: 一季度，自治区共归集住房公积金168.71亿元，同比增长7.61%，提取4.4亿元，同比增长41.54%，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59.25亿元，同比增长11.75%。
15: 近日，托克逊县举行“光影守护文脉——青春程序非遗”万童书学生专场活动，来自全县各中小学的700多名学生代表参与，在沉浸式观影加互动研学中，了解穆卡姆艺术抢救历史、厚植文化传承与民族团结意识。
26: 范爷爷和图尔迪爷爷，他们互帮互助，这份情谊打动了我。在学校，我和各民族同学们也互帮互助，一起进步，长大了更好地建设我们的祖国。
15: 观影结束后，现场还设置了趣味抢答环节，优胜者可以获得电影定制徽章、帆布包等文创礼品。
27: 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把非遗体验、红色观影融入思政教育，引导孩子们既当文化的受益者，也做文化的传承人，切实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种进每一个孩子心里。
7: 5月16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乌鲁木齐县北丝路赛段开跑，选手们展开本届赛事首场短道排位赛的较量。
1: 这个特殊赛段穿越天山大峡谷区域，总长只有25.67公里，但沙石、深沟、水冲路等复杂地形依然让众多车手感受到环塔的硬核一面，而排位赛成绩也将决定第一赛段的发车顺序。
28: 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比赛，风景也非常的好，而且来到这里所有人都非常的热情。
1: 今天环塔拉力赛进入首个长赛段的争夺，车手们深入吐鲁番盆地，在长距离戈壁沙海中迎来极限挑战。
15: 今天独库公路全线清雪任务完成，进入通车倒计时。
29: 大家看我身旁这厚厚的雪墙，从今年4月中旬开始啊，咱们独库公路全线就陆续开启了破雪模式。难度究竟有多大呢？用工作人员的话来说啊，就是山上的雪既是下出来的，也是吹出来的。风吹雪这一天啊，刚清完的路段转眼就又给埋上了。就在刚刚呢，咱们独库公路中段的清雪队伍是成功打通了最后1公里，意味着全线的清雪任务啊正式收工。
15: 截至目前，独库公路沿线已累计清除积雪88.68万立方米，溜冰1785立方米，塌方碎落物3770立方米。养护部门同步修复完善沿线标志、标线、护栏等安全设施，预计通车时间在6月中上旬。
4: 每天不间断地在独库公路上进行除雪工作，我们也会加大力量，让独库公路美景尽快和大家见面。
7: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也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0: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3: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0: 一纸合同为何挡不住长期欠费？
1: 他们进行了一个二次改造装修，物业费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拖欠。
0: 面对恶意拖欠，物业矛盾到底卡在哪里？
2: 那么酒店作为这个合同的一方，它的主要的核心的义务就是按时足额的缴纳物业费用。
0: 多次催告形同虚设，这场持续近四年的僵局该如何打破？宜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究竟能带来怎样的改变？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伊宁市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卢建文，欢迎卢院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物业纠纷事关民生，民生无小事啊。这些年呢，物业公司与业主和商户之间的纠纷矛盾时有发生，有的是因为服务边界产生了争议，有的是因为拖欠物业费，最终对簿公堂。
2: 是的，物业服务呢是这个社会基层治理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福祉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当然也是这个治理的难点和这个重点。那为此呢，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务实的举措，同时保障这个业主和物业公司等各方的合法权益。
3: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个短片。
0: 金女士是伊宁市一家物业公司的负责人，主营业务是为当地的酒店商铺提供物业服务。公司虽不算大，但凭借规范的服务和合理的收费，在业内口碑不错。
1: 我们服务的内容主要就是咱们最基础的卫生保障、绿化，然后设备、二次供水，然后一些电，还有咱们的消防和电梯维保等等，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跟咱们政府定价都是一样的。商铺是2元一个平方，然后高层1.35元，多层是6毛，所以在咱们开发区这边，我们的收费标准不算高。
0: 2022年初，伊宁市某酒店的老板曾先生，正因为与原物业公司的合同到期，急于寻找一家靠谱的合作方。
1: 就是我们招商公司，招商来的这个酒店项目。
0: 曾先生对服务方案和价格都很满意，当场就达成合作意向。
1: 他们入住以后，我们和他们正常签订的这个咱们的物业服务合同，就后期就是正常的提供物业服务。我们合同里面它都是就是按季支付这个物业费的。
0: 初期的合作十分顺畅，曾先生的酒店一直按照约定足额支付物业费。然而好景不长，合作不到半年，曾先生的付款就开始拖泥带水了。
1: 但是自从这个2022年开始，周边竞争压力很大，就是酒店也多，民宿也多，所以他们这个营收就会降低，然后包括他们进行了一个二次改造装修，所以物业费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拖欠。
0: 就这样一拖再拖，物业费也越积越多。到2024年7月合同到期时，酒店累计拖欠物业费竟高达30多万元。
1: 在这期间，我们的物业服务全部都是正常进行的。咱们物业服务不能以业主、商户就是不缴纳物业费为由，然后给他们停止服务，包括进行一些断水、断电都不可以。所以就是在他们拖欠这个物业费的前提条件下，就是公司其实运营已经就是很艰难了。
0: 由于拖欠款项过多，在物业公司的多次催促下，曾先生便提出了一个还款计划。
1: 还是希望他们能支付一部分的物业费，所以就申请完以后，董事长那边审批同意减免这一部分的钱，然后他们后期就给我们给了一个还款计划书，在2024年的时候，2024年4月份支付5万，在5月份支付5万，等到6月份的时候，把剩下的5万块钱就是全额支付完。

0: 因为这是他们当时这个时间段是他们酒店的那个相当于高峰期，所以我们这边公司也就是同意他们的这个还款计划。
1: 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纠纷的起因是因为酒店长期拖欠物业费，那么这属于哪类纠纷呢？
2: 从这个法律的定性来说呢，酒店长期的拖欠这个物业服务费属于典型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那么在民法典的第937条呢，明确把这个物业服务合同呢纳入了这个合同编的调整范围。那就本案件来说呢，物业服务人和业主之间呢是平等的这个民事合同关系，酒店与物业公司之间呢这个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那么酒店作为这个合同的一方，它的主要的核心的义务就是按时足额的缴纳物业费用。
1: 那这类商业物业纠纷和我们常见的住宅物业纠纷有哪些区别呢？
2: 第一呢，是这个法律适用上，可能商业的这个物业服务更加强调这个自治性。咱们一般的这个住宅类的这个收费标准呢，一般都实行的是这个政府的指导价啊，保障民生。但是商业的这个物业服务的收费标准呢，一般是用这个市场调节价，也就是说根据双方的这个合同约定，那么就更加强调合同双方的这个意思自治和缔约自由。第二呢，是这个收费的标准依据不同，商业服务和这个普通的住宅呢，它在这个成本和这个管理难度上面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采取不同的情况，不同的这个标准，可能更适用于这个公平原则。第三呢，是这个利益平衡的考量不同，住宅的物业服务呢，核心往往在于这个业主对于物业服务质量的不满意，但是商业的物业服务呢，除了考虑上述的物业服务质量原因之外，还涉及这个经营状况、行业景气度以及市场主体之间的合作信任等一些商业层面的考虑，所以在处理商业的这个物业纠纷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更加要注重这个优化营商环境，维护这个市场的活力，这个角度兼具双方的实际利益。
1: 那么案件后续如何呢？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0: 在我们和他们就是沟通这个还款计划完之后，就是按期他们没有缴纳物业费，然后我们又是进行多次的下达那个物业费催缴函，然后以及催告函，就是咱们酒店这边就是还是就是拒不支付吧。
1: 曾先生再次失言，让拖欠的物业费依旧没有着落。
0: 就经过长时间的这样催说，我们确实也是没有办法了，然后就想去咱们伊宁市法院，然后进行一个起诉。然后去到法院以后，法院说是就咱们北京路街道，然后景东小区院内有一个烟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就是可以解决我们这个问题。
1: 2026年3月初，季女士走进了位于伊宁市北京路街道的伊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
3: 地点、事情经过这里写一下。
4: 上2楼6号调解室找陈调解员。
1: 特邀调解员陈鹏宇有着多年的司法经验，接手此案后，认真翻看了所有欠费凭证和沟通记录，认为事实清楚，争议不大，决定组织双方当面调解。
5: 我今天跟我们老板沟通了一下，沟通下的意思是4月中旬、4月底、5月中旬分3期把这笔钱给你付完，1期5万块钱。
6: 这我觉得不太行，为啥？因为前期我觉得你也了解，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咱们贵公司就已经申请了减免一部分的物业费，还有余款15万未支付，然后现在已经很久了过了，所以咱们这个时间不太行。
7: 这个案子对这个债权的数额双方没有争议，物业公司也同意可以分批次来偿还这个债务，但是关键是还款期限，酒店呢就是希望晚一点还，物业公司就希望早一点还。
8: 你们因为毕竟物业公司雇的人比较多，
6: 对
8: 这个支付的这个人员工资这个数额负担也很重，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互相做出一点让步，大家共同的往前发展。
5: 这样姐，刚与老板也沟通了一下，最快最快3月15号付一笔，3月底付一笔，然后最后一笔4月底付，你看行不行？
6: 因为之前合作都很愉快，一直拖欠，我们也不好交代。就是确定可以按时支付吗？
8: 达成这个协议以后，仍然还不能按这个协议来履行的话，再产生新的违约，就承担违约金15000块钱，让申请方同意不同意？
6: 同意。
7: 这双方共同商议以后呢，最后还是达成了共识，就是在3月份、4月份这2个月之内，分3批。

0: 第一批五万，第二批五万，第三批在4月30号前偿还五万，把这个债务呢彻底化解掉。
1: 办案过程中就是更多的想的是民营企业。
2: 2026年3月，历时近4年的物业纠纷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一场原本可能对簿公堂的矛盾，在宜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得以化解，既维护了双方的合法权益，也守护了商户间的和谐。
3: 感谢咱们宜安居调解中心，然后解决我们公司大难题，也感谢咱们的调解员提供的帮助。
0: 所以我们作为调解工作人员来说，我们是真心的希望通过我们的调解来化解矛盾纠纷，尽可能的减轻企业的负担，使他们零成本的解决纠纷。
4: 宜安当发生纠纷的时候，当时大家情绪肯定波动也比较大，很多时候大家会认为诉讼更有力度，但为什么面对物业纠纷的时候呢，咱们更优先推荐选择调解呢？
5: 因为这个物业纠纷呢，它的成因其实往往是比较多元的，可能很多时候不一定是这个业主恶意的拖欠，因为有时候业主这个拒交物业服务费呢，实际上他是对物业服务不满意，甚至于对这个标准和这个范围有异议，同时可能也确实存在这个经营困难的这么一个困境。那么调解呢，这种方式可能更能充分的倾听这个双方的诉求，同时给出专业可行的意见。再有一个，我觉得这个比较根本性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物业服务的双方在这个矛盾纠纷发生之后还存在长期的这种相处的这种情况，那么调解呢，更有利于修复双方的关系，不像刚才我说的这种诉讼可能存在这种案件结了但是事情未了，双方心里面可能都会有这个疙瘩。再有一个呢，现在根据自治区的多元解纷条例，包括我们最高法院和各级法院都在强调的这个诉前分流，调解优先，最后呢诉讼是作为一个法律的保障，这种解纷的这个路径，像季女士这种通过这个宜安居调处中心化解了这个和物业服务人的物业纠纷，实际上就是这种路径的生动的体现。
4: 也就是说物业纠纷这类案件呢，最终可能双方还是要合作的，
5: 对，
4: 我们只是让这个结果更有温度。
5: 对，
4: 短片当中双方最终是达成一致，握手言和了。那么这种调解达成的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吗？如果一方不履行调解协议该怎么办呢？
5: 这就是我前面说的这种，我们现在采取的呢，就是这种人民调解加司法确认的模式。也就是说，双方在这个调处中心达成了这个人民调解协议之后呢，会由法院出具司法确认的文书，也就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文书。那么也就是说，省了这个诉讼的时间。如果有一方没有到期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么这个另外一方呢，可以直接申请法院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4: 那么从法律层面上来说，我们怎么样能有效地避免此类的纠纷？
5: 其实我觉得这个分两部分吧。一方面呢是这个事前的预防，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呢，第一首先肯定要是书面的合同，然后在合同当中呢把这个标准依据规范，包括这个违约的责任都写清楚。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作为业主这一方你也要认真的这个阅读这个合同的内容，如果有什么意见呢，在签订合同之前呢就提出来。第二方面呢是这个事中的这个流程，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个不管是调解还是诉讼，证据是最核心的内容。那么作为物业服务这一方呢，在这个履行合同过程当中，对于日常的这个管理提供的服务都要做到留痕，同时还有这个缴费的这个证明也要做到留痕。作为这个业主这一方呢，比如说对这个物业服务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异议，最好呢也能够提供书面的这种异议的这个申请，同时呢也把它做一个留痕，这样对双方都有利。
4: 宜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的设立呢，让物业纠纷从反复闹到一次解，从难化解到快化解，有效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6: 我们宜安居物业调处中心呢，由宜宁市人民法院和宜宁市城市管理局共同组建建成，目前呢有工作人员12人，其中通过法院委派专业调解员6人。自3月调处中心成立以来呢，我们累计受理纠纷30起，成功调解10起，有效减少了物业类的投诉和诉讼。
2: 矛盾有人解，心事有人听，难题有人办。 在义安区物业纠纷调处中心一站式服务大厅明亮有序，功能齐全，接待登记、

0: 法律服务、心理咨询、安居工作室等专区高效运转。在这里，没有繁琐流程，没有来回奔波，更没有推诿拖延，取而代之的是专业调解、温情疏导、全程代办，让每一位群众都能在家门口感受到触手可及的安心与温暖。
1: 宜安居调处中心的成立，是宜宁市贯彻落实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深化源头治理的重要举措。作为自治州首府城市，特别是在打造全疆副中心城市和高能级百万人口城市的过程中，人口不断聚集，城市建设加快，物业纠纷呈现出一发多发的态势。以往因化解渠道单一，部门联动不够，不少矛盾最终进入了诉讼程序。如今中心在市委市政府的统筹下，由城市管理局与法院共同牵头，整合了住建、行业协会等部门的力量，实现一站式化解。下一步，我们将加强物业行业监管，建立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定期分析研判领域内的动态，加大法律法规宣传，从源头减少矛盾。相信通过不断的努力，宜宁市物业服务环境将会更加规范有序。
0: 宜安居已经成为了化解矛盾的重要平台，那么普通业主、物业公司、商户都可以来这个平台寻求帮助吗？
2: 是的，第一类呢是这个住宅小区的这个业主，那这个是数量比较多，也是最常见的一类对象。那么在这个业主在日常的这个生活过程当中，发现物业服务不到位，可以到这个宜安居调处中心来向这个调处中心来反映，因为我们的物业科的工作人员就在这里办公。第二类呢是这个咱们说的物业服务人，也就是物业公司。那么物业公司在遇到这种拖欠物业费或者是损害这种公共设施等，都可以到这个调处中心来。那么现在这个商铺和酒店还有包括民宿这些商业主体呢，其实越来越多了，产生了这种纠纷和矛盾以后呢，都可以到这个宜安居调处中心来。第四类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社区和基层的治理单位，在发现这个物业服务的一些安全隐患或者纠纷隐患的时候呢，也可以到这个宜安居调处中心来。其实是在这个矛盾纠纷之前，在萌芽状态可能就把矛盾化解了。
0: 那宜安居是由法院协同城管、住建等多部门共同设立的，这种联动调节模式它具有哪些优势呢？
2: 那这个宜安居调处中心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联合刚才您说的这几个部门，同时其实还有司法部门还有这个乡镇街道设立这个调处中心，就是通过各方的努力，针对物业类的矛盾纠纷发生之后呢，进行的一个调处，就是我们想形成一个基层社会治理，能把这个难点、痛点问题通过这个宜安居调处中心作为一个开门的这么一个点儿吧，能够化解各个部门、各个这个单位之间的针对物业的这么一个矛盾，
0: 最终形成和谐社会。
2: 对，
0: 宜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它的最终目的是服务群众和企业。那么，在未来，我们将会在哪些方面进行完善呢？
2: 那我们成立这个调解中心后期呢，还想引进一些这个专业的力量，比如说住建部门的这个专业的对于房屋质量包括这个邻里纠纷这种鉴定的第三方，跟房子有关的，跟老百姓进了门就能天天看到的这个矛盾呢，能够在这一揽子能够化解。
0: 小物业反映大民生，物业服务呢，事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妥善解决物业纠纷，既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一环，也是优化营商环境软实力的重要一环。好，感谢卢院长的精彩解答。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放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十块。
1: 来，开始。

0: 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使的是八卦半身。
1: 辛苦了，
2: 你们变得年轻了。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运动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0: 怎么
11: 样？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3: 生姜吧，
14: 向你相亲的，
15: 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

祁连山脉起伏曲折，绵延千里，峻峰高耸入云霄，雄浑壮丽的山川是自然野性的家园。从雪山大地到广袤草原，生命遍布每个角落，极致山野造就了地球上最为顽强的生灵万物。在狂野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生命的奥秘与魅力得以完美呈现。

0: 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有近三分之一的山峰常年被冰雪覆盖。这片寂寥的冰雪世界犹如冰冻星球。
1: 第一次看到冰川的时候，就是还是我做学生的时候，巨大的冰盖已经超出我的想象，这种孤独的荒凉感扑面而来。当时因为头疼缺氧，我的情绪也比较低落，但是在冰川面前好像精神一下子就振奋起来。
0: 从学生时代起，熊熊就迷上了冰川科考。在他眼里，冰川是一本永不完结的书，每一章都有新的发现。
1: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这个冰雪，那还有包括我们人类祖先呼吸过的空气，甚至古代的微生物都会被保留在里面，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冰块。
0: 时至春末，风雪却没有停息的迹象。这座凸起的巨型冰墙就是八一冰川。
2: 这个八一冰川的下游就是到了黑河。
0: 60多年前，第一批科考人员在这里发现了这座现代冰川，从此周围的其他冰川也有了自己的名字。
1: 冰川，川这个字就是河流的意思，所以在重力的作用下会像河流一样缓慢地移动。
3: 这个是刚刚融化下来的形式，看起来还挺干净的。
1: 冰盖呢，它本身就是固态的水库，而这个水库的海拔确实也非常高。
0: 在离天空最近的雪山上，冰川是生命罕见的地方，但它用千万年积蓄的能量滋养着地球上的万物生灵。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众多的冰川，它们的冻结和融化直接影响着河西走廊的水系和生态。
2: 冰川表面的这些灰尘和微生物的会导致这个冰川消融加剧，冰川表面的物质在融化之后也会
1: 在这十年里，我能明显感觉到冰川在逐渐的向后退缩，在变小，在变薄。那我们研究冰川的退缩是如何影响下游的生态系统，这样我们才能去找到应对方案。
4: 这个蓝色的，
2: 这个是冰川吧？
3: 白冰川的裂隙就是这
0: 样。高原的夜晚，月光是唯一的光亮。淡淡的寒光，虽不足以温暖生命，却能让冰晶折射出梦幻般的光晕。
2: 其实我们之前来过，景观差异很大。
4: 对，
2: 好绿。
1: 这种深邃的蓝色呢，确实非常有摄人心魄的这个魅力。每次看到你会觉得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这个也是冰川科考让我着迷的地方之一吧。
0: 冰原之上，冰河静静流淌，缓慢而又坚定地穿越群山，奔流远方。山涧的冰河激流是水獭一家抵御严冬的庇护所。经历了6个多月的极寒天地，冰雪中的小生命终于迎来了高原的春天。谷雨过后， 雪山环绕的祁连央戎草原又透出新绿。
5: 其实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这是黑锦鹤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0: 秋去春来，黑锦鹤用歌声打破了荒原的沉寂。
5: 十年了，这对黑锦鹤就像闹钟一样，在那儿到点就叫。虽然我也没听懂他们在叫什么，但听不到这些声音了，就觉得空落落的了。他们跟家人没啥区别了。
0: 每到春天，这两只黑锦鹤都会在仁青家的湖边筑巢，养育后代。姐姐昂措吉在湖边撒下豌豆，这对黑颈鹤已进入了繁殖期。飞越万水千山，只为回到你的身边，草原情歌再次响起。

这个黑颈鹤会在湖边和沼泽中间筑巢，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安全吧。不过这个一旦水淹了巢，即便是窝里有蛋吧，它们也可能会弃巢。每年我都会过来帮它们加固那个草窝。

0: 没过多久，湖边的新家就添了两枚蛋。
1: 黑颈鹤也害怕牦牛会踩碎它们的蛋，它用叫声啊，扇动翅膀啊，就这样把牛群赶走了。

0: 雏鸟陆续破壳，湖边沼泽也热闹了起来。两只刚刚破壳的雏鹤也开始四处走动了。
1: 那小黑颈鹤一直跟在他父母的后面，到我们门口觅食了，到家门口会抬头看一下，或许他在看是不是自己家人呢。
2: 你们都叫大了，搁到汤鸡洞的。
3: 刚吃到那些的，吃到去，第三次你们的小心抢一个。
0: 这些日子，湖边多了几个新面孔。沙虎带着幼崽也在这里安了家。
2: 妈妈，你再有个吧？
3: 那里里多少皮？
2: 这吃的是几三颗？这个很硬的酒气，我的天，给他吃的啥啥苦。
1: 我的可能也会抓那些小黑颈鹤，可是我们也不能特意的去驱赶，这是生物链的一种，对吧？我的它也需要觅食。
0: 雪线已爬过了半山腰，再过几天，任青家的牦牛也将前往高山上的牧场。
4: 走，任青。

0: 临别之际，姐姐昂措吉用柔韧性极好的莎草编制了两只草鹤，准备放置在黑颈鹤巢穴的附近。
1: 这个稻草鹤吧，也不知道管不管用，我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办法能让狐狸不要靠近那个小黑颈鹤。适度的保护是很正常的，这也算是对家人的一种私心吧。黑颈鹤能不能带来福报，这个我也不清楚，我们就是希望它每年能回到这个家。

0: 南坡的冰雪刚刚消融，岩羊便捷足先登了。山下的牛群也开始向高山草场迁移。
1: 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牦牛它就会显得比较躁动，它就开始往这个夏季草场的方向跑了，这也是它的一种野性吧，可以这么说。

0: 夫人多杰在河里守候，他要确保每只小牦牛都能趟过这湍急的河流。
1: 这个小牦牛他们特别喜欢乱跑，等到它这个长到20天以后，它的这个野性就会完全暴露出来，那么它还会顶你。
0: 春天出生的小汉塔第一次见到他们的大个头邻居。300多头牦牛在此集结，每头母牦牛都做了标记，它们结伴而行，准备奔赴一场关乎种群繁衍的夏日之约。
1: 我们把这个母牛群赶到山上的时候，公的野牦牛自然也就会下山来，通过一个自然的方式进行配种，繁育这个野血牦牛，可以帮着出现进行退化，提升家牦牛的这个抗病能力。

0: 这些混血家牦牛，其强大的野血基因让他们显得桀骜不驯。
1: 像这种野血牦牛的话，你要想抓住它根本是抓不住的，你根本跑不过它。它们特别渴望自由。

哈拉湖，蒙语意为黑海，它的北岸是祁连山脉的主峰团结峰，海拔5800多米，雄伟的雪山孕育了河流湖泊，被大湖眷顾的草原也蕴含着野性的力量。

0: 翻越雪山，跨过草甸，一头下山的野牦牛奔向了多杰的牧场。
1: 和他认识快两年了，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赤伽马，意思就是美男子，而且他也没有要攻击人的意思，所以我就跟他就是莫名的产生了一种感情吧。

0: 今年出生的小牛犊有很多都是他的后代，我想赤伽马他对他去年的成果应该很满意吧。
1: 这是期待已久的生命狂欢，在热烈的追逐中，赤伽马不仅享受着牛群的支配权，还将延续自己的血脉。
0: 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我们当然愿意把它留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这个草原上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是孤立存在的，它们都是相互依靠、相互依赖的，就像我们身体需要眼睛和呼吸那样的。
1: 让家牦牛野血复活的一种方式，不仅关乎种群的延续，也是牧人们对自然生命的理解和敬畏。

以最绚丽的方式绽放。祁连山下，万亩油菜花在田间盛开。这种源自南方的十字花科植物，也是适应了高寒地带的生命奇迹。

0: 走过油菜地的时候，蜜蜂也会在旁边来，会嗡嗡地叫。油菜花闻起来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奶奶用新的菜籽油炸油饼，还是金黄色的，咬上去很脆很香，特别好吃。
1: 闻着浓郁花香，奔跑在故乡的田野上，越野滑雪运动员党学金正在为下一个挑战做着准备。远处的雪山就是小党要攀登的岗诗卡高山滑雪场。岗诗卡这座位于祁连山东段的首峰，海拔超过5200米，也被称为老爷山。
0: 我爷爷讲，岗诗卡山上有一位白胡子爷爷，每年秋收完了以后，我们会用指头扎一个大鸟放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放些油饼、青稞这些东西，就是让大鸟带到那个山顶上面去。
2: 今天雪况还是不错的，走吧，往上走。
1: 岗诗卡雪山的盛夏，清冽的雪水在山间流淌，滋润着农田和牧场。雪山威严，岗诗卡庇佑着世居于此的人们，也考验着以此为家的生灵万物。
0: 我小时候就是想爬上那个山上看一看白胡子老爷长啥样，挺好奇的。
1: 即便是晴朗天气，在接近雪线的地方，气候也会瞬息万变，

0: 海拔在升高，气压在下降，这里的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地的一半。
1: 顺着山气往下滑，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不过，在雪山脚下长大的小党，已经适应了这种极端环境。血液中超长的氧饱和度，赋予了他极强的耐受力。
2: 你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站在岗沙卡雪山上往下看的时候，我觉得是白胡子老爷爷给我带来了勇气，带来了力量，也是他在守护着我们。
3: 这两窝已到达低位置，是否可以下滑？
4: 收到，小板，可以下滑。
0: 完成了艰难的攀登，现在他可以得到雪山的奖赏了。

0: 往下滑的感觉就像鸟一样会飘起来一样，很爽，很刺激。
1: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万物生灵以非凡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拥抱着令人叹为观止的极致山野。这座壮丽山脉的故事，他们还在继续书写。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我信了，那你一定被骗，把你拉进群里，让你放松警惕，时不时再展示几个成功案例。芥末为了一笔蝇头小利上了骗子当，丢了西瓜简直骂着道理，你可不能忘。
1: 美女直播私聊你是另有目的，网上的色情广告其实是个骗局，需要完成任务才能认识佳丽，完成刷单美女才会上门找你。如果你没能顶住诱惑开始转账，失去理智大脑开始

0: 刷单赚钱来得特别快，任务的门槛放特别的低，让你相信这个平台才是目的，用一点小钱试试，果真给你返现，蝇头小利给足，一步一步诱骗，一旦越陷越深，刷单金额变多，骗子就会收网把你本金偷了。
1: 明明我有网购，却收到未知包裹，加上客服扫码就把红包中了，客服把你拉进群里开始围猎，一群托儿们营造气氛让你松懈，让你下载 APP， 群里发布任务，同样的骗子手段，同样的刷单套路，当你失去理智，大脑被欲望占领，一步一步就踏进骗子设的陷阱。

0: 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儿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1: 任凭骗子怎么说，任凭诈骗花样多，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帮你识破。
2: 中奖啦！中奖了，去你别看。
3: 还唱呢？我看看自己在哪儿。
2: 不唱，不唱，不唱。
3: 坐好。

0: 先把整个过程给我说清楚，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
1: 哥，
0: 林董，
1: 林董，这件事说起来，还真就起源于荆州能源。去年，荆州能源经营困难，牛俊杰上班问我要钱，下班回来还是问我要钱，我就想起了这五个亿。我想，这五个亿本来就是荆州中府的，如果势力有关系，弄出来先花着，对解决荆州能源的困难是有帮助的。
0: 于是你又到荆州去找关系，就找到了副市长金一琴。
1: 是，不过金一琴不是我的关系，是电源公司李公权的关系，他们俩是大学同学，李公权拉上我和王平安和金一清吃了一次饭，在那次饭局上就把这件事情给定下来了。我当时都不相信这是真的。
0: 是啊，华书记的钱还能够收回来，这里面一定有大文章。石红星，李公权除了为你牵关系组织饭局，他还有别的动作吗？他总不会是做好人好事吧？他跟王平安到底有没有利益关系？有多大的利益关系？
1: 这我就不清楚了。反正后来找金一琴协商的都是他们俩去的，他们俩过去就熟悉，当年号称上海的铁三角。
0: 这事我有印象，当年我在上海公司主持工作时，他们都是我的手下，尤其是那个李公权，他的爸爸叔叔在历史上贡献很大呀。
1: 是，
0: 李公权看来是腐败掉了，为了搞出这五个亿，他很有可能向金一琴行贿，也有可能在王平安那里受贿啊。
1: 林董，我也这么想，李公权可能有问题。
0: 不是可能有问题，是肯定有问题，甚至是大问题。
2: 戚本安和林满江、石红信三个人亲同兄妹，我指望戚本安去查石红信呢，恐怕不切实际。那林满江同志的态度也

0: 说啊，总是家丑不可外扬嘛，加上吕德光书记和吴雄飞市长现在这样的态度，不好办，难呐。
1: 老李啊，再难也要顶住了。德光书记那里呢，如果必要的话，我跟他打个招呼，把该说的话呢都摊到桌面上来说清楚。
2: 洪庆啊，你要自身干净就不要怕，要勇敢地面对这些人和事。哪个地方哪个单位都不敢打保票说他们那里就没有腐败，有了腐败就反嘛。当然要内外有别，要注意家丑不可外扬啊。昨天本安向我汇报说要马上召开一个民主生活会，我说很好。洪庆，你们荆州中福多长时间没有召开民主生活会了？
3: 我也记不太清了，反正好久没有开过了。
2: 嗯，民主生活会要马上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否则的话这一个一个的连姓啥叫啥都不知道。照这么下去，荆州中福这支队伍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烂掉了。
3: 是的，林董，我迟钝，我惭愧的。
2: 把王平安这个5亿的腐败问题在生活会上要捅出来说，把这件公案就是要放在大太阳底下晒一晒，你要掌握主动权。
3: 是林董，你的意思我不是太明白。
2: 王平安跑掉了，还不把李工强控制起来，让他再跑啊？你把今天跟我说的这些啊，如实的向齐本安汇报，同时要做出深刻检讨。
3: 嗯，是，我今天就向齐本安汇报。
2: 你说你红杏儿，你还较着劲跟齐本安闹，你就继续闹下去吧，跟他翻脸，你把他那股子认真劲儿闹出来，有你好看的吗？
3: 不了，我不了，林董。我一定进一步摆正自己的位置，以后在荆州听齐本案的，在中福集团我就听您的。
1: 行了，我们都要听集团党总的，有事及时向组织汇报。
3: 汇报，向你汇报，一定汇报。
4: 哦，我就先说这以上十点吧。
5: 涉及328重大灾害事故的情况，
4: 我已经向联合调查组反映过了，吕德光也有8大责任，我就不在这里一一说了。感谢你们在百忙中能够过来接受我的举报。
6: 好，陈玉成同志，请在这里签个字。
4: 好，这里是吧？
6: 嗯，对。啊，
1: 老李啊，你的难处我能理解，但是我也希望你能够理解理解吕德光同志。328以后，他很可能是四面受敌，而且有可能受到不应有的伤害。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警觉，不能让吕德光同志摔倒在不该摔倒的地方。
2: 给陆建设打电话。
3: 林董，是找齐本安吗？
2: 就找陆建设，给他一个立功的机会。打。

0: 沈总啊，你找我什么事啊？
1: 不是我找你，林董找你。
2: 哎，
3: 好嘞。
4: 卢建设同志吗？
3: 哎，林总。
4: 你们公司的石总跟我说，电力公司的李公权可能腐败掉了。他帮王平安搞那5亿的协改资金，
5: 有可能向金一进行贿，
4: 也有可能在王平安那里受贿。这个情况你了解吗？
3: 不是太清楚。我现在就向七书记汇报。
4: 不用汇报了，马上行动，控制李公权，不能让他再跑了。关于李公权的涉嫌情况，你及时向我汇报，对我负责。
3: 好的，林总，我这就去办，我立刻。
6: 季书记，

0: 我正要找你汇报呢。你让我们做的那个解困方案，我们几个加班加点给做出来了。我坐会啊。我是说啊，咱们趁着林满江董事长在荆州，咱们一起去找林满江去做个汇报，让荆州能源彻底把包袱卸下来，咱们轻装前进嘛。
1: 老牛，这事儿咱们以后再说，今天我想跟你聊点别的。
0: 别的？徐书记，那怎么个事儿？你说。
1: 王平安那五个亿和石红杏有关，你知道吗？
0: 知道。
1: 知道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就看着他在会上公然撒谎？
0: 齐书记，这你误会了，我也是昨天晚上才知道的。
1: 是，
0: 真的。你别那么小心眼儿，你别对石红杏有偏见啊，他傻了吧唧的缺心眼儿。你比如说，把我弄到这个荆州能源干倒霉的戴总经理，那只有他能干得出来。
1: 大公无私不就这么表演出来的吗？他爱表演啊，而且他会演啊。
0: 那齐书记，那你也表演一个。
2: 真的，不仅违反干部任用原则，到处还被人围追堵截，图点啥呀？
0: 石红杏他真要是贪，他给我弄个好位置，那我一年不得挣个几十万上百万的。他呀，就是没那金刚钻，非揽着瓷器活，净上人家当了的。
1: 石红杏也没你说的这么简单吧？啊，他心里没鬼，他为什么要监控我？
0: 哎，齐书记，你要说他监控你，那你可得拿出证据来。
1: 我会拿出证据来的，这就是他一贯作风。
3: 哎，红杏啊，既然没有什么大问题，你为什么不跟戚本安说清楚呢？
4: 本安不是你，我说了他能信吗？哎呀，
3: 本安呐，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了，所以我一直不敢把他放在一把手的位置上，是担心他智察无有，无法干事啊，甚至坏事。
4: 就是啊，该维护的关系还是要维护的嘛。

0: 你等啊，
1: 哟，陆书记，你要去哪儿啊？
0: 这不是齐书记找我谈话吗？有事啊？
1: 林满江董事长也找你，请你过去谈话。那我给齐书记打个电话。
0: 不必了，齐书记在林总监等你呢。那行，那我上车。
1: 坐我的车吧，正好我也去啊，这样节省能源。
0: 对对对对对。
1: 哎，
0: 我来。
2: 别！红杏儿，这事过去了啊，别怕。
3: 我知道，可我还是担心。
2: 有啥担心的？有我吗？我还是中富集团的一把手啊。
3: 可是陆建设一直对我不满，这次他会不会大做文章？
2: 他敢。行了，这事我来对付吧。你呀、啊。

0: 别闹，李洪泉已经被我控制。
1: 好的，老陆啊，尽快出城吧，我等着。
0: 好的，我明白。哎，林总，李洪泉是齐本安在上海市的好朋友。那个李洪泉的问题，如果涉及到我们齐书记，
1: 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但是，只向我汇报。
0: 是，我坚决按照你的指示办。
2: 陆书记，我还是坐我车。
3: 什么？你的我的眼都一样的。哎，走。

0: 季书记，我实话跟你说吧，我不是袒护的，我是可怜他。你不知道这件事把他吓成什么样了，鼻涕眼泪都下来了。
1: 你少跟我说这个，我还能不了解他吗？扒了皮我都能认识他的骨头，他害怕，他从小就欺负我，你不知道吗？欺负我到今天，欺负到我到荆州上任，他还害怕。
2: 不是他那点伎俩，你还不知道吗？那不都是女人的小手段吗？你跟他计较这干啥？
0: 可是王平安的事儿他玩大了，荆州纪委都盯上来了，你知道吗？
3: 李学熙明确提示我，石红杏有问题，明确说他有问题啊！你说让我说什么？他没问题？哎呀，
2: 季书记，问题肯定有。但我觉得你最该防范的不是他，或者说不仅仅是他，应该是他唯命是从的大领导林满江才对。今天石红杏请林满江到我们家吃饭，说的就是王平安和这五个亿的事。下一步啊，你看林满江是什么处理方式，你大体就能判断出这故事未来的走向。我不敢给石红杏打保票，尤其是他跟林满江这层关系，你我都知道林满江是他的后台，但我敢保证石红杏他不是个贪财的人，在很多地方他还大公无私。我刚才说了，把我弄到京城能源干这个倒霉老总，那别人干不出来这种事儿。
0: 咱们说石红杏就说石红杏，你干嘛老盯着林满江不放啊？
2: 我是怕他稀里糊涂上了林满江的大当，就是那47亿的矿产交易，这笔交易要是出了事儿，那可不比王平安的事儿小。
4: 一场意外，炸出了5亿的资金窟窿，这5亿又牵扯出高达47亿的不明交易，47亿的背后牵涉出来的，该不会是林满江吧？他的一系列举动确实可疑，团团迷雾笼罩着齐本安，他意识到必须尽快得到上级纪委领导的支持，团结牛俊杰等干部群众，彻查出荆州能源问题的根源。
5: 你这次可能选错人了，齐本安变了，他真的不是过去那个齐本安了。
6: 本安是你小师弟啊，你不会对他发大脾气吧？
5: 怎么是我小师弟？齐本安不也是你的小师弟吗？在你如此器重的小师弟面前，我敢发脾气吗？冤死我也不能说。你就不怕被你自己选了一个掘墓人？
7: 什么掘墓人？掘谁的墓？石红杏，你又在胡说八道了吧？
0: 他们这个证券公司不是刚刚亏损了15亿吗？虽然说是股灾造成的，可这里面有没有人为的因素啊？
6: 你又要跟我汇报什么？
0: 我刚从荆州市纪委回来，李学熙找我去的。

0: 喂，
1: 是齐书记吗？
0: 对，我是齐本。
1: 齐书记，我们家公权被你们路建社书记给带走了。
0: 被路建社给带走了？
1: 啊，
0: 路建社没跟我汇报这个事儿啊。
1: 齐书记，你问问路书记是怎么回事啊，快把我急死了。
0: 你别急别急啊，这样我先了解一下情况。
1: 啊，谢谢你啊，齐书记。
0: 嗯，哎，齐书记，李公权这个事儿你当真不知道吗？
2: 不知道。
0: 这个陆建设他搞什么鬼啊？不管李公权有没有问题，有多大的问题，陆建设都应该向你请示啊。你应该问问他，你警惕他受什么人指使给你下套。
2: 喂，老陆。
3: 齐书记，李公权在我这儿，是林满江董事长。

0: 让我直接对他负责，
1: 所以就没有向您汇报。
0: 您千万别误会。咱们继续说吧。
2: 这个陆建设，他做梦都想官升一级，他能不抓住这个大好机会？
3: 但我相信李满江不会看上他这种人的。
2: 那如果呢？我是说，如果林满江看上了，进。
4: 哎，齐书记，
0: 牛总，齐书记，林满江董事长请您过去。
2: 好，我知道了。
5: 石红庆请我到他家里吃饭，我就知道有事了。
2: 王平安的事儿，那看来石红庆给您摆了个鸿门宴啊。
5: 鸿门宴倒不至于，毕竟就我们两个人嘛，既没有沛公，也没有项庄。可是还是吓了我一大跳啊！怎么回事啊？怎么你跟红杏全都被卷进去了啊？
2: 啊？什么叫我也被卷进去了？
5: 对王平安，你就一点警觉都没有？
2: 林董，这王平安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刚过来呀、啊。
5: 刚过来？你跟王平安还有李公权是不是当年上海中福公司的铁三角啊？
2: 林董，王平安给我送你这事儿，我可是之前就跟您汇报过了，而且当时我就安排陆建设找他谈话了，只是没想到他意外逃跑了嘛。
5: 那李公权呢？人家群众就告上门来了嘛。
0: 公权啊，不要自作聪明，荆州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6: 荆州群众举报违法乱纪的热情是空前高涨的，你搞腐败的一举一动，荆州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0: 要不要我提示一下呀？
1: 好啊，那陆书记就请提示一下吧。
0: 那天晚上你们在皮衣蛋的堡垒户呢用的餐，八个人喝了三瓶白酒四瓶红酒，用餐的费用1658元，抹掉零头1600，已经严重的违纪了。
1: 对对对，这事儿肯定是搞错了，我们那是私人聚会，而且费用全部是自理的。
0: 我当然知道，齐本安没有赴宴，石红杏让大伙掏的钱，那个点也取消了。我说了，荆州群众的眼睛不揉沙子，我没有说错吧？
1: 既然如此，那您找我谈什么呢？那顿饭我们每个人掏了200块，我回家都不知道怎么找我老婆报账呢。哎，说了半天这里也没齐南安什么事儿啊。
0: 我说有齐书记什么事儿了吗？我是说你的事儿。
1: 我的事儿？我有什么事儿？我真不明白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0: 什么什么意思啊？李公权同志，我今天是代表组织和你谈话，我希望你对组织能忠诚坦白，实事求是地交代自己的问题，这样是不是他能有个好的结果呀？
2: 林总，李公权和王平安不同，他就是对我的就职报告产生了误会，以为我暗示他送礼。您也说了要与人为善嘛，所以我也就没揪着他不放。当然了，现在既然群众举报了，我就要做出必要的解释。
3: 你解释什么？你解释得清楚吗？你就不好好想想，他们俩为什么要急着给你送礼？是不是做了亏心事啊？是不是想得到你的庇护啊？听我说，动动脑子好不好？你跟石红杏总是在。

0: 能没有润滑剂吗？后来石红杏跟我讲，事后王平安给了他一张卡，这张卡里面有99万9999。那石红杏收没收这个钱？没有。这一点上，红杏还是过硬的。
1: 那就好，
0: 没收就好。他没收这钱，我也就放心了。
1: 那李公权呢？他自己能白忙活吗？会不会弄走个几百万啊？
0: 这倒也是。可是王平安逃跑了。齐本案，你不要徇私情。你就不怕李公权也跑了吗？
1: 林董，我向你保证，我绝没有徇私情。
0: 陆建设现在正在跟李公权谈话。你不是要开民主生活会吗？ 我看就今天吧，我也参加了，就在我这里开。你通知一下，让班子成员全都过来，包括李公权。

0: 哦，秦书记，好好好，我这就把李公权带过去。好的，公权啊，还是你的面子大。林满江董事长百忙之中要亲自和你谈，是不是觉得无比的温暖啊？
1: 我呀，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0: 好好好，是人是鬼你找咱们大集团的领导说去。
1: 说就说。哎，陆书记，王平安的事儿你们不是应该去找王平安吗？
0: 王平安不交代我们会找你吗？
1: 王平安被抓住了，
0: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能让他逃了吗？他又能逃到哪儿去呀？嗯，
2: 这一天又算是完了，都大中午了。
3: 大哥，那个过了中午就没人招工了吗？
4: 过了中午就没戏了。
3: 是啊，
4: 哎，看你的样子不像是干力气活的，你怎么还搬砖了？
3: 啊，对，搬砖，那个。被抢回不去家。
2: 兄弟，我看你一大早就来了，没吃饭吧？
3: 是从昨天晚上到现在的。
2: 我这儿还有馍，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拿去吃。
3: 大哥不好意思，
2: 你不吃东西哪有力气搬砖呢？吃吧。
3: 谢谢大哥，谢谢啊。
2: 不客气，吃
3: 那个水能
2: 哦，拿去
3: 喝。谢谢啊，谢谢谢谢。
2: 前面有家面馆，我们去吃碗面条吧。
5: 走，吃面。
6: 让你过来你就过来，哪那么多问题啊？这个会也不是我要开的，是林满江林董事长要开的。我也没啥准备，咱们就下级服从上级指示，赶紧过来吧。
7: 这是林大掌柜又怎么了？火急火燎的要开民主生活会。
6: 我哪知道？你老婆闯的祸。人家居然能义正言辞的一棍子打到我头上，打得我晕头转向。行，不说了，赶紧过来吧。

0: 你搬砖啊？
1: 我，搬砖搬砖。老板嘛，啊，您这工钱好上什么活都能干。
0: 我那没专班，煤厂装车干不干？100块钱一天。
1: 装煤啊？100有点少，150啊。
0: 150太贵了。
1: 100，行，那个管吃住。
0: 馒头米饭白菜萝卜管够啊，还有一张床，到时候啊你帮我看看煤厂。
1: 行，
0: 那个等，你把那个身份证给我看看来。
1: 身份证
0: 啊。
1: 哦，好。
0: 刘三狗，假名吧？
1: 真的是爹爸起的名，
0: 真刘三狗啊？
1: 对，
0: 刘，挺有意思啊！来拿着，走吧。
2: 齐书记，我正说要向你做个汇报呢，林董可把我给骂惨了。差点没把我拉出去就地正法。
3: 行了，你就别叫冤了，我也刚挨了批。
2: 齐书记，这不应该啊，我闯的祸批你干嘛呀？林董也是被气糊涂了吧。
4: 我先跟你表个态，民主生活会上
2: 我带头检讨。
3: 当然要检讨，但不是现在，会是林董要开的，执行林董的指示吧。
2: 是的，是的，你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0: 生物线，你怎么搞的？你怎么把人秦百安给装进去了？这刚挨了大掌柜的一通骂呀！哎，我说你无能吧，你这方面还挺有能耐的，见了好处就上，遇了困难就推。人家秦百安刚到任，屁股还没把板凳坐热呢，你就莫名其妙人踩一脚屎。
1: 牛俊杰，我没这么坏，我也不知道林董怎么跟他谈的。行了，我知道了。
2: 你在会上也少说话，
1: 多听听领导指示。
2: 我倒是就这样吧。
3: 李公权被纪委的老陆叫去谈话了，
4: 这事儿还真是耐人寻味啊！多动动脑子，别站错队伍了。
3: 哎，怎么说，这老陆要上位了？
4: 老陆，没事别瞎议论啊。

0: 喂，林总，你看见了吗？
1: 这可是一辆1938年美国道奇公司在底特律生产的卡车，道奇 T234。
0: 这和抗战期间我们的老福记延缅运输公司的主要运输车辆是同款的呀。
1: 说句实话，这是我们
0: 费了好大的劲在曼德勒淘的呀。
2: 太难得了，老金啊，不用过多考虑价格，拿下来
3: 尽快运回来，摆到我们北京的博物馆里，
2: 在80年庆典期间展出。
3: 抗战期间啊，公司的运输业是一个很
2: 大的亮点，滇缅公路上倒下了我们好几位先烈啊。
0: 是的，是的。行了，我明白了，那就先这样，林总，再见。
2: 好。

0: 咱们这是民主生活会，你让两位纪检的同志出来，让他们在外面等。
1: 哎，徐书记，控制李公权那是林满江董事长亲自安排的。
0: 我知道，这个会也是林董提议开的，他们在场不好。
1: 那李公权要是跑了呢？
0: 众目睽睽之下，他往哪里跑？我们纪检的同志是吃干饭的。
1: 您话不能这么说，众目睽睽之下，那王平安不跑了吗？当时我们要有点警惕性，王平安他也跑不掉。
0: 你还好意思说王平安？王平安怎么跑的？王平安不是在你的眼皮子底下跑的吗？还警惕性？你的警惕性在哪里？
1: 我这不是要接受教训，提高警惕。
0: 行了行了，你别啰嗦了，听我的。李公权跑了算我的，你让他们出来。

0: 好，单总啊，你们文宣部门做得充分啊。不过我还要再提醒你们一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些历史材料有欠缺，尤其是香港沦陷之后，福记商号的艰苦生存和奋斗弱了一些。
1: 林总，荆州中府的钢管们都到齐了，
0: 让他们先等着吧。
1: 好的。

0: 干这种又脏又累的活，一天才给200块钱。
1: 我才200，
2: 这个活才200。
3: 我说200呀，
4: 两百
5: 。
6: 造反啊！
7: 你
6: 啊，不干啊，都给我走人！
7: 不是，老板，您就行也好，多少给我们添点，哪怕就给20呢。我回家弄个洗澡。
6: 行，给你们每人啊加20块钱洗澡费，啊！
8: 谢谢
9: 老板。干活。
10: 老板，我这边呢。
6: 刘三狗，你别叫唤，也给你加20。
10: 不是20的事儿，你看他们一个底薪180，一个底薪200，我底薪才100块钱。
6: 抵什么底薪啊？你底薪啊？啊，你刘三狗和别人能比吗？啊，你瞧你干活那怂样，别人一个抵你俩。我告诉你啊，给你100块钱不算少的了，要干干，快走人。来，大家快吃啊！
11: 说
6: 了，赶紧干活啊！
11: 好了，
6: 加洗澡费啊！
12: 老板慢走。
13: 准备加了吧？

这都快一个小时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西书记，这到底是啥意思啊？这大伙手头都有事儿呢，啊，你们能不能催催啊？啊？

0: 候陪着你发作，怎么着也应该是你去请大掌柜的升殿啊，你怎么能让人骑出去去摸老虎的胡须呢？
1: 不是你让骑出去去的吗？
2: 齐书记，齐书记，让大家再等一等吧，林总实在是事儿太多了。
3: 大家都等了快一个小时了，要不你再问问林总，今天这会还开不开了？不开我就让大家散了，大家都有工作，以后找机会再开嘛。
2: 不是齐书记，不能散，这林总说要开的会他肯定要开的。
3: 那他
4: 走开会。

生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

在危机时代能远战生存的秘密。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齐书记，让大家再等一等吧，林总实在是事儿太多了。
1: 大家都等了快一个小时了，要不你再问问林总，今天这会还开不开了？不开我就让大家散了，大家都有工作，以后找机会再开嘛。
0: 不是齐书记，不能散，这林总说要开的会，他肯定要开的。
1: 那他

0: 你怎么来了？这是怎么了？这怎么了？我现在想死的心都有，我被人害惨了。
1: 不是谁害你了？你别着急起来，做什么事儿谁害你？
0: 我害那有谁呀？牛时彦呗。
1: 牛时彦，他不是最近很关心你吗？
0: 他还关心我，他盯着我不放，他想整死我的。
1: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上陈英成的英雄事迹，陈英成的英雄事迹上不了，人家不配合。
1: 为什么不配合？
2: 我们在宣传歌颂他呀。
1: 是啊，我也这么想啊。但这位下台区长和市委跟吕德光较上劲儿了，说是不能把丧事当成喜事办，不能用他个人一次应尽的职责行为来掩饰三二八事故中吕德光和市委的失职渎职。
2: 等等，失职渎职那么严重？
1: 陈英成说的，嗯，那你为什么不采访呀？为什么不让他把失职渎职的事情说一说呢？我，哎，
2: 算了算了，改天我自己去采访。
0: 哎，牛主任，要不上你们那个棚户区里的呼声吧？
3: 嗯，
1: 上不了，还没采访完呢。再说了，老范也不感兴趣。不是。
0: 你说王佩恩的事情，他们说是你去关去报的信儿，这怎么可能啊？当时你给我来电话的时候，他是无意间听到的，他是纪委书记，他能不管这事儿吗？你说李学新书记，他管就管了，你别一个电话打到天使窝去啊！哦，说什么？你们这有一个卧底记者叫秦小冲吗？这不是让我死吗？
1: 那你说电话谁打的？你觉得是我打的吗？你暴露了，都怪我有什么好处啊？
0: 不是说你，范社长，我是说牛时彦。
1: 他就是怕我弄出一个爆炸性新闻来，抢了他的风头，抢了他现在主任这个位子，不就是这样吗？他倒是有这个可能。你说牛时彦哈，就是好大喜功，年纪轻轻就想做什么爆款。你们两个就是两个极端，你就掉钱眼里了，一心想发财。他呢，不顾一切想出名，上次几百个字的简讯，编辑忘打他名了，跑到我这儿兴师问罪。你看吧。
0: 他就是这种人，我跟你说，哎，他家里是有钱，所以他不在乎钱，哪像我，我天天辛苦搬砖，我挣不到钱啊，我。
1: 不对呀，秦小超，你现在出来了，那三万块钱稿费怎么办？嗯，
0: 范长，你知道我，我每天冒着那么大的风险，我去调查，我在里边天天收集线索，我就是想履行当初对你的承诺，我一定要写一篇非常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这个深度报道出来。
1: 但是呢，现在给他这么一弄，我没法再写下去了。那你说，这三万块钱损失是不是应该由他牛时彦来负责？行了行了，你们就气死我吧！走吧走吧，去深度报告部门开个会去。
0: 哎，等等，范长，咱们再生气归生气啊，毕竟是在报社，你注意一下讲话分寸，也算给他留点面子。
1: 行了行了。
4: 同志们，这个会议是我提出来的，地点也是我定的，为什么要在这里召开这个会议呢？有的人会嘀咕，说这个林满江啊，太不接地气了，架子太大，让我们这么多同志迁就他一个人。林董，没人这么说，真的。今天请大家到这里来。
5: 给大家留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希望同志们能够仔细看看会议室里摆放的这些珍贵的照片。

0: 范社长，你这是怎么了？整得跟恐怖活动似的。
1: 小牛，你不是挺牛的吗？你觉得我恐怖了？这么多人看着我没觉得我恐怖，就你觉得恐怖，心里有鬼吧？怎么，背后算你？

0: 那谁了？做了什么陷害人的事儿？
1: 哎，老范，你冲我来的是吧？
2: 哎，牛主任，你的措辞不太礼貌。
1: 好，我算是看出来了，秦耀冲，你才是那个恐怖分子，对吧？你挑拨离间，把我们范社长当枪使，你以为我们范社长会上你的当吗？
0: 哎，我谁的当都不会上，明白吧？今天有个事儿呢，我得跟大家说清楚了。如果还想咱们报社活下去的话，就不能起内讧，尤其是你们部门深度调查部。为什么？你们部门是我们报社最重要的部门，我们要靠一篇一篇警醒世人的报道，向全世界证明我们是有活下去的理由的，让市场世界知道他们是需要我们的。
3: 哪位同志能够回答我，1939年在我们中福公司的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事情？我们第一家运输公司福记西南运输公司是如何成立的？是在什么情况下成立的？最初的资本是怎么形成的？
4: 林总，我来说一下吧。
3: 王安同志，你不要讲。前一段时间你搞公司史，筹备80年庆典，你对历史熟悉。今天我不问你，我问他们。嗯，李公权同志，你好像有话要说呀。
5: 没有，没有，林东，我们听您的指示。

0: 同志们，图片上的美国盗窃牌卡车是马来西亚两位华侨为了支援我们抗战、毁家纾难捐赠给我们的。
1: 嗯，说得好。
2: 把手伸出来，你也伸出来，握个手。好。
3: 趁大家都在啊，今天还有个事儿，我得说清楚。关于小程入狱的事儿，很有可能是被冤枉的。组织上已经在积极收集证据，为他澄清了。我在这儿呢，有两点希望：第一点，从今以后任何人不可以再拿他入狱的事儿说事儿；第二点，如果谁掌握了他被冤枉的证据，及时找到我说明。
1: 我不但会替他保密，而且还会奖励。范院长，真的，我谢谢你啊！各位兄弟姐妹啊，今天范院长也发话了，那我秦小虫在这里也表个态啊！只要你们大家能够给我一个清白，我相信我自己会给我们荆州时报创造无数个奇迹。
4: 这两位爱国华侨是亲兄弟，一位叫李德仁，一位叫李德义。李德仁是李公权的父亲，李德义是李公权的叔叔。1939年，我国沿海口岸和对外的主要交通要道全部沦陷，滇缅公路成了我们大后方唯一的国际通道，但在当时。 国内的驾驶人员和汽车十分短缺，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号召海外华侨捐款捐物支持抗战，组织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当时身在马来西亚的李家两位兄弟向我们捐赠了12台盗窃牌汽车，并且双双回国参加抗战，誓死报效祖国。

0: 李顺东现在也不要你了，讨债乱象也写不了了，可是3万块钱稿费你收了，是吧？这个事儿让报社其他人知道，肯定会有意见，尤其是牛石燕，又会到我这兴师问罪了。这样吧，你换个项目，你采访那个见义勇为的陈英成吧。
1: 陈英成不是小王他们已经去采访了吗？
0: 是去了呀，没采访下来，他不接受采访，不配合。听说他最近跟吕德光书记又杠上了。你采访经验丰富，你去试试。进。
2: 范社长，有人找。
0: 进来。警察同志，有什么事吗？
3: 啊，范社长，我们是刑警大队的，王队长叫我们来找秦小冲。哎，是你吧？
4: 不是，我又怎么了？
3: 又怎么了？李顺东的天使公司不陌生吧？跟我们走吧。
4: 范社长，天使公司的事儿。
0: 哎，那个刑警同志，你们可能误会了。
5: 天使公司任何事情跟他都没有关系，他是我们报社派去采访的。
3: 范社长，您误会了。秦小冲没有犯事儿，是他老同学黄清源，要秦小冲证明他被非法追债的事实。黄清源报了案，又点名要秦小冲作证，我们只能找秦小冲。
0: 你们早说，吓我一跳，我以为他又犯什么事儿了。
6: 哦，黄清源真的在你们刑警大队啊？我跟你们说，警察同志，这个人极度无耻、老赖、不要脸。前头带路，我跟你们走。
7: 当时像李家兄弟一样报名回国参加抗战的南洋华侨有3000多人，这些历史在我们中福公司创始人朱昌平的革命回忆录里有详细记载。因为1940年前往缅甸仰光去负责接车的正是朱昌平和我们公司的另一位创始人，我党的同路人李乔治先生。

李公权，你的祖辈毁家纾难，视金钱如粪土。你今天都干了些什么？

0: 林董，我对不起党，对不起组织，我坦白交代，我一定坦白交代。
1: 下面我宣布一项组织决定，李公权同志涉嫌严重违反党纪和法律法规，经中共中枢集团党组研究决定，对李公权涉嫌腐败问题进行立案调查。

0: 王警官，你可不知道，黄清源这个老赖他满嘴跑火车，没有一句实话。我这一辈子的积蓄都给他骗光了，我现在可以说是妻离子散、倾家荡产了。我，
1: 你妻离子散、倾家荡产，是我坑他，你是诈骗犯，你罪有应得。
2: 什么什么什么？我那是被人冤枉的。
1: 王警官，我的那个事情我正准备要上访上诉，不要跟我说我现在就说你，我那30万是不是你借的？现在两年的利息呢？还有那8000块钱报社的酒钱，还有等等其他的债务，加在一块50多万，有没有？
3: 那你承不承认金史和李顺东向我非法追债？是不是你给我报的信？你现在帮了我，又不承认，
4: 你是在欺骗警察！
1: 坐下，坐。
5: 王总。 人家秦记者帮了你，
4: 你还这么赖人债，说不过去了吧？难怪人家不替你证明，你这人啊，太不厚道了。
3: 我厚道，我肯定厚道。这卡里。

0: 有20万。
1: 江总，咱们俩是同学，我知道你是碍于同学情面，帮了我一把。我告诉你，我感谢你。这里不是天使，这里是公安局。只要你实话实说，让王队把那窝天使给我灭了，我立马转账给你。
2: 郝总，这么说，你承认欠人秦小成50万了？
0: 啊，是。我这债我没想赖过，一直说还，只不过手头有点紧。
3: 现在不紧了，这卡里有20万，先给人还过去吧。
4: 王警官，你太英明了。谢谢啊。
0: 不是王警官，这个账还得要从长计议，因为它比较复杂。
4: 你看
1: 电筒，
5: 文安同志有话就说嘛。
1: 没什么好说的，我也有责任，工作没做好，我惭愧。
5: 嗯，知道惭愧就好啊。我就是怕你们一个个的都不知道惭愧啊。好了，同志们，散会吧，该干啥干啥。本案红星留一下。

0: 什么民主生活会，既无民主也无生活，就听他一个人说，整个一个大掌柜教训小伙计。
1: 哎，老刘啊，大掌柜也没教训你，是在教训李公权。
2: 你们以为林总只是教训李公权啊？我看呢、啊、也是在教训纪晓岚书记。你们也不想一想，这李公权什么人呢？
0: 你以为就光教训纪晓岚，那不包括教训咱们？大掌柜这叫杀鸡儆猴，李公权就是只鸡，咱们大家都是猴。
3: 今天我们开了一次很好的会啊，大家畅所欲言，应该说是一个坦率的会，碰撞的会，是吧？钱荣成等民营代表的发言，我是感同身受。
4: 银行界的朋友们，你们的发言也很好，我也深表同情。我们荆州有些企业啊，确实太不像话了啊，为了逃废债务，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毫无诚信可言。
3: 我这么说，企业家的朋友们也不要不高兴，
4: 要多想想人家银行的好处嘛。
3: 设想一下，如果没有银行的大力支持，能有你们的今天吗？是不是？
4: 荣成钢铁集团的钱总，你跟我说一说，如果没有荆州城市银行的大力扶持，能有你们集团的今天吗？
5: 我们荣成钢铁集团是在城市银行的一手扶持下成长起来的，在这儿呢，我要向城市银行表示感谢。
4: 所以啊，我们每一位企业家都要心怀感恩之心。在这里呢，我也代表荆州市政府，
3: 代表全荆州632万城市居民，
4: 向银行界的朋友们表示诚挚的谢意。没有你们长期以来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扶持，就没有我们今天生机勃勃的荆州。好，我向你们鞠一躬。
6: 你俩都回去吧，啊，一个别赖账，一个别动粗，有什么事儿好好商量。
7: 别，我不走。
8: 哎，王警官，今天你都发话了，让他把20万还给我，我相信他不敢不还。我们先告辞啊，我现在就监督他，让他去给我转账啊。
7: 我们王警官，王警官，
8: 别，我没事啊，王警官，谢谢你啊，谢谢。
7: 王警官，
9: 这就放
10: 松点。你松开。
4: 但是，我们今天毕竟不是表功会啊，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会。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11: 民营企业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具活力、最具潜力的部分。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进程中，数以千万计的民营企业活跃。

0: 在市场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以说是扩大了我们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目前经济结构调整，市场有变化，民营企业也随之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困难。
1: 有困难就要解决。今天我要特别介绍一位民营企业家，就是荣成钢铁集团的钱荣成。在座的可能都认识，不过不认识也没有关系，今天就认识了吧。钱总，你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好，坐下吧。我接着说，
2: 我得赶紧回去啊。这回在荆州多待了几天，北京搁下了很多重要的事。明天商务部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
3: 林总啊，再多待两天吧，我这还有些事情想跟您汇报呢。
2: 你还有啥没有向我汇报的？
3: 这个，
4: 齐书记，是不是我在这儿你不方便说？
2: 行了，没什么不方便的。对自己的同志加战友，要有起码的信任。说吧。
3: 没什么不方便，就是李公权的事儿，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发酵。
2: 李公权的事不用你们操心，我让皮丹跟他一块回北京，在集团总部指定地点交代问题。我已经安排集团纪检总、陆建设陪同。
5: 李公权就这么被带走了。林满江只是陆建设控制李公权，现在又带走李公权，事先都没有和他打招呼，这于公于私都说不过去。而且李公权又是他在上海共事时的朋友，这就难免让上上下下猜测。
2: 不是，你吸什么气呀？你牙疼啊，还这个那个的？我这是在帮你们擦屁股呢。我也实话跟你们说，荆州中孚千万别给我捅出什么娄子来，别再搞出过什么腐败的窝案串案，明白吗？
4: 明白，林董，我们明白。
1: 那么反过来，我们银行界的朋友是不是也该反思一下啊？啊，眼看着民营企业经济面临着各种困难，我们银行是不是应该多帮衬一把？我希望银行界的朋友们多多支持，给我们的民营企业雪中送炭，加力助力，实现银企之间的双赢。

0: 微微都这么大了。
1: 是啊，关你屁事。
0: 小庄，你误会了，咱是老同学，我怎么可能欠你钱不还呢？我要真不还，这20万的卡我不会带在身上。
1: 你少给我废话，剩下的那36000块什么时候还？赶紧打条子去。
0: 家庄，咱是老同学老朋友，这么多年有什么事儿不是互相帮助啊？这36000你就别要了，
2: 你这20万要回来已经算是万幸了。
3: 我再跟你重申一遍啊，
1: 欠我30万多久了？快3年了吧。我那是高利贷吗？
4: 月息2分，受法律保护的合法利息，1分也别想赖。
0: 行，那你报社的酒钱和稿费你就别要了吧，我现在真没钱。
4: 你要点脸行吗？那酒钱是我的呀，是报社的，这你都来？赶紧打欠条，赶紧给我滚。
0: 那我要滚了，你怎么跟天使交代啊？
4: 我怎么跟天使交代，关你屁事。
0: 好好，
3: 我马上。

0: 保安啊，我是经过慎重考虑，才把荆州中福这一摊子交给你，是对你的信任。你一定要给我维持好局面，啊！平常别跟那个牛俊杰整天厮混在一起，他就是个劳作专家。
1: 没有厮混在一起。
0: 好了，走吧。
1: 我跟老牛，我们主要是在谈工作。
2: 林董，要不晚上我们三个聚一下吧？
1: 啊，是啊，我们俩也给你送送行，我做东。
0: 这不已经聚在一起了吗？再说我也不喝酒啊，心意领了。
1: 好了，回吧。那个，林董啊，
0: 李公权要被带到北京去，这个……
1: 嗯？
3: 这什么？坐下说。好，
1: 林董，李公权是荆州中福的高管，嫌疑案件发生地也在荆州，而且如果他真的涉及到这五亿写改资金的话，还牵扯到市里的人，所以我认为李公权在荆州审查为好，您觉得呢？是啊，林董。
0: 李公权到北京，不又给你添乱了？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必须要重视啊，不能授人以柄。再说本案，你跟李公权的关系在中福集团，这不是个什么秘密。当时你们三个人在上海共事的时候，是不是插过香头啊，拜过把兄弟啊？
1: 真没有，真的，林总。
0: 我们三个那时候都年轻，经常在一起吃吃饭、喝喝酒什么的，这酒喝的多一点，是会说起来桃园三结义什么的。可是插香头拜把兄弟是真没有，这种事情你解释不清的，所以在李公权这个问题上，你一定要避嫌。再说了，荆州中福纪委书记又在病休，那集团选拔新人也得走程序啊，是不是？
4: 不要想偏啊！我这是完全为你们好啊，你还有红杏，我说的话你们都记清楚了。
5: 林董，我们明白你的一片苦心。
6: 王总，王总，
4: 王总，今天吴市长的讲话真是深刻啊！
6: 对对对，深刻。
4: 哎，哥哥。
6: 我们集团的贷款能不能？来了来了！好，你说我跟你说过多少次啊？副总那专机少用太招摇。那北京到荆州现在高铁、飞机都这么方便，用什么专机啊？副总说了，这次也不是单位您飞的，那自己也要去北京。
0: 搭个顺风机还差不多。哎，小伟走不走啊？本来是说跟您一块走的，可是佳佳不愿意走，这小伟就……哎呀，我这个儿子算是替李德光养了。德光书记现在日子不好过，让两个孩子陪陪他也好。啊，你去吧。
6: 好的，林总。

江用一辆盗骑车的历史，把李公权送上了审判台。但他打造的分明是一个一言堂的中富集团，这让齐本安想起了集团创始人朱昌平为了党的事业抛家舍业营救革命志士辗转创办中富集团的

0: 朱太太，
1: 谢谢啊。
0: 朱太太，现在银火两讫，咱们就此别过吧。

由于内奸出卖，中共汉东省委书记兼军工委书记刘必成落入敌手，被判处死刑。党组织紧急营救，为筹措资金，荆州地下党交通书记朱昌平、谢英子夫妇被迫将自家祖屋廉价卖给他人。

0: 乔治啊，你也别怪我，你们这突然涨价，我上哪儿给你弄这么多金条去？是不是生意不是这么做的？
1: 还说呢，以前捞几个共党嫌疑和调皮的小朋友也就算了，这次可是中共汉东省委书记大人物呀。
0: 嗨，别听警备司令部的人在那儿胡说，哎呀，什么大人物，就是一商人嘛，跟那边做了点生意而已。
1: 你还而已？为一个商人你朱老板肯做十根金条啊？
0: 老弟，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个是我结拜兄弟。
1: 少来，你当警备司令部的人是吃干饭的呀？反正呢，人家讲了，过了今天晚上12点，你们那位同志的命就保不住了，你看着办吧。
0: 所以啊，你们突然涨到10根金条，不是没跟你讨价还价吗？
1: 哎，怎么是我涨的价呀？那明明是警备司令部陈处长涨的价，人家可说了，你隐瞒了巨大的风险，杀头的风险。
2: 阿宝，你把车停下。
3: 怎么了，尹思琪？
2: 阿宝，你拿着金条，拉着空车快点走。
3: 这么大的雪，
2: 你就别管我了，李乔治还等着你呢。

0: 刘队长，您还加班呢？今夜行刑，我放心不下呀。您真是为党国操碎了心呐！没办法，在其位谋其政要负责任呐。 不能把什么事都推给上峰，你把事情推给上峰，上峰再推给上峰，最后全推给蒋委员长了。咱委员长能忙得过来吗？对，处长所言极是。您放心，交给我办的事儿，我绝不推诿。替死的人都找好了，是个大烟鬼，本来也活不了几天了。活儿做干净，别留下破绽。
1: 放心，先生，大宝，太太呢？后面呢？金娘，后边看您的了。
2: 放心，收人钱财替人消灾，老地方领人。
1: 啊，大宝，送乔治先生去陈处长家。
3: 执法处长陈一平，通匪证据确凿。
2: 陈一平只是通匪，他本身不是共产党吗？还真不是，他只是贪图共产党的钱财，但他这么做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只是没想到他这次。

0: 把主意打到了中共汉东省委书记刘必成的头上。
1: 刘必成还没有被枪决，
0: 本来是今天晚上执行枪决，但是陈一平收受了五根金条，找了个大烟鬼，打算把他救下来。
1: 这个畜生。

0: 我们要追上了，快走，快走，
1: 停停停！

0: 赶快去通知一下朱先生和太太，让他们躲出去避避风头啊！快走，快走，快走！
1: 陈处长家被抄了，你看到的。
2: 我和李乔治一起看到的。
1: 完了，这下糟了。
0: 金条呢？咱那五根金条呢？
1: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呀？我
0: 这可怎么办啊？祖墓没了，金条也没了。不行，我找李乔治去把那五根金条要回来。
1: 还找什么找呀？先走吧，以后再说啊！来不及了，走了，走了，阿宝，走。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

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精品二手车竟变成事故车。
1: 这个车呢，很多部件是以前出过事故以后重新修正的。
0: 一纸检测报告，一场维权博弈，法院最终如何亮剑，为消费者撑腰？
2: 就直接划扣了二手车公司我们之前在他账户划扣的款项。
0: 锁定法在身边，看法官拆解二手车交易陷阱，揭秘退一赔三背后的法治真相。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欢迎收看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王彩虹。王法官你好。
2: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现在您看啊，汽车对于每个家庭来说，它都是必需品。这个二手车呢，因为性价比比较高，所以成为了很多人的首选。但是我们也知道，二手车市场鱼龙混杂，精品车变事故车、泡水车的这个坑呢，稍不留心就会被踩中。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李先生的一次二手车的购车经历。我们来看短片。
3: 2023年3月份，刚拿到驾照的市民李某因为工作繁忙，委托姐姐李女士代为选购二手车。3月5日，李女士与其丈夫前往本地某二手车销售公司，最终选中一辆本田飞度二手车。商家当场承诺该车为精品车，并在二手车买卖合同中明确约定，车辆质保，无事故，无水泡，无火烧。李女士确认合同条款后，与李某沟通确认，当日签订合同，并支付70000余元全款，完成车辆过户。李某提车后满心欢喜，但这份喜悦仅持续了1个月。他在车辆保养时被修车师傅发现异常。
1: 李大师傅啊，你这个车目前为止呢，这个底盘漏油比较严重，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底盘的这个

0: 某些地方，这个车呢，很多部件是以前出过事故以后重新修正的，建议你呢，就是到专业的这个检测机构检测一下。
1: 心生疑虑的李某自费委托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结果显示，这辆商家口中的精品车实为重大事故车。该结果与商家承诺严重不符，李某持检测报告与二手车销售公司协商退车赔款，却遭到对方推诿拒绝。商家以合同非李某本人签订，公司系寄售模式，仅代卖非经营者等为由，拒绝承担任何责任。
2: 我们认为在这个付款项以及办理过户、过户登记的这个所有权人都是李某，事后这个车辆存在这个质量问题，是个重大事故车，也是李某与这个二手车经销商进行协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二手车经销商应该知道交易的相对方就是李某。作为一个二手车经销商，你和案外人存在何种法律关系，并不影响本案当中你应该履行的法定的义务。
1: 最后无奈之下，李某将销售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合同，返还购车款，并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三倍赔偿。
3: 在看这个短片的时候，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和我现在的心情有点相似哈，就气愤又心疼。李某呢花了70,000多买了一辆重大事故车辆，但是呢商家拒不负责，这换谁也受不了。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呢，商家提出了一个关键的理由，那就是这个合同啊不是李先生本人签的，而是由亲属代签，所以呢李某没有资格起诉。那这个说法从法律层面来说，它成立吗？
4: 不能成立啊。那么我们要看，是否具备起诉的资格。那首先要看合同的实际履行方是谁。那么就我们本案来说，虽然这个案涉的这个二手车买卖合同是李某的亲属代为签订的，但是呢，在签订合同时，其姐姐已经明确是代签。那么我们看，第一呢，这个整个这个二手车的这个购车款是由李某全额支付的。那么第二呢，这个车辆实际登记在了李某的名下。第三呢，这个在车辆的具体的使用、日常的维护保养都是李某亲自实施的。那么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这个整个的这个合同履行的这个实际履行人是李某。所以李某当然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他也能作为消费者进行维权。
3: 那除了代签合同之外呢，商家还提出了第二个理由，就是自己只是寄售，不是经营者，不该担责。那么寄售能成为免责的理由吗？我们又怎么来划分到底是寄售还是经营者？
4: 那么很多呢，就是二手车商家呢都会打着寄售或者代卖的这个名义，认为自己是中介，不应当承担消费者的责任。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呢，根据这个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规定的，那么它规定呢，二手车的经营主体包括从事二手车经销经纪的这个业务，那么就是作为二手车的这个销售者，并不能以这个销售和代卖来规避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么我们这个本案中，我们可以从合同的履行情况看，那么二手车这个销售公司，他是以自己的名义与李某签订的合同，并且收取了全额的车款。那么在整个的这个车辆的这个洽谈以及车辆的这个介绍和合同签订的那个收取款项的过程中，都是他亲自参与的。那么我们以此可以认定为他二手车销售公司就是经营者。那么即使他呢在这个签订合同之前与案外人可能签署有寄售协议，但是他并不影响他在和李某的这个交易过程中经营者身份的判断。
3: 那么这起案件的后续如何了？我们来看短片。
1: 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王彩虹受理该案后，经调查核实案情，依法开庭审理。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相关证据，争议焦点突出。李某主张二手车销售公司构成

0: 欺诈，而商家对其第三方检测报告不予认可，辩称已通过常规 APP 查询维保记录，未发现异常，不构成故意隐瞒。
1: 其实很多消费者呢，他去买二手车的时候呢，只能通过一个外观去初步判断这个车辆是否存在其他的问题。那站在这个二手车经销商这里呢，这个车辆在交付给李某前，以及二手车商在收购该车辆的时候呢，一直都是存放在这个二手车经销商处的，而且它的这个经营范围呢，也包括这个对二手车的一个检测。所以我们认为呢，二手车商在有条件有能力，也有足够的时间去对这个车的真实车况进行一个检测准备的时候呢，他没有去做这一项，那么他就违反了这个二手车经销商应该向消费者告知的这个法定义务。
0: 双方争执不下，王法官依法启动调解程序，但因双方争议较大，调解未达成一致。
2: 要求退一赔三的请求，二手车公司是不认可的。原告呢，在此过程中，也就是产生了相应的费用。那么，对于车辆进行了装修呀，以及花费了一定的维修的费用，并产生了买了保险这些一系列的费用。所以呢，原告认为，那么他是一个消费者，那么在买车的过程中，经营者那么行为构成了欺诈，那么他依法享有这个主张三倍赔偿的权利。那么对此，经过法庭调解，双方争议也很大，所以在此情况下呢，也没有调解成功。
0: 为明确案件事实，李某向法院申请司法鉴定，法院依法委托新疆汽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有限责任公司对涉案车辆进行检测。
3: 2023年10月份，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民法院委托我公司做的汽车鉴定，根据二手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中的标准要求，我们对车辆进行了结构件的拆解。通过现场拆解涉案车辆可知，该车辆后防撞钢梁、后行李舱横纵向边梁以及左右 C 柱已经达到了8处变形、褶皱、钣金烧焊痕迹。根据二手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中的要求，涉案车辆已经达到事故车的标准。我们最终的结论是，涉案车辆为事故车，并且存在维修痕迹。
0: 司法鉴定结果确认，该车为事故车。王法官结合案件事实与检测结果，做出了明确认定。
4: 案件审理当中呢，商家反复强调自己通过 APP 检测维保，没有看到他的这个事故记录哈，所以自己不存在欺诈行为。但是呢，最后一次检测的结果也显示这辆车确实是事故车辆。那我们怎么来认定它是否具有欺诈行为呢？
2: 那么认定欺诈要符合四个要件。首先第一是欺诈的故意，第二个是欺诈的行为，第三呢是消费者基于欺诈的行为进行了一个错误的认知。第四呢，消费者基于这个错误的认知做出了意思表示。那么根据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那么规定呢，是二手车的卖方应当向买方如实的告知车辆的使用、维修、事故检测等真实的信息。在我们这个案件中呢，这个二手车销售公司他呢在销售的过程中，他只查询了 4S 店的这个维修记录，这个维修记录为零，那么他就做出了这个车辆质保无事故、无水泡、无火烧的这个承诺。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呢，是规避了出卖人应当全面了解和掌握车辆的真实情况，并向消费者如实告知的这个法定义务。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二手车交易的行业规范，作为这个专业的二手车销售机构，那么他对车辆的这个真实信息的了解要远高于我们一般的消费者的。他不能仅以向 4S 店查询的这样单一渠道去查询的结果来规避自己应当履行的这个对于车辆的全面检测的这个义务。那么这个情况法院是不予支持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他就是没有如实的向 消费者披露这个车辆的真实的信息。

0: 西，那么导致我们消费者陷入了错误的认识，而做出了错误的一次表示，那么在这种一般情况下会认定为欺诈啊。那么认定为欺诈以后，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那么是要消费者进行除了退还车款以外，还要对以这个商品的购买价格的3倍进行赔偿。
1: 其实也就是说，当我们二手车经营者在销售二手车的时候呢，不单单是要进行一个 APP 检测报告的查询，更关键的是对全车要进行一个检测，然后才能做出自己的承诺。
0: 对，
1: 那么这起案件最终是如何判决的？我们来看短片。
2: 法院认为，该二手车销售公司的行为构成消费欺诈，依法判决撤销双方签订的二手车买卖合同，公司返还李某购车款，并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支付3倍赔偿。一审判决后，二手车销售公司不服，先后向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向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二审法院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亦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目前该案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0: 那么在二审维持原判以后，原告呢李某呢就申请法院执行，我们就已经实际执行到位了，就直接划扣了二手车公司我们之前在他账户划扣的款项。那么我们执行部门已经按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额，就是划扣了相应的款项，那么实际已经履行到位了。
3: 对于本案的这个裁判结果，李某本人是非常满意的。法院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精准认定二手车经销商的欺诈行为，依法支持了退一赔三，用公正的判决守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这个判决结果真的是大快人心，李某花了7万多，最终得到了21万多的赔偿，这就是我们说的假一赔三原则，让欺诈行为呢得到应有的惩罚。那么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对于二手车交易的商家和消费者来说，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0: 首先呢，对于这个二手车的经营者来说，那么我们强调了两个不可触碰的底线。第一呢，他不能以寄售或者代卖之名来规避这个他应当承担的这个经营者的责任。第二个呢是在这个对于二手车经营者来说，那么你在进行交易过程中做出了一个质量的承诺，那么你就要对这个质量负责。那么这个判决给我们新疆本地的二手车销售商敲响了一个警钟，那么要提醒他们要规范经营，诚信经营，也对我们这个新疆的这个二手车市场建立健全相应的检测和监督机制，然后对于二手车的市场发展有了很好的这个推动作用。那么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说，也有很好的这个指引作用。在维权的时候要保存好相应的证据，那么肯定是相应的这个付款凭证啦、权属证明书啦，以及这个委托证明文件，那么在发生纠纷的时候，那么有证据支持可以更好的去维权第二个就是不要轻信商家的这个承诺。除了对车辆的外观进行检测以外，可能也要向这个二手车销售商呢去要这个车辆的这个检测的报告你不能就是轻信这个他的口头承诺。那么如果经营者有承诺，必须写进合同，那么并且针对这个承诺要有相应的这个违约责任那么在发生纠纷的时候才能更好的维权此后呢，这个消费者在购买车辆以后呢，也要及时对车辆进行检测，或者是到专业的机构对车辆进行检测，如果发生问题及时的去维权，保留证据，也避免就是过了这个诉讼时效。
1: 感谢王法官的专业讲解，为我们理清了二手车交易的法律误区，也给二手车交易的经营者和消费者上了生动的一课。在交易当中呢，诚信是核心法律。

为是底线，希望每一位经营者都能诚信经营。好，今天法在身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法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长得好，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
13: 咱俩就别干了。
14: 是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你是否因为要去医院开药而犯了愁？快来了解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是一个由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护士、工位医师组成，并有医联体医院专家做后盾，与居民建立长期且稳定服务关系的团队。他们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三大类服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建立健康档案、免费健康咨询等都可以轻松搞定。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大家签约，目前线上和线下均可办理签约手续。您可以持身份证或医保卡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也能够通过电子健康卡在线签订，并且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健康档案。

0: 个二次改造装修，物业费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拖欠。
1: 面对恶意拖欠，物业矛盾到底卡在哪里？
2: 那么酒店作为这个合同的一方，它的主要的核心的义务就是按时足额的缴纳物业费用。
1: 多次催告形同虚设，这场持续近四年的僵局该如何打破？宜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究竟能带来怎样的改变？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伊宁市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卢建文，欢迎卢院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物业纠纷事关民生，民生无小事啊。这些年呢，物业公司与业主和商户之间的纠纷矛盾时有发生，有的是因为服务边界产生了争议，有的是因为拖欠物业费最终对簿公堂。
2: 是的，物业服务呢是这个社会基层治理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福祉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当然也是这个治理的难点和这个重点。那为此呢，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务实的举措，同时保障这个业主和物业公司等各方的合法权益。
3: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个短片。
1: 金女士是伊宁市一家物业公司的负责人，主营业务是为当地的酒店商铺提供物业服务。公司虽不算大，但凭借规范的服务和合理的收费，在业内口碑不错。
0: 我们服务的内容主要就是咱们最基础的卫生保障、绿化，然后设施设备、二次供水，然后一些电，还有咱们的消防和电梯维保等等，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跟咱们政府定价都是一样的。商铺是2元一个平方，然后高层1.35元，多层是6毛，所以在咱们开发区这边，我们的收费标准不算高。
1: 2022年初，伊宁市某酒店的老板曾先生，正因为与原物业公司的合同到期，急于寻找一家靠谱的合作方。
0: 就是我们招商公司，招商来的这个酒店项目。
1: 曾先生对服务方案和价格都很满意，当场就达成合作意向。
0: 他们入住以后，我们和他们正常签订的这个咱们的物业服务合同，就后期就是正常的提供物业服务。我们合同里面它都是就是按季支付这个物业费的。
1: 初期的合作十分顺畅，曾先生的酒店一直按照约定足额支付物业费。然而好景不长，合作不到半年，曾先生的付款就开始拖泥带水了。
0: 但是自从这个2022年开始，周边竞争压力很大，就是酒店也多，民宿也多，所以他们这个营收就会降低，然后包括他们进行了一个二次改造装修，所以物业费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拖欠。
1: 就这样一拖再拖，物业费也越积越多。到2024年7月合同到期时，酒店累计拖欠物业费竟高达30多万元。
0: 在这期间，我们的物业服务全部都是正常进行的。咱们物业服务不能以业主、商户就是不缴纳物业费为由，然后给他们停止服务，包括进行一些断水、断电都不可以。所以就是在他们拖欠这个物业费的前提条件下，就是公司其实运营已经就是很艰难了。
1: 由于拖欠款项过多，在物业公司的多次催促下，曾先生便提出了一个还款计划。
0: 还是希望他们能支付一部分的物业费，所以就申请完以后，董事长那边审批同意减免这一部分的钱，然后他们后期就给我们给了一个还款计划书，在2024年的时候，2024年4月份支付5万，在5月份支付5万，等到6月份的时候，把剩下的5万块钱就是全额支付完，因为这是他们当时这个时间段是他们酒店的那个相当于高峰期，所以我们这边公司也就是同意他们的这个还款计划。
3: 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纠纷的起因是因为酒店长期拖欠物业费，那么这属于哪类纠纷呢？
2: 从这个法律的定性来说呢，酒店长期的拖欠这个物业服务费属于典型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那么在民法典的第937条呢，明确把这个物业服务合同呢纳入了这个合同编的调整范围。那就本案件来说，

0: 说呢，物业服务人和业主之间呢是平等的这个民事合同关系，酒店与物业公司之间呢这个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那么酒店作为这个合同的一方，它的主要的核心的义务就是按时足额的缴纳物业费用。
1: 那这类商业物业纠纷和我们常见的住宅物业纠纷有哪些区别呢？
0: 第一呢是这个法律适用上，可能商业的这个物业服务更加强调这个自治性，咱们一般的这个住宅类的是个收费标准呢，一般都实行的是这个政府的指导价啊，保障民生。但是商业的这个物业服务的收费标准呢，一般是用这个市场调节价，也就是说根据双方的这个合同约定，那么就更加强调合同双方的这个意思自治和缔约自由。第二呢是这个收费的标准依据不同，商业服务和这个普通的住宅呢，它在这个成本和这个管理难度上面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采取不同的情况不同的这个标准可能更适用于这个公平原则。第三呢是这个利益平衡的考量不同，住宅的物业服务呢核心往往在于这个业主对于物业服务质量的不满意，但是商业的物业服务呢除了考虑上述的物业服务质量原因之外，还涉及这个经营状况、行业景气度以及市场主体之间的合作信任等一些商业层面的考虑，所以在处理商业的这个物业纠纷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更加要注重这个优化营商环境，维护这个市场的活力这个角度，兼具双方的实际利益。
1: 那么案件后续如何呢？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2: 在我们和他们就是沟通这个还款计划完之后，就是按期他们没有缴纳物业费，然后我们又是进行多次的下达那个物业费催缴函，然后以及催告函，就是咱们酒店这边就是还是就是拒不支付吧。
3: 曾先生再次失言，让拖欠的物业费依旧没有着落。
2: 就经过长时间的这样催说，我们确实也是没有办法了，然后就想去咱们伊宁市法院，然后进行一个起诉。然后去到法院以后，法院说是就咱们北京路街道，然后锦东小区院内有一个烟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就是可以解决我们这个问题。
3: 2026年3月初，季女士走进了位于伊宁市北京路街道的伊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
4: 地点、事情的经过这里写一下。
5: 上2楼6号调解室找陈调解员。
3: 特邀调解员陈鹏宇有着多年的司法经验，接手此案后，认真翻看了所有欠费凭证和沟通记录，认为事实清楚，争议不大，决定组织双方当面调解。
6: 我今天跟我们老板沟通了一下，沟通一下的意思是4月中旬、4月底、5月中旬分三期把这笔钱给你付完，一期50000块钱。
7: 这我觉得不太行，为啥？因为前期我觉得你也了解，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咱们贵公司就已经申请了减免一部分的物业费，还有余款150000未支付，然后现在已经很久了过了，所以咱们这个时间不太行。
8: 这个案子对这个债权的数额双方没有争议，物业公司也同意可以分批次来偿还这个债务，但是关键是还款期限。酒店呢就是希望晚一点还，物业公司就希望早一点还。
9: 你们因为毕竟物业公司雇的人比较多，
7: 对
9: 这个支付的这个人员工资这个数额负担也很重，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互相做出一点让步，大家共同的往前发展。
6: 摄像机刚与老板也沟通了一下，最快最快3月15号付一笔，3月底付一笔，然后最后一笔4月底付，你看行不行？
7: 因为之前合作都很愉快，一直拖欠拖欠，我们也不好交代。就是确定可以按时支付吗？
9: 达成这个协议以后，仍然还不能按这个协议来履行的话，再产生新的违约，就承担违约金15000块钱。当时你方同意不同意？
7: 同意。
8: 这双方共同商议以后呢，最后还是达成了共识。就是在3月份、4月份这2个月之内，分3批，第一批50000，第二批50000，第三批在4月30号前偿还50000，把这个债务呢彻底化解掉。
9: 发展过程中就是更多的想的是民营。
3: 2026年3月，历时近4年的物业纠纷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一场原本可能对簿公堂的矛盾，在伊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得以化解。既维护了双方的合法权益，也守护了商户间的和谐。
2: 感谢咱们燕居调解中心，然后解决我们公司的大难题，也感谢咱们的调解员提供的帮助。
8: 就我们作为

0: 调解工作人员来说，我们是真心的希望通过我们的调解来化解矛盾纠纷，尽可能的减轻企业的负担，使他们零成本的解决纠纷。
1: 你看，当发生纠纷的时候，当时大家情绪肯定波动也比较大，很多时候大家会认为诉讼更有力度。但为什么面对物业纠纷的时候呢，咱们更优先推荐选择调解呢？
2: 因为这个物业纠纷呢，它的成因其实往往是比较多元的，可能很多时候不一定是这个业主恶意的拖欠，因为有时候业主这个拒交物业服务费呢，实际上他是对物业服务不满意，甚至于对这个标准和这个范围有异议，同时可能也确实存在这个经营困难的这么一个困境。那么调解呢，这种方式可能更能充分的倾听这个双方的诉求，同时给出专业可行的意见。再有一个，我觉得这个比较根本性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物业服务的双方在这个矛盾纠纷发生之后还存在长期的这种相处的这种情况，那么调解呢，更有利于修复双方的关系，不像刚才我说的这种诉讼可能存在这种案件结了但是事情未了，双方心里面可能都会有这个疙瘩。再有一个呢，现在根据自治区的多元解纷条例，包括我们最高法院和各级法院都在强调的这个诉前分流，调解优先，最后呢诉讼是作为一个法律的保障，这种解分的这个路径，像季女士这种通过这个易安居调处中心化解了这个和物业服务人的物业纠纷，实际上就是这种路径的生动的体现。
1: 也就是说物业纠纷这类案件呢，最终可能双方还是要合作的，
2: 对，
1: 我们只是让这个结果更有温度。
2: 对，
1: 短片当中双方最终是达成一致，握手言和了。那么这种调解达成的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吗？如果一方不履行调解协议该怎么办呢？
2: 这就是我前面说的这种，我们现在采取的呢，就是这种人民调解加司法确认的模式。也就是说，双方在这个调处中心达成了这个人民调解协议之后呢，会由法院出具司法确认的文书，也就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文书。那么也就是说，省了这个诉讼的时间。如果有一方没有到期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么这个另外一方呢，可以直接申请法院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1: 那么从法律层面上来说，我们怎么样能有效地避免此类的纠纷？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分两部分吧。一方面呢是这个事前的预防，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呢，第一首先肯定要是书面的合同，然后在合同当中呢把这个标准依据规范，包括这个违约的责任都写清楚。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作为业主这一方你也要认真的这个阅读这个合同的内容，如果有什么意见呢，在签订合同之前呢就提出来。第二方面呢是这个事中的这个流程，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个不管是调解还是诉讼，证据是最核心的内容。那么作为物业服务这一方呢，在这个履行合同过程当中，对于日常的这个管理提供的服务都要做到留痕，同时还有这个缴费的这个证明也要做到留痕。作为这个业主这一方呢，比如说对这个物业服务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异议，最好呢也能够提供书面的这种异议的这个申请，同时呢也把它做一个留痕，这样对双方都有利。
1: 易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的设立呢，让物业纠纷从反复闹到一次解，从难化解到快化解，有效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3: 我们易安居物业调处中心呢，由伊宁市人民法院和伊宁市城市管理局共同组建建成，目前呢有工作人员12人，其中通过法院委派专业调解员6人。自3月调处中心成立以来呢，我们累计受理纠纷30起，成功调解10起，有效减少了物业类的投诉和诉讼。
4: 矛盾有人解，心事有人听，难题有人办。在易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一站式服务大厅明亮有序，功能齐全，接待登记、法律服务、心理咨询、安居工作室等专区高效运转。在这里没有繁琐流程，没有来回奔波，更没有推诿拖延，取而代之的是专业调解、温情疏导，全程代办，让每一位群众都能在家门口感受到触手可及的安心与温暖。
5: 易安居调处中心的成立是伊宁市贯彻落实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深化源头治理的重要举措。作为自治州首府城市，

0: 是在打造全疆副中心城市和高能级百万人口城市的过程中，人口不断聚集，城市建设加快，物业纠纷呈现出一发多发的态势。以往因化解渠道单一，部门联动不够，不少矛盾最终进入了诉讼程序。如今中心在市委市政府的统筹下，由城市管理局与法院共同牵头，整合了住建、行业协会等部门的力量，实现一站式化解。下一步，我们将加强物业行业监管，建立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定期分析研判领域内的动态，加大法律法规宣传，从源头减少矛盾。相信通过不断的努力，宜宁市物业服务环境将会更加规范有序。
1: 宜安居已经成为了化解矛盾的重要平台，那么普通业主、物业公司、商户都可以来这个平台寻求帮助吗？
2: 是的，第一类呢是这个住宅小区的这个业主，那这个是数量比较多也是最常见的一类对象。那么在这个业主在日常的这个生活过程当中发现物业服务不到位，可以到这个宜安居调试中心来向这个调试中心来反映，因为我们的物业科的工作人员就在这里办公。第二类呢是这个咱们说的物业服务人，也就是物业公司。那么物业公司在遇到这种拖欠物业费或者是损害这种公共设施等，都可以到这个调试中心来。那么现在这个商铺和酒店还有包括民宿这些商业主体呢，其实越来越多了，产生了这种纠纷和矛盾以后呢，都可以到这个宜安居调试中心来。第四类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社区和基层的治理单位，在发现这个物业服务的一些安全隐患或者纠纷隐患的时候呢，也可以到这个宜安居调试中心来。其实是在这个矛盾纠纷之前，在萌芽状态可能就把矛盾化解了。
1: 那宜安居是由法院协同城管、住建等多部门共同设立的，这种联动调节模式它具有哪些优势呢？
2: 那这个宜安居调处中心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联合刚才您说的这几个部门，同时其实还有司法部门还有这个乡镇街道设立这个调处中心，就是通过各方的努力，针对物业类的矛盾纠纷发生之后呢进行的一个调处，就是我们想形成一个基层社会治理，能把这个难点痛点问题通过这个宜安居调处中心作为一个开门的这么一个点儿吧，能够化解各个部门各个这个单位之间的针对物业的这么一个矛盾，
1: 最终形成和谐社会。
2: 对，
1: 宜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它的最终目的是服务群众和企业。那么，在未来，我们将会在哪些方面进行完善呢？
2: 那我们成立这个调解中心后期呢，还想引进一些这个专业的力量，比如说住建部门的这个专业的对于房屋质量包括这个邻里纠纷这种鉴定的第三方，跟房子有关的，跟老百姓进了门就能天天看到的这个矛盾呢，能够在这一揽子能够化解。
1: 小物业反映大民生，物业服务呢事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妥善解决物业纠纷既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一环，也是优化营商环境软实力的重要一环。好，感谢卢院长的精彩解答。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放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普及防灾知识，强化应急保障，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平安家园。
2: 张大爷，
3: 张大爷，
4: 哎，怎么意思您？
2: 哇，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4: 哎呦妈呀，这回有什么呀？
2: 哟，扫地机器人儿。
4: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哎，
2: 这
4: 行，搁这吧。哎，这通倒腾哦。
0: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5: 谁呀？为谁呀？
6: 为您呢。
7: 社区新发的，到时候把旧的换了。
5: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7: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5: 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0: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4: 哎，儿子啊，还
8: 爸
4: 啊，
8: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9: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0: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2: 小妈，
10: 哦，下班了
2: 啊。
10: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2: 你
1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
11: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10: 行，谢谢了啊。
11: 别客气您。
0: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

0: 张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回来了。
4: 买东西回来了
1: 啊！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4: 买再多东西也都不如自己常回家看看。

青海湖北岸，波涛汹涌与崖壁碰撞，4625平方千米的高原海湖涌动着无尽的能量。放眼大湖之上，那些非凡的生命直面永恒的挑战，他们经历磨砺，生生不息。青海湖国家公园赋予万千生灵以澎湃动力。

抓紧时间觅食，为哺育下一代积蓄能量。大湖激荡，浮冰涌动，壮观的季节更迭也激发了勃勃生机。

春天到了，这个马的野性也露出来了，就是他们朝你奔跑过来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种就是心跳加速的震撼。

每逢这个季节，牧马人何伟心中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选出一匹赛马参加青海湖春季赛马会。

这些马是青藏高原独有的品种青海葱。相传他们的祖先在青海湖中央的海心山汲取了天地之精华，从而成为传说中的天马。

0: 这个传承我们青海葱吧，现在已经不多了。这里的牧人都知道，天马要是奔跑起来，我们骑手就会像飞一样，那才叫一个爽。
1: 何伟家几代人都在湖边放牧，对于他们这样的牧马人来说，拥有一匹能草上飞的天马，是骄傲，也是一种信仰。经过了漫长的冬季，马儿们又回到了湖边的草场。
0: 其实，马在这个地方生存是很艰难的，它们的耐力和体力要比平原的马要强。这个为了不被野兽吃掉完，它们还要像野马那样奔跑。

0: 这匹性格好斗的枣红马，它紧绷的肌肤，挺拔的姿态，继承了青海葱的许多特质。
1: 从它的表情你就知道它非常野性好斗，而且爆发力强。这种状态的马非常适合参加跑马比赛，不过训练这个性格狂野的马有时需要这个耐心还有时间。
0: 修剪马鬃是驯马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何伟通过与这匹名叫巴洛的小公马的互动，逐渐建立起彼此的信任与合作。
1: 我喜欢和马待在一起，看着它们。每匹马都有自己的脾气和个性吧，这个巴洛也是一样的。你要是了解它，它也会听你话的。
0: 在草原上，每个骑手都有自己的训练方法，而何伟的驯马之道，不是要驯服马儿，而是要尊重他们的本性，接纳他们的天性。巴洛似乎天生就是为了奔跑，而青海葱的特殊步伐对侧步，让他的四蹄能够有节奏地踏地飞奔。

骑在上面，你不会感到颠簸。对了，马其实和我们人一样，在奔跑的时候会变得特别兴奋。看到八路飞奔起来，你会认为它们应该是长翅膀的吧？

0: 高原的马匹集合了多种品性，它们既坚韧又有力量，同时也兼具了野性和温顺的特质。在那遥远的年代，逐水而居的先民在青海湖边定居下来，从此马就成为了他们的重要伙伴。
1: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小的时候跟着大人放牧，爷爷说你身体比较瘦小，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这是这样。

沿沙柳河蜿蜒而下，何伟和巴洛赶往青海湖畔的赛马会。踏着岁月的河流，他们仍将一路同行。

0: 沿青海湖北岸向西，沙丘与远山相连，西北风塑造了沙岛，黄沙与湖水交织，形成了沙与海的湖岸景观。青海沙溪是这里的原住民，直到上世纪70年代，孤寂干旱的沙岛才开始有了人类的活动。
1: 那个在沙岛上住的时间长了的话，你只通过观察植物的生长才能知道季节的变化。
0: 吉克家和海清是生态管护员，每天在沙海间游走，他们的任务是巡护沙岛的野生动物和植物。现在是5月，前年种植的沙柳又发了新芽。当候鸟重返沙岛时，普氏园羚也越过了沙丘，它们将在这片人造绿洲度过短暂的夏季。
1: 沙地上长满了那种牧草，不过对角羚还是喜欢吃树枝上的嫩叶。哎，现在我感觉就像自己的孩子们都回家了。
0: 顶着一对环形犄角的普氏园羚，是青海湖畔的精灵。曾几何时，它们一度处在灭绝边缘。近些年来，湖滩生态保护取得成效，现有3400多只普氏园羚在青海湖边生息繁衍。与其他食草动物一样，喜欢迁徙的园羚已经闻到雨水的气息，

0: 一场雷雨飘过，又到了人工播种的时节。
1: 啊，这场雨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那个草籽能不能发芽就看天气了。治沙这块有时就是靠天吃饭，可是现在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改变。
0: 用茅草埋制的草方格能有效阻止风沙流动，这种被誉为中国魔方的巨大网格已经延伸至沙漠腹地了。
1: 等到明年那个春天，草方格里会冒出很多细芽，看到这些吧，你就会在想，这小小的方格子真的是很神奇。
0: 常年驻守沙岛，吉克加和海清目睹着风吹平了一座沙丘，又筑起一道沙梁。沙岛的北缘有一湾清水，他们种下的如莲、香蒲、水柏已枝繁叶茂，草根枝蔓挡住了侵蚀的流沙，春天喂养的小家鹅也在努力适应着荒岛的生境。
1: 治沙之前，这里只有黄色的沙子、蓝色的天和湖水，所以现在发现有新的植物和小动物出现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独特的开心。我觉得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即使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0: 历经几代人的经验积累，人们逐渐学会了和沙与海的共生与合作。六月的清晨，鸬鹚鸟飞越沙岛，它们高亢的鸣叫声奏响了青海湖生命的序曲。

0: 离开现代生活而沉浸于荒野，我觉得感官会得到极大的拓展，这时你会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1: 现在刚好是黄金的季节，
2: 感觉非常好。
3: 张帅奇是一名环境遥感监测工程师，选择在这个季节来青海湖旅行，他希望能实地感受大湖的律动，那也是遥感卫星无法捕捉到的生命脉动。青海湖水下大迁徙即将开启，亿万条黄鱼将暂别咸涩的湖水，回游到它们出生的淡水河中产卵。

0: 这位外号虫子的攀岩爱好者将跟随鱼群沿河而上，前往青海湖水源地，那里也是黄鱼的繁衍之地。
1: 洄游的这些黄鱼呢，让高原的河流成为了一条生命的河流。
2: 这种
1: 生命的力量可以让我以徒步登山的方式面对自己的恐惧和局限。
0: 逶迤向东的布哈河是黄鱼的生命通道，在这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对出生地的向往。
1: 你无法想象，在那么拥挤、那么浅的河道里，

0: 些洄游的鱼几乎是爬着游的，居然没有一条鱼是往回游的，这可能就是大自然给他们的力量。
1: 源自祁连山脉的布哈河蜿蜒流淌，奔流不息。500多万年的进化让古老生物处变不惊，在本能的驱使下，鱼群勇往直前，奋力逾越。追随黄鱼逆流而上的攀登者们也将面临挑战，在此溯流攀岩，虫子必须放手一搏。
0: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鱼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2: 那个地方攀岩好，那个位置攀岩特别好。
3: 对。
1: 布哈河上游的这片群山峰峦，它们曾是虫子电脑上的一串串数字，而今天他需要用手脚去丈量这险峻崖壁。
4: 把那个绳子做好以后，

0: 疗愈是通过冲破河流的冲力感受大自然，那么攀岩呢是通过挑战地心引力去感受大自然，我觉得这是相通的。
1: 欣喜与挑战并存的溯流攀登，让攀登者找到了高山、河流和生灵万物与大湖的联系。
2: 青海湖就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它反射着一种光芒，这个光芒就是给了我一种力量，让我重新振作起来。
1: 凭借小说《荒原》上荣获鲁迅文学奖的索南才让，他的文学作品描绘了粗粝真实的草原生境，以及作为牧民作家的心路历程。

0: 要当好一个作家，你就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1: 你看你看，哎，这个就是拴你的。
0: 其实对我来说，游牧和创作就是最好的一种状态。我可以随时随地地提取出我所需要的素材。
2: 文学创作重构了他的生活，但索南依旧是一个牧民。湖边的羊群被聚拢起来，索南家的500多只羊也需要打理了。剪羊毛的时机非常重要，如果剪得太晚，羊毛无法生长，而剪得太早，羊儿又难以应对青海湖变幻莫测的气候。
0: 剪羊毛

0: 那个实际是看它今年新长出来的羊毛高不高，羊毛剪子能伸进去就可以剪。所以我们对待动物是一种呵护或者保护的这样一个态度去出发。
1: 羊毛不仅是牧民的一笔收入，它还能让耐寒的高原羊在夏日里有一个舒适体感。
0: 这些牛羊与我们牧民绝对不会是从宠物这个角度去出发的，它是一种互养的一种关系，是相互之间的那种依靠和信赖。在某种程度上，牧民对自然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敬畏。

0: 荒原长吟，石雕无声，青海湖北岸散落的石刻岩画，一直给予索南某种精神上的连接和感召。古老的岩画、草原动物是永恒的主题。
1: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2: 就是对森林、对环境的一种敬畏心。这个是一代代用一种文化的符号传承下来。
0: 岩壁上，古人刀刀划过的那一刻，岩石里的生命浮现出来，他们对抗时间的侵蚀依然完好，与山河并肩，和星辰同在。

就是一个游牧之子，看一片山川，看一条河流，乃至看一个动物的时候，就能体会到他们的故事。

0: 青海湖边的这些东西一些故事。
1: 我希望不会被割裂、被遗忘、被随风而逝。
2: 在峻岭雄峰的环抱之中，古老深邃的青海湖，它经历了比人类想象更久远的岁月。浩瀚大湖目睹着生命的到来，也赐予了他们独一无二的精神。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0: 妈妈要上班了。
2: 妈妈，你要去哪儿？
0: 妈妈要去工作的。
2: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0: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2: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0: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0: 不行哦，
2: 就要吃。
0: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0: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
0: 来，真乖。
2: 奶糖，
0: 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3: 不是，
1: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荐你。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
0: 哎。
2: 啊，又也错了。
0: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2: 我不想写了。
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5: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祁连山脉起伏曲折，绵延千里，峻峰高耸入云霄，雄浑壮丽的山川是自然野性的家园。从雪山大地到广袤草原，生命遍布每个角落，极致山野造就了地球上最为顽强的生灵万物。在狂野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生命的奥秘与魅力得以完美呈现。

0: 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有近三分之一的山峰常年被冰雪覆盖。这片寂寥的冰雪世界犹如冰冻星球。
1: 第一次看到冰川的时候，就是还是我做学生的时候，巨大的冰盖已经超出我的想象，这种孤独的荒凉感扑面而来。当时因为头疼缺氧，我的情绪也比较低落，但是在冰川面前好像精神一下子就振奋起来。
0: 从学生时代起，熊熊就迷上了冰川科考。在他眼里，冰川是一本永不完结的书，每一章都有新的发现。
1: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这个冰雪，那还有包括我们人类祖先呼吸过的空气，甚至古代的微生物都会被保留在里面，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冰块。
0: 时至春末，风雪却没有停息的迹象。这座凸起的巨型冰墙就是八一冰川。
2: 这个八一冰川的下游就是到了黑河。
0: 60多年前，第一批科考人员在这里发现了这座现代冰川，从此周围的其他冰川也有了自己的名字。
1: 冰川，川这个字就是河流的意思，所以在重力的作用下会像河流一样缓慢地移动。
2: 这个是刚刚融化下来的形式，看起来还挺干净的。
1: 冰盖呢，它本身就是固态的水库，而这个水库的海拔确实也非常高。
0: 在离天空最近的雪山上，冰川是生命罕见的地方，但它用千万年积蓄的能量滋养着地球上的万物生灵。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众多的冰川，它们的冻结和融化直接影响着河西走廊的水系和生态。
2: 冰川表面的这些灰尘和微生物的会导致这个冰川消融加剧，冰川表面的物质在融化之后也会
1: 在这10年里，我能明显感觉到冰川在逐渐的向后退缩，在变小，在变薄。那我们研究冰川的退缩是如何影响下游的生态系统，这样我们才能去找到应对方案。
3: 蓝色的
2: 这个是冰川吧，
3: 白冰川的裂隙就是。
0: 高原的夜晚，月光是唯一的光亮，淡淡的寒光虽不足以温暖生命，却能让冰晶折射出梦幻般的光晕。
2: 其实我们之前来过，景观差异很大，

0: 这种深邃的蓝色呢，确实非常有摄人心魄的这个魅力。每次看到你会觉得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这个也是冰川科考让我着迷的地方之一吧。
1: 冰原之上，冰河静静流淌，缓慢而又坚定地穿越群山，奔流远方。山涧的冰河激流是水獭一家抵御严冬的庇护所。经历了六个多月的极寒天地，冰雪中的小生命终于迎来了高原的春天。谷雨过后，雪山环绕的祁连央戎草原又透出新绿。
2: 其实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这是黑锦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1: 秋去春来，黑锦河用歌声打破了荒原的沉寂。
2: 你有咳嗽的？
3: 啊，对对对，我都吃到我的嘴
2: 里。十年了，这对黑锦鹤就像闹钟一样，在那儿到点就叫。虽然我也没听懂他们在叫什么，但听不到这些声音了，就觉得空落落的了。他们跟家人没啥区别了。
1: 每到春天，这两只黑锦鹤都会在人青家的湖边筑巢，养育后代。姐姐昂措齐在湖边撒下豌豆，这对黑颈鹤已进入了繁殖期。飞越万水千山，只为回到你的身边，草原情歌再次响起。

这个黑颈鹤会在湖边和沼泽中间筑巢，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安全吧。不过这个一旦水淹了巢，即便是窝里有蛋吧，它们也可能会弃巢。每年我都会过来帮它们加固那个草窝。

0: 没过多久，湖边的新家就添了两枚蛋。
1: 黑锦鹤也害怕牦牛会踩碎他们的蛋，他用叫声啊，扇动翅膀啊，就这样把牛群赶走了。

0: 雏鸟陆续破壳，湖边沼泽也热闹了起来。两只刚刚破壳的雏鹤也开始四处走动了。
1: 那小黑颈鹤一直跟在他父母的后面，到我们门口觅食，到家门口会抬头看一下，或许他在看是不是自己家人呢。
2: 你们都在哪个的场景当中？
3: 刚跳到那些的，跳到去，第三季嘛。

0: 我的小心脏一个。
1: 这些日子，湖边多了几个新面孔。沙虎带着幼崽也在这里安了家。
2: 妈妈，你得有个吧？
0: 那你得不咋地。
2: 这个车子是就咋哭？那车很硬的，就我得想有台车子咋咋哭？我就可能也会抓那些小黑锦鹤，可是我们也不能特意的去驱赶，这是生物链的一种，对吧？狐狸它也需要觅食。
1: 雪线已爬过了半山腰，再过几天，任青家的牦牛也将前往高山上的牧场。
3: 走，

0: 临别之际，姐姐昂措奇用柔韧性极好的莎草编织了两只草鹤，准备放置在黑颈鹤巢穴的附近。
1: 这个稻草鹤吧，也不知道管不管用，我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办法能让狐狸不要靠近那个小黑颈鹤。适度的保护是很正常的，这也算是对家人的一种私心吧。黑颈鹤能不能带来福报，这个我也不清楚，我们就是希望它每年能回到这个家。

0: 南坡的冰雪刚刚消融，岩羊便捷足先登了。山下的牛群也开始向高山草场迁移。
1: 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牦牛它就会显得比较躁动，它就开始往这个夏季草场的方向跑了，这也是它的一种野性吧，可以这么说。

0: 牧人多杰在河里守候，他要确保每只小牦牛都能趟过这湍急的河流。
1: 这个小牦牛他们特别喜欢乱跑，等到它这个长到20天以后，它的这个野性就会完全暴露出来，乱跑它还会顶你。
0: 春天出生的小汉塔第一次见到他们的大个头邻居。300多头牦牛在此集结，每头母牦牛都做了标记，它们结伴而行，准备奔赴一场关乎种群繁衍的夏日之约。
1: 我们把这个母牛群赶到山上的时候，公的野牦牛自然也就会下山来，通过一个自然的方式进行配种，繁育这个野血牦牛，可以帮着出现进行退化，提升家牦牛的这个抗病能力。
0: 这些混血家牦牛，其强大的野血基因，让他们显得桀骜不驯。
1: 像这种野血牦牛的话，你要想抓住它根本是抓不住的，你根本跑不过它。它们特别渴望自由。

哈拉湖，蒙语意为黑海，它的北岸是祁连山脉的主峰团结峰，海拔5800多米，雄伟的雪山孕育了河流湖泊，被大湖眷顾的草原也蕴含着野性的力量。

0: 翻越雪山，跨过草甸，一头下山的野牦牛奔向了多杰的牧场。
1: 和他认识快两年了，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赤家嘛，意思就是美男子，而且他也没有要攻击人的意思，所以我跟他就是莫名的产生了一种感情吧。

0: 今年出生的小牛犊有很多都是他的后代，我想赤伽马他对他去年的成果应该很满意吧。
1: 这是期待已久的生命狂欢，在热烈的追逐中，赤伽马不仅享受着牛群的支配权，还将延续自己的血脉。
0: 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我们当然愿意把它留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这个草原上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是孤立存在的，它们都是相互依靠、相互依赖的，就像我们身体需要眼睛和呼吸那样的。
1: 让假牦牛野血复活的一种方式，不仅关乎种群的延续，也是牧人们对自然生命的理解和敬畏。

艳阳普照，高山植物在短暂的夏日里以最绚丽的方式绽放。祁连山下，万亩油菜花在田间盛开。这种源自南方的十字花科植物，也是适应了高寒地带的生命奇迹。

0: 菜地的时候，蜜蜂也会在旁边会嗡嗡的叫。油菜花闻起来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奶奶用新的菜籽油炸油饼，还是金黄色的，咬上去很脆很香，特别好吃。
1: 中心放低，眼睛朝前看。
2: 闻着浓郁花香，奔跑在故乡的田野上，越野滑雪运动员党学金正在为下一个挑战做着准备。远处的雪山就是小党要攀登的港式卡高山滑雪场。港式卡这座位于祁连山东段的首峰，海拔超过5200米，也被称为老爷山。
0: 我爷爷讲，港式卡山上有一位白胡子爷爷，每年秋收完了以后，我们会用指头扎一个大鸟放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放些油饼、青稞这些东西，就是让大鸟带到那个山顶上面去。
3: 今天雪况还是不错的，走吧，我们往上走。
2: 港式卡雪山的盛夏，清冽的雪水在山间流淌，滋润着农田和牧场。雪山威严，港式卡庇佑着世居于此的人们，也考验着以此为家的生灵万物。
0: 我小时候就是想爬上那个山上看一看白胡子老爷长啥样，挺好奇的。
2: 即便是晴朗天气，在接近雪线的地方，气候也会瞬息万变，

0: 海拔在升高，气压在下降，这里的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地的一半。
1: 顺着山气往下滑，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不过，在雪山脚下长大的小达，已经适应了这种极端环境。血液中超长的氧饱和度，赋予了他极强的耐受力。
2: 你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站在岗石塔雪山上往下看的时候，我觉得是白胡子老爷爷给我带来了勇气，带来了力量，也是他在守护着我们。
3: 教练，我已到达低位置，是否可以下滑？
4: 收到，小板，可以下滑。
0: 完成了艰难的攀登，现在他可以得到雪山的奖赏了。

0: 往下滑着，感觉就像鸟一样会飘起来一样，很爽，很刺激。
1: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万物生灵以非凡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拥抱着令人叹为观止的极致山野。这座壮丽山脉的故事，他们还在继续书写。

0: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1: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并非遥不可及，而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从出生到成长，从工作到家庭，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我。全社会学习宣传宪法，信仰宪法，让宪法走进千家万户。让我们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用宪法凝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书写新时代法治中国的壮丽篇章。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0-05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3: 有我在，人民不倒。
1: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20装甲步兵一连。

0: 我去，我去。你是党的人，你要是死了，我没法跟人家交代。
1: 就是因为我是党的人，关键时刻他应该我去。
0: 不要争了，这是命令，大梁，
1: 这是党的命令。
0: 不对，劫员不会愚蠢到在大坝上炸大坝，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2: 有道理，咱们要马上下去再看看。
0: 走，
2: 二双，你在这儿守着。
3: 好，
0: 走。

了。

0: 你惹他了，我是你的入党介绍人。
1: 感谢上级对我的信任，谢谢政委。

就是命，我和我侄子前缘家宴注定都会死在你的手里。这就是所有侵略者的下场。这丰满大坝是我们日本人造的，现在我们要把它炸毁，你却要保护它，你不觉得很可笑、很奇怪吗？放屁！这大坝。 是我们千百个劳工拿命换来的，在你们手里是欺负中国老百姓的工具，在我们自己手里，他能造福众生。造福众生？你不觉得太奇怪了吗？太天真了吗？干什么？武成。

让我们一起死吧！

0: 胜利了！
1: 胜利了！
0: 乡亲们，我们终于把小鬼子赶出松花江了！
2: 赶出松花江！赶出松花江！赶出松花江！
0: 保家卫国，绝不。

0: 同学们，请记住，今天2015年9月3日，再过几分钟，在北京天安门将隆重地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今天我们请来一位抗联老战士，当时被称作枪王的纳武常老爷爷，他将跟我们一起守望着历史的时刻，大家欢迎。
1: 同学们，我今天就想跟大伙儿说一句话，说日本子靖国神社到现在还供奉着双手沾满咱中国人鲜血的甲级战犯的牌位，这个事儿我想不通啊。那你给他供那儿，那说明啥呢？那就说明小鬼子阴魂不散呗。那你咋的？难不成还想卷土重来？

0: 70年前，咱们中国人，特别是咱们东北人，遭小鬼子欺负，那欺负老了。70年来，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明白了战争与和平的道理。只有咱们自个儿强大喽，才不怕战争。人家呀，才来跟咱谈和平。今天呢，是个大喜的日子，一会儿阅兵队伍里啊，有咱抗联的队伍，咱东北抗联的队伍啊，大家高兴不高兴啊？
1: 高兴。
0: 好，我也高兴。今天我跟大伙儿，咱们一块儿看。看大阅兵，好不好？
1: 好。
0: 好好好。
2: 枪王爷爷，这是我们全体师生为您准备的鲜花。
0: 好，好，好，好，好啊！啊，谢谢啊！哈哈哈哈哈。
3: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这一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各国人民为中国抗战胜利做出的贡献，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使我们对当年为维护人类自由、正义、和平而牺牲的英灵，对惨遭屠杀的无辜亡灵的最好纪念。正义必胜！
1: 正义必胜！
4: 正义必胜！
5: 正义必胜！
6: 正义必胜！
3: 和平必胜！
7: 和平必胜！
8: 和平必胜！
9: 和平必胜！
10: 和平必胜！
3: 人民必胜！

0: 的
1: 你到底在哪儿啊？
0: 爱了恨了，
1: 当年
0: 风起时吹，
1: 咱们一块儿参加这大坝网站的，
0: 你不会
1: 都找着了。
0: 爱上我，
1: 活见人，死见尸，七十年了。你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啊！可是我知道，宝大坝里头宫呢，一定是你。对了，这是孩子们送的花儿。你喝过洋墨水，一定喜欢这个。
2: 大雨淋漓，这花儿的美丽，狂风吹干了你的
1: 大梁。

0: 讯，喜讯！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片惠民活动开始啦！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原价99元一箱的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直接给您干破成本价，99元，让您拿走整整4大箱。对，你没有听错，4大箱只要99元，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等等，现在前50名成功订购者，加1元再多送您1大箱，加1元再送您1大箱，送的这一箱是让您免费品尝的，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好吃，太好吃了，你听，一口咬下去又酥又脆的，很香，好吃的很赖，尤其是看电视看报纸的时候根本呢就停不下来。
2: 我闺女啊给我买了那么多的营养食品，我还是觉得这个玉婆婆南瓜子营养脆片好吃，哎呀，那放到嘴里面是又酥又香的，不用带

0: 心牙不好，入口即化，越吃啊越想吃。
1: 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片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能吃糖的人。就这小小的一块，里边有南瓜籽，还有黑芝麻、燕麦、鲜鸡蛋，吃起来又香又酥，营养还丰富。我一下子呀订了2组，现在呀我天天吃，老好吃了。现在条件好了，这年龄呀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也不敢吃了，看着呀就馋。很多人呀就推荐这个玉婆婆南瓜籽啊燕麦脆片，说是呀蔗糖零添加，有黑芝麻、南瓜籽、燕麦、鲜鸡蛋，都是谷物的粗粮呀，各种类型的人都可以吃。我呀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叫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2: 南瓜籽燕麦脆，酥脆满口香，营养味美。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原价99元一箱的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直接给您干破成本价，99元，让您拿走整整4大箱。对，你没有听错，4大箱只要99元。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等等，现在前50名成功订购者，加1元再多送您1大箱。1元再送您1大箱，送的这一箱是让您免费品尝的，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玉婆婆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南瓜籽燕麦脆片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原料不是木糖醇退，玉婆婆原料好，味道好，酥脆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购买时请认准玉婆婆商标，谨防假冒。
3: 俗话说，常吃南瓜籽啊，对身体好。南瓜籽不仅是天然的碱性食物，还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镁、铁、锌、亚麻酸等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能够延缓糖分吸收，不饱和脂肪酸能够辅助降低胆固醇。燕麦啊，更是公认营养价值高的杂粮。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是啊这不能吃那不能动的，那么大家就可以试试我们的南瓜籽燕麦脆片，它是新疆南瓜籽仁，再搭配蒙北燕麦、农家土鸡蛋、黑芝麻等多种营养食材，再加上香港当地的老师傅传统手艺制作，科学搭配的健康食品，整个过程啊没有油炸，没有用蔗糖，没有防腐剂、保鲜剂，保证低糖低热量，绿色健康。今天我对着媒体承诺，所有打进电话抢到我们南瓜籽燕麦脆片的观众，收到货以后啊都可以随便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这是你在市场、粮油店、各种购物网站上根本享受不到的。
2: 南瓜籽燕麦脆片，早餐配牛奶，营养有活力，下午当茶点，扛饿又充饥，晚上刷手机，嘎嘣超惬意。南瓜籽燕麦脆片，放心吃，看电视吃，刷手机吃，饿了吃，聊天吃，又香又酥，好味道，低糖低脂不生膘，健康营养又美味。4大箱只要99元，加1元再多送一箱。您没有听错，加1元再多送一箱，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订的越多送的越多，到货打开直接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4: 这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片啊，它就是口感好，像我这种牙口不好的也可以吃，吃起来啊是香酥脆，还有淡淡的燕麦香，配方啊干干净净的，没有蔗糖可添加剂，这老人和小孩啊都能放心吃。
5: 你看我啊，这不能吃甜的，天天呀这不能吃那不能碰的呀，可难受了。这不闺女怕我缺营养，给我买的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片，它里面呀不含糖，营养还全面，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片，香港监制，质量高，原料好，味道啊好，有时候啊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呀全能补齐了。你看这一下子我一下买了2组，足足啊10大箱，够我老两口啊整整吃半年了，想吃就吃，以后呀再也不忌口了。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片啊，它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黑芝麻、南瓜籽、燕麦、玉米粉多种粗。

0: 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也赶快订上吧。
1: 南瓜子燕麦脆片早餐配牛奶，营养有活力，又香又酥，好味道，低糖低脂不生膘，健康营养又美味，四大箱只要99元，加一元再多送一箱。您没有听错，加一元再多送一箱，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订的越多送的越多，到货打开直接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2: 今天我敢当着媒体公开承诺，保证一，原料正宗，精选新疆南瓜之人，蒙北的优质天然燕麦，真材实料，绝不弄虚作假。保证二，严把质量关，真材实料，香港传统制饼工艺，不加蔗糖、化学添加剂等有害物质，让你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保证三，售后服务说到做到，只要是在本档节目中购买的南瓜籽燕麦脆片，发现不是南瓜籽燕麦脆片，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和电视上说的不一样退，哪怕你觉得不好吃，不合你的口味，一个字儿退，绝不让你损失一分钱。
1: 南瓜籽燕麦脆，酥脆满口香，营养味美。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原价99元一箱的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直接给您干破成本价，99元，让您拿走整整4大箱。对，你没有听错，4大箱只要99元，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等等，现在前50名成功订购者，加一元。再多送您一大箱，加一元再送您一大箱，送的这一箱是让您免费品尝的，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玉婆婆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南瓜子燕麦脆片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原料不是木糖醇退，玉婆婆原料好，味道好，酥脆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购买时请认准玉婆婆商标，谨防假冒。
2: 大家快注意了啊，不要再去外面花几十块钱买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了。今天你看到我们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片啊，那可真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不经过中间商，是厂家直接给你发货。俗话说呀，南瓜籽燕麦脆片啊，那是天然的能量补充剂，每天早上吃2块是特别好的。南瓜籽燕麦脆片呀，都是采用当年应急的食材，现做现发，没有存货，也不怕过期，因为啊根本就不够卖，过了这段时间那可就吃不到这么好的南瓜籽燕麦脆片了。而且因为是正规厂家发货，才敢向你保证，不是南瓜籽燕麦脆片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和电视上说的不一样退，哪怕你觉得不好吃，我们通通不要你的钱，直接给你退。
1: 要想身体好，吃的得健康，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片，不加蔗糖不油炸，没有任何化学添加剂，香港传统工艺，口感酥脆真美妙，大人小孩都爱吃。南瓜籽燕麦脆片早餐配牛奶，营养有活力，下午当茶点，扛饿又充饥，晚上刷手机嘎嘣超惬意，看电视吃，刷手机吃，饿了吃，聊天吃，又香又酥，好味道，低糖低脂不生膘，健康营养又美味，四大箱只要99元，加一元再多送一箱，您没有听错，加一元再多送一箱，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订的越多送的越多，到货打开直接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3: 这就是我们家乡春节年年必备的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片，过年的时候啊，像糖果一样往那客厅里摆上一盘，哎呦，比花生比瓜子都受欢迎，老人孩子都特别喜欢，就是平时孩子们过来呀，他也忍不住呀要捏上几块，是真的爱吃。
4: 脆片你一定吃过，但是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片你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你呢一定要尝尝，这咬到嘴里呀、酥脆

0: 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接孩子放学再带上几块，健康。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都这么自信，产品呢、肯定有保证。
1: 南瓜子燕麦脆，酥脆满口香，营养味美。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原价99元一箱的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直接给您干破成本价，99元，让您拿走整整4大箱。对，你没有听错，4大箱只要99元，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等等，现在前50名成功订购者，加1元再多送您1大箱。加1元再送您1大箱，送的这一箱是让您免费品尝的，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玉婆婆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南瓜子燕麦脆片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原料不是木糖醇退，玉婆婆原料好，味道好，酥脆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购买时请认准玉婆婆商标，谨防假冒。
2: 你说咱老年人苦了一辈子，好不容易现在生活好了，结果呀，这不能吃那不能动的，那日子过得有啥劲？所以我们一直都在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状况研发一款适合老年人的专属小零食。首先呀，要好吃，而且要对身体好，这是为啥大家喜欢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片的原因。第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新疆南瓜纸仁，营养成分极高，搭配蒙北燕麦，含富含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和锌元素等营养物质，对身体非常好。第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南瓜纸、黑芝麻、燕麦、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天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第三，工艺好，我们是采用香港传统制饼工艺，考虑到很多糖友的食用，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含回味。
1: 南瓜子燕麦脆，酥脆满口香，营养味美。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原价99元一箱的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直接给您干破成本价，99元，让您拿走整整4大箱。对，你没有听错，4大箱只要99元，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等等，现在前50名成功订购者，加1元再多送您1大箱。加1元再送您1大箱，送的这一箱是让您免费品尝的，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玉婆婆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南瓜子燕麦脆片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原料不是木糖醇退，玉婆婆原料好，味道好，酥脆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购买时请认准玉婆婆商标，谨防假冒。
3: 南瓜子燕麦脆4大箱才99块，加1块钱还多送一箱，真是太值了。这个是香港老工艺做出来的，不加蔗糖，还没有添加剂，全都是绿色天然的好东西，又酥又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我走到哪都带上几包，可好吃了。
4: 省钱，太省钱了，今天订4大箱才99，加1块钱还再多送一箱，整整5大箱，又好吃又营养，关键吃了指标还不升高，还能解馋，我觉得呀，这钱花得值，太值了。
1: 要想身体好，吃的得健康，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片，不加蔗糖，不油炸，没有任何化学添加剂，香港传统工艺，口感酥脆真美妙，大人小孩都爱吃。
2: 我们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片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新疆南瓜纸仁，搭配蒙北燕麦，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南瓜纸、黑芝麻、燕麦、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 低糖低热量，适合中

0: 老年人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家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片，不是南瓜籽燕麦脆片的，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如果和电视上说的不一样，照样退。
1: 南瓜籽燕麦脆片，早餐配牛奶，营养有活力，下午当茶点，抗饿又充饥，晚上刷手机，嘎嘣超惬意。南瓜籽燕麦脆片，放心吃，看电视吃，刷手机吃，饿了吃，聊天吃，又香又酥，好味道，低糖低脂不生膘，健康营养又美味。四大箱只要99元，加一元再多送一箱。您没有听错，加一元再多送一箱，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订的越多送的越多，到货打开直接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2: 这呀，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呀越来越不好了，硬的东西呀嚼不动，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片真好，专门呀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呀轻轻的一嚼，香酥可口，南瓜籽、黑芝麻、燕麦、玉米粉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营养高，到饭点儿肚子空的时候吃上几片，一天的营养啊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们啊都指名吃着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片呢。
3: 上了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这个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片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觉得大家都应该马上拨打电话订购。
0: 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片好不好吃？有多好吃？我说的再多，说的天花乱坠，你可能都觉得是王婆卖瓜。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这次活动中来，扩大我们的活动影响力，在这里我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是今天订购的观众，只要你拿回去吃了以后发现不是南瓜籽燕麦脆片，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和电视上说的不一样，退，一句话，只要你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马上给你安排退货退款，不让你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南瓜籽燕麦脆，酥脆满口香，营养味美。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原价99元一箱的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直接给您干破成本价，99元让您拿走整整4大箱。对，你没有听错，4大箱只要99元，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等等，现在前50名成功订购者，加1元再多送您1大箱，加1元再送您1大箱，送的这一箱是让您免费品尝。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玉婆婆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南瓜籽燕麦脆片，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原料不是木糖醇，退，玉婆婆原料好，味道好，酥脆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购买时请认准玉婆婆商标，谨防假冒。

0: 大兄弟，这也太突然，这要干啥呀？
1: 你别紧张，我们什么也不要，就是告诉你前面的路走不了了，你还是从南边过去吧。
0: 大妹子，哎，这条路我走了十来年了，这大路朝天的，为啥不让走了？那边小树林，你说大哥一个人干啥去？
1: 反正前面的路你是走不了了，你要不然你掉头往回走也行，从二道沟那边走。
0: 哎呀，这二道沟一走就小半天啊，这路好好的，我为啥不能走呢？
2: 我说你这人哪那么多废话，让你走你就走。
0: 嘿嘿，这大表弟说话挺硬气啊，你让我从哪边走我就从哪边走啊，今儿我还真就从这边走了。
1: 孩子，快拦住他！

0: 没事吧，大哥？大哥，你没事吧？来，快起来，起来！你没事吧你？啊！
1: 别走！
2: 姐，
1: 你们到底想干啥呀？知道这是啥吗？
2: 这不破喇叭吗？这不就是
1: 破喇叭？这是寿礼，老爷子明天过大寿了，我这还等着我回去，让我咋回去？
0: 你先别着急，你这样吧，我们回头给你修好了，大不了再赔你一个呗。
1: 赔？你先别说你赔得起赔不起，这明天我要用，你上哪给我弄去？
0: 我跟你说，你现在要是再不走，就真来不及了。你明天办的不是寿礼，办的就是葬礼。
1: 今天你们算摊上事儿了，我倒要看看，我这个葬礼你怎么给我办？

0: 鬼子，你们这到底想干啥呀？
1: 实话告诉你们，我们是在这伏击鬼子的。
0: 伏击鬼子，你烧上我干啥呀？
1: 刚才让你走，你不走呀？
0: 我怎么这么倒霉呢？我。

0: 两辆车最少一个小队的鬼子，一杆重武器，就你们这俩半人还想伏击鬼子？是不是山上有同志啊？
1: 你别问那么多，反正现在走你也来不及了，一会儿见机行事吧。
2: 少废话，让你躲开点就躲开点。
0: 废话，我能躲开我不早躲开了，你搁这干啥呀？
2: 姐，
0: 别说话啊，交给我了。
3: 報告、この先で車が故障し通れません。
4: 邪魔者は全員殺せ。
3: はい。

长官，真对不住啊，路滑车翻了，撒了一地的行李，我这就给您清走，不耽误您的事儿啊。没事，放心，您走您的，您走您的啊，我马上就清走了，不耽误事儿。

0: 中佐、お降りください。
1: 在这待着，别出来。

0: 别动，把枪放下。
1: 别动！放下枪！别过来！把枪放下！
2: 你跑不了了，赶紧投降吧！别动！站起来！那姑娘是你们的人吧？我要是不开枪。 他的命就没了，那也不用你管。站起来，起来，
0: 别过来！

0: 諸君、昨夜司令部から緊急任務が届いた。ソ連、米国と蒋介石が手を組み、我々の用地を攻撃している。我が軍の工場がハルビンにおいて大損を被った。司令部はこの工場を密かに安泰へ移動せよと。今日午前、宮本執行官がこの大切な対応計画を持ち安泰に到着される。我々の任務は宮本執行官に従い対応計画を支援することである。
1: 把握します。大佐、宮本執行官が高齢の恐れで負傷しました。今軍部病院で治療を受けています。
2: 空的。哎，我们这么多人打了那么多子弹，费了老鼻子劲了，就换了个空箱子回来。队长，我们会不会是得到的消息是有问题的？
3: 应该不会。我们接到任务通知，敌人是夜里从牡丹江赶回来的，他们故意躲开白天，就是为了护送这份太阳计划。而且还有这么多人保护宫本，这个消息一定是准确的。
4: 不是队长，这么一大帮人就保护一破空箱子。
5: 哥，哥，你在想什么呢？
3: 这里面有问题。
4: 啥问题啊？
3: 这个宫本穿的是大头鞋。
4: 哎呀，我……
5: 啊？你的意思是，咱们杀的是假宫本？
3: 一定是假的。真的宫本已经趁乱逃走了。
5: 不是，咱们那么多人包围他，怎么可能逃走呢？
2: 怎么不可能啊？都是那小子捣的鬼。哎，大家想一想，现在什么时间，当地老百姓都没有几个能从这个雪山走的。哎，就巧了，他偏偏从这儿来了。还有，我不让他开枪，他非得开枪杀了那鬼子，而且打得还那么准。你说正常老百姓怎么可能枪法那么准啊？啊，
3: 胜利分析得有道理，也许他杀鬼子就是为了杀人灭口，更是为了掩护真的宫本逃走。

0: 那照你们这么说，他确实是值得怀疑。
1: 现在这一切都只是个猜测。如雪，你去审审他。
2: 来喝点水吧。
3: 哥只喝 coffee。
2: coffee？ 啥是 coffee 啊？
3: 没有，算了，不是有话好好说，你们干嘛绑我呀？
4: 绑你咋的？没别你就不错了。怀疑你是汉奸？
3: 你才是汉奸呢。
0: 不管你是不是汉奸，你救了我们，还是要感谢你。
4: 是，
3: 就这么些啊？说我是汉奸总得有点证据吧？连证据都没有就说我是汉奸，你这不是草菅人命吗？往好听了说，这叫恩将仇报；往难听了说，白眼狼。
4: 哎，我说你穿的人模狗样的，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3: 我叫你汉奸你愿意啊？
0: 行了，别说了，土豆你俩先出去吧，我问他。
4: 好，走，土豆。
3: 你干嘛？
0: 你怕什么呀？
3: 我还没娶媳妇呢。
0: 想的真多。我给你解绳子。
3: 绑着吧，绑着不是挺好的吗？不是谢谢我吗？
0: 行，那我再给你绑上。刚才是他们不对，他们说话有点过分，我跟你道歉，对不起。
3: 哼，还算是有点诚意。
5: 嘿。嘿，
6: 大家哥，こちら宮本執行官お持ちの機密です。
5: よくやった。いいか、これは我々大日本帝国の最上機密だ。もし計画が漏れたら我々大日本帝国の運命にも影響することだ。宮本はこの偉大なる計画を実行しに来たのだ。残念だが今宮本は安否不明、池田副官も行方がわからん状態だ。もしかしたら高連に生き取りにされたのかもしれん。もし計画が漏れ、我々の対応計画が公に知れたのなら、全世界から非難されることになるんだ。それで石川大佐は最悪の事態を考え、池田を玉砕させても情報を漏らしてはならんと命じられたのだ。
3: 我车上那个箱子给我找到了没有啊？那个是我给我爹办的寿礼呀。
0: 箱子找回来了。我说寿礼办得不错呀，花了不少钱吧？
3: 那是，好几年都不回来了，还不好好弄弄。
0: 你是从苏联回来的吧？
3: 看出来了。
0: 我是帮你收拾箱子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伏特加和套娃，但是伏特加好像是碎了。
3: 算我倒霉吧。
0: 哎，你们家医生应该不少吧？
3: 啊，
0: 你学的西医，后来学的武。
3: 知书达理，聪明贤惠，没想到还会算命呢。哎，那你帮我看看手相呗。
0: 我不会算命，我就是在你那些礼物里面发现了几副听诊器。那可见家里的医生应该不少啊，还有一些西医的书全都只翻了一半呢。这读一半就是没上完学呀。呀，我是被学校开除了吧？不过没关系，枪法好，枪法好。你一定受过专业的基础训练。
3: 说的呢基本正确，但是呢哥得给你更正一下。哥不是被开除，哥是不

0: 不想上了，自己退的学。
1: 哦，
0: 既然你这么能看人，应该看得出来哥不是汉奸吧？我可以走了吧？
1: 走吧，出门就会被当成汉奸给毙了。走吧。
0: 你到底想干啥呀？
1: 谁派你来的？为什么要放走宫本？
0: 我连宫本是谁我都不知道，我放他干啥呀？要非说谁派我来的，我爹派我来的。
1: 不说是吧？好，那我让他们进来问你。
0: 哎，
1: 放手！放手！
0: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叫陆英豪，我家是安泰医院的，我是安泰医院的大少爷，我爹就是院长。我爹今天过大寿，我得赶回去，不然就晚了。
1: 嘴硬是吧？好，你今天要是不说清楚，就别想出这个门。
0: 哎，

0: 这人绑得好好的，怎么就跑了呢？哥，是我给他送的绑。
1: 调查清楚了吗？为什么给他送绑？我不是想他救过我的命吗？而且我又没想到他能跑了呀。但是他跟我说了，他是安泰医院院长的儿子，他叫陆英豪。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啊，
2: 对了，队长，我想起来了。
3: 这个安泰医院确实有个大公子，叫什么英豪，那小子可混了，成天打架斗殴。后来他家老爷子管不了，给送苏联去了。哥，你看那箱子里面的东西，一看就是从苏联带回来的。
4: 队长，要不然咱就去城里一趟，啊，不管陆英豪说的是真是假，咱们去他们家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好。
3: これからの1ヶ月以内に我々の軍事科を研究所を建ててくれ。大佐閣下、夏でも早くとも3ヶ月かかります。まして今の真冬、1ヶ月は無理です。どうか大佐閣下、もう少し時間を。いや、待てんな。なんとかするんだ。無理なら借りる。ダメなら徴用しろ。とりあえず成功させるんだ。大佐の考えでは、
5: 安泰病院院长，叫谭助给他送的。哎呀，恭喜！哎呀，恭喜！哎呀，叔叔，你咋才来呢？你咋才来吧你？赶紧给我二叔都记上，里面都慢点。哎，挺好的。什么也是难得呀。来来来，照顾好了啊。哎呀。
6: 太太，今天是老爷大寿，这大喜的日子，您怎么还哭上了？咱出去吧，外面可热闹了。这外面越是热闹，我这心里就越难受。春梅和英豪，一个近在咫尺不能回家，一个远在天边回不来。老爷大寿。
5: 儿女不能作陪，跟个绝户似的。你说我这心里能不难受吗？太太，这少爷和小姐不在家，不还有我呢吗？您不总是人前人后的管我叫儿子吗？这儿子能白叫吗？一会儿我替少爷和小姐给您二老磕头。 别哭了，咱出去。
6: 走吧，
5: 走。

0: 去！哎呀！
1: 吃了豹子胆了，偷到小爷身上，知道小爷是谁吗？
0: 不知道，
2: 太可恶了！
1: 哎呀，那今儿小爷就让你知道知道。
0: 小爷，小爷饶命！饶命！等等等等
3: 等等，你怎么偷东西呢？你干点啥不好啊你啊？那这是多缺德呀！
4: 长官，
5: 怎么来？報告します秘書さん。前のやつは事故件を襲う現場で見つけた川だ。
6: 今天算是撞上鬼了。
0: 滚！哎呀！啊！
3: 你们才算有救！救救救！
5: 说，那个人是谁？
0: 我不知道。
5: 哎，你滚！哎哎！

0: 道を封鎖しろ。しらみつぶしに探せ。あいつを捕まえろ。
1: はい、はい、
2: 先生你理发呀？
3: 老板给我刮个脸。
2: 不是，哎，你这也没胡子，你刮啥脸呢？
1: 我着急见媳妇儿，让你刮就刮。
2: 哎
1: 哎哎，别给我往这儿放啊！俄罗斯带回来的，脏了你赔不起。你家宝贝放这儿你就放这儿，你快一点儿啊。

0: 太君，外边出啥事儿了？
1: 有没有看见一个穿貂皮大衣的男人？
2: 没有。
3: 太君，我一直在这刮脸，
4: 没看到有人进来。
1: 你呢？
3: 他也没看着，他一直给我刮脸呢，左顾右盼的，我脸不给刮花了吗？
1: 赵德森，
0: 嗨。

0: 报告します。いません。
1: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出去。
2: 哎，不出去。
1: 现在开动。

0: 这位先生，你还刮脸不？
1: 不刮了，谢谢老板。
2: 老爷太太到，
3: 都有开心，
4: 就是啊，
3: 出来来来来，
2: 跪，祝老爷太太
5: 身体健康，福气长，笑口常开，子满堂，事事顺心，年不老，日月同辉，喜气扬，喜气扬。
6: 好，好啊，都说上快吧。
7: 是啊，
6: 是
7: 啊，
6: 是你这臭小子出的馊主意吧？
8: 啊，来，来，
6: 请，请，请，
8: 干，干，干！哎呦，哎呦，
9: 祝
2: 祝
9: 老爷太太
5: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长命百岁！
6: 谢谢。

0: 谢谢大家了，在百忙当中为老朽祝寿。现在我宣布，今天收到的所有礼物礼金统统捐给安泰医院，为民造福。
1: 好，
0: 来，大伙入座，开席。
1: 来，散了吧，走了。
2: 这老爷子还那么近视，
3: 是啊。
1: 三位，里面请。
4: 小兄弟，怎么称呼啊？
5: 浩坤。
2: 啊，女儿也嫁。
4: 我们是你陆少爷的朋友，这是他特意托我们带来的贺礼。
1: 少爷的朋友，来，快快快快，里面里面请。
6: 老爷太太，老爷太太。
7: 好了好了，
6: 老爷太太，少爷的朋友来了。
4: 陆老爷子，陆老太太，我们是英豪的朋友，今天特意受英豪之托，给您老拜寿了。英豪过两天就回来了。
7: 是吗？啊，来来来，
2: 哎呦，
7: 坐，快坐，快坐。
2: 快告诉我，英豪是胖了还是瘦了？四年没见他了，都想死我了。
7: 你看我这老婆子，她都乐糊涂了。四年前，兴许他们还不认识咱们英豪，他们怎么知道胖了瘦了？
8: 陆老爷子说的对，四年前我们确实不认识，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变化。
4: 是啊是
7: 啊。哦，对，有照片，有照片。
2: 好，对对对，你过来，我给你看看。
7: 来，
2: 哎，
4: 好。
2: 来，你看看。哎，
8: 这英豪确实没怎么变。
2: 哎呀，没变就好，没变就好。这是英豪四年前离开家的时候拍的。哎呀，也是我们这一家仅有的一张照片。
8: 这个女的是谁啊？
2: 这是英豪的姐姐，可疼英豪了。现在已经嫁人了。哎呀，也不怎么回来。走，咱吃饭去。啊，
8: 好，
2: 走，
8: 好。
4: 陆老爷子，那我们就借花献佛，祝你老吉祥安康，福寿双至。
7: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陆老爷子一直为百姓的疾苦操劳，这回好了，英豪回来以后啊，您就可以享福了。
7: 可不是嘛，英豪一回来呀，我就让他接手我们的安泰医院。哎，到那个时候啊，我就可以卸甲归田了，享受天伦之乐呀。
2: 就是啊，我这急着抱孙子都急得不行了。

0: 哎呦，你瞧瞧，
1: 是吧？哎呦，这
2: 咋回事？
1: 就是啊，
2: 咋回事？
1: 这都晚上
0: 干啥呀？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玉婆婆山药各根老姜粉条惠民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玉婆婆山药各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各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好吃，真的好吃，吃一口啊就让人难忘。你看，这可是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里面啊有葛根，有山药，
2: 省钱，太省钱了！今天订这一大箱啊，沉甸甸的，还免费再送四大包，这机会啊太难得了！这可是正规厂家出的山药葛根老姜粉条，今天趁活动啊多囤点，值，真的太值了！
0: 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

0: 十块钱，山药、葛根、药食同源、真材实料、健康好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怎么吃都好吃，猪肉炖粉条、小鸡蘑菇炖粉条、粉条大烩菜、粉条炖牛腩、包菜炒粉条、美味酸辣粉、粉条炒肉末、包饺子、做包子，百变吃法，样样美味。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药食同源健康，重磅优惠，重磅优惠！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1: 今天我敢当着媒体公开承诺，保证一，原料正宗。精选太极拳发源地温县的地道铁棍山药，广西的优质葛根粉，真材实料，绝不弄虚作假。保证二，严把质量关，真材实料，老姜现磨，不加明矾，不加胶，绿色安全，让您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保证三，售后服务说到做到，只要是在本档节目中购买的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收到货以后可以免费试吃，满意了您留下，如果试吃不满意或者觉得不好吃，我们全额退货退款。
2: 我们家一年四季啊都爱吃粉条，炖菜炖肉吃火锅，这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里面有山药葛根的精华，有营养健康。
0: 特大喜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惠民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做人要有良心，咱绝不做亏心商家。我一口吐沫一个钉，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收到货您发现不是正规厂家，不是合格产品，您来投诉我，咱们厂家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保质保量，收到货大胆拆大胆尝，让全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货退款。我为啥会有这个底气？我相信只要您尝过，就会100%的爱上它。
0: 观众朋友们，你平时吃的粉条是老姜粉条吗？好粉条看筋道，老姜粉条才好吃。老姜粉条选用的主要是高筋粉，手工反复搓揉10几遍，再经过传统老姜发酵，这样做出来的粉条才筋道十足，弹牙爽滑，久煮不烂，越嚼越香。今天给你家餐桌粉条升级一下，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选用药食同源的山药葛根粉，纯手工千揉百压，传统老姜发酵，入口爽滑筋道，不但美味，关键还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真材实料好粉条，到货打开，让你的全家人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在这里我向您保证，只要是在节目中购买的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都是精选温县的地道铁棍山药，广西的优质葛根粉，真材实料，老姜现磨，没有化学添加，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收到货后一定要让全家都来试吃，不好吃

0: 不喜欢，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保证给你全额退货退款，让你没有任何的损失。
1: 这铁棍山药呀，只有俺文县的才是真正的铁棍山药，最地道了。其他地方的山药它不是铁棍山药。你看这上面像基地一样的斑点，它是用来吸收土壤中的养分，它长得还非常结实。你看就这样它折不断，你看就这样它都折不断，但是你拿两根这么一碰，它就有撞击的声音。于婆婆山药各根老姜粉条就是用俺这铁棍山药做的。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玉婆婆山药各根老姜粉条惠民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玉婆婆山药各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各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3: 这个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啊，人家保证觉得买假了呀，试吃不满意的都可以退货退款，现在我们一家人呢、都爱吃这个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口感纯，口味正，做个猪肉炖粉条别提有多好吃了。
0: 好粉条就是得花真功夫，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坚持手工老工艺，只选上等的铁棍山药和葛根，6斤原料才出1斤粉条，绝对的货真价实，传统石磨精细研磨2小时以上，慢工出细活，营养一点不流失，手工和面只有反复揉搓，粉条才会更筋道耐煮，爽滑不易断，老师傅啊都是10年以上的制作经验，精准把握手感，粗细均匀，牢飘10次以上，这样的粉条才更有弹性，最后经过48小时自然晾晒，时间沉淀好口感，一口筋道满口香，一吃忘不掉，吃了还想吃，这就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
2: 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怎么吃都好吃，猪肉炖粉条，小鸡蘑菇炖粉条，粉条大烩菜，粉条炖牛腩，包菜炒粉条，美味酸辣粉，粉条炒肉末，包饺子，做包子，百变吃法，样样美味。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重磅优惠，重磅优惠，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特大喜讯，特大喜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惠民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3: 好吃，真的好吃，吃一口啊就让人难忘。你看，这可是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里面啊有葛根，有山药，
4: 省钱，太省钱了！今天订这一大箱啊，沉甸甸的，还免费再送四大包，这机会啊太难得了！这可是正规厂家出的山药葛根老姜粉条，今天趁活动啊多囤点，值，真的太值了！
2: 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

0: 十块钱，山药、葛根、药食同源、真材实料、健康好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怎么吃都好吃，猪肉炖粉条、小鸡蘑菇炖粉条、粉条大烩菜、粉条炖牛腩、包菜炒粉条、美味酸辣粉、粉条炒肉末、包饺子、做包子，百变吃法，样样美味。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药食同源健康，重磅优惠，重磅优惠！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1: 今天我敢当着媒体公开承诺，保证一，原料正宗。精选太极拳发源地温县的地道铁棍山药，广西的优质葛根粉，真材实料，绝不弄虚作假。保证二，严把质量关，真材实料，老姜现磨，不加明矾，不加胶，绿色安全，让您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保证三，售后服务说到做到，只要是在本档节目中购买的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收到货以后可以免费试吃，满意了您留下，如果试吃不满意或者觉得不好吃，我们全额退货退款。
2: 我们家一年四季啊都爱吃粉条，炖菜炖肉吃火锅，这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里面有山药葛根的精华，有营养健康。
0: 特大喜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惠民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做人要有良心，咱绝不做亏心商家。我一口吐沫一个钉，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收到货您发现不是正规厂家，不是合格产品，您来投诉我，咱们厂家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保质保量，收到货大胆拆大胆尝，让全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货退款。我为啥会有这个底气？我相信只要您尝过，就会100%的爱上它。
0: 观众朋友们，你平时吃的粉条是老姜粉条吗？好粉条看筋道，老姜粉条才好吃。老姜粉条选用的主要是高筋粉，手工反复搓揉10几遍，再经过传统老姜发酵，这样做出来的粉条才筋道十足，弹牙爽滑，久煮不烂，越嚼越香。今天给你家餐桌粉条升级一下，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选用药食同源的山药葛根粉，纯手工千揉百压，传统老姜发酵，入口爽滑筋道，不但美味，关键还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真材实料好粉条，到货打开，让你的全家人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在这里我向您保证，只要是在节目中购买的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都是精选温县的地道铁棍山药，广西的优质葛根粉，真材实料，老姜现磨，没有化学添加，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收到货后一定要让全家都来试吃，不好吃

0: 不喜欢，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保证给你全额退货退款，让你没有任何的损失。
1: 这铁棍山药呀，只有俺文县的才是真正的铁棍山药，最地道了。其他地方的山药它不是铁棍山药。你看这上面像基地一样的斑点，它是用来吸收土壤中的养分，它长得还非常结实。你看就这样它折不断，你看就这样它都折不断，但是你拿两根这么一碰，它就有撞击的声音。玉婆婆山药各根老姜粉条就是用俺这铁棍山药做的。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玉婆婆山药各根老姜粉条惠民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玉婆婆山药各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各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3: 这个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啊，人家保证觉得买假了呀，试吃不满意的都可以退货退款。现在我们一家人呢、都爱吃这个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口感纯，口味正，做个猪肉炖粉条别提有多好吃了。
0: 好粉条就是得花真功夫，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坚持手工老工艺，只选上等的铁棍山药和葛根，6斤原料才出1斤粉条，绝对的货真价实。传统石磨精细研磨2小时以上，慢工出细活，营养一点不流失。手工和面只有反复揉搓，粉条才会更筋道耐煮，爽滑不易断。老师傅啊，都是10年以上的制作经验，精准把握，手感粗细均匀，牢飘10次以上，这样的粉条才更有弹性。最后经过48小时自然晾晒，时间沉淀，好口感，一口筋道，满口香，一吃忘不掉，吃了还想吃。这就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
2: 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怎么吃都好吃，猪肉炖粉条，小鸡蘑菇炖粉条，粉条大烩菜，粉条炖牛腩，包菜炒粉条，美味酸辣粉，粉条炒肉末，包饺子，做包子，百变吃法，样样美味。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重磅优惠，重磅优惠，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0: 哥，看来这个陆云豪真的是陆家大少爷，他的嫌疑可以解除了。
1: 来，干干干！
2: 未必吧，那小子跟日本人没关系，日本人也不会来拜寿。
3: 看来我们还真的不能走，都摸清楚了再说吧。如雪，在外面等着我们。胜利，你跟我走。
2: 好。
4: 包子，哎，包子，
5: 开花了。
6: 想必您就是德高望重的陆一相，
7: 老朽就是。

0: 皇军这么大张旗鼓的，这是干嘛呢？
1: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大日本驻山河地区的中队长龟田一郎。听说您六十大寿。

0: 说直言，俗话说无功不受禄，这种礼物受之有愧呀。
1: 陆先生，只要您接受大日本帝国的好意，您都可以受之无愧。这是南野秀征先生给您的信，还请笑纳。陆先生，南野先生的信您是否明白？
0: 我明白，你们是想要我的安泰医院。
1: 不是要，是借。
0: 那什么时候还呢？是一个月，还是两个月，还是半年呢？
1: 我们不需要的时候。
0: 这借东西是要注明归还期的，如果不注明什么时候归还，那就等同于抢啊。
1: 陆医生，今天是您的六十大寿，中国有句古话叫六十耳顺，他的意思应该是六十岁的人应该学着听话。

0: 鬼天先生，你对中国文化有所误解，六十耳顺是什么人的话都能听，但更能明辨是非曲直。
1: 够了，无论是虚是直，我们都要跟你合作。
0: 这是合作吗？这是割肉，恕老夫不能从命。各位亲朋好友，乡里乡亲，今天的寿宴到此结束，大家都散了吧，啊，都散了吧，散了吧。
1: 柳桂祥，你不要不识抬举。
0: 抬举？我陆桂祥不过是一介郎中，经不起你们皇军所谓的抬举。
1: 崔天根，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1: 什么？
2: 放开！
1: 你们放开！
2: 干什么？
3: 老爷，你们放开他！
1: 放开我！放开我！
3: 你们
1: 走走！
3: 你们不能带他走！
1: 你们太放肆了！
3: 你们不能带他走啊！
2: 放开我家老爷！
1: 你们
2: 放开！
1: 干什么？
3: 求求你，你们不能带他走！
2: 你们干什么？放开老爷！
1: 太太，

老爷，老爷，老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你别过去，少爷。

0: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
1: 快走，快，快！
0: 你知道吗？

0: 我要杀光他们！
1: 别去！
0: 注意好，后面有大批的鬼子，进了去就是白白送死。那正好，来多少我杀多少。快走，放狗！
1: 快走，
0: 快走，放狗！
1: 快，
0: 快走！
1: 你冷静点。
0: 坤子，
2: 没事，少爷。
1: 陆英豪，你能不能冷静一点？亏你还是上古军校的人，你一个人要是不走，我们所有人都能给你死在这儿。
2: 少爷，听他们的吧。你要是再有什么闪失，谁给老爷太太报仇啊？
0: 陆英豪，你带着坤子先走，我来断后。
2: 那就谢谢你们了，少爷，走吧。
1: 快走！
2: 走！
1: 走啊你！

快上车，姐夫，上车，快！

0: 这日本人太不识人，不借他们医院，他们就抓老爷，太太去求情，让他们一推就给撞死了，老爷最后也跟他们一起炸死了。
1: 爹，娘，女儿对不起你们，都快三年了，我也没回去过娘家。今天您办大寿，我也没去登门，除了这事儿，我连你们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早知道这样，我说什么都要回去，死也要跟你们死在一起。
2: 哎，妹，你小点声，别让老太太听见。事已至此，大家稍安勿躁吧。明天我去日本人那儿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咱们再想办法。反正咱们得把陆家的医院保住。姐，不哭了，陆家的人还没死完呢，这事我跟他们没完。

0: 啊，来，进来。
1: 不是，你们怎么才回来呀？我正要找你们去呢。
2: 外面查夜的特别多，我们绕了好几圈才回来的。
1: 是啊，啊，消停之后，外面的情况非常危险，到处都是鬼子巡逻队。你们能安全回来，我就放心了。
0: 如雪，想什么呢？
3: 嗯，啊，我在想那个轿车的主人到底是谁呢？谁会救陆英豪呢？
2: 看来陆英豪，我们确实冤枉他了。我们现在不管车的主人是谁，能得知陆英豪是安全的，那就是好的。
0: 那小子也挺惨的，全家人都死了。
3: 啊，老张，我想借用一下你的电台，把这里的情况向组织汇报一下。
2: 好，上楼。
4: 姐，我走这段时间，家里到底出啥事了？
5: 这是你出国不

0: 英豪他们呢？
1: 他走了。金山，你一定要帮我找到英豪，不要让他有危险，他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0: 放心吧，我现在就去找。

0: 坤子，少爷，
1: 你上哪儿去了？
0: 啊，我回去一趟。

0: 咱家让人封了，周围都是鬼子。
1: 哎，少爷，少爷！
2: 让一让啊！
3: 行行行。
4: 哎呀，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夜，我就是没想明白，这日本人为什么非要陆家的安泰医院？
5: 这有啥没想出来的？他们能干啥呀？他要他也不能给咱老百姓看病，不是？小鬼子一向不憋什么好屁。我跟你说啊，真没准就跟他们那个太阳计划有关。
6: 你说的没错，期待一切皆有可能。从现在开始，鬼子的任何风吹草动我们都必须掌握，哪怕是一个细小的环节都有可能是具有说服力的情报。
7: 来来来，看看啊。哎，没事吧？
8: 李三，
7: 李三便宜啊。
9: 包子来，买包子
8: 来，看一下。
7: 对了啊，
6: 好，来了。
4: 哎，老张回来了，怎么样啊？
6: 怎么样，老张？
10: 咱们的情报人员刚刚得到消息，宫本经过一夜的抢救已经脱离危险，日本人正准备将宫本转移到安泰医院进行康复治疗。
4: 安泰医院？
10: 嗯，
4: 这日本人不是有一个自己的军用医院吗？为什么非要转去安泰医院呢？
10: 日本人的军用医院非常小，没有安泰医院大。
5: 难怪小鬼子昨天一直逼着陆桂祥，肯定是为了宫本啊。他谱多大呀？
6: 宫本不是谱大，而是他担的责任重大。敌人越是重视宫本，就越是重视这个太阳计划。
4: 看来这个太阳计划一定是日本人的重要机密。
6: 嗯，
5: 管它重不重要，重要的是咱得把它抠出来。
6: 现在对我们来说倒是个机会，我们可以从宫本处下手，打开太阳计划的缺口。
5: 什么意思？绑架宫本？
6: 就是这个意思。不过呢，我们还不能轻举妄动，一定要先摸清楚宫本的基本情况，再做下手的计划。
5: 行，那侦查的事情交给我啊。
6: 好。
4: 不行，我觉得这侦查的事儿啊，你们谁去都不如我去合适，因为在医院里面，女护士是最不显眼的。
7: 哎，慢点，慢点，慢点，
8: 搞定了。
1: 就是他杀了老爷和太太。
11: 就是他嘛。
1: 少爷，少爷，这两条腿也跑不过他们的。

0: 鬼子守着门呢，咱进不去咋整？
1: 自己家的地方，手也白手。

0: 看来我们是来晚了一步啊。
1: 小鬼子守卫这么森严，还是别让如雪去冒险了，还是我去吧。
2: 还有别的招吗？现在敌人刚到，正是乱的时候，现在好混进去。
0: 好，那你小心点。
2: 放心吧哥，我一定会顺利完成任务的。

0: 系人员不得进入。
1: 啊，长官。

0: 我是医院里的护士。
1: 箱子里是什么？打开。
0: 箱子里是一些医药用品。
1: 别废话，打开。
2: 什么呀？是人喝的茶吗？哎呀，
3: 咋了咋了？
2: 什么怎么了？这茶你喝过吗？
3: 我现在给你换啊。
0: 长官，哎、你们还茶吗？
1: 走走走，
2: 别在这对不起对不起的。哎呦，我这对不起有什么用啊？我都喝了啊、哎，喝了怎么办、啊？
3: 好了，老板好了。
1: 叶佩君，你是谁？还是
4: 铁梅，
1: 还是叶佩君，叶佩君，
5: 不
1: 是给
5: 让人活了你们。
6: 南包头西单大油，阿嘎路哈亚克，
1: 还是哎呦哎呦，叶佩君。

我们。それ見えないのか。早くしろ。はい。この野郎。急げ。早くしろ。早く早く。

0: お前、ここに、他は、出てこい。
1: はい。
2: 出て行く。私はここにいます。

0: 何をしとるだ。
1: 報告長官、早お消毒をしました。
0: お疲れました。
1: はい。

喂，哪里蒙的？

0: 我是陆英豪，被你接到抗联的陆英豪。
1: 你怎么在这儿啊？怎么穿成这样了？
0: 这是我家，我还没问你呢，你跑这儿干嘛来？
2: 我们有任务。
0: 你刚才不是跑了吗？
2: 外面人太多了，我根本跑不了。
0: 真是麻烦。外面人让我直走了，一会儿我压着你，咱们趁乱混出去。
2: 好。
0: 咋样啊？里边你咋了？
2: 我家少爷在里边呢。
0: 先不管了。
2: 给你个手榴弹，
0: 起来！拉弦了吗你？
2: 这玩意儿还拉弦啊？
0: 那不拉弦，那咋炸呀？
2: 来来，再给我一个。
0: 不多了，省着点用啊！拉弦，
2: 哎，别磨叽。
0: 呀，冒烟了，你冒烟了，
2: 冒烟了，快点！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0: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1: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2: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就是八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3: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1: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就是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

0: 富时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5: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0: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1: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2: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就是八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较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3: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1: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就是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

0: 富时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5: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0: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1: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2: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6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2: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4: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物理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副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

0: 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张自强，他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呀、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2: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雪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啊，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呢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0: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啊、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3: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普及防灾知识，强化应急保障，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平安家园。
7: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8: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9: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0: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7: 手机电量剩余50%。
11: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7: 手机电量剩余20%。
12: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7: 手机电量剩余5%。
13: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1: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7: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3: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2: 艾迪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长鼻蝠。
5: 啊，我无比漂亮的仙人掌啊！你们今天锋芒尽显。
6: 哦，抱歉，请问仙人掌的果实现在成熟了没有？
5: 抱歉，还没有。首先，这些仙人掌需要开花，然后需要被授粉才行。
7: 还要授粉？
5: 对，花粉是帮助植物长出种子和果实的粉末。当传粉鸟类吸食花蜜时，它们身上便沾染了花粉，然后它们会将身上的花粉传播到其他花朵上去。这个过程就是授粉。这些仙人掌需要其他动物，比如传粉鸟类将花粉传播开来，这样才能长出果实，以供其他生物食用。
7: 明白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果实吃？
5: 很可惜，我估计还得等上一阵子，因为我没有见到附近有传粉鸟类在进行授粉。
6: 哦，老天，等到了春天，我们就将迎来一只小鹿。
7: 如果没有仙人掌果实，我们恐怕就没有食物来喂孩子了。我们该怎么办？
5: 的确是个问题，幸好我有位朋友就居住在沙漠里，他或许可以帮上忙。希瓦呼叫坦克，你的蜂鸟搜寻进展如何了？

0: 安西瓦，我有一点困惑，我的蜂鸟喂食器昨晚被吃得空空如也了，这意味着附近应该会有很多的蜂鸟，但是目前我只找到了三只。
1: 啊，那是肯定的，我需要授粉员们快些行动，要知道仙人掌花每年只盛开一个晚上，而这些马上就要开花了，如果这些花没有完成授粉的话，那么沙漠中的生物就没有食物可吃了。
2: 刚才有人提到仙人掌花了吗？
3: 我很爱仙人掌花蜜。
4: 带我们过去吧，拜托了。
0: 我们马上就到，希瓦。通话完毕。
1: 别担心，我的朋友们，蜂鸟们马上就到了。
0: 嗨，希瓦。
1: 坦克，你来得真及时，有些花都已经在盛开了。
2: 哇哦！天哪，花蜜！
1: 我一直在手动为这些花朵授粉，但有蜂鸟的帮助，速度一定会更快。
0: 他们是附近最能干的授粉员，他们长长的喙能触及花朵的深处，汲取内部花蜜，有助于更好的散播花粉。
1: 真是太棒了，有蜂鸟为这些花朵授粉，到了春天，这里应该会有很多果实喂养你的孩子。
5: 哦，谢谢你们。
2: 哦，我很爱花蜜，但是啊，我累了。
3: 我也是。
1: 等等，其他的花要怎么办？你们不打算继续了吗？
0: 我想恐怕是这样的，蜂鸟在吸食花蜜时要不停地扇动翅膀，很耗费体力，到了夜晚就要进入深度睡眠，也叫沉睡，这就好比有些动物到了冬天需要冬眠一样，但是蜂鸟只在夜间休眠。
1: 也有可能他们已经吃喂食器中的食物吃饱了呢。
2: 嗯，什么东西啊？
3: 我们没见过喂食器。
0: 好吧，如果食物不是被你们吃掉的话，那会是谁呢？
4: 知道吗？这片沙漠里可不止我们一种动物。
1: 那么我们现在该如何给这些花朵授粉呢？
6: 仙人掌该如何长出足够多的果实以供我们喂养孩子呢？
0: 我们需要去找更多鸟儿来帮这些花朵授粉，或许那些吃喂食器中食物的动物也会愿意来吃仙人掌花蜜呢。我去看一看。那些并不是吃光喂食器的鸟儿，抱歉，我无意要惊扰你们。坦克呼叫希瓦，我找到掏空了那些喂食器的动物了。
7: 并不是鸟吃光的，而是一群蝙蝠。
1: 哦天哪，如果我们今晚无法找到更多鸟儿为这些花授粉，
8: 他们就无法结果。
0: 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9: 小纵队外派员希瓦和坦克，请汇报情况。
8: 你好，队长，我现在正在索诺拉沙漠和几只黑尾鹿在一起，他们在等待仙人掌结出果实。但问题在于，如果明天之前花朵没有完成授粉，就不会结出果实来。而更糟糕的是，这附近没有鸟类负责授粉工作，所以黑尾鹿很可能没有足够的食物来喂养尚未出生的幼崽。
7: 我找了三只蜂鸟过来帮忙，可他们累得睡着了。
10: 我有一个好消息，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生物能够帮你们授粉，比如虫子、蜥蜴，甚至是蝙蝠。
7: 哦，我倒是发现蝙蝠了。
10: 非常好，蝙蝠其实也很喜欢吃仙人掌的花蜜，当它们吃蜜时，脸上便会沾染花粉，然后它们就在花朵之间传播花粉。
9: 看来你们需要将蝙蝠带到仙人掌附近，就能让它们去授粉了。
7: 不幸的是，我刚才好像把他们给吓跑了。
11: 哦，不要责怪自己，坦克，他们本来就会飞走的。你看，许多蝙蝠在迁徙，他们长途跋涉就是为了寻找食物，养育幼崽。
10: 蝙蝠通常生活在山洞里，所以我们就从那里开始吧。
9: 我想，没有人比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瑞拉更了解山洞了。幸运的是，他距离你们并不遥远。坦克，你可以乘坐蜂鸟艇去接他来你们这边。海底小纵队队员和外派员们，我们去找那些蝙蝠吧。
0: 我要再一次感谢你，瑞拉。
12: 不用客气，乐意效劳。我已经标出了你的蜂鸟喂食器飞行距离内的所有洞穴，那些洞穴里应该有很多蝙蝠。
0: 让我们看看那个吧。
12: 蜂鸟艇上的拖绳可以充当完美的洞穴潜水绳，尽管我们在往下走，依然要看着上方，蝙蝠总在洞穴底。

0: 待着。
1: 嘿，注意灯光，我们蝙蝠喜欢待在黑暗中。
2: 抱歉了，我们正在寻找那些以仙人掌花为食的蝙蝠。
1: 我们这里都是叶蝙蝠，不太会以花朵为食，因为我们的舌头长度不太够，难以触及仙人掌花里的花蜜。你们要找的应该是长鼻蝠。
0: 他说的对，长鼻蝠的舌头是真的非常的长，它的舌头能够轻易地深入到花朵之中汲取蜜浆。
2: 既然我们已经有目标了，就一定能找到它们，希望吧。
0: 看来没人在家呀。
2: 看上面，
0: 那是钟乳石伙计。去其他洞穴找找吧。
2: 这里有没有长鼻蝠的踪影呢？
3: 没有蝙蝠，有蛇怎么样啊？
2: 这个洞穴有没有长鼻蝠在呀？
4: 没有长鼻蝠，这里只有蝎子。
0: 恐怕这是最后一个洞穴了。
2: 我们现在还是一只长鼻蝠都没有找到。
0: 好像有一群鸟往西边飞去了。
2: 那个根本不是什么鸟，那些是蝙蝠。但谢灵通说长鼻蝠栖居在洞穴里，可这些蝙蝠往西边的海洋飞去了。
0: 难怪呢，还有一个洞穴没有搜寻呢。我没有想到它，是因为它在那边的小岛上。真不敢相信长鼻蝠能飞到海上那么远的地方。
2: 看看这些可爱的蝙蝠宝宝。
5: 哎呀，这是我们的小家伙。
2: 抱歉打扰了，请问一下，你们是不是长鼻蝠呢？
5: 没错，我们是。我叫弗里达。
0: 我叫瑞拉。这一位是坦克，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们很需要你们的帮助。
2: 我们有许多仙人掌花，需要大量的授粉员，尽快帮他们进行授粉。
5: 如你们所见，我们的宝宝现在非常饿，我们在洞穴附近也很难找到花蜜可以食用，所以没问题，我们会带着食物回来的。
6: 抱歉，我的仙人掌朋友们，看来这一次我似乎没办法按时让你们都完成授粉了，你们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7: 但是记住，永不放弃。
5: 我们也收获了很多的花蜜，可以喂饱孩子们了。
8: 看来授粉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呀。
6: 对，亲爱的朋友，但果实还需要一定时日才能长出，所以我们要耐心一点啦。
0: 希望你可真棒，仙人掌们都在结果了，我们的朋友可以饱餐了。
6: 不只是饱餐，仙人掌的种子也已经传遍了这整片沙漠了，很快这里就会有更多的仙人掌了。
9: 真的很感谢你们的帮助，如果没有你们，我们的宝宝就没有东西能吃了。
8: 我预感宝宝会非常喜欢吃的。
10: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达西西报告，巨柱仙人掌。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登陆探险。
5: 海底小纵队与被蛇侵扰的海洋泡沫。
4: 达西西呼叫帕尼，我们正在穿越风暴，向你们的方向前进。
6: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7: 许多生物需要我们的帮助，
8: 其他外派员可能也需要帮助。我们发现咔嚓船长被风暴困住了。
4: 达西西呼叫咔嚓船长，你需要帮忙吗？
9: 猛烈的风暴卷起了巨大的浪花，达西西，我们会尽快逃离，加入你们的。
1: 啊，你快加入！
4: 队长，我们现在离帕尼越来越近了。
5: 很好，达西西，帮我们下去，然后你和谢灵通可以驾着飞鱼艇四处搜寻那些急需要帮助的生物。
7: 你来得真及时，这些针眼浑身湿透了。
10: 小心，我们身上有尖刺的。
8: 别担心，我们会马上让你们变得干爽的。
11: 海边礁石上，他们现在像发疯一样的跳着。
1: 我们当然要跳了，因为我们是北澳鼹鼠呀！救命！
11: 你们现在安全了，小家伙们。
1: 我们不需要帮助，鼠爸爸才需要。
11: 什么？
12: 救救我！水流实在太湍急了。
7: 别担心，我会将他安然无恙地带回来。
5: 不止如此，我们也会让你们免受风暴的困扰。
4: 队长，我们发现一只受伤的环尾蝮鼠被困在上游的树上。
1: 那鼠爸爸怎么办？
5: 别担心，帕尼会帮忙救回他的。我们几个去拯救蝮鼠吧。
7: 然后跟着水流走了。跳上来，待在我的桨板上很安全。
12: 你确定这能行吗？
7: 别担心，只是海洋泡沫。我还真的从没见过这么多的泡沫。
13: 帕尼，你还在吗？
7: 我在这儿，你在哪里？鼠爸爸，
12: 帕尼，
7: 鼠爸爸，
12: 帕尼，
7: 鼠爸爸，
12: 帕尼，
7: 鼠爸爸，
12: 帕尼，
7: 鼠爸爸。哦天哪，还得找好一会儿。
14: 救命！救命！我下不去了，我要晕过去了。
11: 坚持住，伙计，我来帮你下来。
15: 你好。
11: 我本来就打算这么救的。
12: 帕尼，你在那边吗？
7: 我在这儿，鼠爸爸，是你吗？我感觉尾巴上有东西。你不是老鼠。
16: 不是，我是一条橄榄海蛇，我叫马蒂尔达。你也不是一只老鼠啊。
7: 哦，很高兴认识你，马蒂尔达。我是帕尼，正在找一只走失的老鼠。你见过它吗？
16: 没有，我会盯着点的。老鼠非常好吃。
7: 等一下，我不是想鼠爸爸，当心，泡沫里面有一条海蛇。
12: 啊，有海蛇？
7: 是有很多条海蛇。
16: 嘿，你们这些讨厌的坏海蛇，最好别碰那只老鼠，那可是我的午餐。
17: 有一只老鼠。
18: 老鼠很美味。
19: 快去找老鼠。
7: 我

0: 一定要赶在海蛇之前找到鼠爸爸，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 外派员帕尼，帕尼，你在吗？
0: 队长，我在这里。
1: 哦，好的，请汇报情况，一切都还顺利吗？
0: 不是很顺利，我被海洋泡沫包围了。
2: 我的小乖乖啊，这些泡沫都是从哪里飘来的？
3: 当狂风吹过海面，卷起波浪的同时，也会一同卷起藻类、油脂或其他物质，形成绵密厚重的泡沫。看起来像是风暴制造了很多泡沫，但其实并不危险。
0: 但泡沫里有许多饥饿的海蛇，更糟的是鼠爸爸走失在泡沫中了。
4: 什么？鼠爸爸走丢了？
2: 别担心，他会没事的。
5: 我们要赶在坏海蛇之前先行一步找到鼠爸爸才行。
3: 说的对，在澳大利亚生活着超过30种的海蛇，而且每一种都是有剧毒的。
2: 有毒？
1: 那么我们这次要格外认真搜寻了。海底小纵队去海洋泡沫。
0: 鼠爸爸，好消息，救援即将到达。
6: 啊，救援即将到达。
0: 谁在说话？咔嚓船长，皮特。
7: 嗨，帕尼，我们试图在岸边停下，但总是迷失在一大片海洋泡沫里。
0: 啊，幸好你们来这儿了，有一只北澳窜鼠在泡沫中走失了，泡沫里还有很多海蛇。
7: 我懂了，我这只老练的海猫和他的鹦鹉兄弟才不会害怕区区的海洋泡沫呢。哦天哪，从我的船上下来，你们这些黄腹海蛇。你没听到吗？
8: 我可不是你说的黄腹海蛇，我是一条橄榄海蛇。
7: 你也一样，快走开，橄榄海蛇，快从我的船上下来。
5: 爷爷，你小心。
1: 橄榄海蛇是有剧毒的，受到惊扰后会攻击人。
8: 我在寻找那只美味的小老鼠。
2: 有人提到老鼠了，说很美味。
0: 你别担心，鼠爸爸，海底小纵队已经来了。
5: 我的老天爷呀，我们该如何在那么大一片的绵密泡沫里找到一只小老鼠啊？
1: 啊，老鼠是温血动物啊，这意味着鼠爸爸的体温高于海洋泡沫的温度。医生，请启动热成像装置。
2: 热成像装置无法定位鼠爸爸，队长，他的身形实在太小了。
7: 一定有可以摆脱海洋泡沫的办法。
6: 啊，海洋泡沫！
7: 别把泡沫甩到别人身上。抱歉，帕尼。
0: 啊，哦对呀，我们可以把泡沫吹走啊。
7: 可以是可以，但是需要一阵大风才能吹走这堆泡沫。
1: 嗯，我觉得这些可以安排一下。
3: 巴克队长呼叫达西西，你最快什么时候能去帕尼那里？
9: 我们接到这只袋鼠之后就能赶过来了，队长。

0: 大信心，把螺旋桨的功率调到最大。
1: 好的，队长。
2: 很有效果，泡沫全都被吹散了。
1: 看呐，鼠爸爸在那里。树在这儿啊，看上去很美味。
3: 我看到了，
4: 我的，
5: 是我的，我的，快点停下来，狡猾的海蛇们！
6: 呀呜，我们来了，小家伙！
7: 接住了！
5: 耶！太棒了！
1: 啊，树爸爸，你还好？
2: 我感觉非常好，这都多亏了海底小纵队，
7: 这就是我们的职责。
0: 非常棒，各位队员们，既然鼠爸爸已经安全，我们可以去帮助其他被救生物返回他们的家园了。帕尼，你来带路怎么样啊？
7: 没问题，队长，我很乐意效劳。
6: 等等，帕尼，你的船桨上。

0: 你难道真的不明白走开是什么意思吗？我叫你离我远一点。
1: 去哪儿？风暴把我从家里吹出来了，现在又冷又饿的。
2: 啊，风暴把你吹跑了？你怎么不告诉我？我会带你回家的，马蒂尔达。
1: 真的吗？
2: 当然了，就像队长说的，我们的任务是帮助生物重返家园。另外，我有很多嘎吱脆饼干，一路上你不会饿着的。
1: 好吃。谢谢你送我，帕尼。你们海底小纵队的人真好。
3: 再见。
0: 一帆风顺，伙计们。
4: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海洋泡沫。

0: 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步步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歌舞同乐，举杯相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幕，陈小江宣布开幕，埃尔肯土尼亚兹为揭幕战开球。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5区第八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8件。
0: 新疆持续推动煤矿智能化建设，释放煤炭先进产能。
1: 国企调研行走进中研新疆公司，看企业如何依托优质盐矿资源与技术升级，持续释放产能活力。
0: 循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团，带您了解昭苏县格登碑背后的历史记忆与家国情怀。
1: 独库公路全线清雪完成，预计6月中上旬通车。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5月16号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幕。
2: 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出席活动，并宣布联赛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活动，并为揭幕战开球。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活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场欢声雷动，气氛热烈。20时，江超联赛开幕式正式开始，七色汗血马组成的红旗方阵绕场奔腾，瞬间点燃全场热情。本届比赛中，自治区14个地州市与临近兵团师市联合组建14支代表队，分南北两区参赛。在热烈的欢呼声中，各代表队依次入场，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各族文体工作者献上精彩的节目展演，江超联赛主题曲《童心逐梦》，歌舞表演《新疆是个好地方》，创新表演《奔跑吧少年》，展现出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奋进、逐梦前行的热情与活力。激昂的旋律响起，全场高唱歌唱祖国。随后，联赛揭幕战打响，乌鲁木齐队主场对阵克拉玛依队，双方进行了激烈对决，最终战成平局。30000余名观众现场观看了比赛。江超联赛是全疆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群众性足球品牌赛事，举办这项活动是新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重要论述和关于足球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群众性体育赛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助力建设体育强区，展现新时代新疆良好形象的重要举措。本届联赛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指导，自治区体育局、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各地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公署、兵团各师市联合主办。赛事以业余球员为主体，分常规赛、淘汰赛两个阶段，共举办56场比赛，将于8月9日收官。哈丹卡宾、薛斌出席活动，克伊瑟尔克尤木主持相关环节。
3: 天山逐梦，绿荫燃情。这里是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此时此刻，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正在进行，主题曲《同心》。